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给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7点，跌5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69美元，卖出417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是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颜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5: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8: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1: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㗎喇喎。
10: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周。
12: 哎呀，我条腰骨啊赤赤痛啊。
10: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喺十月二号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我关于咧喺机场呢、這个都属于呢个嘅即系机场城市 Skytopia 其中一个嘅部分啊，就系、是、呢个 Eleven Skies 嘅发展项目。嗱，机管局咧就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嘅发展项目咧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咧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嘅合约啊。新世界发展咧全资系拥有嘅附属公司 司咧，乐思有限公司咧，系会交翻相关嘅即系租约啦、项目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埋娱乐书楼啦，系会无偿咧系转移俾机管局嘅。另外新世界咧，亦都会系有一笔嘅钱啦，咁啊向机管局支付啊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括有现金同埋啲现金嘅等价物嘅咁。机管局就话会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项目嘅发展、业务发展啦，同埋管理工作啦。未来都会引入咧适合唔同年龄层嘅一啲创新娱乐同埋多元餐饮全方位消费体验，同 Skytopia 嘅其他一啲设施咧系会共同构建一个嘅生态圈啊。嗱，有关于呢一个嘅项目啊，讲紧 Eleven Skies 本身嗰个总楼面面积咧系去到380万平方尺嘅，净系讲紧零售餐饮嘅部分都占地266万平方尺，都睇到佢嗰个嘅规模系相当之大啊。咁啊，之前咧其实已经系喺资金方面已经投入咗超过200亿啦，系即系去起啦，嗰个项目嘅主体咧都已经喺上年系落成噶啦。不过有啲商场咧就未正式系开业嘅咁。嗱，关于呢一个嘅最新嘅即系进展啦，咁18731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机管局董事姚柏良，早晨。
16: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5: 你好。点睇机管局同埋新世界发展今次达成嘅呢个协议嘅决定啦，同埋对于即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喺 Eleven Skies 嘅项目叫做提前终止协议啊，有一个咁嘅即系达成咗咁嘅协议啦，提前终止啦咁。你觉得中间有啲乜嘢考量或者咩主因喺当中咧？又系
16: 我谂呢个协议能够达成咧，即系我谂对双方都系好事嚟嘅。咁你都知道，其實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咧，我哋個 Skytopia 嘅項目咧，正推進得如火如荼嘅。咁啊，即係有好多個項目係同期推進緊。咁如果呢個項目即係一路即係處於一個即係談判嘅階段，咁會反而會拖慢咗我哋整體嘅發展嘅。咁你睇到而家機場咧，我哋無論喺嗰個機場海灣又好，或者我哋嘅亞博館二期又好。其實嗰個擴建嘅工程應該預計2028年咧就可以有落成到一個20000观众嘅一個室內場館。咁其實呢部分其實對於整體成個香港嘅呢個會議展覽呢方面嘅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金鐘我哋灣仔嘅會展已經係不敷應用。咁同時嚟講咧，其實呢、這個香港機場嘅一個機場海灣嘅發展咧，亦都係即係未來一個遊艇嘅一個遊艇自由行啦，同埋以至到一個遊艇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嘅基地嚟嘅。咁再加上大家知道，其實本身而家我哋成個 Skytopia 咧，即係亦都有好多嘅基建，包括有無人駕駛連接東涌啦，咁亦都會有。引入好多嘅一啲新嘅一啲嘅業務業態喺機場發展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可以能夠解決到即係能夠達成協議，而盡快能夠令到我哋整體個成個 Skytopia 嘅項目咧，反而更加有即係synergy啦，可以能夠推進得更加快啲。
15: 但講翻轉頭，點解即係新世界會即係？叫做交返即係呢幾個幾棟大樓啦，包括一啲資產係交俾機管局呢，即係嗰個原因係點乜嘢？因為啲分析就話其實本身個項目都大啦，亦都涉及到就喺疫情之後成個消費模式嘅改變啊，或者甲級寫字樓嗰個市道低迷啊等等唔同嘅因素，所以個發展未如預期嘅咁。你自己睇到其實嗰個原因係咪都係呢啲因素呢？
16: 我諗就住新世界佢本身呢間公司嗰個財務啊各方面嘅情況，呢個我就唔評論啦。咁但係其實就即係你睇到佢如果今次即係同我哋機管局達成咗協議，徹底將呢個 Eleven Skies 呢個項目咧係處理好之後咧，其實我諗相信對佢哋都係可以能夠輕裝上陣啦。咁另外可以即係對於我哋機管局嚟講咧，就可以全面咁去推進呢個 Skytopia 嘅發展。咁響而家目前嚟講係最重要，就係大家知道國際機場咧，我哋係要最重要係能夠推動吸引多啲嘅人流，帶動多啲嘅人流。咁本身 Skytopia 即係我哋咁多個項目係加埋上嚟，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要將成個機場咧發展成為機場城市，係做一個目的地，唔係純粹一個純粹一個機場嘅一個簡單配套咁簡單嘅。咁所以響嗰、那個即係點樣拉動人流，咁樣響嗰、那個。Eleven Skies 呢部分嗰個定位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啦，即係過去新世界嗰個定位嗰陣2018年嗰陣時嘅成個市場環境 從今日不可同日而語㗎啦。咁大家知道出行模式嘅轉變啦，消費模式嘅轉變啦，同時嚟講，即係我哋同周邊大灣區嘅融合嘅速度啦，同時各方面嚟講，即係喺嗰個香港，我哋喺國際機場，即係學行樞紐呢方面遇到嘅挑戰，各方面都整個環境係完全唔同咗，所以喺呢個時候可以能夠讓我哋重新去定位呢個 Eleven Skies 呢嚿咁重要嘅一個項目。咁可以反而可以讓我哋能夠重新做個定位，同時嚟講咧，
17: okay.
16: 除咗鞏固我哋嘅航空樞紐嘅地位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可以能夠發展成為我哋好多嘅一個平台嘅模式嘅。例如我哋大家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喺嗰個頭先之前我講嘅會議展覽呢方面，其實我哋機場呢部分係完全係可以能夠再進一步嘅擴充啦，喺嗰、那個。你睇到好多嘅內地品牌好，海外品牌好，其實都希望喺香港攞啲嘅平台做一個展示，出海好，入內地好，都係可以做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咁娛樂呢方面咧，大家知道啦，其實我哋香港咧一路都係為人詬病咧，就話好似，我哋而家好似香港冇乜娛樂咁樣，即係嚟香港玩咧，有咩好玩咧？咁啊，即係除咗我哋講啊，迪士尼啊、360啊、海洋公園啊、我哋故宮博物館啊呢啲，即係。大家講得出嘅之外，其實一般嘅大眾娛樂嗰方面，年輕人鍾意嘅呢啲刺激嘅嗰方面嘅唔同嘅創新嘅娛樂嗰方面，有似香港人真係比較缺嘅。咁所以喺呢嚿嘅項目，呢、這個項目 Eleven Skies 嘅項目，未來係要轉型係主打係做翻一啲提升香港呢個娛樂性，以至到喺嗰、那個整體嗰、那個喺嗰個經濟寫字樓嘅定位嗰方面，亦都。即係響整體嚟講，可能以娛樂為主， okay. 就唔係純粹零售餐飲為主咯。
17: 因為其實睇翻個項目都預計2027年4月會正式加環啦，目標2028、2029年起咧就陸續投入營運嘅啦。喺呢個時間，頭先你講好多次定位。以往其實呢一個 Eleven Skies 嘅定位就係一個即係零售啦、高端嘅商場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啦，可能要多啲娛樂咁。其實具體嚟講，可能係點或者同其他商場有幾大分別？所謂嘅娛樂同過往就咁一個即係商場零售或者高端啲嘅商場零售個分別係啲咩咧？
16: 大家知道本身之前大家都已經有報道過，即係本身嗰度有一個娛樂，類似一個室內嘅一個。嗰、那個叫高架車啊，一個咁嘅項目。譬如講，如果純粹就係玩呢個車，可能就有別於可能你同一啲嘅汽車嘅品牌共同去打造一個沉浸式嘅一個，除咗話有呢個賽車嘅體驗之外，亦都係有埋呢啲品牌 IP 嘅一個協作喺裏邊。即係我講咧係大家哋追求一種係體驗式嘅一種嘅娛樂，咁沉浸式嘅娛樂。咁有別於就係話純粹一啲簡單嘅商品銷售啊、推廣啊，做一啲嘅招商引資，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咁嘅空間，我覺得係可以能夠做多啲呢類型嘅嘢咯。
17: OK，
16: 咁同時嚟講，其實好似我哋講餐飲咁，其實香港我哋國際機場，我哋嗰個冷鏈嘅嗰個即係供應，其實係全世界所以講首屈一指嘅，全世界嘅優鮮凍食材啊。鮮活食材都係可以喺我哋機場嗰度第一時間可以攞到嘅。咁嗰度如果從餐飲嘅角度，我哋打造一個即係好特色嘅鮮活市場。咁樣嘅話，大家去即係去就唔係純粹食嘢咯，佢去到係去睇到全世界唔同嘅呢啲嘅鮮活食品嘅呢嘅食材啊，各方面嘅一啲嘅了解同埋展示，同埋亦都可以能夠食埋。咁你睇到同埋本身我哋機場人工島其實同周邊嘅社區都係越嚟越近㗎啦。你睇到而家全車隧道通咗之後，其實屯門一帶嘅居民嚟呢邊消費係好方便嘅，絕對比佢哋出去市區更方便。咁你東涌嗰邊居民越嚟越多啦，人口咁亦都係即係我哋點樣將嗰個陸路、鐵路、水路嗰方面嘅交通個暢達性進一步提高，以至到成個大灣區嚟呢個地方嘅時候嗰、那個。交通更加便利，
17: okay.
16: 我相信可以聚集嗰個人流同埋我哋本身嘅中轉客群嗰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市場空間。
17: 我想講翻呢個 Eleven Skies 集中啲講先，因為其實之前都有一啲意見提到話，本身係咪同 T2 即係機場要客運大樓未開，咁所以都影響到嗰個人流啦。咁而家有冇其實都睇到，譬如 T2 喺五月開咗之後啦，人流係咪都有一個增加？本身 Eleven Skies 係咪 即係個地理上面咧，都真係有一個即係舒適嘅位咧。如果係咁嘅話，日後要即係要檢討佢個定位啊，或者主題之餘，係咪都要檢討埋啊？佢個地理位置點樣係可以去吸客咧？有啲意見就提到話，係咪可以改良一啲入境移動路線嘅設計？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令到啲旅客必然係會經過 Eleven Skies 去出入境咧。咁你自己點睇呢啲意見咧？
16: 嗱，即係呢個意見當然係一個即係都好嘅意見啦。即係其實點樣調翻轉，點樣便利到響我哋講 SI， 即係響機場禁區入邊嗰啲客喺度等飛機嗰啲客，可以有即係綠色特別通道，可以能夠確保佢響好便捷、好快嘅時間，可以能夠出到嚟呢度去做消費、做娛樂。嗱，呢個一個保證係好重要嘅，即係哪怕佢一個鐘頭轉機，佢都可以出嚟即係食碗面嘅，咁佢又可以入翻去嘅。嗱，你有咁嘅效率嘅話，就自然呢啲嘅即係轉機客佢係能夠出到嚟啦。同時嚟講咧，即係我哋大家知道我哋都推動緊呢個大灣區嘅協同發展。其實我哋機場人工島咧，同澳門同珠海呢方面，我哋絕對係可以能夠加強呢方面嘅協作。同時嚟講咧，即係你睇到而家嗱，我哋比較大家可能比較忽略冇一點留意嘅，其實二泊遊咧，其實已經係推行緊噶啦。即係一般嘅，即係我哋大家關注係粵車南下啦，但粵車南下另一部分就粵二泊遊咧，你可以能夠嗰架車唔需要攞香港嘅車牌，駕駛者唔需要攞香港嘅駕照，佢只要有預約到呢個車場，佢就可以即係有保險嘅情況下就可以能夠泊一架車喺度，然之後入境香港去玩七日嘅。咁呢啲咧，正正就係、是、都係能夠有好多啲咁嘅唔同嘅措施係吸引到周邊嘅城市嘅居民。都嚟呢度坐飛機啊，嚟一度休閒，作為一個目的地嘅一個休閒嘅娛樂。同時嚟講咧，其實結合埋成個大嶼山嘅大嶼南嗰邊咧，我哋有好多嘅好好嘅漁村文化同埋綠色生態嘅資源。
17: Okay.
16: 其實呢啲係可以能夠結合上嚟將成個大嶼山打造成一個國際旅遊島。
17: 嗯嗯，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因為涉及到錢嗰方面，因為本身咧其實根據原有合約啦 ，Eleven Skies 嘅項目租約期咧去到2066年9月，咁新世界就要喺2028年起咧，其實每年向機管局咧支付最低保證租金咧18亿元，或者總收入30%以較高者為準嘅。咁有人都計翻咧，其實咁計嘅話，未來38年總額可能係近700亿元嘅租金嘅。咁而家咧就即係叫做新世界啦，放棄咗原本起咗嘅價值大約200亿元嘅硬件啦。咁另外有一個即係超過30亿元等等嘅一啲即係現金同埋一啲相關。即是服務啊等等啦，咁有人都提到會唔會變相係喺公帑嗰度係有一啲嘅損失嘅咧？咁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16: 嗱，其實而家呢個即係達成呢個協議咧，係將成個項目係即係送咗俾機管局啦，係咪？亦都有近即係30亿嘅一個現金同埋啲等值嘅一啲嘅服務。咁係可以能夠俾到一個咁嘅協議可以達成咗，但其實就大家知道，即係其實商業談判咧，永遠冇話可以即係每一方面都好啦，即係都希望攞到即係最好嘅一個條件啦。但係即係永遠都冇最好嘅嚇。喺談判嘅過程當中，我相信亦都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但係以目前嚟講，而家以呢個咁嘅一個協議，咁去即係令到我哋成個項目咧。真係可以在2028年能夠全面去啟動之餘，同時嚟講咧，亦都係可以在嗰、那個即係、起動嘅現金啊各方面嚟講咧，都唔需要即係、我哋去額外去投訴呢方面嘅資金。可以講話即係喺呢個咁嘅一個條件下，其實就即係都可以講話嚟緊，我哋去對於機管局去推動呢個項目咧， okay. 我相信亦都係打咗個好基礎嘅。
17: 好，唔該曬姚柏良，同你傾到呢度。姚柏良咧係機管局董事啊，我哋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主任黃嘉榮，早晨。
18: 早晨啊，蕭學文，早晨。
17: 你好，有關於新世界發展同機管局就住頭先講嘅 Eleven Skies 呢個項目咧，達成提前終止協議。咁啊，當中咧項目資產包括3栋辦公大樓同埋娛樂書樓咧，都會係即係轉移俾機管局嘅。有關於呢個決定，你自己點睇咧？
18: 我先咁睇啦，因為咧依家咧香港咧機場咧嚟緊，即係以整體個香港旅遊業個格局裏邊咧，係一個好相當重要嘅角色嘅。而嗰、那個角色咧，已經係即係好似佢本身航天城咧個設計咧，都希望呢個除咗係一個中轉站，係演變成一個目的地。
17: 嗯。
18: 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嚟緊係一個重要大方向啦。我哋唔係淨係希望遊客咧係嚟到香港淨係搭飛機，而希望咧佢喺香港咧，就算佢係路經都好啦，即係希望咧呢度作為一個景點，甚至乎佢可以留耐啲，去消費多啲嘅。咁我覺得依家佢由機管局去統一去做啦，咁即係當然背後啲商業原因啦，但係點都好啦，喺旅遊業個角度咧，都係有個協同效應嘅。
17: 嗯，頭先你話由中轉站變成一個目的地。都未到呢一步嚟，要先增加人流啦。如果講話呢一個位本身 Eleven Skies 本身個地理上面，你自己點分析佢嗰個優點或者缺點，去吸引人流，甚至變成一個目的地嘅時候，要有啲乜嘢關鍵因素咧？
18: 首先咧，目的地第一個關鍵因素啲嗰個人流嘅動線一定要好暢順，同埋資訊一定要好流通。依家最大問題咧，暫時嚟講下，即係過往幾年都睇到咧，Eleven Skies 咧。人流好少嘅，咁主要因为可能仲有好多工程做緊啦，咁亦都未本身啲旅客呢其实冇乜必要呢係路经嗰度啊，咁嚟緊将来会唔会有机会係更加开通多一啲通道係可以流通到啲游客啦，包括係譬如话喺亞博館嗰边呢，其实佢都有个通道过到去㗎，但係个亞博館嗰度通道过去 Eleven Skies 呢，又再行返入机场嗰度呢，其实就係，即係呢個動線咧就唔係咁明顯咧，即係嚟緊將來會唔會將呢個動線咧可以聯通得到啊？其中一個咁樣啦。咁另外其實以整體嗰、那個成個航天城嘅規劃咧，個協同效應係好，即係基本上喺個設計上面咧，我睇到係幾好嘅，包括係亞博館嘅二期啦，咁同埋佢本身一個大商場 Eleven Skies， 再加埋咧係二號客運大樓啊，呢、這個咧係串聯成一個咧比較大嘅一個建築群咧，係裏面咧有唔同嘅目的嘅，咁、包括係即係商業大廈裏面可能就係有啲人嚟即係佢設計就係話可能嚟簽保單啊。或者係去做一啲高端醫療啊，喺裏面亦都可以做。咁、所以Eleven Skies 啱啱正正係中間點咯。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有好大潛力嘅。
17: 你自己覺得喺嗰、那個即係希望增加人流方面啦，喺個路線嘅設計，頭先你除咗講話亞博館嗰個通道之外啦，有啲人都提到，其實而家啲旅客咧可能嚟到香港，可能都即係盡快出市區㗎啦，又或者我要去機場去離境嘅話，咁都盡快即係最短嘅時間，盡量短嘅時間留喺機場，咁盡快上飛機啦、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吸引點，令到佢哋會喺呢一度去行呢個 Eleven Sky， 甚至係消費咧，即係有啲乜嘢喺個路線上面改善啊，可以做到呢點？
18: 我谂两个角度啦，依家其实佢原本嘅设计咧，希望除咗吸引一啲游客之外咧，其实本地香港人咧都可以系帮衬噶嘛。咁、其实本地香港人咧，其实喺机场岛上面最需求乜嘢咧？最需求系泊车位啊。咁所以如果佢能够做一啲好平嘅泊车，引导一啲香港嘅家庭入去咧，或者系一般香港人入去啦吓，咁、那个消费咧会立即会提升嘅。呢、這個咧，我哋見證到喺歷史裏面咧，我唔知即係如果年長少少咧，大家有印象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嘅比較大型嘅有停車場嘅啲設施咧，都曾經做過啲近乎係免費嘅泊車嘅，咁、即時咧就可以將大量嘅人流咧係可以帶動到喺嗰個場入面做消費，即係哪怕係多或者哪怕唔會好多，起碼你帶動啲人流咧有個 talking point 啊，即係個社會入面咧，多人會記得咯。咁、我覺得呢個咧，暫時嚟講係有咁嘅價值嘅。
17: 嗱，今日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因為都講緊只係點樣吸引本地嘅一啲家庭。咁但係旅客方面點樣去吸引咧？我哋可能都轉頭翻嚟再傾。
18: 好啊，
17: 黃嘉榮，我哋喺8點半鐘之後再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03 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63.22 美元，卖出 4164.0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 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侨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齐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2026年10月2日，国庆烟花汇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李家超称，首份5年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更好。岩盘浴瑜伽怀疑结业，消委会接获投诉，海关调查。普京警告西方，不要威胁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核武维护领土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讲到关于在机场这个 Eleven Skies 的项目，其实总楼面面积讲到去到380万平方尺的。现在即是去到这个阶段，本身在新世界的即资金投方面都累计超过200亿元的。最新的进展就是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就着这个 Eleven Skies 的项目达成提前终止协议。项目的资产包括3栋的办公室大楼、娱乐枢纽会是转移给机管局的。继续跟王家荣谈，他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系主任。早晨。
9: 早晨早晨。
8: 刚才有提到这个 Eleven Skies 的本身的地理位置，会不会都是有少少不利一些人流，包括一些旅客去的呢？那你都提到其实除了旅客之外，一些即本地的居民去吸引都重要的。那你都提到譬如泊车位等等，那是不是可以免费泊车，是提供给一些人去增加人流？那但是旅客方面又怎样呢？人去到机场其实有几想仲是留在机场附近去行这个的即大型项目的呢？定是可能来到香港都尽快想出市区，怎样可以留到人呢？其实有
9: 是刚才讲的旅客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客群来的。旅客有两个类别啦，即是第一呢就是一些中转的旅客。其实呢刚才议员有提过呢，就是啦，姚议员有提过呢，就是那个中转的旅客呢，其实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客群啦。我们有即係背靠住大灣區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大灣區嘅旅客咧，借香港嘅機場咧嘅便利咧，就係去飛去外國嘅。咁有去同埋有翻嚟，都會係用香港機場。咁其實每個旅客咁樣經一經咧，佢都有即係一去一返咧，有兩次機會。咁裏面咧，如果我哋能夠有啲嘢可以吸引到佢咧，係即係除咗係用個機場作為中。

0: 表演場地。咁呢一個咧就就住即係個城市旅遊咧，都係嚟緊將來咧，當佢建成咗之後，會吸引到大量嘅遊客，係會啊喺阿布爾奇嗰度咧係睇表演，睇完表演之後咧，佢係可能會用唔同嘅形式咧去離開個機場。咁包括如果係翻去經港珠澳大橋走嘅話咧，都會係需要經過 Eleven Skies 嘅，基本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好大契機啦，係吸引到呢一班遊客，係啦。
1: 有兩點我都想討論，因為有啲意見就話有冇需要改良而家啲嘅入境移動路線嘅設計，令到呢個 Eleven Skies 係可能易啲讓到啲旅客去即係幫襯嘅咧。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因為機管局都講到話未來會引入一啲適合唔同年齡層嘅創新娛樂啊、餐飲、多元餐飲啊、全方位消費體驗。你覺得喺個定位上面應該要點，或者點樣有別於過往，即係可能偏向於零售或者高端商場多啲，以其他地方去即係搞，譬如你新加坡等等嘅例子嚟講，有冇啲咩參考嘅地方咧，可以值得咧？
0: 第一講翻嗰個會唔會利用到個動線咧，就喺嗰個入境嗰度咧。我依一睇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兩個二號客運大樓，而 Eleven Skies 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係建築物。咁點樣去？如果你要將成個即係入境嘅動線係同 Eleven Skies 有好大關聯咧，我睇比較困難嘅。尤其是即係本身機場就係近二號客運大樓嗰邊，咁 Eleven Skies 係另外一邊，未必咁容易做到咯。呢個最要牽涉到好多法規嘅問題。咁我覺得就機會低啲。第二就係Eleven Skies 喺嗰個係個部分咧，其實喺成個機場航天城嗰個設計咧，係當中有好多嘢噶嘛。咁有咩海灣長廊啊，有咩高級嘅酒店啊，有餐飲啊等等咧，咩空運嘅鮮活市場啊等等，亦都好多係即係叫做飲食娛樂於一身嘅一個係區域。我覺得都係原本嘅設計係相當唔錯嘅，因為以一個係娛樂性質嘅一個大嘅區域，香港係缺少呢啲地方嘅。即係如果一個地方係即係佢去到嗰個區，佢要飲飲食食又得，佢要去玩又得，又有海上嘅設施，高端嘅遊客亦都會方便到佢，因為有靚嘅酒店啊，高端嘅餐飲啊，高端嘅醫療服務啊，甚至乎一啲遊艇嘅停泊嘅位置啊，咁嚟緊將來，如果我哋做埋遊艇旅遊，亦都係喺呢方面都可以吸引到一啲高端旅客。我覺得喺現時嚟講，嗰個設計係香港比較獨有嘅，因為如果以將個機場係再加埋佢係以旅遊目的地嘅發展咧，最容易參考都係新加坡啦。咁新加坡佢都係即係主要嚟講咧，都係透過喺幾個客運大樓中間，佢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商場，但都唔夠依個 Eleven Skies 咧去個規模咁大嘅。咁所以香港應該係再會多啲嘅，即係空間又多啲啦。喺資源方面，海嘅資源啊，同埋其他新規劃嗰方面嘅資源亦都唔同。咁所以香港係應該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多元化，更加多元化可以吸引到遊客嘅活動。
1: 好啊，唔該曬黃家榮，多謝你。黃家榮咧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主任，講到有關於 Eleven Skies 最新嘅進展啦。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大家好啊，我是邓俊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嚟嘅。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继喺油麻地段嘅中九龙绕道啦，喺上年年底通车之后啦，咁啊，其实仲有九龙湾段嘅工程咧，都会预计喺今年之内会完成啊。政府预计咧，绕道就会喺今年12月6日通车，咁啊，嗰一段嘅绕道咧长3.4公里啊，会连接咧将军路啦，呢个蓝田隧道咧，即系张南隧道啦，咁同埋呢个中九龙绕道之前已经通咗嘅，即系油麻地段嘅，咁啊，即系话系贯通成条嘅6号干线啊，咁有啲乜嘢喺交通上面嘅？幫助呢，整體來講，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0: 早晨，早晨，
1: 你好。其實對於整個行車時間或者即係區內，包括即係將軍澳、觀塘、啟德等等嘅區，成個交通嘅即係影響係點樣咧？有咗呢一個六號幹線嘅貫通之後，
0: 簡單一句就係打通九龍東西。我哋講九龍東咧，係唔單止講觀塘，係包埋將軍澳，因為有啲市民會覺得將軍澳等於係西貢，西貢即係等於新界。但係咧，如果廣義嚟講咧，係九龍東係包埋將軍澳。將軍澳五十幾萬人，咁其實咧而家當然如果佢係走東隧咧，咁未必直接同呢、這個繞道有關。但係如果佢係向九龍啦、向新界西啦、向機場方向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咁所以打通埋呢一段咧，就真係創造咗一個好大嘅容量，即係話多一條觀塘道，多一條即係跟住之後就觀塘繞道架空嗰段啦，而家就多一個咧中九龍繞道，而且佢係即係雙向三線行車，所以打通九龍東西創造容量，咁呢個好實在。同埋咧如果大家有記得咧，其實幾年前有個基建咧落成之後咧，大家覺得啊，即刻鬆咗，但其實個效果未達到最佳嘅，就係將南隧道。將軍澳藍田隧道其實係整個六號幹線嘅一段啦。咁將南隧道當時嘅設計就係、佢通車冇耐就可以連接到咧茶果嶺隧道 T 二主幹，即係而家我哋講緊中九龍繞道嘅九龍灣段。咁但係冇辦法啦，相距仲三四年。咁所以咧，如果12月6日開通埋咧，就即係發揮到咧整個大嘅規劃咯。
1: 可唔可以講下原本而家將南隧道未有呢個九龍灣段嗰陣，佢哋要如果要即係前往呢一個油麻地段當中，其實而家係面對啲咩問題？喺個行車上面係咪都仍然要花啲時間？個原因又係啲咩咧？
0: 其實主要就係個容量問題。而家咧我哋行將南隧道就會即刻上去茶果嶺道，跟住咧就其實通常都去繞道嘅觀塘，即係上嗰個架空嘅觀塘繞道嘅。咁大家都以為觀塘繞道應該係快線啦，但係隨住即係將軍澳嘅拓展啦，觀塘商貿區都好興旺啦，所以夾夾埋埋咧都係經常慢車，就算冇交通意外咧，其實個車速都唔快。我舉一個例子，我自己就住大埔啦，喺中秋當晚，我觀塘坐朋友架車係由觀塘上，即係嗰陣時喺海濱道啦，即係嗰度有個活動，上去繞道，跟住翻大埔係用咗1小時15分鐘，但係其實係冇交通意外發生嘅，只不過係真係車多，擠塞咗喺大老山隧道至到觀塘繞道就即係茶果嶺道中間，咁所以咧多一個嘅行地底嘅即係茶果嶺隧道啦，咁就令到真係喺觀塘嘅私家車有選擇啦。將軍澳嘅居民就可以直接咧行地底，即係中九龍繞道咧，就去九龍西又好，新界西又好，所以一定係可以舒緩到觀塘個交通咯。
1: 舒緩到，但係你預計日後仍然會唔會有一啲樽頸位或者都係容量帶嚟嘅問題？有冇啲即係咁嘅情況咧？預計會唔會有可能咁樣咧？
0: 其實關鍵就係油塘同埋嗰個茶果嶺嗰個接駁位會有啲擔憂啦，又或者呢上繞道中間，即係由麗港城上繞道中間呢啲都係傳統會有啲擠塞嘅。咁所以我哋首先即係要用好個基建啦，將嗰啲指示啊做好啦。第二呢就係因為呢成個中九龍繞道呢唔係要你行足全程㗎，你中間可以譬如話喺九龍灣啟德嗰度離開。咁所以其實呢我相信要運行一段期間，等啲駕駛者熟習，或者可能有啲標示啦，或者係出入口咧，可能都要做啲提升啦。我諗先至可以即係可以下個定論咯。
1: Okay.
0: 究竟即係發揮到最佳效果之後，邊度都係一個黑點啊，或者係一個要留意嘅地方咯。
1: 我見你都關注到其中一點，就係話啲專營巴士即係線啊，似乎未必好善用曬而家中九龍繞道嘅咁。嗱，之前未開通曬啦，即係因為九龍灣段未完全搞掂啦咁。你見到即係而家嗰啲巴士線有幾不足，或者個安排上面可以點做得好啲啊？
0: 其實咧，同地區或者同我哋講咧，話
1: 九龍繞道嘅咁，之前未開通曬啦，即係因為九龍灣段未完全搞掂啦咁。你見到？

0: 而家嗰啲巴士线有几不足，或者个安排上面可以点做得好啲啊？
1: 其实咧，同地区或者同我哋讲咧，哇，已经有十条巴士线，但系呢十条巴士线咧，讲紧咧，全部都系星期一至五嘅繁忙时间先至有。咁並且呢，入去有一條線呢，直頭係單向向即係新界西九龍西嗰邊行，冇雙向，咁所以其實呢係未用得全面囉。咁所以我哋好希望真係而家全線開通啦，係真係多好多係全日嘅巴士線呢可以行經。因為我聽到局長話會有20條，但如果20條都係特別線嘅話，其實第一，香港始終都唔係個個淨係朝九晚五翻工㗎嘛，都係有唔同嘅層次。第二就係點解唔用好呢個快速通道呢？我都講啦，八蚊嘅隧道費，有錢都唔止啦。
0: 咁其實咩原因呢？點解唔開多啲可以全日服務嘅呢？
1: 我諗兩個原因嘅。第一呢，就佢哋可能覺得呢，嗰啲快線呢，中間可能會我點講呢，即係 skip 咗某啲小區，因為佢想用盡嗰個巴士效益，行多幾個小嘅社區呢，咁就可能就走返來觀塘道。咁但係其實都要做個取捨囉，既然一個咁大嘅基建亦都咁好效果，點解唔用呢條快道呢？第二就係，我相信佢哋都係一個比較審慎嘅取向去觀察啦。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呢，如果我哋嘅巴士服務做得未夠好呢，其實呢，因為呢個快線真係好快嘛，係會刺激到呢好多人不如揸車。而我哋睇到電動車，譬如話個充電裝嘅裝置呢係越嚟越普及呢，而個能源嗰、那個即係洗錢喺電動車充電，其實即係遠慳過喺入汽油。所以如果我哋公共巴士做得唔好呢，我估計會越嚟越多人係揸車。咁其實對道路擠塞都未即係一定係有唔好嘅影響囉。
0: 喺個收費方面又點睇？因為佢係所有車輛劃一收八蚊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無論私家車或者巴士公司嗰個諗法又會係點？
1: 當然第一就係、原本嗰十蚊，我哋同佢講話，你尖山隧道咁大規模都係八蚊啫，跨個區域，咁點解我哋收十蚊啊？所以上年就係佢哋聽咗意見啦，政府將十蚊改八蚊。咁我再同唔同嘅營運者溝通，佢哋話八蚊絕對係即係微不足道嘅成本啊！對於慳翻嘅能源錢同埋即係司機嘅行車成本、時間成本係遠遠化算啊！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即係巴士公司用好呢個中九龍嘅繞道啦。
0: OK， 好啊，同阿鄧家彪你傾到呢度先啦。鄧家彪係九龍東立法會議員，有關於就係呢一個嘅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都即係預啦，今年之內會完成啦。咁啊，成個繞道咧就會喺今年12月6日通車，都係貫通成條嘅6號幹線嘅。請嚟另一位嘉賓，有西貢區議員張美雄，早晨。
2: 早晨，蘇樂文，早晨。
0: 點解揾你呢？因為將軍澳都即係叫受惠於呢個中九龍繞道嘅即係開通啦，咁喺九龍灣呢度。你自己點睇啊？即係12月6日到時我見嗰個嘅行車時間應該會係大減嘅，因為我就話見將軍澳中心去到油麻地嘅行車時間啦，即係政府預計啦，整體由過去未有呢個六號幹線，咁啊65分鐘就大減去到12分鐘啊，日後咁點睇呢？整體由
2: 嗱，其實對將軍澳嚟講，當然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益處啦，因為即係以往咧，即係我哋即係由東部去到西部，東部即係將軍澳啦，去到西部油麻地咧，其實其實65分鐘咧，因為係喺觀塘繞道塞車嘅時間啦。咁你觀塘繞道嘅話，其實即係分分鐘，如果繁忙時間即係10幾20分鐘咧，甚至更多嘅時間咧，都走唔甩嘅。咁啊，今次呢個嘅即係繞道以外嘅呢個新嘅中九龍繞道啦，即係九龍灣路段呢個開通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即係快好多。尤其是我哋將軍澳居民去西九文化區啊，或者去西九龍高鐵站啊、啟德啊、九龍東啊等等咧，其實都真係快好多咯。咁所以對於我哋唔係淨係將軍澳居民啦、甚至一昌城居民啦，一上跨灣大橋，再經將南，再經繞道，再去呢、這個即係西九咧，都會快好多咯。咁啊，亦都俾多個選擇俾我哋現時嘅街坊咯。
0: 預計會唔會仍然都有啲地方會塞呢？同埋即係一方面啦，咁就方便咗啦，但另一方面其實將軍澳可能都越嚟越多人住啦，咁即係嗰個幾時會出現，會唔會即係飽和啊？又或者係咪真係日後完全係咁暢順呢？有冇啲位你都有關注呢？
2: 我自己就比较关

0: 心咧，即係其實嗱，而家當然呢一刻，我相信係即係暢通無阻嘅。不過即係我哋未來將軍澳將會發展137區啦，137區係有135,000嘅人居住啦。咁嗰個咧就講緊2030年之後嘅事嘅。咁即係到時會唔會再考慮開闢多一啲新嘅道路咧？甚至我哋即係議會上面都建議過話，喂，會唔會考慮第四條過海隧道啊？或者其他即係政府嘅建議，就係叫將油隧道等等咧。咁即係但係而家短期內，即係起碼呢幾年嘅話，我都覺得係應付得到我哋現時嘅需要嘅。不過將來即係再搬13.5萬人過嚟將軍澳嘅話咧，即係我都覺得政府係要即係預先去即係做一個規劃，未雨綢繆咯。
1: 嗯。公共交通方面，剛才跟鄧家彪傾都有關注到一些巴士線的。你就怎麼看呢？現在用到中九龍繞道即是油麻地段那裡有行經那些巴士線，你自己不論那個數目啦，服務的點啦，或者服務的時間啦，有沒有什麼關注呢？
0: 這個呢，似乎即是我覺得運輸署是可以有加強的空間的。因為現時呢，即是譬如現在未完全開通之前啦，我們開通了將南隧道啦，但是很多啲巴士線咧都淨係繁忙時間，或者淨係早上嘅班次一啲單向嘅行駛嚟嘅啫。咁即係啲街坊啦都覺得即係其實哇，你個過百億嘅一個基建啦，將南隧道或者現時嘅一個中九龍幹線，即係呢個嘅即係油麻地路段呢度啦，明明開通咗啦，但係點解仲係即係一啲有限時間行駛咧？咁甚至即係運輸署所講嘅，其實佢20條巴士線，我哋見到譬如以795為例啦，我哋即係巴士路線計劃咧，亦都即係運輸署計劃咗795呢條巴士咧，係會即係行呢個新嘅路嘅。但係睇翻咧，淨係得早上3班班次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呢個絕對有加強嘅空間啦。即係我哋居民希望嘅就其實唔係淨係繁忙時間，唔係淨係單向行駛，係啦。是全日的時間都可以行駛，咁先至可以得物有所用到咯。
1: 得爆唔爆嘅？現時嗰啲即係班次嚟講，會唔會已經係爆曬棚咁樣嘅？
0: 梗係爆曬棚啦，而家好爆嘅啦，已經。即係甚至譬如我哋講緊有啲巴士咧，譬如 A28X 係機場巴士嚟嘅，將軍澳去機場嘅，其實係好方便我哋居民嘅，講緊一個鐘左右時間已經去到嘅啦。但係即係又係得4班車，其實係爆曬嘅，即係。我哋都即係議會都要求希望可以全日行駛咯。
1: 嗯，全日行駛啦，或者即係起碼都加班次啦，喺即係整體
0: 加班次啦，起碼都係啊。因為即係你亦都浪費咗咁好嘅基建啦，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即係其實將南隧道開通咗都幾年時間啦，係嘛？咁其實都係行駛嗰度嘅公共交通工具係好有限咯。平時都淨係私家車或者淨係一啲重型車經過。咁亦都咁講啦，即係你多啲巴士線，即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多啲巴士線其實亦都可以減少一啲道路塞車嘅情況囉，減少啲人揸私家車囉。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呢，即係呢方面係絕對要加強。
1: 嗯，嚟緊12月呢就即係叫開通晒啦，成個嘅中九龍繞道啦，你自己有冇都咩關注？因為譬如上年開通初期呢都會有出現一啲即係驚險啲嘅情況，有啲所謂逆線行車等等啦，或者指示牌被指即係唔夠清晰等等啦，咁你自己點睇呢？呢個
0: 其實呢個即係絕對係要預先去做好安排啦，即係譬如之前其實中九龍繞道嗰邊，即係喺啟德啊九龍灣嗰邊呢，其實係有一啲即係硬卡線啊，
1: okay.
0: 啊或者甚至之前的士試過逆線行駛啦，即係咁某程度上當然可能即係啲車主未係熟習啦，但係第二方面可能亦都反映咗其實嗰、那個即係啲指示未夠清晰嘅，咁即係我哋都希望一啲指示咧係可以預早去提示翻一啲車主，
1: 好，
0: 即係譬如可能係提早500米已經知道你應該係行邊條嘅行車線啦，唔好去到最尾嘅時候先至，發覺行車行錯咗路，咁、
1: okay.
0: 要揀 cut 線啦。咁當然一啲即係劃分界線啊，
1: 嗰啲要再清晰啲啦，咁
0: 係啦，要清晰啲啦。
1: 好，唔該曬張美紅，張美紅係西貢區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十三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74 点，跌581点，港金报 38,905 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9.09 美元，卖出 4,150.3 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的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中分八幕散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形容，这次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六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呢甚至提早几个钟头已经是到来抢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坐高铁或者由各个口岸来到香港。有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惠州旅客说，特登趁着长假期带埋父母来到香港玩三日。 会睇烟花，亦都系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商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寻日上昼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呢个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前日所有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个课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42万多。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被判监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获加税员护养院德田聘任为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1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院舍所属的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说，现时是没有规定查核员工性罪行的记录，知道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年底已经将他转为文职。护管局说，法例未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之后立即停止他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加快处理。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五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五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的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香港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这个是贯穿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真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的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提到，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品牌的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都关注翻，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一间瑜伽店冇预警执笠。据了解，苦主群组多达过千人，每人涉及款项由几千蚊至到几万蚊不等。评论话，近年呢类卷款逃走的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咧系设立7日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希望春年上半年将方案提交给立法会审议，究竟是不是说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议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转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2026年10月2日，国庆烟花汇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李家超称，首份5年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更好。岩盘浴瑜伽怀疑结业，消委会接获投诉，海关调查。普京警告西方不要威胁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核武维护领土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講到關於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之前就已經通過車㗎啦。至於九龍灣段的工程都預計今年之內呢會完成。政府預計繞道呢就會在今年12月6號通車㗎啦。187231,187231, 這個都象徵住就係話即貫通成條嘅6號幹線啦。預計全線通車之後呢，喺即係繁忙時段來往將軍澳市中心啦，去到油麻地行車時間呢就會由6號幹線興建之前大約65分鐘啦，係減到去12分鐘左右，咁啊，成個嘅即係幹線啦，全長就12.5公里，咁啊，日後所有車輛咧就話咧收費講緊係8蚊嘅咁。運輸及物流局咧都話咧，6號幹線通車之後啦，總計會有20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咧係會用到呢一條幹線嘅，咁啊方便一啲市民係往返東九龍啦、西九龍啦，以至係荃灣等等一啲嘅地區嘅咁。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咧都打上嚟嘅，早晨。
11: 早晨，早晨，萧乐文同埋各位听众，系
10: 方国生有咩关注啊？对于呢一个进展又
11: 系啊，其实好欢迎啦，即系中九龙绕道可以喺10月6号通车，咁亦都希望能够即系补足到成个九龙半岛，无论东至西，我哋由将军澳去到西九龙嘅交通，即系避开一啲亚街老街啊、太子道啊，咁啊好做好分流。咁我留意到咧，就系话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开车通车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通车咗一段时间啦，其实都出现不时有一个车龙喺度嘅。咁我同局长问嘅时候，佢都话希望能够九龙湾段咧就可以互补不足，同埋即系一体化去睇睇到嗰、那个。成效，咁我自己睇咧，中九龙绕道即系我哋投资咗成接近680亿嘅，咁而九龙湾段咧，今次开通埋咧就嗰段咧系680亿里边嘅160亿，咁我自己睇，如果系因为其实过去咧一直都 不斷有工程做緊啦，無論係油麻地段啊各方面。咁我睇到留意到咧，其實駕駛者啊，佢都唔係話好熟悉有啲入口啊，或者排隊啊各方面嘅嘢。咁我第一我都認同，即係話可以增加啲路牌啊、video 啊，提前俾市民。但我更覺得咧，可以嘗試下咧，因為要收費啊，因為當年我哋都希望調減到啦。咁而家話要收$80，我建議咧就係、希望能夠試行一個月免費，咁讓所有司機咧對於呢成條嘅中九龍繞道咧嗰、那個運作暢順度啊各方面都可以試行到，然後令到即係市民嗰、那個出行啊，或者分流啊各方面做好啲咯。
10: 得$80同免費真係咁大影響佢哋用唔用呢條新路？
11: 其實因為好多唔同嘅入口啦，譬如好似油麻地段咧，其實你可能要出到去西九龍海皮邊嗰邊先可以入翻到去，或者啟德段嗰度有一個唔同嘅入口，要轉翻上去將軍澳線，將軍澳入翻去，無論係舊隧啦、將軍澳舊隧，以至到將南隧道個分別都幾大嘅。咁我聽到啲區內嘅居民咧，佢哋覺得，即係個行車都幾唔同嘅複雜性啦。咁現有嘅中九龍繞道，如果去嘅，即係當然佢嘅功能好大嘅，即係譬如由將軍澳出發，如果行中九龍繞道咧，佢可以好快速可以去到葵涌啊機場嗰 part。咁我哋就希望將來嚟緊嗰個巴士線啊，可以再增加多啲係全日化嘅咯，例如好似 A28X 啊，七九零系列啊，去尖沙咀啊，呢啲都希望能够即係多元化，同埋增加多啲唔同线去葵涌啊机场嗰个方向。
10: 針對巴士线方面，其实有冇都听到啲街坊反映而家嗰个服务情况係點樣？
11: 即係如果喺中九龍繞道，如果喺觀塘繞道一段咧，其實就係塞車嘅。亦都有茶果嶺道嘅問題。咁因為六號幹線全程係包括埋將南隧道同埋 T2 隧道嘅。咁 T2 隧道其實就喺茶果嶺咧有一條地底隧海底隧道咧，就平排咗我哋即係觀塘繞道。咁呢條隧道其實我哋而家街坊未行過嘅。咁當佢一落實咗之後咧，如果10月6日咧，咁居民就有得揀啦。咁佢成個觀塘繞道塞車嘅部分咧，佢係唔需要用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要俾佢感受下，即係如果我俾錢$80，我就行一條快速嘅海底隧道。如果有啲時候佢唔係咁塞車嘅，可能佢都揀翻觀塘繞道分流。咁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喺初期。即係試行嘅時候，因為咁多出口咧，你俾居民試一下，或者行車嘅朋友咧，司機咧可以試一下嗰條路嗰、那個路況咯。
10: OK， 好啊，唔該曬方國生。方國生咧係立法會議員啊，咁佢都打上嚟就講到佢一啲嘅關注啊，關於中九龍繞道方面嘅。我哋休息陣先。
1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13: 原來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關係的。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司徒偉基教授，
14: 如果他們的血糖控制良好，他們那個肝癌風險就會減30%，腸癌風險就會減28%，胰腺癌風險是會減57%。
1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5: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12: 太陽底下新鮮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有关于发展局咧就公布咗关于楼宇维修支援服务之下咧，有3张嘅顾问同埋承建商嘅预审名单，就喺9月30日起咧接受申请嘅。截止时间咧就原本10月23日啦，咁后屘就延到去10月27日，申请期咧就即系话为期4个礼拜啦。发展局局长咧即系早前都有提到啊，局方系联同市建局啦，约咗一啲嘅即系学会啦、商会啦，系即系介绍预审名单嗰个准则啊、填写申请表格等等一啲安排。当局咧会全速处理。 申請，咁目標就係今年年底咧，就係陸續備妥呢個預審名單。咁啊，出年嘅首季咧就可以開始為業主咧做一啲嘅項目招標啦。咁啊，局長亦都提到就呼籲業內有心有力嘅一啲顧問同埋承建商咧，係盡早申請。咁啊，希望可以即係行業健康發展等等啦。咁，但同過往比有咩分別咧？過往嗰個預審名單咧，我就見話係有分兩張嘅。維修顧問同埋承建商，咁而家就三張啦。過往咧就係由同一個顧問咧係包辦，譬如驗樓啊、草擬標書啊、監督施工成個嘅項目嘅咁。對於除咗而家變咗三張名單，仲有啲咩具體嘅分別，又或者業內方面嘅反應係點樣咧？咁請嚟嘉賓一齊傾啊！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測量師，早晨。
16: 早晨，即刘文，早晨。
10: 你好，何巨业，不如你讲下，首先业界嘅反应系点？即系多唔多人都即系有意加入个名单，同埋同过往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由而家三张名单嘅时候，
16: 不如我讲讲啦。而家个名单嘅安排咧，就同以往分别咧，就最主要就系话清晰咗将验楼阶段嘅顾问工作，同埋咧就系我哋嘅草拟标书同埋呢个监督工程进行嘅嗰个顾问工作咧。其实个名单咧。就係、是、有兩個嘅名冊咧，我相信，但係最後咧就係、是、只不過就係大一間公司都係入兩個名冊嘅，因為佢有驗樓同埋有監管工程經驗，其實佢入到噶啦。呢個問題不大，不過問題就係招標嗰陣咧，你做得前期做過，即係做緊驗樓工作，咁理論上咧就而家講到明㗎啦，就話唔可以做呢個所謂工程監督工作。其實佢原意係咩咧？希望將我哋嘅個而家俾人哋感覺到一個所謂嘅上游下游串連咧。嘅呢個所謂啲做而呢個操作不良操作嘅機會希望減少。嗱，呢個純粹係觀感嚟嘅。事實上咧，因為我以往好多工程咧，其實現有嘅咧就冇話強制做驗樓一定係做埋監督嘅。通常而家法團咧都係兩次招標嘅，只不過做得驗樓之後咧，其實你梗係有優勢嘅，做埋監督嘅自然順理成章都會中到標嘅，好多時都係咁。但係我哋唔想將呢個所謂嘅前期好多做驗樓咧，其實就係我哋嘅主導嘅咗後邊嘅維修嗰陣監督啊，同埋招標內容啊。我哋希望咧將兩個角色分開，希望可以公眾覺得前邊有人做得好，作為一個監督嘅一個範本啊，裏邊嘅要做咩內容，做咩內容啊清清楚楚。後期咧嗰、那個顧問工作咧，唔該根據前邊好獨立另一個嘅結果咧，就唔該你跟翻足啦咁，希望可以減低所謂嘅上下游勾結嗰個情況咯。嗱，我覺得呢個嘅做法咧，比以往嚟講係好嘅，起碼個觀感上好。同埋咧，以往我哋好多正規嘅公司咧，冇辦法入到呢啲咁嘅所謂嘅工作度嘅，根本投標咧都會俾人哋摒諸門外啊，恐嚇啊，或者其他因素咧都作唔到。咁如果第時咁分割咗咧，其實大家都會好安樂啦。第一，因為咧希望個第時嘅預審名冊咧就可以有一個背景審查，就可能討論下啦。但起碼咧就可以。我哋可以專心做好我哋嘅監督，我哋嘅驗樓工作。咁咧就你可以專專心心做好佢。你覺得你自己冇咁擅長做好一個監督工作，你可以唔投標啊，或者你擅長做監督工作，你就唔做呢個驗樓工作啦。咁其實呢件事咧就令到公眾嚟講覺得，起碼兩個顧問咧互相制衡緊，兩個顧問嘅結果咧互相去對比咧，作為業主都容易監察。我覺得呢個咧就俾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感嘅問題，同埋咧製造一個好嘅市場氣氛，等大家覺得我哋可以有多啲機會參與，而且咧正常公司可以更多人入去做。這個咧，我哋覺得呢個名冊嘅新嘅設計就係咁樣。咁你問下出面市場點咧？其實我哋過往一段時間咧，發展局同埋建局同我哋都接咗好多，同業界人士都接觸。我可以咁講，我見到我在場嘅一啲嘅反應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好支持。我哋相信。希望有重新的制度建設了之後呢大家沒有那麼恐懼以往那種的環境那種行業環境咁有機會將一啲嘅不良操作咧摒諸門外，我哋就夠膽參與個市場啦。所以期望嚟緊係會踴躍有好多公司都會踴躍參與嘅。
10: 頭先都提到個新嘅制度啦，將嗰個驗樓顧問同埋監督顧問就即係拆做即係兩張獨立二手名單啦。咁除咗話觀感上面，你覺得喺個實際上面點樣去即係防範即係所謂利益衝突啊嗰、那個嘅情況有幾大啦？嗰、那個效果，同埋對於譬如你測量師喺一啲即係內部運作或者人力調配方面有冇任何嘅影響嘅咧？
16: 我諗其實就如果係有能力嘅測量師公司或者啲顧問公司咧，你做驗樓應該得，做監督工程應該都冇問題嘅。只不過咧喺呢個階段，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就係俾公眾覺得我哋係可以分開兩個利，將個上個利益鏈斬開佢先，大家安心先。咁而對業界嘅發展係咩咧？其實都係好處㗎，因為整體嚟講，令到一啲我哋想更多中小企入嚟呢個工作啊，以往嘅。嘅情況咧，其實真係有能力嘅公司，其實不乏嘅香港。不過以往嘅環境、市場環境，我哋入唔到做，所以我哋希望一個更多中小企，因為更多公司入嚟咧，就更多選擇。咁我哋希望係咁。咁嘅情況咧，有啲公司話我唔想太多資源，我今日公司可能得唔太多人嘅，十零廿人。其實你可以專注做驗樓，有啲人話我做開監督工程會在行啲。咁我哋可以選擇性我做少啲，咁我唔做監督工程咯。我覺得可以令到大家嘅多元化啲啊。我諗成件事嚟講咧，更加便利中小企喺呢個環境之下慢慢成長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而且最終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嘅中小企你都可以先練好一門嘅一個經驗，其實咧就慢慢就可以跨啦。咁有一樣嘢最緊要就係、是。你唔會做完 A 嘅項目嘅前期驗樓，又會做 A 項目嘅工程監督，係唔容許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令到大家安心去揀顧問公司，啲顧問公司亦都避免往後咧俾人哋誤解你，或者係俾一啲所謂嘅扣帽子嘅情況啦。我覺得對於行業發展好咯。
10: 因為有一啲意見反而調轉，就擔心係咪個準則會太嚴格，令到一啲合資格嘅公司數目會減少，就形成少數大型公司主導嗰、那個即係大維修嘅市場咁。因為局方其實都好強調嘛，要確保嘅合理數目嘅一啲新力顧問啊、承建商進入市場，令到個投標價先至有一個競爭性噶嘛。咁你就似乎有啲唔同嘅睇法，或者對於中小型嗰啲嘅即係公司嚟講，反而覺得有生存空間。
16: 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其實而家喺就算我哋講翻之前啊，招標投個名單，其實有二百六十幾位嘅所謂嘅認可嘅專業人士㗎，可以做啲驗樓同埋工程監督。但係你坦白講，咁多年裏邊落去，咪都係嗰十零廿間、嗰二三十間公司，即係壟斷咗成個市場。所以其實咧，而家唔係話冇人，只不過你唔夠膽入去啫。所以嚟緊，你話將個要求收緊，其實我哋係根本就應該要咁嘅要求。以往今日太寬鬆啦。我哋有一個重要，今次一個元素係咩咧？就話嗰個人士，即係個負責人啦，嗰啲股東或者主要嘅公司負責人咧，都係要個專業人士。我哋希望做管理權同埋實際上進行專業工作嘅嗰、那個掛鈎佢，你就要負責翻自己嘅工作。你哋唔可以就係純粹請個人咧，其實就有空殼公司或者根本都唔係專業運作公司，就係請個人就代你攞到生意。我哋覺得反而咁樣咧，更加令到一啲真實會做工作嘅小型中小型公司有更多嘅機會。我哋覺得而家根本公司係有嘅，只不過我哋根本唔敢入去，而且更加呢種制度咧，更加會控制到。一啲大型公司，哇！唔同一個老闆，佢有專業人，有專業資格，佢做極，佢都係一兩個老闆啫，一兩個代表人啫，你都唔會壟斷曬，所以我哋更加可以將嗰個工程嘅量咧分開佢。
10: 頭先你提到嗰個背景審查，因為新制都好強調啦，又係警方啊、廉署等等會做一啲背景審查咁。你自己有啲咩關注，或者業內人士有冇咩關注咧？其實？
16: 我覺得背景審查必須嘅，其他當然咧，今次特別講話有其他嘅專業嘅能力都要審查啦，包括佢嘅經驗啊，包括佢嘅專業嘅資格啊。咁就根本其實以前都會有嘅，重點就係你唔知背後嗰啲人士有冇不良操作，同埋咧有冇勾牽連或者係一個所謂嘅勾結好多其他唔同嘅方方面面嘅人士。咁我哋覺得呢個背景審查咧，其實更加係我哋叫做好好嘅一個格西。我哋另一啲咧隱藏咗嘅問題咧，可以隔走佢，咁令到我哋會作為業界都安心噶。
10: 但透明度方面咧，需唔需要
16: 透明度？我就覺得有呢件事咧，就令到啲不良分子咧就可以隔咗出嚟。咁其實咧，仲遺留喺度嘅咧，大部分咯，我相信大部分啊，都應該係比較正常操作。至於你話我哋業界擔唔擔心話呢個嘅審查唔公開嗰個結果個原因，我又覺得唔會嘅。大家如果係大家即係問心講正常運作、專業操作緊嘅，你唔擔心個背景審查，咁我覺得。根本背景審查，人哋唔審你，自己都要自我嘅有個制約啦，都唔應該行差踏錯，應該行為良好嘅。其實我哋覺得 正常運作公司，我就唔覺得正常運作專業操作緊嘅，你唔擔心個背景審查。咁我覺得根本背景審查人哋唔審，你自己都要自我嘅有個制約啦，都唔應該行差踏錯，應該行為良好嘅。其實我哋覺得正常運作公司，我就唔覺得有任何嘅憂慮嘅。
10: 好啊，唔該曬何巨業，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巨業咧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都講到喺新嘅預審名單嘅呢個機制之下咧，會涉及到由即係三張嘅即係名單啦，咁啊涉及到一啲顧問啦，同埋承建商啦，咁啊佢都提到咧，可能係即係會令到嗰個行業咧可以更加健康發展，因為有啲可能過往冇喺個維修市場嘅一啲企業啦，都可以喺一個即係健康嘅環境之下咧，佢哋都願意係加入啦去做呢一啲即係。支援做呢一啲嘅維修支援服務嘅咁，同阿何巨業傾到呢度啊，我哋9:30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旭创1082蚊升20蚊，携程集团299蚊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青葵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不过而家青浪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以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返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最近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运输署表示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的了。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看住在乎的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的选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给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点，对方就会振作起来。但随他们去一书，提醒我们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一个人不会因为你希望他改变就真的改变，真正的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5: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他啦，由他们不听，由他们拒绝帮助，亦都等他们承受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和拯救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他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他还债，帮他找藉口，帮他收拾错误，有时看落是似帮忙，但是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俾你住喺呢一度，又或者系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冇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嘅模式。
4: 但系不拯救唔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啲食物放喺佢门口，帮忙整理个环境，或者只系安静咁坐喺对方身边，唔好逼佢解释，亦都唔急着提供答案。呢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6: 2026年10月2日，国庆烟花汇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李家超称，首份5年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更好。岩盘浴瑜伽怀疑结业，消委会接获投诉，海关调查。普京警告西方不要威胁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核武维护领土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教育局早前接獲50間的直資學校申請調整學費，新學年開學剛剛即滿一個月，傳媒都統計至少是有48間，大約是60%多的學校今年已經是獲准加學費在直資方面。其中有學校就中一的一年學費接近10萬元，有一些學校的增加比率也都大，講緊學費方面，講緊加學費去到25%，亦都有學校咧喺今個學年嘅中一咧就加價9000多元嘅咁。有關於呢一啲加價嘅幅度啦，或者係當中有啲乜嘢影響，可能影響到學校有啲咁嘅考慮咧，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定。

0: 对住啲乜嘢，即系环境或者条件因素而去影响个学费咧？
1: 首先咧，我谂每间学校佢交学费咧，佢哋背后应该有佢自己嘅原因喺度啦。咁都有佢自己嘅校情唔同，所以你话嗰个幅度咧，可能系由1.5%-25% 不等咧，都要睇翻个学校嗰个最主要嘅原因，究竟佢点解要加个学费先？咁再者咧，因为嗰个系百分比啦，个百分比咧可能都要睇翻嗰个学校本身个学费嗰个基数系咪比较低嘅？因为如果佢基数低咧，咁可能佢加少少啦，或者加一啲啦，咁都有機會咧，係嗰個百分比比較高。咁但係咧，通常一間直資學校咧，我哋去考慮是否需要調整學費咧，都有幾樣嘢睇嘅。第一就係個營運成本啦。第二咧就係嗰個係咪有一啲新嘅一啲嘅教學嘅策略啊，又或者一啲嘅學語教嘅一啲經歷俾到啲學生。咁所以咧就會讓到咧，可能呢一啲嘅新嘅元素啊，或者新嘅一啲新油啦，我可以咁講。會唔會都係提升到嗰個營運成本？咁呢啲都係一個原因，再加上就可能有通脹啦。咁呢啲我哋都會一併考慮咯。
0: 頭先有啲都講到，其實個幅度去到成兩成幾啦，可能本身個基數就細啲啦。咁但係亦都有啲真係講緊實數，講緊加9000多元嘅學費嘅咁喺中一嗰度咁。你自己點睇？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啲原因係同有啲新嘅即係教學嘅即係策略有關係咁，係咪真係可能影響到嗰個學費？去到咁多咧，個升幅嗰度有。
1: 我相信呢個都係比較個別嘅情況嘅。咁都要睇翻啦，即係因為一間學校如果佢要去調整學費咧，過往都係需要咧係攞到家長一啲嘅諮詢嘅一啲嘅情況嘅。譬如教育局每年都會出一個諮詢家長嗰個嘅百分比嘅分水嶺嘅，嗰條界線。如果咧係高過呢、這個，即係你。加嗰個學費或者調整個學費嗰個幅度係高過呢條嘅分界線咧，係需要攞全校家長嘅諮詢嘅。咁特別好似講咧，如果加成20%+啊、10%+嗰啲咧，通常都一定係高過呢個分水嶺界線噶啦。咁咧就要攞全校家長嘅諮詢。咁我相信做全校家長諮詢嘅時間咧，都係一定要提出或者解釋俾家長聽點解你要加呢個金額。喺個教育局而家嘅規定裡面咧，都一定要羅列翻曬所有學校而家財政嘅狀況。以至新嘅新油啦，會為學校帶來幾多支出？跟住之後咧，嗰個嘅加嘅學費係唔係我哋叫做合乎到呢個新嘅支出底下嘅一個嘅對比啦？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我哋要同家長一個溝通嘅咯。
0: 呢個分界線我哋稍後講啦。但我想知有冇啲除咗話好個別學校佢哋一啲嘅教學嘅即係策略有啲改動之外啦，有冇啲喺直資學校佢哋面對緊一啲共同嘅環境？嘅一啲問題，一啲大環境有關嘅，所以令到佢哋可能都會有個咁嘅，即係整體有個咁嘅即係加學費嘅情況。其中一個我唔知佢係咪關事啊，因為教育局都有削減到，譬如公營中小學嘅撥款，直資學校都有係削減到2%嗰個資助額嘅。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影響因素咧？
1: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教育局都宣布咗係由去年開始，連續三個學年咧都會去減呢、這個即係資助嗰個嘅金額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學校都係要去長遠去考慮，是否咧係要用翻一啲其他方式去補充翻而家嗰個嘅資源咧咁樣。所以呢個我相信都係其中一個佢哋考慮嘅原因。
0: 有冇其他即係一啲即係類似呢一啲嘅喺成個直資學界嘅學校入邊都面對緊嘅原因咧？
1: 咁最主要我哋面對緊最大個情況咧，就係政府個資源縮減啦，再加上咧就係其實嗰個嘅通脹啦。咁呢方面其實好多都係要考慮，再加上咧有啲學校咧都會特別係放喺嗰、那個而家講 AI 啊，或者一啲 STEM 啊嗰方面咧，都要加入好多嘅新嘅學習嘅資源啊落去。咁所以呢個都可能係有機會佢哋考慮到嘅咯。
0: 頭先講到咧有一個分界線，其實係咩嚟嘅咧？就係話嗰個學費增幅啊，如果超過當局定明。今个学年4.2%嗰个叫学费加费幅度分界线，咁就有啲程序啦。头先都话要咨询家长啦，咁有冇话要咨询几耐？系咪即系家长系可以喺过程之中系表达反对嘅？系咪可以咁样嘅？
1: 而家根據教育局嗰個嘅安排咧，如果即係咁講，教育局每年都會定一個百分比嚇，呢個百分比就係嗰所謂嘅分界線啦。如果學校咧提出嗰個嘅調整幅度咧係低過或者等同呢條分界線咧，咁我哋就需要咧做呢一個家教會嘅諮詢。 咁咧就即係
0: 低過就做家教會嘅諮詢，
1: 低過家教會諮詢。如果高過咧，咁我哋就需要做全校家長嘅諮詢。咁做呢個全校家長諮詢。

0: 嘅時間咧，咁無論家教會或者全校家長諮詢都係啦，其實都係一定要提供相關嘅資訊嘅。嚇、啊，頭先都講過啦，譬如點解要加啊，加幾多啊，或者學校個財政嘅狀況啊，一定要將呢啲資訊俾用書面嘅形式通知家長嘅咁樣。
1: 咁提供資訊，咁家長可唔可以反對，或者有冇權係表態或者表達啊？會唔會係一齊投票啊？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個幅度太高嘅，係可以令到嗰個幅度唔可以加到咁高嘅，可唔可以咁樣表態嘅？
0: 而家嗰個安排就係、是如果無論家教會好或者全校家長都好啦，我哋都係需要咧獲得佢哋個書面回覆嘅。咁咧、通常學校個處理方式咧或者教育局要求方式咧，就係、是、我哋將相關資訊俾咗家長，佢哋咧要喺嗰個回條嗰度填翻翻嚟，佢哋對相關嘅加費有冇一啲嘅 concern 或者有冇一啲嘅憂慮啦，或者一啲想法啦。咁咧我哋係要讓家長咧係可以寫翻嚟俾學校嘅。教育局咧，亦都會咧喺我哋交呢份調整學費嘅申請表俾教育局嘅時間咧，佢會問我哋有冇家長係有呢啲嘅即係擔憂啊，或者啲 concern 啦。咁樣有嘅話咧，我哋要將相關嘅資訊俾翻教育局。咁教育局亦都要要求咧，學校係需要咧逐一回應嘅。咁咧就回應嘅方式好多嘅，有啲咧可能係有啲學校可能會逐個家長打電話去解釋翻俾佢聽個情況，或者聽下家長啊，其實佢個concern係邊個位置。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做法就可能收集曬所有家長嘅一啲嘅回應之後咧，就一個書面回覆都有嘅咁樣樣。咁你話係咪一個反對或者咩咧？喺我過往自己經驗咧，都有一啲家長會寫翻嚟就我支持呢個做法，有啲家長就我會有呢個擔憂咁樣樣，我會建議可唔可以低啲成？咁學校就需要就著每個家長嘅回應咧。系做翻一个回复啦。
1: 不过其实好现实，如果个家长个仔女都读到一半，佢对于个加学费其实有几大嘅选择权，选择话我好即系反对啊，或者好接受唔到啊，其实系咪都要接受咧？基本上。
0: 其實過往咧，我都有聽過有啲嘅學校咧，佢哋會做個家長諮詢嘅時間咧，家長係有一啲嘅意見嘅，咁學校都會按著需要咧，會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做到個調整空間咁樣，咁咧就呢個過往我都聽過有嘅。咁當然啦，你話有一啲嘅學校咧，會比較做個安個個處理方式咧，佢就會係喺家長入學之前咧，都讓家長知道啊，學校咧通常過往咧，我哋會可能兩年或者三年咧，都會調整學費一次，大概每次調整咧係幾多百分比？咁等家長入學之前咧，都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等佢知道哦，我可能會真係三年會調整一次喎。咁等大家做嗰個財政計劃會好啲，咁都有。
1: 嗱而家咧都有個叫直資擴容嘅計劃啦，教育局喺上年年底就推嘅，即係試點形式容許一啲直資學校咧申請上調一啲班級嘅數目啦，或者係即係每班嘅學生嘅人數啦，就通過學生嘅自資入讀嘅模式咧，係可以取錄一啲即係非本地學生，而佢哋本身有一個即係學生簽。這個會不會都可能增加到一些直資學校的收入，長遠來說在那個學費的加幅方面不需要去到那麼多呢，會不會有影響的這個
0: 這個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因為所有嘅營運嘅開支其實都可能都有一個嘅平均數喺度嘅。咁即係當然咧，如果我哋收嘅學生人數多咗啦，咁即係代表我哋收入嘅資源都多咗。咁可能咧，對於整體每個人需要攤分嗰個嘅營運成本咧，都會係低咗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有一啲以自資形式入嚟嘅學生，因為現在其實香港大家知道嗰個出生人口低啦，或者適齡嘅學童人數唔高啦，變咗每間嘅直資學校咧，我哋收生嘅上限已經係有規定㗎啦，我哋都唔能夠多過呢個收生上限。咁變咗如果要增加資源嘅，仲有一個方式就係、是、可能喺擴容嗰度咧，真係有機會咧有一啲自資嘅學生入到嚟香港讀書，入到直資學校讀書，咁我哋變咗個收入會多咗，咁可能都有機會。会缓减到一啲嗰个嘅财政压力嘅。
1: 好啊，唔该晒陈定光校长，佢系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阵。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6: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在前日就是再多一宗嘅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嘅即系个案啦。咁患者咧就系一名80岁嘅女子啦。咁同再之前公布嘅一宗同类个案嘅即系有关，系佢屋企人嚟嘅。两个嘅个案咧系有个流行病学关联。嗱，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呢个女患者咧，80岁呢一位女患者同个男病人咧都系住喺九龙城区一间嘅安老院啦。两个人嘅日常嘅活动范围都系大致相同嘅。咁中心为了审慎起见，就为这一名女子安排了抽血检查。经中心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之后，她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都是今年暂时来讲第四宗的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病人就在潜伏期间是潛伏期內是沒有外遊的，都沒有接觸那些即是鼠隻啊等等的，亦都說沒有在院舍的範圍見過那些的鼠隻出沒的。咁衛生防護中心就說根據目前的流行病學的調查，病人的感染源頭比較大機會就是在何文田廣場的一間食肆，咁就話佢每個禮拜有至少一至兩次同屋企人都去到個食肆嗰度用餐嘅，亦都唔排除佢咧係同早前公布嗰位男病人咧喺潛伏期內係曾經間接咁接觸咗受到老鼠啦或者佢嘅排泄物污染嘅一啲地方或者係食物啦，咁啊兩個即係一啲嘅即係源頭都係即係唔排除啦。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我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8: 早晨啊，乐文，早晨，
1: 你好。再多一宗呢个大鼠戊型肝炎嘅个案，咁亦都话同之前一个个案有个流行病学嘅关联啦。你有啲咩关注咧？估计嗰个嘅源头又在于喺边度咧？又
8: 系啦。咁我谂卫生防护中心嘅同事就即系一路了解翻，希望即系拆解嗰个传播链啦。不过我哋知道大鼠戊型肝炎咧，咁其实本来咧就系鼠类嘅一个肝炎病毒嚟嘅啫。咁系只不过系2018年之后咧就发现原来佢都有一啲机会传染俾人嘅。咁传俾人嘅途径咧就系即系可能老鼠出没嘅地方咧，去就嗰个环境，如果可能即系有人都喺附近咧，咁就有一定嘅风险啦。例如就啲老鼠嘅排泄物咧，咁可能沾污咗啲水啊，或者食物，咁我哋知道可能有啲食肆啊咁樣，可能即係啲水啊或者食物冇冚住嘅話咧，咁可能啲老鼠可能夜晚或者點樣躝過咧，咁都有機會係沾污咗嗰啲食物同埋食水啦。咁另外可能啲餐具啊，或者可能啲台台凳凳啊，又或者如果有人係可能即係見到有老鼠，譬如可能係即係死老鼠，譬如執老鼠啊，或者清理啲糞便嘅時候咧，如果佢可能手度有傷口啊，或者即係可能有機會喺嗰個空氣唔流通嘅環境下咧，咁可能即係吸入咗或者自己冇洗手，跟住掂翻自己眼耳口鼻咧，咁呢啲咁嘅情況都有機會係即係大鼠戊型肝炎嘅病毒咧，就係傳入咗人度咯。咁睇翻呢兩個個案就即係可能係即係好似同事講嘅話係可能嗰個食肆唔知會唔會。即係都有老鼠出沒嘅時候咧，咁佢嘅可能環境啦，或者食水啦、食物咧，就即係變咗係有嗰個病毒嗨到啦，咁變咗係即係進食咗嘅時候咧，就有機會感染咯嚇。
1: 以食肆嚟講係，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假設啊，佢真係有一啲嘅老鼠出沒，佢可能行過一啲即係食具或者凳咁，係咪都有機會會感染到？即係舉個例，而家去飲茶食嘢，好多市民都會用一個方式啦，就自己攞啲茶洗一洗啲杯杯碟碟啊、筷子啊咁。其實咁係有冇用嘅咧？或者要洗到幾徹底咧？如果真係有老鼠行過嘅話？
8: 係啊，咁因為即係如果老鼠行過啊，或者掂過咧，係即係可能我哋未必會發現到有痕跡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嗰個病毒咧就怕熱嘅。如果你話攝氏75度嘅滾水咧，咁可能一兩分鐘啦，咁係即係殺得死個病毒嘅。 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可能朗嘅咧，我覺得都係有用嘅，只不過即係唔係萬全咯，即係可能朗嘅時間唔係咁長啦，又或者嗰啲水咧未必有75度以上咯。咁但係就我都鼓勵市民，如果係即係特別係有啲食肆始終喺街度，咁如果你話朗一朗先至食咧，咁我覺得嗰個食具嗰個安全性會提高嘅，因為始終鼠類或者任何食物衞生上咧，咁可能都有機會你可能用嘅食具咧，就即係除咗話呢個大鼠戊型肝炎之外咧，其他病毒啊細菌咧，咁你可能咁樣沖一沖走去咧，都會減低嗰個數量咯。
1: 仲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即係我哋就咁諗啊，就可能洗一洗啦，晾一晾啦咁。仲有冇啲咩方法？呢個咁好似你咁講，都唔知道有冇老鼠行過，冇乜痕跡噶嘛都。
8: 嗱，我諗如果講大鼠戊型肝炎咧，就特別係我哋睇翻啲個案都係長者啦。我哋知道就係免疫系統即係冇咁理想嘅市民，有慢性疾病啊，或者係過往講有啲孕婦咧，咁係比較高風險嘅。咁其實感染咗咧，我哋點解咁難去去即係評估咧？就因為有部分人咧係冇病徵嘅，咁只係有少量嘅病人咧，就係即係可能發出嚟，譬如可能疲倦啊。或者有啲肚痛，咁其實你可能都嘔下，或者冇睇醫生都即係會唔知嘅。咁亦都即係因為化驗上咧，這個大鼠戊型肝炎同普通人類嘅戊型肝炎咧有啲唔同，所以都要做一啲特別嘅測試。好多時去到醫院，我哋呢四個個案可能先揾到，但實際社區度可能即係有多十倍以上嘅個案都唔出奇，只不過佢係輕微啲，就大家即係唔懷疑啫。所以提醒大家就即係都係洗手啦。番梘洗手得嘅，同埋食嘢就如果係啲熟嘅食物，同埋可能晾嗰啲食具咧，希望可以大大減低個風險，亦都有關方面滅鼠嗰方面，我都大家都希望做得好啲咯。
1: OK， 但無症狀嘅感染係咪都常見㗎？
8: 文獻上就話常見嘅，譬如你話健康年輕人感染都會噶嘛，咁佢個免疫系統其實呢個大鼠戊型肝炎對佢個影響咧，可能你係肝酵素係會高少少，但係攰啊嗰啲或者甚至無症狀咧都有咁嘅肝即係嘅情況，同埋但係佢會啲排泄物咧係可能會有個病毒，即係換句話講，佢如果係個人衞生唔好咧。即係身邊嘅人亦都有一個潛在風險，係可能會即係令到嗰個病毒係喺社區度繼續蔓延咯。
1: 如果真係有病徵係點？即係疲倦就即係未必個個會感即係感覺到呢個病徵啦。
8: 都有差異嘅，譬如輕微嘅疲倦啊、肚痛啊咁啦。咁但係都而家呢幾個個案，譬如話發燒啊、周身骨痛啊、腹瀉啊，咁就即係都係有。
1: Okay.
8: 視乎嗰個感染者去過免疫系統或者去年紀啊，咁或者一啲器官嘅功能，或者食嘅數量啦，個病毒嘅多少啊，咁樣都有好多偏差，所以呢個暫時我哋希望都係了解呢個病毒多啲，譬如一個潛伏期咧，而家都未有一個定案，譬如你感染咗幾時先發病，所以追查個流行病學都有一定嘅困難咯。
1: 本番中度咧點睇而家暫時錄得四宗呢、這、一個即係相關嘅個案啦，又點睇個趨勢咧？
8: 咁我都希望即係大家留意食肆會唔會有老鼠出沒啦、啊。咁樣有嘅，除咗你話避開佢之外咧，但係或者可能即係用啲滾水晾嗰啲食具啦。咁同埋啲食物，如果係啱啱整熟，就即刻攞出嚟嘅，就唔係話啊整熟咗，譬如一啲冷盤啊，或者可能有啲麵包啊，或者擺咗隔夜先至攞嚟啊，或者隔一陣咧。咁、
1: okay.
8: 如果你話啲後巷啊嗰啲係有一定嘅風險係污染，同埋大家處理垃圾處理得好啲，冚住啲食物啊、廚餘啊咁啊，減少話老鼠去滋生咯。
1: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啱啱傾過咧就係家庭醫生林永和都講到有關於大鼠戊型肝炎嘅情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元，跌6.8元，腾讯控股421.8元，跌9.2元，阿里巴巴103.6元，跌3元，友邦保险69.4元，跌4.2元， 南方恒生科技4.04.6跌一毫两仙二，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毫二，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带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呢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呢而家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啦，九号 A 线就加强咗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咧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明仔被判终身监禁，惩教署安排职员去到医院为病重的妈妈拍影片，留低鼓励说话俾佢。对于呢个安排，家姐卡文有啲乜嘢感受？
6: 冇得再见噶啦，因为佢都起唔到身，阿妈都起码似有个机会可以俾佢最后一次见到，同埋细佬真系最后可以见到佢，等阿妈都有个安心啲咁样。
7: 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各位早晨，星期五朝头早嘅10:09，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寻日咧港股咧就休市啦，美股十月首个交易日咧就靠稳嘅，不过债息咧就继续升啦，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咧一度系冲咗上去5.34厘啊，咁啊再创2002年以嚟新高啦，美汇亦都升到去102嘅水平，油价咧隔晚嚟讲咧就升近3%到4%以上，今朝翻嚟港股啦。是显著下挫，而家跌幅已经扩大去到700点的超过。最低呢就去到23,865点，即是话呢亦都失守咗24,000点。而家系做緊23,896点啦，跌720点，跌幅近3%，期指亦都系跌超过700点，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44,000张，大市成交开市唔够一个钟头啦，系有501亿嘅。大部分跌幅或者跌幅比较大嘅一啲股份啦，系同医药啦、金融相关股份啦，另外科技股啦表现都系比较差啲噶。分类指数入边，金融分类指数同埋科技指数啦，都跌3%或以上啦。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京东健康、银河娱乐、百济神州，而友邦啦、汇控啦，亦都系跌近50%或以上噶。90多隻恒指成分股入面得2隻上升，就是吉利汽车和潍柴动力，升超过 0.2% 到超过 1% 的。区内的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是继续放假，而日韩台方面日股是跌超过 1%， 首尔综合指数和台湾的指数亦都是偏软的。事不宜迟，大市我们找来星期五嘉宾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早晨德基。
11: 早晨啊，大家好啊，祝大家呢一个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先。
10: 嗯，好啊，多谢晒啊。咁见到今朝翻嚟咧，港股比较系一个显著受压啦，有冇话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啊？
11: 嗱，先都咁讲，喺上个星期咧，我都曾经讲过就话，即系成个港股，我哋要好快一分钟总结下咧，其实经历咗五穷六绝七翻身之后，八月高位整固，九月成个月份都系调整噶啦。咁跟住咧，亦都系喺过去呢段时间咧，我讲咗几个技术上嘅支持位，就话啊黄金比率调整咧一半，即系话将个升幅咧就打回原形一半咧。咁其实上个月咧，即系早前咧已经试咗去呢个位置啦。咁喺大概24,353。咁如果失守咗呢个位置咧，咁就可能要23,900啦。咁即系话咧，将成个升幅咧就系调整翻61.8%。咁咧，点解咁得意啊？咁当然啦，呢个系数学上即系技术分析嘅一个睇法。咁但系无独有偶咧，我都估唔到就系话谂住会系嚟紧一个星期嘅支持嚟嘅。咁但系点知咧就系今日咧就已经一下就试咗落去，而家就23,899。咁你话今日跌700点跌啲乜嘢咧？咁当然大家都知就系 北水咧，由今日開始咧，一路到七號都係國慶長假期，咁就冇北水。咁亦都傳統智慧十月份咧都係股災月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淨係呢啲原因咧？我諗都唔止嘅。咁當然，其實你話外圍聯儲局嗰方面咧，其實又有啲曙光啊，因為接二連三有聯儲局嘅央行嘅官員咧，包括呢、這、一個即係 Jefferson 啦，咁係副主席啦，咁亦都有講到就話其實當聯儲局九月份已經加咗息之後咧，咁其實係有時間再去判斷一下加息之後環球金融市場嘅形勢，咁即係話咧暗示咧就係十月份其實唔使加息嘅，咁所以咧就係一下子咧令到市場對於十月份加息嘅預期同埋個擔憂咧係一下子係降温咗啦。咁但係十月都一定要加嘅，而家都係市場嘅共識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奈何啦，呢個情況咧就完全無助咧今日港股表現，咁甚至乎即係我哋講二十大活躍嘅股入邊咧，感覺上就係好似哇北水一放假咧，個港股就淨投曬行嗰只咁樣，即係由咧我哋傳統講 BAT、MXJ 啊，主要嘅一啲嘅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 ETF 啊，咁全部都係咧有個即係好大沽壓，連匯控咧都有個好大嘅沽壓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好無奈啦，唯一一隻就係之前已經跌咗好多，就因為咧俾一啲美國嘅一啲嘅政客去點名批評話啲即係涉及中國嘅一啲光通訊元件咧，可能有當地認為嚇以就係上綱上線嘅國家安全嘅風險，咁啊中製鬱創跌咗好多之後，今日就彈翻啲，但係望落去二十大咧，其實即係差唔多全跌嘅啦啲股份裏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好似感覺上咧就係話一啲即係話即係官造淡嘅我哋傳統稱為淡。咁啊，借助住即係而家冇咗北水，咁再加埋咧，都即係冇乜啲好特殊嘅重大利好消息。因為睇翻近期內地嘅經濟數據，除咗 PMI 都係有些微復甦之外，譬如包括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同埋呢段時間大家對於十一黃金週嘅一啲嘅憧憬，過往可能會覺得啊，即係旅遊出行啊、博彩呢啲會睇好啲。咁但係譬如北京市監局亦都係對於個別嘅一啲嘅旅遊平台咧，就係、是、處以一個即係話即係調查嘅一啲嘅一啲嘅即係未去到程。咁但係大家都擔心可能好似之前攜程咁要最後係巨額罰款啦，咁所以亦都係即係缺咗呢一啲嘅憧憬，咁即係過往本來金港人十一黃金週嘅概念股都冇得炒啦，咁而家都放緊假啦，咁都北水都停埋啦，咁梗係自然就比較係即係疲弱一啲啦。
10: 你講金港人十啦，譬如啲博彩股都係麻麻地嘅，同埋咧五十大成交入邊咧，其實數埋十隻手指都唔夠啊，有得升嘅股份嗱淡有發力之下咧，見到一啲金融股咧表現都好差嚇，譬如匯控啊、友邦啊，都沽咗落去成近5%或以上，有冇咩特別因素咧？
11: 其實你話喂，今日即係對於外圍嚇呢一個利率嘅預期，咁甚至乎咧，即係對於目前成個環球銀行嘅金融行業嘅淨息差等等，咁亦都唔係新鮮事。應該咁講，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啲金融類嘅股份咧，喺美股先講啦嚇，都係跑輸大市都幾明顯嘅。咁當然啦，除咗加息嘅擔憂以外咧，我諗其實而家全球即係嘅債息咧高企都係另一個問題嚟㗎嚇。當然今日時間太少。未必可以講得太詳盡，但係而家講緊唔係淨係美國國債十年期同三十年期去到2002年以嚟嘅高位，而家講緊日本嘅債息、歐洲央行各國或者歐洲各國嘅債息都係處於一個極高嘅水平。咁當然啦，就代表政府嘅融資成本上升。咁其實與此同時，最簡單直接了當嘅理解就係企業嘅融資成本潛在都係一個上升嘅壓力喺度，因為當即係大家認為無風險嘅政府嘅債務都係一個咁高嘅收益率嘅時間，咁企業當然就要跟隨住啦。咁所以而家就係講緊咧，即係大部分啲金融機構或者係一啲即係高負債嘅企業咧，可能都會係面對住一個即係融資成本上升嘅壓力喺度咯。咁呢個都會係成為咗咧，即係啲金融股即係下跌嘅原因嚟嘅。
10: 明白。而家跌到去咧，頭先個低位係23,865點啦。頭先德基你都提到十月傳統嚟講係股災月，再向下一步嘅話咧，個支持去到咩位咧？
11: 當然其實今日已經試咗我喺連日嚟或者上個星期喺度講話一個我本來認為係十月份嘅一個重要嘅支持，點知一日就同我指落去，我都覺得有少少即係意料之外。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最差嘅情況，咁當然我唔希望發生啦。暫時亦都未有咁悲觀睇法，就係點啊？咪又打回原形去翻即係五窮六絕嗰啲低位咯。咁但係你話有冇機會係再即係進一步回落咧？咁我又覺得去到而家呢刻咧，投資市場氣氛都係已經係處於一個幾悲觀。 觀嘅狀態。咁但係哪一邊商其實譬如話內地政府咁啊接連三向啲金融機構注資啊，咁其實呢啲亦都係即係利好咗金融行業嘅。咁之前其實都升過下嘅，咁但係問題係啲內人股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反而佢哋個股價就相對高啲，咁嗰個收益率亦都唔係咁吸引，即係講緊都係平均得5厘左右度。咁所以拉雲嚟講，咁十月都係論盡啲。不過我會覺得即係總的來說啦，即係正面積極樂觀啲去講，嚟到呢度可能都有機會喘一喘定先嘅，因為今日都即係正所謂要殺啲牛證啊，殺啲淡好友都已經片甲不留啦。咁而再者我都會相信即係五窮六絕嘅低位喺第四季跌穿嘅機會暫時都唔算太大嘅。
10: 如果要趁佢喘定啦，或者喺低位啦部署嘅話咧，有冇話邊一輪股份啦，有機會個表現會好少少咧？
11: 我覺得嗱幾樣嘢啦，因為而家跌緊落嚟，即係我嘅機會暫時都唔算太大嘅。
10: 如果要趁佢喘定啦，或者喺低位啦部署嘅話咧，有冇話邊一輪股份啦，有機會個表現會好少少咧？
11: 我覺得嗱幾樣嘢啦，因為而家跌緊落嚟，即係我向來嘅講法都係話，即係唔係太建議話，即係跌緊落嚟嘅時間伸手去接，即係好俾一把喺高空跌緊落嚟嘅刀，好危險。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籠統啲去講咧，我諗真係要大包圍少少啦，即係話我哋唔好就係捉一隻個股，甚至乎連一個行業都有啲困難，因為一個行業譬如話啲當炒嘅，隨時可能美國一個政客講一兩句又會有啲影響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傳統上高一啲即係話擔心即係呢一個長債息率上升同資成本上升加息陰霾下，咁其實好多行業都受到影響咯。即係我諗可能就係要大包圍到係一啲指數基金啊嘅一個咁樣嘅部署先至得咯。咁但係就咁講，我諗喺目前呢一秒鐘，其實即係如果以今日嘅跌勢嚟講，都有少少係已經係出現咗少少過分恐慌嘅狀態嘅。咁睇下嚟緊即係北水下放完曬成個十一黃金週之後，重返市場會唔會可以個氣氛好翻啲？
10: 最後少少時間講下嗰個債息咧，你覺得而家如果大家覺得可能十月唔加息，會唔會債息都會暫時唞一唞，即係個升勢喘定咗去咧？
11: 嗱，呢個係一個長期趨勢嚟嘅，即係呢個都係我過去呢段時間嘅睇法，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雖然聯儲局啲官員就話可以停一停、唞一唞今次，咁但係唔代表歐洲央行會停，亦都唔代表英倫銀行唔加，亦都唔代表日本央行其實講十年期日本債息嗰度都成三厘，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都非常之高嘅水平。咁再者落去咧，就要再分析，唔係淨係話企業嘅融資成本上升，亦都擔心就係話會唔會係市場覺得譬如話各國嘅一個嘅財政赤字都係太高啊等等。咁所以我會覺得有機會就係停一停嘅，即係如果你話尤其是而家幾位聯儲局有影響力嘅官員嘅言論，但係加息或者緊縮貨幣政策，我認為係一個周期咯，亦都美伊戰爭、俄烏戰爭、油價高企呢啲問題，第四季都會困擾住。
10: 好，明白，唔該曬，德基你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1: 本人冇
10: 謝，唔該曬，拜拜。頭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現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而家嘅港股咧係做緊23,921點啊，跌691點。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

0: 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同一个人，不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2: 职场上你怎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3: CV 怎写，
2: 面试怎打，
3: 怎样博表演。
2: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1: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2: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我啱啱先发觉咧，我 panel 前面原来即系左右两边都有两好多 mon 啊，好多即系
1: 电子
0: 仪器，
1: 啱啱先发觉
0: 啦吓，唔系我啱啱先发觉啦，每一次做节目我都系即系下意识啦，因为我唔睇嗰啲 mon 咁，我就拱开佢，左右两边拨开佢，咁我就可以见到两位拍档样。其实我唔需要咁做，我可以拱埋佢，令到尽量遮住咗，我唔需要见到嗰两位拍档嘅样咁去做节目。
1: 唔系，
0: 其实我系可以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唔敢做咧，我日日都。
1: 因为咧，你系耷低头做节目嘅，通常你望住自己手机，好少望我哋嘅，
0: 系
1: 冇，所以
0: 拱开
1: 一样，
0: 拱埋都系一样，
1: 效果一
0: 样，个效果都系一样，都系嘅。所以有阵时有啲动作咧，即系可以试下。今日唔係咁做又點呢咁樣，即係令到自己有啲 refresh 嘅感覺。
1: 我呢邊你可以遮遮嘅，我覺得可以對你嘅健康長壽有啲幫助。
0: 哦、
1: 你望唔到我，
0: 冇，望到你好開心嘅。
2: 我同阿標中間會加塊屏風，
1: 屏風。
0: 你又想加塊屏風啊？係
2: 啊。
0: 咁、哦、不如大家喺屋企啦，好冇？自己做啦 ，fit 條聲翻嚟啦。
1: 幾好喎、
2: 啊？啲提下。
0: 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是日快乐。
2: Work from home，
1: work 是日快乐。
0: Work from home 啊，又唔好，
1: 正
0: 啊、见到大家都开心啦、啊。
1: 开心嘅，
0: 咁我见到即系譬如寻日咁样啦，因为假期啦，咁四方八面嘅朋友都即系传来就，哇，好多人啊，哇，
1: 真系，
0: 周围都系人啊，
1: 真多人，
0: 哇，好多好多人啊，食嘢啊，嗰度又多人啦、啊，啲商场好多人啊，咁样，咁即系俾个感觉真系一种热闹嘅感觉。
2: 系噶，系噶，咁就即系有阵时你都想系咪假期系嘛、见到多啲人，热闹啲，开心啲。喜慶啲，
1: 生意好啲，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多啲人消費。
1: 我琴晚就爭啲就睇到煙花啦。
0: 哦，
1: 因為咧我
2: 爭咗邊一啲咧？
1: 爭咗少少機緣巧合。咁話説，
2: 你先好多時間嘅喎。
1: 係啊，因為咧都小弟咧都準備放假。咁咧，
2: 你唔使自己踢自己嘅。
0: 唔係你咁開心做咩啫？
1: 處於嗰個開心同極度焦慮緊張之間。
2: 放假前係咁，
1: 跟住你
2: 大家
1: 係啦，你食食下飯又碌，哎呀！系呢、這个未做、啊，跟住饮下水，啊嗰、那个人我未揾、啊，即系嗰个处于嗰个状态啦。琴晚都系大概7:00嘅时候落咗落，即系附近嗰度食饭，咁、都冇遗意话要睇烟花嗰啲嘅。咁跟住就传来一啲同事嘅信息就话，哎我哋呢度原来睇到烟花噶，有啲位置，咁就叫我快啲上嚟。咁但系我要跑嗰条长命楼梯，啊我都系慢慢。我頂唔順，我覺得
2: 我見到嗰位同事拍到啊，
1: 係
2: 跟住，但係就好大煙咁樣咯，即係好似唔係好散咁樣。
1: 係啊，可能
2: 就所以望一陣就走咗。
1: 能見到可能爭少少。
0: 如果你喺即係再近啲，仲大煙嘅感覺，係
1: 咪？
0: 因為我都試過一次好近咁樣睇咧，個煙都
1: 震撼好多嘅，
0: 咁但係即係真係震撼嘅，係
1: 啊。
2: 咁我就喺呢一個，因為我喺何文田區係咪嗰叫做即係佐敦附近。
0: 系冇错，
2: 系啦，咁就打波。咁我打波嗰个位咧，其实系望到烟花。
0: 系，
2: 其实意思系我打得下，突然间 boom，
0: 中，
2: 即系咁样嘅啫。
0: 个波以为自己啲波嘅力度咁劲，
2: 哇，开始浑然天成。
0: 系，
2: 跟住就开始
0: 打到放烟花，
2: 真系啦，系咁放啦，咁样，咁啊就继续打波。但系咧，咁啊寻日都系好长啊，即系个烟花嗰个表演咁样。
0: 系系
2: 跟住咧，后来咧就你见到下边另一个即系体育会啦，就开始洒水啦。因为嗰啲烟咧好大啊，同埋咧整个空气系弥漫住咧火柴嘅味道。
0: 哦。
2: 即系细个玩火柴咧，你唔系玩啦，用火柴啦。
1: 系。
2: 一熟咁样个声，嗰个味咧，佢系你可以想象就系整个地区都系弥漫住呢个味道咯。
0: 唔系，以前咧有啲。親戚咧覺得嗰個味好，即係好中意聞嗰個味啊！你有冇聽過人咁樣講啊？
2: 其實有一種禮儀就喺洗手間擺一盒火柴嘅。
0: 哦，
2: 就係你去完洗手間之後咧，個禮儀就係你點一支火柴，係跟住先走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咁樣去用火柴嗰個味去劈其他味咁樣嘅，所以火柴味係比較霸道嘅味嚟。係啦，咁亦都有人會中意啦咁樣。咁我都係我係覺得係有喜悦感嘅，因為細個係即係可能你。即係好難得先會可以掂到啲火柴㗎嘛，啊、即係嗰個係有種喜悦感嘅咁。咁但係就尋日係咯，即係總之就係即係啲煙都慢啲咁散咁樣，咁就、即係就喺個煙霧瀰漫之中打波咁樣，
1: 好正啊！
0: 但係
1: 咁樣見證住呢件盛事咁樣打波都好開心。
2: 係啊，好難得
1: 靚景，
0: 係啊，幾好啊！
2: 跟住我睇緊上面啊，望一望上面，哇！啲豪宅。 哇，出曬嚟睇喎，哇，以前Ada唔係住喺呢度？
1: 咦，個唔係Ada咩？
0: 我真係住過嗰度咩？
1: 杜文文，
2: 係啊，你係住喺何文田啦，
0: 即係你講街腳嗰度啊嘛？
2: 唔
0: 係，我的而且確係喺豪宅，
2: 豪宅區，
0: 豪宅下面我係曾經真係住過嘅，好笑喎！我一轉上去真係天堂同地獄嚟啊！我嗰條街啊！
2: 你夠膽講自己嗰條係地獄？你再講一次，我俾你再講一次。
0: 天堂唔係啊，真係噶，嗰度我下面嗰度係
2: 咁大膽，
0: 真係爭得太遠啦。係
2: 我今日準備一條題，開題係講，就係諗住去承住呢個題目。
0: 哦，
1: 哦，煙花
2: 啊？唔係啊，講 Ada。
1: 哦哦，係
0: 咩啊？
1: 好啊好啊，嚟
2: 天堂呢個喺天堂生活嘅
1: 富貴人
2: 嘅事情啊？點知開咗另一個題？我哋而家唔夠時間，
0: 係唔緊要啦，一陣間再講啦。另外我哋今日有大氣電波啦，即係睇咗呢套戲都好耐啦嚇。咁即我睇咗好耐，因為我好早睇嘅，好一上就睇。咁睇完之後咧，就講啦講啦講啦咁樣。咁講嘅時候就，我死啦！我啱啱睇完咗之後咧，我要温故翻資訊，
1: 再睇多次。
0: 唔係跟住再要睇翻啲資料，睇翻啲花絮咁樣，即係 remind 翻啲細節啊嘛。即有陣時你睇完戲，譬如個零禮拜，你已經有陣時有啲細節啊，諗翻起先咁。
2: 唔係因為你睇戲睇到密咧，你一套洗係
0: 啊會啊會啊，
2: 係咪你一個禮拜？我哋唔知一個禮拜都算快係咪先？一個禮拜咁就講。
0: 是
2: 我睇七套戲咯，講邊套啊？唔記得噶咯。
1: 我哋
0: 上個禮拜本來諗住講，後屘又好似轉咗戲啊嘛，我哋嚇。今日我哋講嘅呢一套戲咧就
2: 不比特與狗，
0: 冇錯冇錯，狗與不比特。
2: 對唔住，狗與係係啱啱。
0: 狗與不比特
1: 通道排第一嘅，
0: 冇錯。狂野雄心啊嚇，咁啊即係Brad Pitt 啦，係嘛？因為好耐冇睇，睇下佢其實又即係開心噶喎。
2: 我睇只狗都開心，
0: 睇下兩樣都開心，係啊係啊。好咁啊，時候到10:30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的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要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6点，跌656点，总成交金额602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4跌9.6，南方恒生科技4.054跌0.14，阿里巴巴104跌2.6，友邦保险69.6跌4，汇丰控股150.6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小米集团23.94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3美元，卖出415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驱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3: 一分钟阅读。
4: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5: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6: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7: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8: 商鞅决定决裂千脉，
3: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9: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嘗試咗 Afrobeat 嘅曲風啦，佢一路都好想試下將廣東歌融入其中嘅，最後得出呢一首帶住夜晚氛圍嘅作品，演繹出兩個人互相探索嘅節奏。作曲張慈豪 ，Tima Jono 填詞 T-Rex 張慈豪，編曲 Jono 監製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39啦，咁又系我哋嘅时日标题党啦，我条题。
1: 咪住，头先咪哈系咪话有个题？佢而家讲啊！
2: 哦，冇啦，讲埋就成个标题讲讲唔到啦，冇啦，我哋搵日再讲。
1: 哎呀，咁我咪要放完假翻嚟先知咯。
2: 等你翻嚟先讲。
0: 咁你唔好放咯、
1: 啊。又唔好。
2: 嚟睇我两个对你嗰个取态，听众听到啦。其实我对佢系有一丝嘅同情。嗱，真系。听得出
1: ，OK， 系听得出，
0: 听得出你有责任，
2: 梗系啦，
1: 责任。
0: 好，咁我提系咁嘅，唔好再话睇电视冇用啦，妈，睇电视睇得多可以成为救人嘅英雄。
2: 哦，你电视
1: 系咯，个演绎嘅通咁得意，
2: 系咯，咪好多人屋企冇电视。想睇都冇得睇，真係都唔買電視添，
0: 都係真係
1: 咁難咁好，咁睇唔到我哋港台電視，
2: 啱喎，
1: 係啊，快啲去買翻到電視，
0: 咁又唔好。
2: 我題目係咁嘅，心有家話，只要喺腦裏邊剔走呢兩隻字，就唔使成日嬲嬲豬啦。
1: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新研究指啊，打機。

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2: 时日标题党，
3: 我啱啱大家睇到新闻咧，咁我即系见到以色列总理咧揽住一位男士咁样啦，咁啊咪即系哇咁啊！即係我見到佢，雖然我頭先瞄咗個聲，但係見到佢即係好讚賞啊，好感激啊咁樣。咁啊睇到呢一單新聞啦，話說即係發生咗個即係空中浩劫啊！一班客機咧由杜拜咧飛去以色列啦，咁啊機上面咧一共有174人，咁當中飛下嘅途中咧，咁個副機長咧就突然之間攞武器啦，就係攻擊個機長嘅，咁啊令到機長咧係身受重傷。咁身受重傷之餘咧，機長咧就即係都好竭力咁樣咧，就係用盡方法咧去打。打开嗰度嘅即系门啦吓，咁后来就即系打开咗道门之后咧，就嗰、那个飞机咧都系一路咁样就系下坠啦，咁啊坠，咁啊坠啦，坠咗4000多米啊，咁然后即系其实20多秒。4000米咁下墜，咁機上面嘅人都好驚啦，即係覺得今次都係一定係墜毀㗎啦咁樣啦。咁後來見到道門開咗啦，咁有一位嘅即係佢嘅工作咧，本身嘅工作咧係一位水電工人嚟嘅，咁即係佢就點啊？佢就走入去諗住咩事咁啊？幫手咁樣咯。咁當佢走入去嘅時候，咁其餘咧又有一啲另外一啲嘅機，即係搭飛機嘅一啲乘客咧，就一齊同佢入去咧，就制服咗嗰位嘅即係襲擊者啦嚇。咁然之後咧，問題就嚟啦。
4: 係
3: 架機係下墜緊咯噃，咁樣咯，
4: 下墜緊。
3: 咁點啊？
5: 睇上網睇下點樣揸飛機。
4: 咁部機有冇提供 WiFi 呢？
3: 係啦，咁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咁點算呢？呢一位嘅即係水電工人呢，佢係冇受過任何即係飛行嘅訓練啦咁樣。咁但係呢，佢就走咗埋去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機長個位啦。咁就平時因為佢睇得呢空中浩劫啊！呢、這個 series 嘅即係係即係半奪橋嘅嘢啦。佢半奪橋，因為佢有一啲情節咧，佢係即係重複翻一啲咧曾經發生問題航班嘅一啲嘅記錄。咁、但係咧，佢又唔係真係全部係，佢會揾啲演員咧去扮演翻當其時嘅情況係點。其實佢就係一集講一個問題，即係一集一單嘢發生咗咩事咧？錯喺邊度咧？天氣定話係即係人為定係點咧？咁就去拆解，咁就因为咧唔知点解佢好中意睇呢一个节目，所以佢就忆述起呢一个回忆嘅时候咧，就系即刻咧就将个杆啊，嗰个叫做好似操控杆啦吓，就向下拉。嗱，其实咧我睇 Tom Cruise 都睇过类似嘅情况嘅，咁佢就拉咗后边嘅时候咧，咁佢就成功啦，就将架机就点啊？向翻上先，即系向翻上面飞先，唔好向下坠先。咁佢咁样拉咗，但系因为好大力，好得拉咗去后边嘅时候咧，个飞机飞翻上去啦，阻止咗嗰几秒 by time 啊下坠嘅情况先。咁跟住咧，其实咧佢当然佢系英雄啦。咁另外都仲有一个好彩咧，就系喺乘客当中咧就有两个休班嘅即系航空嘅机师啦。咁、于是喺呢一刻咧，佢哋就冲入去咧，
4: 谂紧拍睇到剧可以学识 landing 咁劲，
3: 系咯，唔系啩？我都以为系。咁跟住佢就咁啱就有两个休班嘅即系机员喺度，咁佢就帮忙咧就。系即系控制翻部机啦，咁样。咁呢一位嘅即系英雄啦吓，佢叫哈勇咁样吓，佢叫英雄啦，哈勇。咁佢就救翻咧174名嘅乘客啦。咁啊，全部机嘅即系连埋嗰位即系被袭击嘅机长咧，都系虽然身受重伤，但系即系都获救咁样啦。系啦，咁佢哈勇咧，即系佢去制服个凶徒嘅时候咧，佢着咗件白色嘅 T 恤啦，咁佢都同。红色即系有血啦，咁佢就即系佢话觉得咧呢个真系英勇嘅象征嚟嘅咁样啦吓，咁总理接见佢嘅时候咧，即系好多谢佢咁勇敢啊咁样咯，咁原来咧即系睇呢一个即系空中浩劫咧，都真系帮到手咁。当然啦，后来都系好多即系专家就出嚟话，其实咧即系大家唔好好信呢啲奇迹或者咩，其实今次呢一个咧即系一个好侥幸嘅事情嚟嘅，而系佢只系 buy 咗。time 咧係去俾咧其餘嗰啲嘅機專業嘅人士去控制翻部機啫。如果唔係咧，即係當然佢係好幫到手啦，但係

0: 係真係要有專業人士喺度，咁先至成件事係圓滿解決到咁樣咯。即係唔好以為睇兩睇啊 Tom Cruise 就可以揸到架飛機咁樣。
1: 阿專家，你呢個意見係等於冇乜意見。即係嗰刻嗰個危急，咁我只
0: 頂一頂，係
1: 咁都咩都試下啦。等於我即係近排網上都流傳段片，即係有個、嗯、即係可能係職業司機突然間暈倒，
2: 哦係啊係啊，
1: 即係乘客們去幫手、啊、去救翻架車咁樣，即係嗰啲時刻、啊、我有冇牌呢，我識唔識咧？即係我冇諗到咁多嘢噶啦，即係大家都盡力咁樣啦。
2: 咁
1: 好彩咯，
2: 我即刻回憶一下啊，個拉手剎係點樣拉？唔係，即係我睇咗嗰條的士嘅片，我自己都揾下先。
1: 唔係，就算有車牌嗰刻，你都係其實都好直覺反應嘅，即係都係唔知點樣處理，即係好。
0: 因為其實好驚㗎嘛，同埋即係當下咧喺架飛機度，佢一路咁樣去下墜咧，其實
2: 企都企唔穩嘅。
0: 驚係啊，你根本係企唔穩嘅，同埋你嗰刻驚，你個人個理智咧係
1: 好
0: 難。
1: 好多方面嘅勇氣嘅，即係你見到裏邊有係咪打鬥，你入去嗰個艙，其實已經第一個勇氣啦。咁、然後你見到個危急嘅情況，你仲會即係憑住直覺同埋即係。記得嘅記憶係嘛、嗯，去即係嘗試去救件事，咁有第二個勇氣啦。咁就即係多謝命運之神，係、咪幫手啦？
2: 係頭先 Ada， 不過頭先 Ada 姐描述呢件事件嘅時候，佢話我睇 Tom Cruise 都有見過呢個動作。
1: 係
2: 我思疑 Ada 姐係有信心咧。如果係我，我都可能我
0: 唔係任何人都唔想發生呢啲事情先。首先係
1: 唔係啊？佢而家佢。佢
0: 咩嘢？
1: 你翻去睇下佢嗰兩隻狗咧，可能掛滿曬嘢噶啦，因為睇完 Brad Pitt 啊嘛。
2: 哦，
1: 我覺得咧，我喺野生度生存咧，
0: 靠你噶啦，
2: 取火啊嗰啲都識，
1: 你都識噶啦嘛。
0: 係啊係啊，
1: 靠曬你啊
0: ，Brother
1: 係啊
2: ，Brother
0: 係。
2: 好啦，到我標題啦，新研究指啊，打機或者有助我哋墮入愛河喺呢、這個
1: 睇電視又救命，
2: 係
1: 打機又
2: 打機又。
1: 又救翻你嘅爱情，
2: 帮你运堕入爱河。咁啊，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啦。喺70年代有个好著名嘅心理学研究啊，叫吊桥效应。
1: 系
2: 系啊，咁当时就
1: 讲过好多。
2: 系啦，咁当时咧就有一个嘅实验咧，就安排一啲嘅陌生嘅男女，就喺一个吊桥上面相遇，即系喺一个又高又窄，你感觉上会令你心跳加速啊，手心
1: 有危险感。
2: 系啦，即系手心冒汗嘅环境底下相遇，同一个较安全嘅一个稳健嘅桥上面遇到一个陌生嘅异性，咁结果之后咧，佢哋会留低个联络方法，咁就发现咧喺一条危险睇落好危险嘅吊桥上面相遇咧，其实佢哋事后再 contact 翻嗰个机会会高啲嘅。咁当时科学家就即系心理学家嗰个嘅结论就系话呢一个咧，可能系因为你经历嘅一个危险嘅时候，你有个心仔卜卜跳咧，我哋嘅身体啊，可能会误以为呢一个系对方，系咪我中意对方而
1: 恋爱感觉
2: 系啦，有个恋爱嘅一个嘅错配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喺一个有少少危险嘅地方咧去相遇咧，可能会对你嗰个爱情感觉有啲帮助。咁啊，最近咧呢、這个德国嘅吕纳堡大学啊，因为都事隔成50年啦，呢个研究嗰、那个同埋而家嗰个交友嘅程式又好多啦，成个科技环境唔同，咁于是咧佢就。其實是類似再做翻類似嘅實驗，不過咧今次就用 VR 眼鏡去做嘅。
0: 嗯，
2: 係啦，佢就安排咗130名嘅參與者，就俾佢哋玩兩款 VR 遊戲。
0: 嗯，
2: 一款咧就好平靜嘅，喺個森林嗰度行嘅啫。
0: 嗯，
2: 另一款咧就真係要有啲動作遊戲，你要戴住個 VR 跟住喺度玩。玩完之後咧，佢哋就要即刻去進行啊，喺一啲手機嘅交友 App 嗰度咧去做配對嘅。
0: 嗯，
2: 這個時候咧，佢哋發現啊，首先講男性先，這個是一個男女有別的一個嘅差異。
1: 哦，
2: 佢話咧，當你玩完一啲平靜遊戲，男士嚟講咧，只係得一成嘅人咧係會配對成功嘅，即係佢會覺得呢個唔得，呢個唔得，即係得一成會配對成功。但係玩刺激遊戲嘅嗰班男性咧，佢會傾向 say yes 嘅喎。喺揀呢一個嘅手機嗰個嘅交友程式嘅時候，
1: 對唔住，我想搞清楚嗰個實驗先，因為咧吊橋實驗就一對即係、就是、
2: 一對嘅
1: 一齊噶嘛，咁而家打機係佢哋一齊打機，即係個男女一齊打機，
2: 男女都分別會打機嘅，有一啲就玩平靜嘅森林遊戲，有啲就玩刺激的遊戲。
1: 咁啊，見唔見到個異性啊？
2: 嗰啲異性其實係虛擬嘅構圖嚟嘅，其實。 即係都係電腦生成嘅一啲呢個女仔呢個男仔你得唔得？
1: 咁配對嘅時候係咪都係配對翻呢啲虛擬生成
2: 的？係啦，佢同虛擬嘅一啲嘅影像去配對。
1: 哦，明白，
2: 即係扮你玩翻嗰個交友 app 呢個得唔得？呢個左右掃嗰個嘅環境。咁佢發覺咧，玩完刺激遊戲嘅男性咧，佢哋係會容易啲覺得相入面嘅人吸引嘅、即係升咗三倍啊！嗰、那個配對嘅佢覺得 say yes 嘅成功率，而女士嗰邊咧。玩完呢個刺激遊戲咧，竟然係輕微下跌，即係冇呢一個嘅效應。
1: 會唔會因為對方玩得渣咧？你保護唔到我嘅，你會中意咧？
2: 咁佢而家就有一個咁樣嘅有趣嘅結論啦，就話
0: 刺激感
2: 叫做吊橋效應咧，似乎喺男性嘅身上面咧，係個效果係明顯啲嘅。即係當你玩到心跳加速、心仔卜卜跳嘅時候咧，男性係容易將呢一種心跳加速誤以為自己。是不是喜歡對方是不是對他有些感覺、但女性似乎是比較分得開兩種的就算我玩到慶合後我去再玩這個交友 app 呢其實都沒有受到太明顯的影響甚至有輕微的下跌
1: 哦即證明男性是蠢一點即是實驗個結論好蠢他搞亂了感覺
2: 是 啊
1: 其實他應該做多研究其實男性呢吃個雪糕、又配了成功即男性呢 是 in general 呢都係易啲，
0: 即係即係理性同感性咧，即係其實男性係即係感性行先噶嘛，
1: 亂
0: 即係女性就係理性啲噶嘛。
2: 佢而家嗰個講法就話，我哋會容易將一啲生理上嘅反應。理解成為愛情嘅，
1: 但佢冇試恐怖嘅，點解咁得意嘅？
2: 佢就冇試恐怖啊！佢係純粹係將
0: 喪屍嗰啲都要刺激㗎。
2: 呢個要後續研究啦。佢就今次就用啲動作遊戲嚟到做實驗咁樣。
1: 咁對你嘅啟發係點咧？
2: 啟發咧就係第一次約會
0: 嗬。
2: 唔係喎，咁佢都有相關一啲嘅媒體都有轉述嘅時候話咧，咁第一次約會嘅時候，究竟你係約佢去啲即係嗰啲有機動遊戲玩嘅地方，定係去飲杯咖啡就平靜啲咁嘅動作？對男士嚟講咧，如果你想墮入愛河多啲咧，一定係去樂園㗎啦。睇完呢個研究之後，
0: 你覺得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唔好睇個報告，你自己覺得係咪㗎？去樂園會。
2: 都好似可能係嘅、前提係要我夠膽坐上個過山車。
0: 唔係你拎住曬袋囉企喺下面睇佢玩啦。我喂看住袋啊你自己玩
2: 得開心
0: 啲啦咁樣囉。
1: 唔係有個女士約我去落
0: 去咩玩都去
1: 我就已經到愛河㗎啦使咩即係使咩玩完先就愛河。
0: 係
1: 吓如果我做乜出去啊
0: 女仔就鍾意我靜靜啲同你傾偈我想知道多啲你係點樣嘛。我同你走上過山車度根本都唔知道你係即係內心世界係咪
2: 點知你仲驚過我
0: 嘅。咁、
1: 仲
0: 你唔敢玩㗎。
1: 你有嘔。
0: 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呢我啲屋企人都係唔夠膽玩㗎。咁佢哋
1: 你有嘢唔夠膽㗎咩
0: 咪我啲屋企人啊、所以全部都係呢我幫你拎住袋啦咁樣即係啲袋啊啲行李啊咁佢哋幫佢拎住。你去玩啦咁樣然後幫佢喺度影啊咁樣。好多時都係咁。
1: 係即係睇去玩係邊個呢
0: 我啦。
1: 一家人一齊去旅行。睇住我玩。
2: 真係膽心
0: 喎。喂你唔敢我冇辦法㗎喎。
1: 我的題目係咁嘅心理學家話呢喺腦裏面只要刪走呢兩隻字呢就唔使成日都嬲嬲豬啦。點解呢咁講呢就係、一位即係喺斯坦福大學都幾出名嘅其實一位叫做博士啦咁呢個博士呢叫做艾利斯博士。咁艾利斯博士呢其實佢呢就提出一個概念呢就係話其實人嬲嘅時候呢係一個可以用理性去拆解返個步驟嘅一個過程嚟嘅。咩意思呢嗱通常嬲係點樣㗎表
2: 面紅耳赤講唔到嘢或者好想鬧對方。
1: 咁呢個就係嗰個嬲嘅表現啦個結果啦。點解會嬲呢
2: 覺得對方唔啱，覺得對方錯，但係有陣時候又反駁唔到咁樣。
1: 係都啱嘅，咁就係有啲即係我又信念上嘅差異啦。但係個重點再之前就係有件事件發生。
2: 哦，係
1: 係係，因為事件發生，即係人冇理由冇事件發生咁突然間就嬲噶嘛咁。咁艾利斯博士咧就將佢拆解咗做 A、B、C 三個過程，佢就話 A 就係一個 activating event， 即係一個。觸發嘅事件、有啲 activate 咗我哋呢一個開始會嬲嘅過程啦咁樣。
0: kick off 咗係啦開啟咗。
1: 冇錯冇錯咁可能係塞車啦可能係即係同事遲到啦總之唔同嘅事件 ,ok。B 啦 ,ABC 嘛 ,B 啦就係 belief, 就係剛才阿彪所講就係、有啲嘢呢你對呢件事有啲諗法睇法嘅、但係佢唔係按住你嘅睇法而發生。係。咁就觸發到 C 就係個 consequence, 就係個結果就係嗰啲表現啦憤怒啦。 無論焦慮啦，即係突然間燥咗啦，等等等等，
2: 所以
1: 嬲嬲豬啦，總之 OK。好啦，咁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咁佢就話咧，其實 A 咧係一個我哋控制唔到嘅。
0: 嗯，
1: 因為你唔同事件其實會唔會觸發你呢？我哋唔知㗎。個重點係 A 同 B 嘅關係，就係、是、人相信一啲事情係咁樣發生，但佢唔係咁樣發生。好啦，因此剛才講話心理學家話呢，你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中斷呢個 ABC 嘅路徑呢？其實重點就喺 B 嗰度，因為 A 個事件係 random 㗎嘛，佢會出現㗎嘛。咁而 C 呢係因為要 B 先會觸發㗎嘛。好啦，咁所以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呢其實係 B。
0: Okay,
1: 好似好複雜啦，係咪？
2: 係，
1: 好啦，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刪走兩隻字，邊兩隻字喺腦裏邊？中文
2: 都話
0: believe，
1: 到時到時
0: believe，
1: 係啊，喺英
0: 期望
1: 啊中啊期望係嘛？嗱，佢就話咧，刪走字係應該，
2: 應該、
1: 因為每次我哋嬲嘅時候咧，其實個情緒同埋嗰個語義系統有個關係嘅，就係、是、我哋會有個呢句説話出現嘅。唔應該咁揸車，係、嘛？你喺路上面，你會突然間敏感嘅時候。唔應該咁揸車啦，你唔應該咁 cut 線啦，係咪？跟住可能你同事做出你唔應該咁做件事，唔應該係咁，係咪？件事唔應該係咁。佢就話呢，應該嗰兩個字呢其實往往就係觸動我哋會嬲嘅關鍵詞。
0: 係呢、這個世界冇應該㗎咁。
1: 冇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都要過到自己㗎嘛。即係佢話通常有三個所謂不應該嘅時刻啦，佢叫 shouldn't， 即係 should， 然後 ing 咁樣啦。
0: 即係有早知係咪？即係可唔可以我哋用我哋嘅術語講有早知咁樣？
1: 有
0: 早知啊，我就唔早知我就唔敢做啦。
1: 近嘅近嘅，咁你嗰個又多埋一個即係預設啦咁。咁、但係應該我哋都講到嘅，廣東話都用應該嘅。咁佢就話即係有幾樣嘢啦，就係、是、一係就係你對他人，即係對其他人覺得你應該咁樣做。第一個應該啦，第二就對自己嘅會有陣時，即係，哎呀，我應該早啲出門口啊，如果咪就唔會遲到。有陣時嬲自己噶嘛，咁遲到我咁他條條嘅本身，硬嚟搞咁問我，
0: 呢啲就憤怒嘅來源。
1: 係啦，咁樣。咁第三就對環境啦，即係可能。咁應該係天晴嘅、好天嘅、點解會落雨咧？咁、咁好啦，咁啊應該咁呢個字要攞走啦。咁但係你都要擺翻個字去代替佢噶嘛？
0: 嗯，
1: 係咪？即係例如我今日嬲自己遲到，
2: 係
1: 咁我就我應該早啲出門口啊。
2: 係
1: 咁，但係你真係遲到咯而家嗱個事係發生咗嘅、你點樣轉換嗰句説話咧？
0: 下次咯，
1: 下次啊。
0: 下次做啲中啦，
1: 咁
0: 下次唔好啦。
1: 其實都近嘅，但係你當你講下次，今次都係嬲啦咁。下次先唔嬲啊嘛。
2: 係咪賴另外一樣嘢？明明係自己遲咗咧，跟住
0: 係咁噶啦。
2: 最衰都係個咁鬼曬，賴啦。
1: 唔係咁你都係覺得應該唔曬咯。即係你嗰時你賴落去時都係應該嘛。佢就好簡單，佢就話咧，你應該嗰兩個字咧換成希望。
0: 嗯、
1: 即係就係、是、哎呀，
0: 下次都啱啊，下次好近啦，
1: 好近嘅，好近嘅，係啦，希望希望，哎呀。希望早啲出門口啦，
0: 係啊，
1: 咁啊冇事咯，咁樣即
2: 係，
1: 咁你用呢個説話咧，原來可以減低嗰、那個即係、就是、你會觸發你個憤怒嘅 A、B、C 嘅路徑嘅，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具體同務實嘅方法，咁大家不妨試下啦。
0: 好，唔該曬，咁啊時間去到11點啦，新聞後翻嚟咧，我哋有大氣電波，今日咧我哋會講 Brad Pitt 嘅新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那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多万。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7，澳元5.43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跌630，港金报39,020，跌2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91，卖出4,172.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摩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二层二。
11: 咁依家出咗个报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系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系外感风热啦，脾气两虚嘅。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书，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2: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14: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12: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4: 睇到空气咯。
12: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4: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2: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5: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螢幕喺呢邊。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㗎喎。
2: 係喎。你未認識我的，我叫阿瑩啊。
1: 哦，你是上次看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那個。
2: 上次看愛情片喊到收不到聲那個都是我啊。
1: 是上次看卡通片照到踢凳那個都是你啊嘛。
2: 是啊，咁都記得嘅。
1: 你踢到我嘛。
0: 你兩個咁啱 channel 不如一起啦。
1: 哎，好像太快啊。
0: 我的意思是叫你們一起坐啫，後面成村人排緊隊啊。
3: 戏剧有独特的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呢一套咧，我同米哈应该要再早啲追上去啊 ，Ada 姐嗰个部分。
6: 点解咧？唔使嘅。
7: 点解系咯？系点解？
5: 唔系讲得似。如果唔系，就令到你嗰个印象越嚟越淡。
6: 冇啊！我寻日就自己重温翻啲花絮啊、访问啊，咁样就即系去追溯翻嗰个印象。其实好，我自己都几觉得都几好睇嘅，因为我冇乜特别有啲咩期望话，期望睇到啲咩场面啊，期望系咪好催泪啊，期望系点样，我就冇期望咁样入去睇。即純粹是好久冇睇 Brad Pitt 咯，睇完佢揸賽車之後，咁不如睇下佢點樣即係極地咁樣去求生啦咁樣。咁所以就走咗入去睇咯。咁我都幾好，因為好久冇睇過一啲呢真係用即係一隻狗狗啦嚟去做咁多嘢，然後即係佢個表現呢係你會覺得佢真係一個演員咁嘅個感覺，係佢好似有好多嘅表情，佢好似真係好 involve 落到套戲度咁樣，咁所以都幾好睇囉。
7: 我就鍾意睇狗狗戲嘅其實，咁所以就即係之前都有一部恐怖片係隻狗做主角，然後驚嚇曬成場嘅咁樣。咁然後就咁嗰啲溫情片就固然有啦，咁今套我都係帶住一啲期望去睇嘅咁。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嗰啲即係呢啲狗狗戲呢，往往就係嗰個幕後好睇過幕前嘅。即係幕後嘅準備啊，狗仔同演員之間嘅即係互動啊，一齊生活啊，要點樣熟悉啊，咁嗰啲對於我嚟講呢係好睇嘅，因為嗰種真摯啊，即係當然狗仔就一定係演員啦，即係佢要演出啦。但同一時間我諗佢未必分到嘅。
6: 係。
7: 即係只係人類點樣用鏡頭去捕捉佢嘅反應。而佢俾返個演員嘅所謂反應，其實根本對於佢嚟講都係真實嘅。即係佢做返真嘅嘢，係咪你叫我跳我就跳，你叫我跑就跑，你叫我即係同你玩就玩。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係好有趣囉。即係如果演員係話要攞個真實去演戲呢，狗仔一個佢就係真實。
6: 係。
7: 只不過鏡頭同埋導演點樣捕捉佢呢種真實變成咗故事嘅一部分。
6: 冇錯，所以成日都話最難拍嘅係即係小朋友啦，好細嘅小朋友同埋即係動物啦，咁呢樣嘢都係即係導演嘅功力嚟嘅。講講故仔先啦。
5: 係啦，呢一套呢其實就係狂野雄心啊，咁主演嘅呢其實得三位演員，同埋即係包當然係仲另加狗狗啦咁樣。其實嗰個故仔呢就好簡單嘅，講下畢比特呢其實係一個退伍嘅特種部隊嘅軍人嚟嘅。咁佢呢喺以前執行任務嘅時候呢，有一隻軍犬嘅拍檔呢叫奧丁。咁當時呢佢哋應該參與一啲戰爭嘅時候呢，有好重嘅一個嘅戰爭嘅傷後嘅後遺症。
7: TDSD 呀。
5: 係啦，即係心理上一個好重嘅陰影，成日會發噩夢啊咁樣。咁佢哋退咗休之後呢，雙退咗休之後呢就一齊就去咗一個地方咧，我諗係類似一個打獵咁樣，一個休閒度假咁樣。
7: 阿拉斯加嘅一個荒野，
5: 係啦。故事個設定就係阿拉斯加嗰個嘅荒野度啦，就互相去依賴求生嘅一個故仔。咁當然佢哋中間遇到好多嘅即係危險啊，即係唔如意嘅天氣啊，或者係自己身體狀況一啲改變，就講佢哋兩個點樣一人一狗咧係絕境求生嘅。
7: 佢本身唔係去求生嘅。
5: 是啊，
7: 即是他不是专门去等我飞过去退休之后冇嘢做求生先。他真的是什么度假的。即所以一开场的时候呢，你会误以为呢，因为我都是即当然冇太住任何前次去睇啦。咁我就但睇个封面啊，即睇个 poster 呢，你会以为是有动作片嚟嘅，即动作场面或者会战争片咁样啦。咁一开头会唔係应该是温情小品，即係療愈人心嘅戲，即係你見到嘩冰川，嘩嗰個音樂咁遼闊嘅大自然，即係一種好舒服嘅。一開頭大家記唔記得，即係開場嘅時候係一種嘩睇住個自然嘅風光，退休係咪，然
6: 後
7: 揸飛機就個營係咪，然後打開嘩一箱啤酒慢慢睇，即係你以為係同即係狗講退休生活嘅 嘅電影，即係點知之後先會即係個劇情急轉直下。但我想講就係唔止三個演員，四個係嘛、至少，即係加埋狗仔嘅話都
5: 加埋狗仔就四個。
7: 係啦，即係因為有不比特啦，然後中間會有個老人家出現啦，然後最後會有一個即係一個女仔啦，一個女士啦，咁就即係真係四個角色基本上就完成呢套戲咁。
6: 係咁啊，學似阿彪頭先所講啦，即係嗰個通告咧排第一嘅就唔係不比特嚇，而係咧我哋即係呢一隻嘅狗仔啊，咁佢就。好重視啊！即係睇翻啲花絮講咧，即係大家係好重視阿牧羊犬嘅照顧啦，
7: 梗係啦，
6: 好重視佢嘅即係開唔開心啦，又即係安全啦，係嘛？即係好體諒到，譬如限定每日開幾個鐘頭嘅工啊，
7: 佢有私狗按摩池㗎。
6: 系，
7: 唔系私人公司，
6: 唔系膳食方面都系有即系专人去即系负责咁样咯。咁啊，导演睇中咗呢一只，本身呢一只狗咧，佢都系一啲搜索犬嚟嘅，即系佢本身都系有一啲。少少嘅一啲嘅訓練
7: 工作，你有冇睇佢個本身嗰個故事啊？即係嗰隻狗仔
6: 冇
7: 佢咧嗱，佢個名咧叫 Uber 嗱、唔係牌子名嚟嘅，佢真係叫 Uber。OK， 咁、但係喺戲裏邊咧叫做奧丁，我覺得改呢個名字都好叻嘅
5: 嚇，
7: 因為咧其實因為里面咧系有四只狗帮手拍嘅，咁 Uber 咧就系个主角狗啦。咁其实咧有四只狗，点解四只咧？就系咁佢都攰噶嘛，同埋头先讲咗即系 Ada 都话即系要好好照顾佢啦。咁啊惊佢太攰，同埋啲动作场面，因为佢都即系老啦咁样。咁咧就揾咗佢三个小朋友，去做系替身嘅，做替身。咁佢分别咧叫做洛基啦，叫雷神啦，即系佢全部都系嗰啲挪威神嗰啲名。咁所以咧，佢喺个故事里边叫翻做奥丁咯，即系翻现实生活佢 Uber 啦，但系喺故事里边奥丁咁就系即系挪威嘅大神，然后就生出嚟咁样。所以系一个即系几好笑嘅设计咁啦。咁佢本身咧，我睇翻佢啲古仔就系话咧，原来 Uber 咧佢喺真实情况下咧，佢本身系想去做一啲叫做即系佢备想啦。即係去做一啲叫做警犬啊或者軍用犬嘅訓練先嘅，佢先去，但係咧佢唔合格。因為佢太温柔啊，佢唔好中意咬人啊，即係做一啲咬嘅訓練嘅時候咧，佢成日都
5: 肥咗，
7: 好猶豫，即係唔係好想襲擊啊咁樣。咁個 attack 嗰個即係指令咧，佢唔係做得特別好咁樣。咁後來咧就輾轉咧就做咗山區嘅搜索犬，係啦。咁所以咧就各方面訓練佢都做齊，即係佢有好多嘅一啲叫手腳訓練。所以咧佢喺故事裏邊咧，佢即係導演覺得好好嘅就係、是。要拍嗰個飛機，即係佢要坐喺不比特隔離，咁不比特揸飛機啦，咁又坐喺隔離啦。即係一般嘅狗咧都會吠啊，
6: 會驚啊，因為嗰啲飛機發發發聲啊，嗰啲engine 嘅聲
7: 嘈啊，
6: 咁佢就好習慣啦。
7: 係啦，
6: 佢就習慣咗呢樣。
7: 習慣咗，因為佢本身就係去山區搜救，咁佢所以佢就坐慣直升機啦，聽慣啲機器聲啦，就算喺現場有啲爆炸聲啊，即係拍戲嘅時候啊，
5: 專業
7: 啊，即係嗰啲咧，佢都好冷靜嘅。咁所以就係好可愛咯，
6: 真
7: 係。
5: 同埋因為好多場合都喺新西蘭嗰度拍，其實都要符合翻當地有啲法例，你帶狗隻，咁你要確保嗰啲，你劇組要確保嗰啲狗唔會去襲擊當地受保護嘅嗰啲野生動物。咁所以都係個紀律個服從性要好犀利啦。係啊，
7: 幾多？
5: 跟係啊，咁同埋咧，因為我係知道咗佢有四隻狗，即係輪流去演奧丁咁樣啦，呢個角色。所以我喺睇之前咧，
6: 你集中精神揾佢替身嘅事出嚟係嘛？
5: 咦？呢
7: 導演話揾唔到嘅喎，你揾到咩？
5: 揾唔到，
6: 點會揾到啊？
7: 導演話好似。
6: 系，
7: 即系简者冇一样。
6: 系，同埋导演咧，即系因为佢有搜杀嘅即系经验啊嘛，阿 Uber， 咁佢一路喺啲山边度咁样行啊，同阿 Brad Pitt 咁样啦。佢有阵时咧，导演系跟佢行啊，即系本来设咗一条路，但系佢行行下，佢行去第二度，导演系反而跟翻佢嘅步伐去捕捉一啲嘅即系佢嘅
7: 路径
6: 戏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好特别嘅，即系直情系就晒佢嚟拍。咁所以你见到。佢應該係可以提名到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嘅，即係我係覺得佢同埋佢個冷靜啊，即係譬如嗱，我頭先就話啦，即係佢哋首先就係兩，即係無論係狗啦同人咧，嗰、那個創傷，無論心靈嘅創傷、身體嘅創傷、心靈嘅創傷就係大家即係會發夢啊，諗起戰爭嘅時候、工作嘅時候嘅危險啊咁。咁然但係身體上咧，其實佢就即係Brad Pitt 都係有心臟有咗問題，咁所以佢哋。一次嘅失事去令佢 去咗一度唔知道係咩地方，
7: 當
6: 中出現咗嘅好多嘅危險咧，除咗你話大自然搏鬥之外，仲有狼啦，仲有熊啦，
7: 係啊，
6: 即係等等嘅襲擊咁樣。但係咧，你見到嗰啲，
7: 仲有條獨木橋啦，
6: 獨木橋啦，然後又急流啦，咁樣其實都好辛苦，即係兩者都你都見到好辛苦。其實阿 Uber 都係真係拍得好辛苦。
7: 所以首先呢套戲嘅類型，如果你要歸類咧，佢係一套逃生，即係荒島逃生電影嚟嘅，即係佢雖然唔係荒島，但係即係個類型叫荒島逃生啦，即係佢就唔係戰爭片啦，亦都唔係嗰啲叫做人狗温馨，即係係嘛，治愈人心小品，即係唔係嗰只，即係唔係嗰只粉紅粉紅嗰只咁樣嘅，咁都好多血腥啊，即係好痛啊嘅狀態嘅，所以咧即係 Uber 提名即係最佳男演員咧，我係支持嘅，
5: 支持，
6: 因為係最佳男配角，其實佢又有機會攞到嘅，
7: 係因為唔係因為佢具備嗰啲咧攞最佳男主角嘅條件，
6: 條件冇錯，
7: 嗱有耐心戲啦，
6: 靚仔啦，
7: 靚仔啦，天殘地缺最
6: 緊要，係啊，
7: 即係一定要噶嘛，你唔會喜劇，你好難攞最佳男主角，你天殘地缺嗱又要受傷。又要出生命危險，然後仲有耐心戲，係咪有嗰種性格嘅缺陷？同埋有一種叫焦慮，即係佢做曬噶。
6: 係啊，佢仲忠肝義膽，
7: 係啦，
6: 勇敢，
5: 靚仔。
7: 再講一次係嘛？要兩個靚仔，
6: 講咗㗎啦，一開講第二樣，
7: 好新嘅。
6: 忠肝義膽，即係佢係為咗阿 Brad Pitt 係大家兩個係即係不離不棄㗎，即係你受傷咩？你去咗邊啊？哦，我又揾翻你咁樣。
7: 但係點解 Brad Pitt 受傷咧？就是因为佢
6: 是即是大家去照顾大家即是佢这个去即是怎么说大家那个由战地到是去到这个意外发生了之后大家那个求生呢都是真的不离不弃所以是感动的。
7: 感动的那么讲回个故事那一开头就说那都是度假开心心那又钓鱼啊即是有些笑位的即是温情位的即是是吧不比特仔有钓鱼那阿狗一落去就单条鱼上来了。做乜钓鱼咧？你系咪要鱼啫？
5: 人类咁，
7: 我咬条俾你啦。咁
5: 你而家真系鱼啦。
7: 系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啊咁啊得意喎！喺一个，我想大家倾下一个情节啊，就系咁佢哋就去嗱，巴比特咧就唔系去打猎嘅，其实佢就系攞住支枪咧去，即系我谂系去睇下啲动物咁啦。因为嗰个有个望远嘅镜头咁样，咁啊就唔系真系打猎，咁望。咁喺森林里边望嘅时候，突然间咧，遇到另一个人。嗱，嗰一刻都係得意嘅，即係你喺一個已經揸飛機去一個荒野，係咪你諗住你同隻狗就係天地之間嘅唯一嘅存在嘅時候，突然間多咗一個人，咁係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就慢慢靠近啦，咁不比特都係有一個好有戒心嘅一個狀態嘅，即係突然握手都唔肯，咁但係老人家就話：唔緊要，唔緊要，我尊重你。不過話聲你聽咧，我個形咧同你個形咧好近咁樣，跟住鏡頭一轉，根本就係隔離。咁又開始傾偈。其實嗰個老人家嘅角色喺故事上 ，Ada 覺得係一個咩嘅功能嚟咧？點解會有個老人家嘅角色同佢傾偈嗰晚？
6: 佢點都要講翻少少佢哋嘅嘢嘅嚇，咁佢除咗用 flashback 之外嘅話，
7: 即
6: 係要靠一個
7: 係啦，
6: 咁變咗佢係靠一個外來嘅咧，佢可以講多少少，即係關於呢一隻狗同佢嘅關係，佢哋經歷咗啲乜嘢，就唔係純粹用 flashback， 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即係阿伯同佢嘅對話當中，又送咗支小禮物，即係唔劇透啦，送咗小禮物俾佢，當中有一啲嘅説話咁樣，其實佢都係喺佢嘅即係生命里边或者喺个戏嘅主题里边咧，就叫做用得着嘅。咁所以呢一个角色，我觉得都几奥妙啊，短短地咁样
5: 系。系，同埋佢系要提醒，喂，你有冇睇天气预报？提醒阿不比特啊，好似就嚟天气麻麻地。
7: 系啊，走先咯。咁佢就话咧，咁啊老人家就话啊，咁我第二朝就走噶啦。咁点解佢会喺嗰度出现咧？就系佢撑住一只独木。艇啦，獨木舟啦，就沿住呢條河嚇，就撐嘅咁樣。但係嗰陣時咧，你唔覺得好超現實嘅咩？
5: 係啊，
7: 即係一個人係要揸飛機先嚟到，你撐住個獨木舟，同埋佢本身個職業係咩？係一個淘金者，即係有種時代差嘅。你會覺得咧，嗱，我一路都覺得對於我嚟講，嗰套戲嗰段戲咧，個老人家咧。深烤是好像一種擺渡人的角色因為之後他發生的事情呢你就明白其實這個是他最後接觸另一個人去傾偈 的可能這樣。而擺渡人就是幫你擺渡人的意思就是幫你去過渡到一些事情嘛。那個老人家其實我覺得挺重要的而且他很早出現就是告訴你哦這個故事將要去證明或者將要去明白到不比特和即是奧丁是不是狗仔他們將要去 過渡咗自己嘅創傷去面對另一個生命嘅階段啦，咁樣。咁我成日都覺得咧，嗰一段咧其實係可以拍得再有詩意啲，佢而家好實啊、哦！我就係唔中意佢留低一份禮物。
5: 嗯，
7: 其實佢唔留低份禮物咧，其實嗰陣時咪就係圓夢境又得，超現實又得、
5: 哦 okay, okay。
7: 總之，因為你本身就好超現實存在啊嘛、嗯，一個唔知咩時代嚟嘅老人家揸住個艇，個急流嚟嘅喎，佢揸住呢架艇可以橫越，
5: 好似玩具咁。
7: 係咯、啊，可以橫越成個即係阿拉斯加嘅即係冰川同埋河，你點樣理解嗰件事啊？係咪？咁所以我係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即係我係睇嗰度。我覺得我本身挺喜歡的，阿朝瞓醒留低份禮物，咁留低份禮物你是真人嚟噶咯，新人我就好多問題問，你咁少行李，你點樣嚟嘅咧？你點樣食嘢嘅咧？
5: 高手啊，
7: 係啦，你咁老咁淘金者淘金嚇、啊，你點解會喺度咧？即係好多嘅疑問就會令我干擾咗少少啦。
6: 不過佢嘅戲咧，佢冇特定一個年份嘅，即係話佢係幾多年邊一年發生啊？系嘛？佢冇佢话俾你听系咩年代嘅，咁佢亦都你冇特别睇到有一啲佢哋衣着相或者咩，佢其实系梦化咗梦咗嗰样嘢。
7: 但淘金点样都唔会系即系上个世纪嘅事啊。
6: 系啊，所以就唔系话真系好耐，亦都唔会话好近期咯。即系我嘅意思。
7: 咁啊，但系北比特好近期，因为打个仗个战争啊，佢啲枪械啊，嗰啲系现代嘅、现当代嘅，即系嗰度就，所以嗰个系有少少穿越感噶、即系嗰、那个。
6: 啊、我又冇谂过系穿越噶，即系
7: 唔理解，即系所以有个咁样谂过，有少少干扰咗个思绪咁解啫。系、
6: 哦、
7: 啊，
5: 系。我都系最有印象就系嗰、那个伯伯佢最后撑住艇，咁然之后个湖面又有少少雾嘅嗰个。嗰、那個其實係幾
7: 好得菜，
5: 係、那個畫面其實爭個配樂嘛。
7: 欸、又講咁講，即係我哋又講一套一個男人翻唔到屋企嘅故事。
6: 係啊，
5: 多隻狗。
7: 我哋個個禮拜都係講一個男人翻唔到屋企嘅故事，
6: 想翻屋企嘅故事係咪？好，咁啊講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咧，繼續大氣電波。今日講緊呢一套戲咧，係 Brad Pitt 近期嘅呢一套電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探讨矿业合作等。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到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总成交金额794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6，腾讯控股422跌9，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2.08，阿里巴巴104.1跌2.5，友邦保险69.65跌3.95，汇丰控股150.7跌7.3，小米集团24.0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403 点，跌553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5.1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同大家提返一个封路措施啦。石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那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和记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大楼行政，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返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5: 他当时对于开朗描述的精确，重要的这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是吉布啦。吉布的判断就是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即是他说
6: 可能是作的。
4: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5: 那些商会运作的实质的方式门道是没得作的。
4: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网友问萧叔叔一件好奇怪嘅事，佢话佢个女咧嚟紧会参加呢个校际朗诵节，咁啊叫我录一录个音俾佢听，睇下可唔可以俾佢作为参考咧？咁当然都系可以啦。顺便想同大家讲一讲朗诵呢件事。其实咧，我觉得嗱，萧叔自己本人意见啦，朗诵呢回事咧，其实唔需要太多花巧嘅东西。即不知太重高低也太过分。要做的事是咬字一定要非常准确。Intonation rhythm 要自然。Voice projection 一定要 project 到开去，那个声音那个声量一定要在个 stage 度落来给观众一定要听得清楚，要响亮的，但又不是 shouting。这些是非常之重要，不需要做太多东西。动作呢，我自己觉得都是不需要太多的，否则呢就可能会被人觉得太作状，太矫揉太做状，反而没那么好。我听众叫萧叔读那首诗，就叫 My Pet Mouse by David Whitehead。 那我只是讲头两句给大家听。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下一集再跟大家讲一讲。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嗱，今次呢一部即系电影啦吓，我哋大意点样讲嘅，即系《狂野雄心》啦，讲到 Brad Pitt 啦，咁好多访问咧，佢好谦虚咁话，嗰啲动作场面咧，我唔做唔到噶啦，你叫翻阿 Tom Cruise 做啦，我即系尽量揾替身，唔好搞我啦，我真系唔掂噶啦咁。咁
1: Uber 都系咁讲。
0: 吓，后来咧，即系
2: 揾女仔，
0: 阿导演就即系冲出嚟啦，就话其实谦虚啫。

0: 系啊，真系。
1: 唔系啊，你方便我同你讲下，我谂你会识嘅，即系你系童军出身啦。
0: 咁求生我封好咗隔篱，我嗌佢过嚟啫。
1: 我见阿 Poppy 佢系好多时都系用方法去
2: 单手
1: 整火，
2: 单手
1: 起火。咁佢好似用咗两三个方法。
0: 系啊，我觉得佢系喺度圆技。但呢个系咪佢答记者嗰个答案啊？
2: 佢话佢谂咗好耐之后就话我识得喺潮湿环境底下生火。
0: 系啊，
2: 佢识
0: 即系嗱，呢个咪我哋之前嗰次讲 campfire 咪讲咗咯。就算佢执柴已经好考究噶啦，即系佢执你见到佢执嗰啲咧系唔同大细嘅柴火啦，因为你要去谂住嗰个火。唔同階段嘅就需要咩嘅助燃啦咁樣啦，所以一開始要搵啲佢會介開一啲好乾嘅木條去做一啲絲啦，令到你起個細火先啦，咁然後就中枝啦，然後先係大嘅我哋夜晚嘅時候慢慢去即係慢慢烤個火啦。跟住佢用咗幾個方式嘅，第一個呢就係一個叫火石嘅東西，就一撻咁就會有一種，其實呢而家你哋喺嗰啲露營鋪都會搵到一啲針咁嘅東西，咁你一撻呢佢就會有火花㗎啦。咁如果你有乾嘅絲喺度呢，其實撻就會撻著啦。另一種呢就係一種油質，一種化合物囉，就係你又係啦，助燃物嚟嘅，你當係火柴咁，但係佢係一種半流質咁嘅東西啦，好似膏咁樣啦。OK， 咁搽咗喺度，又係一攤嘅話，又會著咁樣咯。咁所以用幾個方式都係唔用最傳統，即係我覺得佢要顯示俾你睇就係、是、我唔係嗰啲咧 castaway 咁咧，真係冇曬任何裝備嘅。我有裝備，但同時咧，我有好多嘅技能要去展示咁樣。咁就
1: 犀利。
0: 對於我嚟講係好睇㗎，同埋即刻想啊帶翻支嘢身先，唔知點解喺銅鑼灣，
1: 喺銅鑼灣
0: 嚇。點解我要
1: 轉個木先咁樣？
0: 轉明嘅，但係咁
1: 係咪啊？停電啦！而家我咪可以轉。
0: 係啦，即係你唔係好理解，但係你會覺得咩？有時就係嗰啲求生片會令到你覺得咧，好似出街要帶好多嘢咁啊。
1: 好似你要學識定一啲嘢咁，
0: 學識就識㗎啦。但係你冇嗰個架撐，你冇架撐都唔得噶嘛。好似突然間要帶好多嘢咁，其實我哋唔使嘅香港。
2: 喺度批嗰個嘅木條嘅時候咧，我其實最初佢係咪整一個擔架去孭住阿奧丁咧？我其實即係冇概念嘅人咧。
1: 阿奧丁整個擔架孭住佢嘅，其實想
2: 唔係因為
1: 咁奧丁係想
2: 係佢其中有要起個火，即係要幫阿奧丁取暖嗰一幕。不過有啲位咧，我都係嘗試去。代入嗰、那個真實係咪真係做到？咁有一幕講佢墜咗機啊嘛，架飛機喺海底
0: 湖底
2: 係湖底咁樣。咁阿 Brad Pitt 就要做一個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佢要攞翻兩夾行李。
0: 嗱，首先佢要喺嗰個咧，因為跌咗落去機艙啦，嗰個機艙裏邊咧有一啲滯留咗空氣喺度，佢潛咗去，跟住上面吸翻氣，即係潛翻落底，
1: 係
0: 跟住。徒手將兩個行李箱，行李箱呢嗱，記住唔係淨係裏面有普通佢即係嘅物件，
2: 係
0: 浸滿咗水，
2: 係啊，
0: 即係兩箱水拉上嚟。我諗你諗嘅同我諗嘅一樣，
2: 係
0: 做乜唔逐箱攞啊？
2: 唔係，我係
1: 同埋留意翻咧，就係咧
2: 點攞？
1: 你執行李嘅時候咧。啊嗱，阿彪你執嚟遠行啦，你執行李嘅時候咧，
2: 大家你自己，
1: 你裏邊嗰啲嘢咧，其實學你話齋濕水噶嘛會，咁我見到佢哋啲獨立包裝、獨立包車
0: 嚿
1: 就，我平時都係咁樣執嘢嘅，所以我會、哦、即係譬如我會衫咧，我會一袋一袋咁樣
0: 嘅。你有冇袋起你去邊度旅行嘅幅地圖啊？
2: 指南針咧，
0: 銅鑼灣係嘛？
1: 咁好啦，咁佢就潛落去嗰架墜咗機嘅艙嗰度，就攞嗰兩箱行李，兼嘢系大嗰只，系一定要寄仓嗰个 size 嚟，大家留意翻，佢唔系 carry 嗰只嚟噶。咁佢个底嗰度，佢点样拎住嗰两箱嘢
2: 游水上嚟
1: 翻上去咧？
0: 佢冇浮，佢行啊，
2: 系啊，
0: 佢系喺个底度咧，好似太空漫游咁咧，行翻上嚟，系拖住嗰两只箧行上嚟。喂，我心谂。你擺低一個先啦，你大把時間啦。
1: 係啊，
2: 你心諗佢
1: 咪一次過兩個型啲嘅。
0: 我知咪就係咯，嗰 part 係 show 肌肉噶嘛，即係嘛，即係因為佢之後開始唔型噶啦，之後開始咧就好多事情發生咁樣。
2: 但嗰一幕我係心諗，哇咁都
1: 攞得到。
0: 唔係我第一就諗得，開條肌唔係防水嘅咩？即係你嗰個好
2: 應該
0: 係
2: 用
1: 嘅防水。
0: 係啊，但係佢入曬水啊，
1: 就係
0: 入曬渣。我諗住佢軍用，即係好似嗰啲出庫嗰啲咧，即係擺裝備嗰啲箱嚟噶嘛，即係佢唔係我哋一般嗰啲行李箱嚟噶嘛。諗住啊，咁你打開全部都係水喎，真
1: 係。同埋佢當中就係即係佢本身又係即係長期病患啦，咁佢有好多藥，因為本身係
2: 年紀有翻咁滯，
1: 係啊，佢有好多藥食嘅。你一見你套戲都見到佢有陣時無端端地食粒藥啊咁樣。咁佢即係有因為個即係打完仗一個退役嘅軍人，可能。自己嘅身體都係好多傷害喺裏面，咁佢又食好多藥咁樣啦。咁有啲係即係你唔攞翻個 keep，

0: 你又要攞翻嗰堆嘢，嗰啲藥啊又咁又咁啊，咁你點樣捱到個旅程啊？咁樣，所以即係呢個係
1: 攞翻個枕頭袋啊嘛，
2: 一定要
0: 攞翻嗰兩個 gift，
1: 係要咁啲嘢食全部都喺裏邊，咁佢知道要長期作戰，佢知道有幾多公里以外啊嘛，
0: 佢
1: 經理啦，佢咁緊。但我就喺度諗緊，我一路睇你講藥嗰度咧，又係啦，我一路捉佢，我啲衰人嚟噶嘛，之後捉佢等佢個鏡頭，等佢咩鏡頭咧？
0: 啲藥濕曬係嘛？
1: 唔係，等佢咧，通常咧好多套呢啲逃生電影就係咬完曬所有藥之後咧，個樽咧就咁掉走啊！
0: 哦，
1: 即係係咪順手就掉噶嘛？破壞環境。咁我等緊啊，你幾時出現呢一幕？之後真係會好多人捉翻呢啲嚟話㗎，你做乜無啦啦咁樣掉啊？啊，一路都冇喎。
0: 嗯，
1: 即係知道埋尾。
2: 嚇！
1: 佢剩翻一隻手啦，跟住佢咬開嗰個樽。食最後藥，佢就咁揈開咗個樽蓋，
2: 咁
1: 罰款，我幫你抹低咗。
0: 人哋已經傷到咁樣啦，都就嚟係你有冇人性㗎？佢都真係就嚟咩？即兩個都傷成咁樣，經歷咗咁多嘢。生命都走到盡頭啦！
2: 咦，我唔 expect 個討論氣氛係咁嘅喎，你哋問我有冇喊啊嘛？我估你係咯，
0: 我有喊，
1: 味道啊嘛，
0: 都有流淚。其實係喊啊，都有喊啊。
2: 邊個位啊？
0: 後尾咯。
2: 哦 ，OK。
0: 係佢真係要走啊，
1: 得一個位啫，得一個位啫。
0: 唔係同埋睇個即係後尾佢真係寫咗封信係關於啊只狗嘅，咁嗰度係好感人嘅。
1: 係啦，反而寫信嗰度
0: 係啊，
1: 講真，反而即係因為咧。即係因為隻狗係冇事嘅，所以我冇點
0: 拍。阿製片咧，製片拍嘅時候咧，佢已經走出嚟就話咧，大家放心，睇佢哋放心。
1: 係啊，
0: 阿 Uber 冇事嘅，
1: 係
0: 佢唔會有事。
1: 係啊，
0: 佢係靚靚仔仔咁樣完場都冇事。
1: 佢隻頭係你就算冇睇即係製片或者導演講咧，你睇到電影都係㗎。佢出嚟講結局先㗎嘛。係
2: 啊係
0: 啊，因為佢話係啦，講結局先，因為咧佢話咧有好多人係因為咧，如果隻狗有咩事咧，我係唔會入場睇。係
1: 啊，
0: 我唔睇得呢啲嘢㗎。係
1: 啊，
0: 咁所以阿製片要走出嚟話，我哋而家肯定咗話俾你知，係 Uber 冇事。
2: 终极剧，
1: 但系你冇谂过系另一只狗出事，男人老狗。
0: 哦，总有一个要出事，
1: 总有一个要出事
0: 嘅，冇办法。系啊，咁阿 Brad Pitt 都即系见到好努力啊，做得好好啦。咁你又中意睇佢戏，
1: 唔系好努力，
0: 好努力，系
2: 沧桑，沧桑。
0: 你对佢即系年龄有意见系嘛？
1: 唔系，佢演出系一个老兵啊，所以佢演到个气质出嚟。
0: 系，
1: 你见到佢行啊？嗰啲動作場面啊，都係有啲辛苦嘅。
2: 嗯，
0: 係。
1: 同埋點解會出事咧？就係佢懶咯。
0: 嗯。
1: 即係明明嗰個獨木橋，佢行多兩步咪冇事咯。佢係要棘喺嗰度。
0: 嗯。
1: 中間嗰度就係嗰度出事。係。
0: 不過咧，即係我一路睇嘅時候咧，一開始我就已經喺度諗，你要同一隻即係狗去建立一個咁樣嘅默契咧，其實佢係拍之前咧，佢。要花好多好多好多時間，
1: 哦啊、有講啊，
0: 先至能夠做得到咁樣嘅默契出嚟。
1: 係啊，我睇翻一啲報道就係話佢，因為咧，畢比特都中意狗嘅，
2: 嗯、
1: 但係佢咧就唔係中意到同佢可以交換唾液嘅狀態嘅。
0: 佢唔俾人舐佢塊面。
1: 係啊，即係咁啲狗會即係中意你就舐你塊面啫嘛咁。咁、
0: 嗯、
1: 但係佢係要好即係。高密度咁樣同佢建立關係嘛，同 Uber， 咁佢就同佢同住咗180日嘅，咁咧就係啦，咁咧同埋咧，佢哋係用同一個水嘅杯去一齊飲水，直頭一齊啊，咁咧所以咧，你見到咧
0: 兄弟，但係兄弟有乜所謂？
1: 你打波冇揾人哋嘅
0: 哦
1: 咩咩？
2: 係冇，
0: 咪都係要建立，你唔建立拍唔到嘅其實。
1: 所以咧，你發現咧，電影裏面其實導演係有專登去捕捉翻呢一個喎。
0: 嗯、
1: 你有冇發覺即係好多飲水片段噶嘛？
0: 嗯，
1: 嗰飲水片段有個幾得意嘅拍法嘅，就係咧永遠都係畢比特倒水啦，
2: 嗯、
1: 先俾奧丁，即係先俾狗仔飲先，跟住先到自己飲嘅。
0: 嗯、
1: 即係所以整個故事都係講緊以只狗仔為佢嘅最重要，
2: 嗯、
1: 即係比自己生命更重要。
0: 嗯、
1: 就算我逃生緊，你飲咗水先。
0: 嗯
1: 咁然後先到我飲咁，咁嗰個係即係就係嗰種交情咯，即係人狗之間交情嗰樣嘢。係，
2: 另外一樣嘢咧，都要討論埋其他嘅動物嘅，我覺得，因為呢套戲咧，佢開頭會遇到熊啦，即係
1: 唔中意
2: 熊，
0: 即係熊係，
2: 同埋遇到
1: 假啊只熊，
2: 係啊，
1: 即係啲筆跡係咪落曬去北比特度咧？有乜理由喺2026年我睇到个戏仲系咁假嘅？
2: 系
1: CG，
2: 好似蒙蒙地咁样，我觉得啲
1: 冇理解，
0: 系蒙蒙地。啲狼咧，
1: 狼都假，
2: 都系啊。
0: 系
2: 我开头其实 expect 同呢 狼王同阿奥丁会多少少互动嘅，即系类似好似双雄咁样，你即系大家识英雄重英雄，我远远就望到，诶、啊，你系与别不同嘅。
1: 奥丁啲牙仲有titanium添，
2: 系啊，
0: 唔系，但系即系啲狼系好攻击性啊，嗬，
2: 奸角纯奸角咁处理咯，
0: 纯攻击你咁样系嘛，即系、就是、一路 hold 住你跟住你，
1: 但系唔够咯，即系都唔够你配音嗰个劲。
0: 獅子王、啊，獅子王、啊，
1: 即系你喺嗰个仲惊啲，即系呢一集吓咁样，即系麻麻地，
0: 麻麻地，系系，即系
2: 希望喺个 budget 度，唔好净系放晒笔比特度，
1: 已经得几个演员啦，系你啲 budget 究竟去咗边？
0: 系咁啊，即系狼啦，仲有咩啊？狼同熊啦，冇啦系嘛？
1: 鱼咯，
2: 鱼，
1: 如果佢讲动物，仲有嘅，
0: 好彩冇鲨鱼咋，点算啊？
1: 唔系而家呢个行业，佢仲好抑制噶啦，即系佢冇，起码冇鳄鱼啦，佢小镇冇鳄鱼啊，冇剩
2: 啊，同埋我会期待会唔会迟啲出一个狗英雄嘅宇宙，即系譬如嗰啲有
0: 狗
2: 超啊，
1: 有啊，
2: 系咯，
1: 唔系嗰个超级英雄宇宙里边有只狗系外星噶嘛？
2: 哦，系啊，系啊，
1: 记唔记得？
0: 超人嗰只狗，
2: 超人嗰只狗，
0: 系系，
2: 跟住出一个唔同电影入面嘅狗主角一齐再拍。
1: 超人有嗱，两边都有嘅，两边动漫公司都有只太空狗嘅，
2: 系
1: 系，所以系可以有个宇宙出现。
2: 嗰啲劲啲。
0: 其实呢套戏咧，即系佢最后尾都系致敬翻一啲喺战地里边去执勤嘅一啲即系工作犬啊、军犬啊吓，咁啊佢哋即系譬如去探测啲炸弹啊，去大家。同啲軍人一起去，即係咁樣工作，有好多咧。其實佢哋都係受重嘅傷害啊。
1: 係啊，因為頭先我哋冇講就係奧丁喺個故事裏面其實係一隻有義肢嘅狗嚟嘅，即係佢係即係即係因為個戰爭啦、執行任務啦，跟住就傷咗個即係腳咯咁樣。咁所以就即係佢都講翻好多就係即係最後話俾我哋聽就是、哦，原來有幾多隻狗係嘛，即係幾千隻咁樣啦。然後就即係執勤裏邊係嘛，最後翻翻嚟都揾唔同人照顧咁樣。
0: 係啦，即係揾翻啲家庭去領養翻佢哋咁。咁而咧，即係同佢哋一齊執勤嘅軍人，其實佢哋有 priority 嘅，即係佢哋可以如果佢哋優先佢哋想領養到呢啲狗咧，佢哋係有優先權啦。咁、然後如果唔係咧，就其他家庭去領養翻，令到佢哋可以過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咁、但係呢個都唔係必然啦，因為好多時都係可能犧牲咗啊咁樣類似啲咁嘅講法啦。
1: 都係。
0: 咁而呢套戲嘅即係劇本咧，即係一路都有好多人都想拍呢個題材嘅，但係咧一路都係拍唔成啦咁樣。因為即係好多嘢要結合啦。首先你真係要揾到一啲即系
2: 啱嘅狗，揾到阿 Uber
0: 卡数一啲啱嘅狗，又应付到呢啲嘅场面嘅狗啦，咁啊应即系肯应付呢啲场面嘅演员啦，啲配角啊。
1: 其实你呢套电影咧，唔系不比特去到呢一个 tier 嘅演员咧，你个票房好难搞嘅。你得几个演员，然后你冇
0: 啦，
1: 系啊，
0: 即系都要揾到麦评论。
1: 你个故事本身得几个角色咁讲，咁、如果你得个几个角色咧，你冇一个咁大卡喺度咧，
0: 系
1: 其实系好难镇住个场嘅，
0: 系咯。
1: 套片又真系讲真，冇一个叫做战争动作大场面，同埋逃生电影，你逃生你一定要揾呢啲嘅，所以你。Tom Hanks 即系得几个真系、
0: ，Tom Hanks 唔得，
1: 已经拍咗啦。
0: Tom Hanks 年纪大，
1: 系啊。
0: 咁你谂都系麦迪文啦，揾翻嗰边啦。
1: 咁麦迪文
0: Ben Affleck 啦，
1: 咁啊又系另一套奥德赛系嘛？又系想翻屋企翻唔到屋企。
0: Ben Affleck 啦，Ben Affleck
1: 系啦，咁样
0: 啦。
1: 咁但系其实
0: 减肥啦，
1: 但系佢就系咯，佢要减咯，即系
0: 佢减到嘅，减到嘅，
1: 真系
0: 佢可增可减肌底嘅有。佢
1: 好多规格，
0: 佢练好多嘢嘅都瑜伽
2: ，OK 嘅
0: 静坐啊嗰啲。
1: 咁所以你要揾到咁样嘅 cast 咪帮你演，然后。你揾只狗系可以演出到呢、這、一个，都系好难嘅。咁、即系恭喜佢啦，都即系拍成都一套，即系都系会感动嘅电影。
0: 虽然你话即系有好多人嘅，有啲人唔中意，或者即系都系好坏好参半咁，但系有一啲人都系大部分都话的感动嘅成件事咁样。
2: 系啊，
0: 所以有兴趣
1: 有冇翻去想冲下自己只狗咧？
0: 我唔系，我睇完之后一翻去见到自己只狗，都唔勇，唔够勇敢嘅你。你识唔识保护人噶？
1: 佢一个无辜，一个无辜嘅眼神，佢心谂
2: 咩事？
0: 咩都唔识，
1: 你望下 Blackpink
2: 咩
1: 事？佢心谂，你粗话先啦。
0: 咪就系咯，系啦，系好。咁啦，结束今日节目啦，喂，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咧刚刚生效咗，有效期会至到今日嘅1:30嘅。
1: 你提醒呢一样，我以为你提醒下个礼拜我系重要嘅主持。开始放假，
2: 哎呀，
0: 唔系我而家净系担心个收听率啫。米克你点睇？
1: 我唔担心，因为一定会跌啊。
0: 唔系我知道一定会跌啊，你
1: 讲
0: 翻
1: 话，
0: 挽救翻个收听率啊，担心。
1: 等佢翻嚟咯。
0: 哦，
1: 又唔系，我哋请埋一啲好强嘅。 即係嘉賓嚟，
2: 有神秘嘉賓嘅。
0: 哦，係，多謝曬阿彪，你俾個機會我哋，
1: 請嘉賓，
0: 自食其力。
2: 你想我放多啲嘉賓？好，
0: 我冇想過。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2: 新年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达成协议。新闻的详细内容。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最新报23964点。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和友邦一度跌近6%或以上，医药、博彩、地产、金融股亦受压，科技指数最多跌超过3%，其后跌幅收窄。天文台表示，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本港没有放弃不发展大规模的产业，强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10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3: 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呢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
2: 邱应华提到，为了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 5.5%。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4: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 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2: 孙东话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系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喺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中期发展嘅方案。机管局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交回租约，并将项目资产转移俾机管局。有机管局董事会成员认为，现时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例如引入沉浸式娱乐，并配合发展会展业嘅设施。钟慧仪报道。
5: 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埋娱乐枢纽，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不可同日而语，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都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机场 Skytopia 项目嘅发展。姚柏良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例如引入沉浸式娱乐，配合会议展览设施扩充。
6: 会议展览呢方面，其实我哋机场呢部分。是完全是可以能够再进一步的扩充啦。像那个你看到有很多的内地品牌好，海外品牌好，其实都希望在香港拿一些平台做一个展示、出海好，入内地好，都是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平台。Eleven Skies 这个项目、未来是要转型，是主打去做一些提升香港这个娱乐性，以至到即是香港整体来讲可能以娱乐为主、就不是纯粹零售餐饮为主咯。
5: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系主任黄家荣在同一节目说，过往几年 Eleven Skies 人流好少，主要因为很多工程正在进行，旅客亦都冇必要经过那里。他认为首要是要吸引和方便旅客行经 Eleven Skies， 亦都可以免费泊车吸引本地客。
7: 是譬如说在亚博馆那边，其实他都有个通道过到去的，但是亚博馆那里通道过去 Eleven Skies 呢，又再行回机场那里，其实就这个动线就不是那么明显，即是来将来会不会将这个动线可以联通得到。其实本地香港人其实在机场岛上面最需求什么呢？最需求是泊车位。咁所以如果佢能夠做一啲好平嘅泊車，那個消費咧會立即會提升嘅。
5: 黃家榮認為，要將入境設施搬近到 Eleven Skies 會比較困難，相信呢個機會較低。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确分工，包括在案发前到不同的地方购买取电脚手套等，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车。黄海怡报道。
8: 蔡天凤被杀和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件当中空气的锤仔，希望他们能够感受锤仔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又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相片，控方又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卖物品的单据等等，指蔡天凤的钱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去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仔、电锯、胶箱、手套、针板和绳等等。亦都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的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亦都提到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向其他人借车。控方重申案件属于有预谋犯案，矿球邝广杰和蔡天凤前夫邝广志都有不同分工，陪审团获分配每人一部电子装置，入面有20几段影片， 包括2023年2月的多段闭路电视片段。法庭早前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法官决定解散陪审团，之后再重新选出八男一女陪审团。控罪话三个被告邝广智、邝广杰和邝球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且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助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晚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翻节奏，在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的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话，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下被起诉。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表示，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当地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梁正涛报道。
9: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返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都 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10: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住再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1: 动感天地，
10: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西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攀平比数，两队1-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犯规，直接领红牌离场。倚中凌寡的威尔斯随即在2分钟之后由力高威廉斯建功，协助威尔斯反超前2-1。A 二组，德国彭比索夫及沃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塞尔维亚，取得教练高普上任之后首场欧国联胜仗。同组的希腊打完上半场之后领先两球，但是大好形势之下被荷兰在下半场攻入两球，逼和2-2。
1: 重复新闻提要。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达成协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关口，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中午是报23964点，跌了648点，跌幅超过2.6%，主板成交额大约840亿元。金融股重挫，汇控、渣打和友邦跌近半成至到近6%。澳门上月博彩收入跌穿200亿澳门元，创了两年新低，博彩股挨沽，银河娱乐跌了大约6%，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就先升后跌，半日跌了大约3%。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Eleven Sky 发展项目。而科技指数最多是跌超过3%，半日是跌了大约2.5%，报4149点。科指成分股只系得未来逆市升超过1%，ATMXJ 就跌了2%，至到4.5%。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14: 是，主持你好。
13: 港股呢失守了24000点，其实今朝的沽压咁大呢，主要是有啲咩因素困扰个大市呢？同埋失守24000之后再向下去睇啦，会系边个位先有较好嘅支持呢？
14: 我諗第一点先啦，今日叫跌得比较多少少嘅原因就係積積埋埋㗎啦。只不過就是過去嗰兩星期咧，就有中美元首嘅會面，再加埋係有國慶節喺度，咁所以變相個市咧就叫股股支撐頂得住，喺貼住250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咁但係大家都會見到噶，見到乜嘢咧？見到其實由8月開始咧，一路都係沿住個下降軌落嚟，而8月打後咧，都暫時見唔到一啲咩特別嘅利好消息，反而見到就係債息仍然係一個叫高企嘅一個情況。咁其實外圍喺早前已經率先都唔理想嘅，一路而家暫時美股啊外圍都唔係好靚仔噶啦。咁港股過咗國慶節翻嚟，咁亦都未有北水嘅支援嘅情況之下，所以就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叫跌幅。咁而家暫時啦，你再數落去啦，嗱23800咧係早前比較耐少少嘅一個勉勉強強數落嚟嘅一個支持位。咁喺呢個唔係一啲叫好大嘅支持喺度噶。反而再推落去咧，大概就23000呢啲咁嘅水平咧，先開始慢慢又會見到有個支持喺度嘅。
13: 咁但係如果話咧，即係啲金融股個跌勢啦，今朝都嚟得比較急啊，多隻都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啊，好似譬如匯控啊、渣打啊等等啦。其實會話係個歐美債息咧，都近來都累積升咗唔少啊，喺一個高企嘅水平，會唔會都係拖累咗啲金融股嘅表現呢？
14: 正如頭先所講啦，其實債息高企咧，已經係過去嗰一個月附近已經發生了，咁只不過都係同頭先嗰個情況一樣啦，積積埋埋，咁借勢過咗兩個比較利好短期嘅一個比較支撐嘅一個消息咧，咁借勢國慶節翻嚟做一個比較深啲嘅調整，咁大家都會見到啦，匯控咧其實今日好似個見到跌得比較叫回調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喺過去嗰個星期咧，其實我哋用一條比較清晰嘅一條移動平均線，即係技術指標50天嘅 EMA 均線咧。匯控在過去這個升浪裏面呢都很少是企了在條50天的 EMA 均線下面足足有成一個星期的了，只不過是今天都是正如剛才所說借勢過了個國慶節，過了中美元首會面，撐了差不多兩個星期的了，現在今天回來國慶節回來就借勢拿下來先。
13: 同埋問多個板塊啊，因為澳門咧博彩收入出咗之後啦，咁見啲博彩股今朝早都有一個嘅比較大嘅沽壓啊跌勢啦。其實澳門嗰個博彩收入會唔會話咧見到可能九月份已經會係年內有機會見底咧？之後嘅話會唔會可能有一個回升翻咧？即係喺九月份嘅數字係唔夠200億澳門元。
14: 大家都見到國慶節通常都係比較靚嘅數據嚟嘅。咁
13: 係。是咁啱啱呢就卢志明嗰边呢个信号啊都有啲问题收唔到啊。咁我哋暂时呢即係听卢志明嘅分析呢就去到呢度啊。咁佢都头先分析咗呢恒指个表现啊，点解今朝早呢失守咗24000点啦，同埋金融股个沽压比较大㗎。咁卢志明呢就係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3964点，跌咗648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839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3927点，跌咗665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4.6跌咗6.6，南方恒生科技4.66系跌咗0.02仙，腾讯控股422蚊跌咗9蚊。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咗1.98，阿里巴巴104.2跌2.4 ，XLE 南方海力士42.5升咗2.4，友邦保险69.45跌4.15，小米集团24.1跌咗1.14，汇丰控股150.3跌7.7 ，XLE 南方恒科2.58跌咗1.44仙。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慕尚集团控股、昊天国际建投、新百利融资、博雷顿同埋利特米。五大跌幅股份系宽创科技、HPE Holdings、中建富通、佳兆业集团同埋敏港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5，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5，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港金系报390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87.05美元，卖出价4187.87美元。何文田一幅住宅地皮中午截标，在递交标书的现场所见，项目最少收到10份标书，包括是华茂、嘉华、顺和、中海外和保利置业等，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有测量师表示，项目发展和投资额规模适中，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发展商参与，相信出价会考虑到利息前景等因素。张思文报道。
15: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入面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大概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即是每尺楼面地价大概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面积近20.8万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概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表示，项目估值23亿9000万，折合每尺楼面地价11500蚊，认为项目发展和投资额规模适中，能够吸引不同类型发展商参与。他又说，项目位处传统豪宅地段，亦都有铁路配套，相信市区项目较受市场欢迎，认为发展商出价会考虑到利息前景，并参考附近新盘造价。
16: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同埋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是看得比较上乐观和正面一点的。红区附近都有2-3个项目推紧，但是剩下的货物就不算多了，我想这些价钱都会参考到的，不是太影响到发展商的意欲的。应该
15: 林志斌相信项目将会兴建2房和3房单位，预计可以吸引到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翻到去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资产配置。陈奕婷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任浩峰报道。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17: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哋就考虑与唔可能淨係做大做强个股票市场啦。我哋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嘅资产生态圈。咁呢个亦都係解释点解我哋而家会投放更多嘅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2: 陈奕婷话，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嘅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嘅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而龙门路去翻市中心方向啦，近住回旋处嗰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咧就过咗政府车厂少少。咁另外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龙门路出翻去屯门市中心啦，都受影响噶，近住回旋处嗰段咧就车多，龙尾就过咗政府车厂少少。咁反方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了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西，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后少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就排返去海丽村，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国中心。 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扩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咧系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咁所以你要攞个平衡，你又唔想窒碍个发展，但系你又要管控风险。咁你又唔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嘅，你系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发展咧？咁啦，你要点样去拿捏个平衡咧？系好高嘅敏感度。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7。港股今朝早咧复市之后咧，裂口大低开啦，恒指最多低位咧系去到23,865点，系跌近750点，接近三个月嘅低位嚟噶。中午收市系报23,964点，跌648点，跌幅2.64%，期指跌670点，低水4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66,000张，大市成交半日嚟讲咧系超过839亿，各分类指数咧亦都系向下噶啦，咁其中表现最差嘅系金融分类指数啦，跌超过3%，科技指数啦跌超过2%嘅，4,149点啦，跌咗104点。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啦，包括医药相关啦，澳门嘅博彩股啦。另外啲金融股咧表现都系差啲噶，头三只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友邦保险、银河娱乐、百济神州，跌幅咧系超过5.5%到6%或以上噶啦。咁啊，恒指90多只成分股入边咧，有超过90只咧都系向下嘅，三只咧上升嘅，逆市上升嘅，新东方、吉利汽车、潍柴动力是靠稳至到升超过1%。五十大成交额入面都冇几只是上升的啦，数埋十只手指都不够啊。讲下啲跌幅比较显著或者异动的股份啦，升跌幅到5%或以上啦。XLE 南方海力士是升到近6%的。友邦保险头先讲咗啦，跌近6%啦。XLE 南科恒科呢是跌超过50%的。另外 XLE 南科恒科的 XIE 呢就是 XIE 南方恒科是升到50%啦。再望下银河娱乐，头先讲咗啦，跌大约6%嘅。至于区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呢而家仲放緊假㗎。日韩台方面日股呢系升到近1%。 系日股系跌近1%，反而咧系首尔综合指数啦，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系靠稳嘅。大市表现，我哋转头咧就揾嘉宾倾。今日星期五啦，我哋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嗱，内地咧日前就公布咗住房贷款贴息嘅政策啦，合资格居民咧就可以享有1%嘅贴息。市场个即时反应系点样呢？加埋八月底啦，又推行咗验房销售啦，个人贷款咧。个人的房贷最长就延期去到40年等等的政策，个几月过去了，现在情况又怎样呢？而这些政策对于第四季的楼市环境有什么影响呢？转头就记得一起听神州理财小百科，我们找来中原的李耀智跟大家分享。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3: 理财新世代。
14: 会不会担心维持利率高企令到经济吃不消？
15: 消费市场方面，其实现在畸形的分化，即是财富效应的问题，看到如果继续加息的话都会影响了低收入人士的购买力，慢慢延伸到影响了整体的消费动力。
16: 星期六早上9:30，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港台电视32，
17: 理财新世代。
11: 好，繼續翻嚟節目時間啦。星期五我哋嘅嘉賓咧係獨立股評人謝明光，謝 Sir 你好。
18: 係你好，李小姐。
11: 係啊，今朝翻嚟咧就裂口低開啦，最多就跌近750點啊，係咪都出乎市場預料之外啊？
18: 係有啲嘅嚇，因為都即係都好少呢個情況出現咁啊。當然講，如果你話我係嚟股災嘅，咁啊，港股你話啊 gap down 咁跌咗500多點，都未必話太過。咁今朝早嚟講咧，咁你出邊啊，尤其是美股，琴晚係跌過300多點，但係都收市嗰陣時升翻啲，即係升翻一下。咁變咗嚟講，你今日港股嚟講，你 gap down 咗就500多點。咁但係即係話之前咧，我哋睇翻星期三啊，應該係星期三係嘛？佢嗰啲 ADR 嗰度都跌170多點咧，其實都有啲預感㗎啦。咁但係又唔覺得話即係話今日一去跌500多點咁多啊，的確係有多少係即係話意外啦，可以咁講。
11: 嗯，明白。嗱，而家咧低位咧就已經穿埋24000。

0: 汇控咧亦都跌近半成啦。有冇话咩特别原因令到呢啲股份啊个跌幅都几大下咧？
1: 嗱，我哋睇翻咧，两个都系国际性嘅银行同埋金融啦，吓、嗯，即系话保险啦、啊、呢、這个友邦。咁我哋睇翻咧个债息息嗰度同埋债券市场咧。尤其是歐洲嗰邊咧，亦都係話跟美國嗰邊嗰啲債券咁樣嚇，咁、啊、就係跌得都幾多下，咁、啊、變咗嚟講債息抽升，咁呢方面嚟講咧，對呢、這個匯豐啊，同埋呢個其他啲金融股啊，都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影響係負面嘅嚇、啊，所以我哋見到咧呢、這個呢、這個匯豐咧。在倫敦嗰度咧，都跌得都幾多下，咁所以嚟講咧，今朝早咧，匯豐跌咧，亦都係唔出奇噶嚇。
0: 嗯，明白。嗱，另外一個板塊咧，就又係表現比較差嘅咧，就係、是、澳門啲博彩股啦。睇翻今朝，例如銀河娛樂咧、金沙中國啦，都跌超過4%到近6%啦。嗱，澳門方面咧就出咗上個月嘅倒收啦，就係180億，係今年以嚟最低啊。咁啊，已經係連續4個月向下跌噶啦。估計嚟緊個趨勢咧點樣睇啊？嗰、那個倒收係咪都係睇得比較淡少少咧？會唔會？
1: 我覺得會啦，因為點解咧？我哋睇翻嚟講咧，你喺呢個咁大嘅假期嚇，咁、啊、變咗嚟講咧，仍然都係嗰個成績都係一般，甚至乎比預期嘅差嚇。咁、啊、所以嚟講咧，那個賭股咧可以講話冇人行嘅，暫時嚟講。咁我相信要到翻咧，即係近呢、這個第四季尾嗰個時間咧，你話嗰啲正式，譬如講 Christmas Day 啊、農曆新年啊，咁嗰個時間咧，先至嗰個氣氛會好轉。咁你而家你十月初嚟講咧，甚至去到11月嚟講咧，我相信個倒收都未必啊有急即係好大嗰、那個即係recovery 嚇、啊，可以咁講。咁所以嚟講咧，我諗暫時咧都要喺呢啲位啊，或者甚至乎低少少啊嗰啲位徘徊嘅嚇。
0: 唔明白，系咪即系如果即系澳门啲相关嘅赌场咧，其实佢净系单靠赌咧，都其实而家嗰个经营情况咧比较困难啲，可能要多少少咧多元化嘅一啲嘅即系活动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
1: 呢个肯定系啦，因为点解嚟讲咧，你基本上国家嗰、那个即系话宗旨就唔想话你澳门净系靠赌收嚟维持你澳门嘅经济，或者甚至乎你民生。咁如果你话靠其他嗰啲嚟讲啊，娱乐啊，甚至乎观光啊各方面咧，咁亦都系想话吸引，即系话譬如陆资入去，即系澳门消费嗰啲。咁但系我哋睇翻过去呢段时间呢两三年嚟讲咧，其实澳门嗰啲赌场咧都开始话多元化，但系嗰个进度啊，同埋个改善嘅能力咧，要在乎各自各个赌场。咁你我哋睇翻咧，賭場嚟講，你收入咧有 VIP 啊、中市場啊咁樣係嘛？咁但係我哋睇翻，即係都係焗住嗰兩三間嘅啫嘛，個賭收嚇。咁、啊、但係其他嚟講咧，我諗都要即係話要諗辦法啦嚇。咁、啊、我諗中長線嚟睇咧，我都對呢個澳門嗰個賭收啊，甚至乎嗰個經濟前景咧有一個問號喺度，如果靠呢個賭業嘅話，我相信賭業未必吧，即係話捱得過去。
0: 嗯，明白，可能都要一啲多元化嘅發展啦、啊。好啊，咁今日咧係第四季啦，港股嘅第一個交易日啦，就一個顯著向下。謝 Sir， 你點樣睇咧？整體第四季嗰個表現啊？
1: 嗱，第四季咧，我諗如果你十月初嚟講咧，都係會向下啦，嚇、啊、向下啦。咁因為十月大家都知咧，係一個即係股災月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會唔會話先調整先咧，就冇一個股災出現咧？都要好在乎睇翻美國嗰邊嗰啲經濟數據，同埋最主要就話佢個十年債息嗰度，而家係依個時間做緊5.24%嘅。嚇、啊，咁變咗嚟講咧，都對呢個商業上嗰度咧都幾大影響噶。咁如果你話講個走勢嚟講咧，而家落去咧，希望啊，我頭先已經講過係23,600啊嗰啲位開始咧，短暫嚟講有支持，因為我哋今日嚟講咧，朝頭早一去跌過成700多點嘅。
0: 係啊。
1: OK， 咁我自己覺得咧，有多少？ 在那個位置來說有多少就是說恐慌性，因為為什麼呢，你很多如果靠這個供幹炒股票的話，還有也都沒有北水，就是說可以說支持。

0: 咁講咧，咁變咗嚟講咧，你成交薄弱咧，你估你講個恆指嚟跌得多咧，其實都係做出嚟去殺啲牛證啊嗰啲咁。因為牛證嚟講咧，你今朝早嚟講，其實有3000多張嗰個同等值嗰、那個期貨咧，就俾佢殺咗噶啦。OK， 咁會唔會即係話嗰啲大户喺要呢個時間做手腳咧，亦都唔出奇。咁但係咧。嗰、那個基本因素嚟講咧，亦都係多咗啲負面消息啦、外圍啦、美國債券市場啦，咁亦都係中國嗰邊個經濟嗰個情況咧。你話有補貼買呢個內房各方面咧，其實睇落去咧，即係可以講話係咪汪洋一滴水咧咁樣係嘛？咁當然講會有改善嘅地方，我相信中央咧會慢慢加碼嚟，即係幫呢個內房啦嚇。
1: 明白，咁可能都需要少少時間啦。今日同謝 Sir 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㗎嚇。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2: 神州理財小百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州理财小百科。我哋今日咧系揾嚟中原中国内地总裁李耀智 Andy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近期内地嗰个楼市嘅形势。你好 ，Andy。
3: Hey, hello， 大家好。
1: 内地就出咗一啲嘅措施啦，包括咧，我谂大家最聚焦嘅就系一个嘅个人嘅房贷贴息政策。咁只要符合条件嘅话咧，其实嗰个贴息咧有成一厘啦。那个政策出咗之后咧，嗰个市场嘅反应系点样啊？
3: 一定利好嘅，因为咧出呢个政策咧，基本上就喺大家预料之外嘅。咁啊，因为佢个政策好简单啦，就系、是、首套房，咁啊房价咧就系低于150万，贷款额咧就低于100万，咁啊变咗有5年嗰个贴息期，大概系政府可以补贴1%。咁我哋计过咧，大概如果利用100万嘅贷款额咧，系可以帮客户悭到50000蚊到啦。咁其实呢个政策咧，一定利好，不过咧就可能咧就影响嘅城市有啲唔同啦。
1: 嗯，
3: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咧就150万咧就唔系以一线城市为主嘅，基本上咧就系、是。以二三线城市，同埋咧都好明確，首套住宅咧即係以刚需为主。咁我哋估计咧，其实呢个政策睇翻个反应，禮拜二出嚟之后咧，咁我哋喺啲二三线城市啲客户咧就开始就出嚟去研究啦，应该个效果就会唔错嘅。咁但係咧第一个问题金九啊嘛，咁而家都十月初啦，九月份咧其实个市场咧就叫做比较分化嘅。主要原因咧就可以睇翻喺8月28号咧就出咗个政策，咁当时咧有利好嘅，就系个贷款年限咧就可以由30年就变咗40年。另外咧喺发展商咧就变咗呢、這个反而咧就问题多咗啦。喺发展商因为要系推呢个现楼销售啊，因为以往咧喺国内咧就系用楼花销售噶，咁其实呢样嘢咧应该就会点样演绎咧，就令到好多客户咧就观望紧。点解会观望咧？因为以往咧就系房地产系一个高周转、高杠杆产业嚟嘅，咁好明显啦。你而家咧就唔俾你卖楼花，咁你变咗个需要嘅资金链咧。就可能會多咗，咁另外咧建築嘅時間咧，咁啊變咗冇資金回收，咁啊我哋可以見到啊，呢一個月咧，其實咧點解客户會觀望咧？其實佢發覺喂嚟緊咧，原來都係賣現樓喎，咁點解而家要買樓花咧？客户就會轉移個目光咧，就買啲叫做次新樓。咩叫次新樓咧？即係啱啱入伙冇幾耐嘅，咁可能一兩年到，其實咧嗰個配套啊、設施啊，即係眼見為實。所以咧就金九其實點解冇出現咧？普遍嚟講，因為大家都係客户係觀望緊，加上咧我哋原本預期咧七八月份就係傳統嘅淡季啊嘛，因為暑假咁啊，加上天氣問題啦，九月份會好啲嘅。咁大家睇翻個數據咧，其實九月份咧就冇預期咁理想，反而咧十月份咧就值得期待。咁但係十月份我哋估計咧都係分城市嘅。咁啊頭先講啦，因為嗰個貼息嘅政策咧對啲二三線剛需咧一定係有幫助。反而你話對大城市咧，就可能現時嚟講咧，都要睇翻實際個情況，因為點解咧？貼息係對大城市嗰啲叫做置換，即係叫做改善型樓盤或者豪宅樓盤咧，就冇影響。影響嘅咧，主要都係佢睇翻個經濟成交咧，應該喺十月份咧就會出現呢個分化。二三線城市剛需樓盤咧，應該會有一定吸引力。反而你話係大城市嘅 豪宅改善型嘅，可能咧就要觀望。長遠嚟講咧，就比較清楚啦。應該個房地產咧都係去翻個根本性，就房住不炒。
1: 係，
3: 即係咩意思咧？就變咗大家都知道啦。叫做價錢升嘅空間咧，其實係有限嘅。
1: 頭先你提到九月個成交都比想象中即係好似冇咁好咁樣啦。十月就值得期待啦，因為九月嗰個數據大約係點樣，同埋預計十月又係點樣咧？
3: 嗱，我哋可以睇指標城市嘅，咁啊，上海咧就九月嗰二手成交量咧，大概去到25,000宗度啦。咁但如果你今年咧，其實高峰期咧，上海嘅二手成交量咧係去到接近29,000宗到30,000宗嘅。咁啊，八月份咧大概係去到24,000宗度啦，即係維持個水平啦。咁啊，所以咧就其實九月咧，我哋估計唔係維持水平啊嘛，因為過完嗰個傳統淡季之後咧，可能會反彈，所以比我哋預期咧係減少咗。咁啊，另外咧，其實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咧，十月份咧，其實就第一有呢個黃金周啦，咁啊希望咧就發展商一係有新嘅政策，我估計咧好多發展商咧都係想照出貨，即係回收資金先，即係變咗你可以部署下一階段，所以咧值得期待就係呢個十月一號呢個黃金周。咁啊，所以就加上呢個政策，你話叫做貼息嘅，咁啊應該咧對客户咧係一個信心嘅情況，但係當然個房價會唔會有變動咧？咁其實咧，即真係都要睇翻個城市個情況，因為點解咧？現時咧，其實政府亦都係講緊好房子啊嘛。其實好房子係咩問題咧？其實你係比嗰啲舊樓，即係叫做個使用率啊，會高啲啦。咁同埋產品咧，亦都係會完善啲嘅。咁所以可以見到咧，其實就現時嚟講有利好嘅政策。咁但係可唔可以改變客户嗰個觀望態度咧？都要啲時間去消化咯。
1: 頭先提到咧，八月嘅時候咧，其實內地都再有其他嘅政策支持啦。其實而家成個銷售嘅部署咧，或者銷售方法咧，會唔會係唔同咗咧？發展商個做法
3: 都會噶，即係頭先講咧，就可能有一個政策出嚟咧，就變一個銷售嘅窗口期，即係大家都諗住利好消息，咁大家都諗咧，就以往就話哇利好消息，梗係唔賣住啦，點解？你唔賣住之後，你咪會越賣越貴咯。但係而家唔係啦，變咗反而係一個政策出嚟之後咧，係一個政策嘅窗口期，好多發展商咧都趕住呢個時間，盡快去出貨去銷售嘅。咁啊，同埋我哋而家手頭嗰啲代理發展商咧，我哋統計過有50%以上嘅，都係希望喺十一國慶咧，都係有少少讓利，希望咧就喺嗰個資金快啲回收。點解會咁嘅情況咧？大家都明白㗎，成個遊戲規則變咗㗎啦。以往咧高槓桿高周轉㗎嘛，咁但係而家以後唔係㗎啦，就係睇你個資金實力，資金多嘅，咁你咪相對上你個以後嗰個抗風險能力會增加咯。所以成個房地產，我覺得8月28號嘅政策出嚟之後咧，有兩個表象，第一個咧國企、央企市場份額越嚟越高，因為佢哋相對上實力高嘛。民企咧可能個佔比咧就會減少啦。咁第二方面咧，其實咧對個市場係健康嘅，對客户係好嘅，因為點解咧？冇咁多爛尾樓，冇咁多貨不對辦出現，整體嚟講咧，對個市場都係健康，咪變咗達到政府嘅目的就係、是房住不炒，推呢個現樓銷售咧，其實已經講咗幾年噶啦。今次真係落實咧，我覺得咧應該係國家係想保障客户居住場所唔好出現咁多爭拗。咁所以雖然政策有陣痛，但係咧一定係對將來個市場越嚟越健康。
1: 明白，你頭先都提到咧，即係嗰個條件啦，就係即係我意思十月開始實施嘅一個房貸貼息政策，建築面積咧就唔超過120平方米啦，咁樓價咧就唔超過150萬人民幣啊，呢個誘因咧夠唔夠咧？嗱，因為似乎特別係樓價方面咧都唔係話平過有啲地區，
3: 所以頭先講咧就佢唔係普遍所有城市都得益嘅。一線城市基本上得益有限，但你話二三線城市咧，包括你話大灣區，其實有幫助嘅喎。舉個例子，可能你講緊惠州、中山、佛山、東莞，咁佢有啲鎮區咧，其實講緊咧，大概真係講緊10,000蚊一平方，咁你其實計落唔超過120方，其實佢可能都係講緊八二三萬，咁所以一定有幫助。其實個力度幾大嘅，因為點解？佢係貼息係一厘，係5年。咁頭先我計過，其實相對上可能你係講緊2厘到嘅啫。咁啊，對嗰啲真係用家嚟講咧，真係有幫助。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政策咧， 唔係話對所有城市都有用，但係一定係對二三線城市，特別係剛需。
1: 明白。據你哋了解，而家銀行對於貸款個取態又點樣呢？
3: 都比較嚴格嘅，即係第一，你提供嘅資料一定係真實；第二呢，如果你係用家嘅話咧，咁啊佢可能會支持；但如果你係手頭多過幾套房嘅，可能佢懷疑你係投資嘅咧，咁其實貸款嗰個政策咧都係會比較緊張啲嘅。咁我諗銀行亦都係追隨政府嘅主導嘅思想咯，即係總之你係買首套嘅，你係剛需嘅，咁啊相對上咧佢哋嘅支持度都會大啲。如果你係多套嘅，可能係會有投資行為嘅話咧，一定係會有少少影響嘅。
1: 頭先你都提到咧，可能啲新樓咧有個空窗期啊，估計咧其實幾時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3: 每個地方唔同，我哋初步統計咧就可能大概有一年到一年半嘅情況。
1: 整體嚟講咧，頭先提到十月份可能即係可以期待一下啦，會唔會成個第四季咧個表現係比頭三季好咧？
3: 按之前嘅政策咧，個效果咧係有一個時間性嘅。大概可以維持一到兩個月到，咁所以咧，我哋估計咧就係十月份會好，十一月咧就要觀察。咁但係第四季度會唔會比前個三個季度好咧？一定會比第三季度好，第三季度係差嘛。咁但係咧，政策個情況咧，其實佢個時效性咧都要睇翻其他嘅因素，因為而家就唔可以單一淨係睇呢個貼息嘅政策，最緊要就係經濟同埋普通老百姓嘅收入。因為你買樓其實講真咧，雖然你好多政策，但係佢自己對未來係咪值得期待咧？包括佢將來嘅收入會唔會有影響呢？但係普遍嚟講呢，其實現時國內嘅經濟呢都係兩極化嘅，新興產業係好嘅，但係傳統產業呢都係比較差啲，估計呢就係政策都要睇佢時間慢慢消化囉。
1: 明白。好啊，咁多謝曬 Andy 啦，你同我哋分享咗呢今年9月同埋10月份嗰個樓市嘅睇法，同埋呢對於最新政策嘅一啲睇法啊。今日呢同你傾到呢度先，下次再搵你傾。
3: 好，
1: 唔該曬，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23年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847至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到节奏，在落后2-3、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毫，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1.02毫，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毫，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元跌1.18，友邦保险69.35跌4.2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仍然封閉緊。咁而家意外係主要影響到龍門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係擠塞㗎，龍尾係過咗望后石消防局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是擠塞，龍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東區走廊近住銅鑼灣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藝學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去到兆輝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係比較擠塞㗎，龍尾去到中人大廈。上亞厘北道去堅道方向，跟住明愛中區長者中心係交通繁忙，龍尾去到香港禮賓府。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軍總會比較多車格，龍尾去到康莊道橋底。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跟住廣東道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連翔道跟住民安對眾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8: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7: 冇下会议，
8: 沟通混乱，
7: 错配人手，
8: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9: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8: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9: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靓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10月2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靓点》。今日嘅主持有岳峰同埋方健仪嘅。峰峰你好，
15: 你好啊 ，Ken 啊，
14: 系星期五啦啊，我有医管局精靓直播。不过之前咧，头先提醒我话吓个天气状况嗰方面啊，而家同大家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嘅1点半钟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嘅，大家要带翻把遮出街啦。嗱，头先提到星期五啦。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呢、這個主題呢，你好早熟咁樣，你屋企周邊都見到佢哋喎，話係社康護士的日常。嗱，護士大家聽得多，社康護士你又知幾多呢？
15: 嗱，咁社康護士啦，就嘅服務範圍呢，就唔單止醫院入面啦，去到社區當中啦，要上門啦，同一啲唔同嘅病人啦，佢哋呢係做一啲唔同嘅服務咁樣啦。咁所以呢，佢哋嘅工作呢都幾受天氣影響㗎，因為有時呢頭先都話啦，會落街見到佢哋，嘩，有時落住大雨或者係天氣好炎熱嗰時呢，都替佢哋身。不過當然啦，佢哋非常之熱愛自己嘅工作。稍後咧就會有一位嘅社康護士同我哋講下佢嘅日常啦。
14: 冇錯啦，同埋諗下，我哋日曬雨淋之餘咧，仲有啲嘅儀器啦，我哋上門噶嘛。咁佢哋咧可能有啲咧就係女士嬌滴滴嘅時候，哇，體能上面使乜要鍛鍊下咧嚇？好啦，點半鐘呢個主題頭先坐低你話，我講多少少啊，因為呢一個真係女士獨家嘅經期間注意事項。嗱，你作為一個男士，又作為一個醫療健康節目嘅主持人，你都認識啲啲㗎，係咪應該都？
15: 都認識啲嘢，即係無論係一啲即係生理上要留意嘅地方啦，或者心理上都要啦。你問我係咪即係女士獨家嘅課題咧，都 yes and no 啦嚇，因為可能你細個嗰時就會覺得啊，作為男士即係當然啦，會幫你一半去買即係相關嘅產品嗰時候，已經好體貼㗎啦。但係而家唔個要求已經唔單止咁低㗎啦，即係要認識多啲，即係原來心理上嘅關懷喺嗰段時間都要做到足先夠嘅，
14: 真係暖男嚟㗎，係啊。不過我哋今日咧主要探討一下一啲咧，就係我諗生理上面啦，同埋嗰啲物品啦嚇，譬如係一啲嘅我哋叫 M 巾啦嚇，或者係一啲衞生棉條啊，仲有月經杯添嚇。咁我一陣間咧請嚟普通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2点钟翻返嚟電台嘅環節啦，我哋有哇，我手有關手部的各種關節炎啊，睇你隻手咁靚仔都應該冇乜嘢係咪？冇乜問題㗎，你手。
15: 不過有陣時可能咧， 即係比較打得字多或者即係工作多嗰時咧，都會有啲唔舒服、疼痛嘅感覺，又或者係有啲，咦係唔係好似有啲腫腫地咧？咁究竟係真係只係一般嘅即係操勞咗啊，定係同一啲風濕病科有關咧？都其實要小心留意㗎。
14: 嗯，所以我今日嘅主題咧係會探討喺風濕病科方面嘅問題嘅，請嚟咧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醫管局精靈直播，我哋嘅主題係社康護士的日常，嘉賓咧就係明愛醫院社康護士陳杏兒小姐 Winky 嘅
15: ，Hello Winky
14: 你好。係啦，嗱，社康護士咧就係同我哋一般見到嘅喺醫院裏面嘅護士有啲唔同啦。我哋通常咧叫護士做白衣天使啦。你哋嘅顏色唔同，我係藍衣天使，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你哋嘅工作嘅範疇係點樣？
10: 嗯，咁其實我哋同醫院嘅護士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我哋工作環境嘅唔同啦。咁我哋咧就會上門去為病人去做居家嘅護理嘅，咁就讓到病人咧可以喺屋企嘅環境咧都可以休養同埋復康啦。咁一般嘅護理咧，例如係一啲傷口護理啦，又或者係藥物嘅管理等等。咁我哋都有啲專科護理嘅，例如我哋會教病人點樣用呼吸機啊，又或者係一啲氣管造口嘅護理等等。咁除咗一啲護理嘅程序啦，我哋都會幫病人咧制定一個護理計劃嘅，咁就幫助佢哋管理佢哋嘅慢性疾病啦。咁就以一個個案管理嘅模式咧，去為病人做一個全面性嘅評估，咁因應病人啦同埋屋企人嘅需要咧，去制定一个护理计划，而且咧协助佢哋去執行啦，亦都定期咁样去检视下个成效啦。咁希望咧个目标就系让到佢哋提升佢哋嘅自我管理嘅能力啦，而且咧亦都提升照顾者嘅照顾技巧嘅，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我哋发现到病人有一啲额外嘅需要咧，都会为佢哋转介一啲社区嘅支援服务嘅，系啦。咁除咗家访之外啦，我哋咧都有一啲遥距嘅医疗服务嘅，咁就譬如系以视像咁样啦，咁就去观察一下照顾者喺屋企去处理伤口嘅情况，又或者佢哋管理药物嘅一啲技巧，咁就让到佢哋咧可以随时随地咁样向我哋查询一啲医疗意见啦，咁就减低佢哋嘅心理负担啦，亦都增强佢哋喺屋企照顾嘅信心咯。咁最后啦，就系一啲健康嘅教育啦，咁就希望咧透过提供一啲普及嘅医疗资讯咧，亦都令到佢哋嗰個預防慢性疾病嘅意識去增強啦，同埋都增強佢哋管理自我健康嘅信心同能力。
15: 嗯，咁其實都聽到個服務嘅範疇好廣啦，服務對象應該都包含唔同嘅人士啦，又或者調翻轉咁講啦，其實邊類人士又可以即係透過咩途徑去申請可以即係請到社康護士去到上門幫手咁咧？
10: 咁我哋嘅服務對象咧，主要都係一啲有護理需要啦，而且咧佢哋係行動不便嘅人士，例如係一啲老人家啦，或者係一啲體弱啊殘疾嘅人士啦，咁佢哋就比較難可以翻到去醫院度接受護理，咁所以咧我哋就會上門去為他們護理啦。咁如果病人真係有需要想用我們的服務的話咧，都可以在醫管局轄下的診所覆診的時候啦，又或者是出院的時候啦，咁就向醫生啊或者一些專職醫療人員去查詢。咁經過評估之後咧，就會為他們安排我們的社康服務噶啦。
14: 咁所以呢個嘅申請嘅途徑咧，都係幾清晰嘅，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揾相關嘅機構啦，或者係部門嗰度查詢下。咁頭先咧就係阿 Winky 都提到你有五大範疇啦。咁但係去到上門嘅時候，頭先都提到啦，嗱日曬雨淋啦，咁跟住咧就可能稱住好多架撐嘅時候，你具體啦，譬如上門去到人哋屋企嘅時候，你哋係會幫佢哋做啲乜嘢嘅咧？
10: 咁就譬如頭先都有提及過啦，譬如係一啲傷口護理啦，咁其實我哋照顧嘅傷口咧都好多元化嘅，咁啊例如係一啲慢性嘅傷口啦、術後嘅傷口啦，甚至乎係一啲造口護理，我哋都會照顧到嘅。咁喺家訪嘅時候啦，我哋就會先去評估一下病人嘅傷口啦，亦都為佢哋去選擇一啲合適嘅敷療，繼而咧我哋就會密切咁樣留意住傷口復原嘅速度嘅。咁啊除咗洗傷口之外啦，我哋都會為病人同埋屋企人咧提供一啲護理傷口嘅知識啦，譬如是怎樣去保持個敷料乾淨呢，或者如果真的不小心整污糟了，那應該怎樣去處理呢樣。如果病人有額外的需要的話，我們都會建議他們一些他們需要的 醫療用品啦，係啦，咁就譬如舉個例子咧，如果一啲有壓瘡嘅病人，咁我哋都會觀察一下佢瞓嗰張床褥係咩材質啦。咁如果係一啲有氣墊嘅床褥嘅話咧，就會更加幫助到佢哋去嗰個傷口嘅康復啦。咁樣係啦，咁譬咁除咗傷口嘅護理之外咧，我哋都會有藥物管理嘅內容啦。咁就譬如係我哋會協助啦，同埋幫病人去注射一啲藥物嘅。咁就譬如係一啲打入肌肉嘅藥物啦，又或者係一啲皮下脂肪打入皮下脂肪嘅藥物啦。咁最常見咧，譬如就係一啲胰島素咁樣。咁例如咧，有一啲病人可能洗肚嘅病人，佢哋咧有時都需要將一啲抗生素咧打入去腹腔。入面嘅，咁我哋都会帮手去上门注射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口服嘅药物啦，咁其实有好多譬如老友记啊，或者系独居嘅病人咧，佢哋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药单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好混乱啦，唔系好知道点样食药嘅，咁我哋上门咧就会教佢哋一个比较容易啦，而且又安全嘅方法咧去分配佢哋嘅药物，咁而且会定时去上门去检查佢哋究竟食得啱唔啱啊，准唔准。咁樣咯，咁另外除咗口服藥物就係一啲霧式嘅吸入器啦，咁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有用呢一啲吸入器嘅，咁但係咧我哋就發現好多病人其實都用錯咗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教翻佢哋正確嘅步驟啊，或者個技巧啊咁樣，係啦，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咧，我哋都有一啲尿喉啊或者胃喉嘅更換同埋護理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家訪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教佢哋一啲腹腔嘅訓練。譬如是一些呼吸的訓練啊，或者是簡單的伸展運動等等，係啦。咁最後啦，就一定是一些健康的教育啦。例如我哋會睇下病人的情況，然後會俾翻佢哋一些營養啊，或者飲食的建議咧。譬如好似頭先有洗傷口的病人，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嘅飲食可以幫助到佢個傷口快啲好翻咁樣咯。
15: 係，頭先即係聽 Pinky 喺度解釋的時候，我喺度諗嗱，你傷口護理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工具架撐。跟住藥物又係一飯啦，跟住仲要可能一啲胃喉啊，或者尿喉等等。哇！咁其實你一日你要預備嘅物件係咪喺嗰個百寶袋度係準備曬大部分所有嘅嘢喺入邊㗎啦？都要
10: 係啊，都係嘅。我哋咧有唔同嘅護理包啦，咁我哋就會按住嗰一日嘅路線啦，或者我哋所用嘅用具啦，咁就去揀翻適當嘅護理包咁樣。
14: 我試過咧都接觸過一啲社工護士啦，譬如你喺社區裏面你見過㗎啦。咁我試過都同佢合作去拍攝一啲短片，我見到你個護理包啦，其實係好大袋嘅，咁變咗你係手推車咁樣去車上去嘅，咁變咗你哋去嗱你嗱首先就係嗰個收納上面，我諗緊點樣去 pack 啦。第二就係嗱，譬如阿 Winky 咁係一個好即係女士啦咁樣，咁當然我估有男士去參與嘅。你嗰個要求上咧，有冇話哇去睇下上過度過，睇下你體力夠唔夠啊嚇咁嘅勇猛啊？因為同埋我哋加埋要出外咧。你上門咁，當然你會知道嗰個對方嗰個嘅服務嘅對象。咁但係有時你去到一啲唔係自己控制到嘅一啲環境啊、一啲安全啊嗰啲嘢，你哋有冇話有啲特別嘅訓練嘅？
10: 咁其實我哋都頭先你所講咧，我哋可能咧都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啦。上門嘅時候，咁就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訓練嘅。譬如咧，我哋入職嘅時候都會有一啲防脱術啊，或者一啲防止被狗咬嘅一啲糖可以去上啦，咁就確保我哋真係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或者一啲危險嘅時候咧，都識得自己去即係預防啊，頂住先咁樣咯，係啦。咁其實除咗呢啲咧，我哋平時上門咧都會遇到其他唔同嘅挑戰嘅，係啦，咁就所以我哋每一次家訪之前咧都會先打電話俾病人啦，咁大約就查即係問下佢屋企嘅環境係點樣啊，或者佢會唔會有咩特別嘅狀況啊，咁我哋就做足個準備咁樣先去出發啦。咁就譬如可能有一啲病人屋企係有養寵物嘅，咁我哋都會先請主人先將個寵物咧鎖喺個房入面先，係啦，咁就避免咧可能我哋護理嘅 期間佢會突然之間衝咗入嚟咁樣，係啦。咁又譬如啦，可能天氣啦，有時天氣都會好熱啊，或者個天氣比較局促啊，又或者我哋去嘅地方可能個通風比較差嘅話咧，我哋自己都會預備定足夠嘅水啦，同埋風扇啦，咁就幫助自己散熱同埋避免中暑咯。係啦，咁就頭先所講咧，其實我哋會有唔同嘅護理包啦，有時我哋可能都要去一啲唐樓嘅地方啦，要行好多樓梯啦，咁我哋可能嗰日就會揀翻啲輕便啲嘅行裝，咁就方便自己可以應付得到啦。係啦，咁有時候如果真係去一啲單位咧，佢哋嘅衞生情況比較惡劣嘅，係啦，或者即係唔係好理想啦，譬如可能有雜物堆積啊，甚至可能有蟲患啊、鼠患咁樣咧，我哋都會先噴定一啲蚊拍水啊，或者一啲防虱水啊，而且咧帶定足夠嘅個人護理用品啦，同埋做足個手部衞生啦，咁就確保我哋可以保障到病人啦同埋自己嘅安全咯。咁我哋喺家訪嘅時候咧，做護理之前都會先望下個屋企嘅環境，咁確保個環境安全咧，我哋先會開始護理嘅。咁去揾一個合適嘅護理地方，即係一個空間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都想保障到病人嘅私隱，同時咧都有一個夠乾淨嘅地方俾我哋進行一啲無菌嘅護理，係啦。咁所以如果嗰個情況真係太惡劣嘅話咧，我哋都會為病人去轉介一啲 NGO 嘅家務助理去幫佢哋清潔屋企咯，係啦。咁其實頭先都講咗好多即係實際上面嘅準備啦，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都係要準備好我哋自己嘅心態啦，係啦，同理心咧都真係好重要嘅，係啦。所以即係我哋要先切身處地咁樣了解到病人嘅可能佢嘅情緒啊，佢嘅背景啊，嘗試聆聽一下佢嘅故事，咁樣咧我哋先可以俾到最適切嘅意見同埋護理服務俾佢哋咯。
15: 嗰份即係同理心心態嘅準備，可能都要花時間去慢慢建立啦。但應用咧就可能係一秒之間嘅。有冇試過一啲嘅情況或者一啲嘅個案係可能真係出乎你即係本身準備意料之外嘅，好多嘢好突發發生咗，或者係你對印象好深刻或者好難忘咁樣嘅咧？
10: 都有嘅。咁咧我就可以分享下有一次有個婆婆咧就嚟到我哋嘅護理中心啦。咁咧佢就係非常之緊張咁樣推開我哋嘅門口。咁佢就表示自己咧唔小心重複咁樣食咗藥。咁所以咧佢就喺屋企嘗試不停咁樣去飲水啦，希望可以將啲藥物沖淡同埋排出。咁但係因為佢其實長期都係獨居啦，婆婆。咁佢面對身體唔舒服嗰陣時咧，成日都想靠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先，因為咧佢就好怕去睇醫生啦，又唔想長時間去排隊啦。咁但係今次真係搞唔掂啦，咁好擔心，所以咧就嚟咗中心揾我哋幫手啦。咁我就先安撫婆婆嘅情緒啦，咁就請佢坐低休息一下先啦。咁亦都詳細咁樣詢問一下佢食錯嘅藥咧，究竟嗰個份量啦、時間啊，大約係點樣啦？亦都為佢做咗一個簡單嘅身體檢查。咁就確保咧一切都係暫時冇大碍嘅，咁透過電腦啦去睇婆婆嘅病歷啦，同埋醫生嘅處方啦，咁我亦都叮囑佢咧要留意邊一啲可能會出現嘅反應啊，譬如可能如果有心悸啊、心口痛啊、頭暈啊，呢啲就要即刻去睇醫生啦。咁婆婆雖然都安心咗好多啦，咁屋企又有平安鐘，但係咧我都好擔心佢自己一個喺屋企嘅時候，真係有起事上嚟唔知點樣去揾人幫手，咁所以咧我都打咗个电话俾佢屋企人啦，喺婆婆嘅同意底下，咁将婆婆嘅情况咧大致同佢哋讲咗，希望咧佢哋可以去陪佢多啲啦，亦都去监察一下佢食药嗰个情况咯，系啦。咁第二日婆婆都有再嚟到啦，咁佢今次就唔系咁紧张啦，咁就松容咗好多啦，就多谢我哋嘅帮忙，咁就令到佢咧安心好多啦，都瞓得好好。琴晚系啦，咁我就再为佢做咗啲身体检查啦，确保一切冇大碍啦。另外咧，亦都教咗佢一啲點樣可以提醒佢準時食藥嘅小法寶啦，咁就讓到佢可以更加有信心咁樣管理自己藥物同埋健康。咁點解呢個個案令我咁深刻咧？因為就讓我睇見咧喺社區入面提供及時支援嘅重要性啦。
14: 同埋係除咗話社康護士嘅角色之外，做埋社工添，有少心理上嘅輔導，呢個都好重要，因為身體同埋心咧，嗰個心理嘅健康啦，互相環環緊扣啊嘛。同埋阿 Vicky， 你有冇見到就係話佢哋喺屋企去接受護理，同喺醫院接受護理，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因為屋企咧，始終都係一個我自己熟悉嘅環境啊嘛。你有冇見到佢哋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咧？
10: 咁其實喺屋企護理咧，對於病人嚟講都真係有好多唔同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好處啦。咁最直接而言咧，就係佢哋可以減省咗來往醫院啦，同埋屋企嘅時間同埋負擔啦。咁佢哋就可以爭取多啲時間去休養啦，去康復啦。咁另外咧喺屋企照顧嘅話咧，佢哋嘅照顧日程就可以按住病人啦，或者照顧者嘅喜好啊、需要啊咁樣去調整。咁嗰個照顧日程就會更加個人化啦，咁病人嘅依從性咧都會更加高嘅。
15: 係，同埋頭先 Winky 提到，即係當然除咗上門服務係最重要之外啦，啱啱提到嗰位婆婆都會去到啦，你哋就係明愛醫院社康嘅護理中心嗰度啦。其實嗰度都好多嘢可以做到嘅，我見咧，例如係一啲疾病嘅預防同篩查啊、藥物管理啊、健康推廣、社區資源協調等等等等。其實咧，只要咧即係行落去就可以得到呢啲嘅資訊，都係非常之有用啦。嗬。
14: 係啊，如果大家咧即係有疑惑或者係覺得有需要嘅話咧，其實社區咧我哋身邊都有好多人咧去幫到手嘅。咁所以聽完阿 Winky 嘅分享之後咧，大家可以因應翻自己嘅病情啦、自己嘅需要咧，就去揾社康護士啦，或者係其他協助嘅。今日多謝曬陳杏兒姑娘，
15: 多謝，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多人次，有27万7千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千人次和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千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千人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成交金额93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1，腾讯控股420.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22跌2元，阿里巴巴103.9跌2.7，汇控149.7跌8.3，小米集团24.1跌1.14，友邦保险69.4跌4.2，港交所376元跌1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32点，跌724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14美元，卖出4,187.57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埋而家深水埗钦州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宙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是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慢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多车，龙尾去到会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5: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7: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10: 港队帆船代表普令行、乔浩亨以及江子琪、王希慧在男子及女子青年快速艇 29 级夺得金牌，帆船队亦都为港队连赢两面金牌。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9: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咁呢一節呢我哋探討一下啲女士獨家、男士都要了解嘅，因為呢身邊另一半呢有時都需要呢你哋嘅扶持㗎嘛。呢、這個呢就係講緊月經期間注意事項，咁請嚟嘉賓呢就喺我哋身邊啦，就係、普通科醫生梁東陽醫生嘅梁醫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係啊。剛才呢我哋去講笑咁講啦，就係話其實喺我細細即係同你細細個有關係嘅，即係去讀書嘅時候呢我哋成日好忌諱嘅，譬如啲同學突然間啲月事來臨，有時好突發噶嘛，你預料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細聲講：哇，你有冇 M 巾啊？咁跟住咧，啲同學咧就會揾啲紙袋啊，即係好隱蔽地咧袋一個袋，跟住咧好快速地去傳送嗰個 M 巾嘅係。咁唔知係咪因為驚啲男同學會去笑我哋？
2: 因為我係讀男校，我就冇經歷過呢啲場面。不過但係其實去到即係大學或者做嘢嗰陣時候，其實即係而家好多女士都唔介意講噶啦，即係一個生理嘅情況要去買嘢，要去攞嘢就係要做噶啦。
0: 係啊，而家都唔會特登揾個膠袋嚟笠住佢，咁買咪買咯嚇。咁所以咧，依個要請教下阿梁醫生啦，係即係除咗話係一個嘅已經唔係一個忌諱啦，但係咧好多女士或者男士嚟講咧都好多迷思嘅。咁所以今日要請教下你嘅，包括第一樣嘢咧，我去到而家都拆解唔到嘅，究竟月經期間係應唔應該去游水？有好多嘅注意事項，譬如啱啱就話唔可以游㗎，會感染㗎。你知譬如泳池水啊、沙灘啊、啲海水嗰啲，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嘅咧，梁醫生？
1: 其實又唔係絕對唔游得水嘅，譬如佢啲運動員啊嗰啲，啱啱嗰時嚟緊，唔通唔去比賽咩？不過就盡量，如果係可以嗰段時間唔使游，就盡量唔好游啦嚇。咁你話污糟咧，就泳池嗰啲水其實有消毒藥水嘅，係乾淨嘅。不過海水就好難講，你知有時海洋污染啊咁同埋佢可能嗰啲即係太用護墊就唔得啦，因為會浮下噶嘛。咁但係有啲人會用棉條啊，或者係而家用嗰啲月經杯啊，咁喺裏邊咁佢就唔會滲出嚟。咁但係有時佢可能都會索咗嗰啲水，如果棉條嘅話，咁嗰啲水乾唔乾淨咧？依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2: 咁啊，即係游水固然可能要考慮嘅就多啲啦，因為關於嗰個衛生情況啊等等嗰啲。咁如果一般嚟講，一啲即係比較重量啲嘅運動或者即係強烈啲嘅運動，因為好多時大家可能約咗呢個禮拜就會去跑翻2000米先，咁即係更甚更多跑幾個圈都會。咁喺運動方面會唔會其實如果真係撞正咗幾日啦，就要做啲調節咁樣咧？
1: 其實都冇乜所謂嘅，視乎嗰個人自己個性格同埋佢個忍受力啦。因為有啲人可以做啲好劇烈嘅運動，佢做慣嘅，根本係佢嘅生活嘅一部分，亦都唔需要因為咁樣去改變佢嘅生活習慣。咁當然有啲人可能嚟經期嗰時好肚痛啊，好唔舒服，因為有啲都有原發性痛經或者繼發性痛經，佢痛到即係面青口唇白，咁佢可以盡量減輕就減輕咁樣咯嚇。依、這個因人而異嘅。
0: 我自己個例子咧就係、我發現去做譬如劇烈運動，你要跑步啊，或者去舉鐵嗰啲啦，因為你血液好流通啊，咦噓噓嘅時候咧，個量係會多啲嘅。個量多嘅時候咧，變咗就你要預備足夠嘅衛生巾，又或者咧，你可能自己會有啲尷尬，如果唔夠嘅時候，可能會有啲溢出嘅啲情況狀況。不過呢個都係因人而異嘅，係咪？
1: 係啊，係，因為每個人個周期又唔同，個份量亦都唔同。咁你講得啱嘅，有時你 push 嘅話，或者係個子宮收縮時候咧，嗰啲血塊可能會流得快啲，流得多啲都唔定咁樣嚇。咁佢要因住自己嘅情況而帶足夠嘅護墊啊，或者係點樣？
2: 咁我其實即係唔同嘅衛生產品上，可能都即係當然啦。頭先提到一啲可能你游水嘅就會用因應場合就去到選擇啦。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其實例如係衛生巾啊或者棉條等等咧，其實嗰個選擇上咧係點樣同你即係病人咧女士溝通，話點樣去揀一個合適自己嘅咧？
1: 其實都要睇佢自己個情況而定，咁最多人接受就係衛生巾啦。咁衛生巾我都成日教啲人係好 detail， 我會話俾佢聽去嗰啲超級市場或者係嗰啲藥店，你要睇佢最好。

0: 埋嗰个要定时去换啊。我都试过有人记得咗两个礼拜，结果先攞返出嚟。
1: 係好。
0: 係佢系嚟做普通嘅妇科检查。咁就发觉咦点解里面有旧嘢嘅，咁我话俾你听，喂你里面有呢、這个。咁原来佢两个礼拜前嚟完经期喎、
1: 哦。
0: 哇直情嗰啲味道系浓到呢就不得了。我直情用叫嬸嬸攞消毒藥水嚟抹過曬成個診所，開曬所有窗，
2: 佢自己冇察覺，
0: 都好嘅。佢完全唔知，係我話俾佢。哎呀，我點會可以放到兩個禮拜都唔記得咗件事？咁所以如果唔記得咧，就依個就好可以好嚴重嘅發炎都唔定
1: 嘅。係、嗯、啊，呢、這個嘅阿梁醫生嘅事例，所以你而家大家譬如我自己就咁聽到嘅時候，你覺得好匪夷所思啦。
0: 係，
1: 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證明你個病人本身佢擺放嗰個位擺得好，
0: 係
1: 咁，所以佢自己察覺
0: 係
1: 啊 ，feel 唔到，察覺唔到。呢、這個亦都引申到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睇社交網站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咧，都會講嗰個時間性嘅問題。呢、這個就真係好重要啦、
0: 嗯。
1: 女士你知道咧，有時好忙噶嘛，咁可能咧就係用足全日嘅，有啲真係可能會九個鐘、十個鐘先換一次。但係我見過唔得過咁樣，即係個衞生嘅問題啊。又或者根本上可能嗰個嘅衛生巾本身都已經係好冧嘅時候、嗯、其實都應該係定時定候更換㗎嘛。
0: 係
1: 咁、啊、所以有冇一啲嘅有一啲嘅即係教學上嘅準則，譬如要幾耐換一次先係符合返嗰個衛生嘅狀況。
0: 其實起碼4至8個鐘頭要換㗎啦，即係唔可以太耐時間唔換啦，因為索到淋曬嗰啲都係啲血液。血液係最好嘅培養機嚟㗎嘛，我哋以前細個做過實驗都知道啦，要嗰個器皿裏面放咗血液或者牛肉汁，你要用啲菌係好容易中菌㗎，所以唔可以太耐囉。咁尤其是嗰啲衛生棉條嗰啲添，可以有一種叫做中毒性嘅休克綜合症，即係呢個雖然係好罕有，但一旦發生嘅話呢可以即係危及生命嘅，所以要盡量4個鐘頭到好換嚟，咁有時可能問少少6至8個鐘都點都要換攞出嚟啦嚇。
2: 頭先李生都提到就係、是、衛生巾嘅話有機會會引致嘅接觸範圍嘅敏感啦、嗯，其實棉條都有呢個可能性嘅，
0: 都有可能
2: 的。其實所以喺選擇上係咪都係要即係小心啲咧？呢樣
0: 係要咁，所以佢要自己試一下先啦。咁我都會建議佢哋用啲即係唔同嘅牌子試過邊只啱自己就用邊一隻咯。
2: 嗯，
1: 係嗱牌子嗰啲啦，你有冇經驗啦？我可以分享一下，即係而家其實五花八門嘅，譬如喺衛生巾嗰方面，有啲係有網噶嘛，
0: 係
1: 有啲直接就係一啲嘅棉質可以貼到落去噶嘛。
0: 啱、嗯。
1: 咁其實邊種係會好啲咧？定話只不過係一種嘅商業上嘅一啲考慮，有啲五花八門嘅設計咁樣。
2: 我負責抄上先啦。
1: 係
0: 阿健兒真係知道你係一個好細心嘅人，依、這個就係正正我差不多日日幫我啲人客講依件事。因為有啲咧就表面即係、就是、有啲網嗰啲咧，佢個好處咧就係即係索得好好啊，索得好淋，同埋冇咁容易滲漏嘅係好嘅。如果你對佢唔敏感咧，係好嘅。咁但係有啲敏感，我頭先話有啲皮膚係容易敏感嗰啲咧，就要買棉質表面嗰啲咯。咁但係如果你當其時手頭上淨係得可能會敏感嗰只，冇其他選擇，咁你都要用㗎，咁點算咧？我就叫佢放一塊紙巾放喺上邊。咁、
1: 哦、
0: 當然係冇咁好啦，個紙巾會甩㗎嘛。咁盡量就留意住佢一索淋咗就換咯。咁隔一隔個皮膚好啲。咁因為有血跡黐住喺個衛生巾上邊，咁佢會黐咗落去嘅，就唔會甩咗出嚟。咁樣咯，咁依個就隔一隔，咁但係盡量梗係用完裝咧，就唔需要咁隔嚟隔去啦。
1: 係啊，呢、這個真係技巧上嘅嘢嚟嘅。不過個紙巾上都要揾一啲，即係唔係咁容易甩嘅。
0: 係啊，如果唔係甩咗好尷尬。
1: 係啦、啊，咁好瀨氣嘅都。我自己即係譬如我見到網嗰啲嘅好處就係、是，一來就好似阿梁醫生所講嘅，佢可能個吸水程度會比較好啲、嗯。另外一方面咧，你望落去都唔會話血淋淋嘅感覺，其實係心理上嘅啲
0: 隔咗一隔
1: 啦。咁、嗯、另外一個咧，頭先即係就算阿 Dennis 問我，都唔係好適用嗰、那個就係月經杯啊。月經杯咧，其實佢未必係一啲好新嘅事物，因為我見到市面都好似一段時間，但係咧我未敢挑戰，因為係我似乎好似有啲難度，咁、所以不如啊。梁醫生都講下嗰個月經杯嗰個
2: 多咗人講嘅近年，例如喺網上一啲社交嘅媒體都會，因為有啲人可能 提倡環保嘅concern，都有人會講到呢樣嘢，多唔多人問？

0: 咪咧都？
1: 其實係啦，而家多人講，我都特登上網睇一睇，係幾時開始有月經杯人嘅？佢話原來1937年已經有，
2: 哇！
1: 係好耐之前，不過以前冇人用，即係少人用啦。咁而家多人用，咁佢就會變咗用咗呢樣嘢。佢個原理咧就係用一個塑膠嘅嘢，或者係硅膠嘅嘢，即係嗰啲係比較軟熟嘅膠咧製成嘅一個杯。咁佢咧就好似呢個子宮咁啦，咁呢個子宮頸咧，即係啲月經就會咁樣流出嚟啦。咁佢就揾個杯咧。就 fit 住呢度嚟接收嗰啲血，咁就变咗就即系等佢索实喺嗰度，就唔会话流出嚟咁样。咁当然呢个就要视乎佢嗰个位摆得啱唔啱啊，同埋嗰个人识唔识摆。如果唔系你摆得唔啱，渗漏仲淋尽添。咁同埋咧就。放之前一定要洗乾人隻手，因為隻手好污糟嘅。其實我哋而家都好多好多菌喺上面，只不過我哋唔知點解嘅。要洗乾就隻手先至擺落去，仲要即係個放嘅手法啱啦。放完之後要摸下佢係咪 fit 到啦。咁仲要除嘅時候都要洗乾人隻手，同埋咧除嘅時候有時我唔知道，即係大家去公共洗手間，如果隻手血淋淋咗去嗰度洗手，會唔會尷尬少少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咯。
2: 但如果真係用呢、這個。即係月經杯嘅，會唔會都係全個經期嘅時間都用到？因為個流量都唔同噶嘛，會唔會都係一個、可能真係比較流量大嘅時候就比較困難，可能要考慮一下用翻其他方法咁樣。
1: 係噶，因為都要睇每個人個情況而定啦，佢適唔適用啦，用得啱唔啱啦，同埋佢個份量，你講得好啱。因為嗰啲月經杯咧，一般係20ml到嘅啫。咁如果佢多過呢個份量，同埋有時我哋個子宮內膜咧，依、這個嚟經期係子宮裏邊呢陣粉紅色嘅嘢脱。有时嗰个内膜脱落得比较大块，佢塞住咗喺度咧，咁咪变咗有淋浸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噶，所以最好咧就样样都有预备到，唔好净系靠一样咯吓。
3: 系啊，同埋就个内膜嗰方面，即系除咗话系一啲嘅流质之外咧，有时有啲硬块噶嘛。
1: 系啊系啊，有
3: 即系真系会令到佢系可能会有啲阻塞。同埋个月经杯咧有唔同嘅设计啊，即系照我所知，除咗话一个杯之外，盛住咗之外，佢个出口嗰度都可以有一个开放式噶嘛。咁嗰个又好唔好嘅咧？咁样？
1: 咁一啲啲啦，如果有啲人咧就費事換嚟換去啊嘛，咁佢打開嗰、那個好似我哋啲滴眼藥水咪有個質仔咁，咁擰開佢咁佢就會滴咗出嚟，咁佢唔使換個杯咯，咁佢自然去洗手間嘅時候流出嚟。咁第一又係嗰隻手要乾淨啦，第二整咗出嚟之後嗰啲滴嚟滴去嗰啲血要小心啦，咁要擰翻啦，因為用完之後就唔使換個杯。但係咁樣咧，因為佢有個嘴啊，咁有時候驚佢即係覺得有啲拮住啊。
3: 系啊，
1: 揞
3: 住咁
1: 样
3: 啊嘛，
1: 所以样样都有好有唔好。
3: 系啊，同埋我的想象咧，嗰、那个嘅物料嗰方面先，
1: 呢个好紧要。
3: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我估下生产商佢生产嘅应该经过好多个测试啦。系啊，咁但系譬如喺一啲嘅，譬如直胶啊，甚至乎系同呢个肌肤好紧密嘅接触啦，喺嗰个位嗰度。咁呢一个即系以你所知，其实都系安全使用噶系咪啊？同埋佢个柔软度又够唔够咧？
1: 嗰、那个真系要睇每个人。嘅情況，因為如果係個柔軟度，有啲人好敏感嘅，咁佢又擺得個位唔啱，整損咗，咁咪淋盡。咁但係所以要睇下佢適唔適用咯，嚇。
2: 係，所以即係用嘅時候都要即係小心啦，係啦。同埋嗱，頭先有個例子就可能比較即係極端啲，可能漏咗個棉條喺個
3: 兩個禮拜
2: 入邊，咁就造成一啲即係好唔理想嘅即係後果咁樣啦，咁除咗呢啲咁嚴重問題之後，會唔會都見到可能日常可能病人當中都聽到，即係可能喺月事期間處理得不當，例如一啲其他嘅婦科疾病比較常見，或者調翻轉係比較容易忽略嘅，會係乜嘢咧？
1: 咁就都係敏感啊嗰啲啦，發炎就一般都少嘅，即係佢本身係發開炎就發炎，唔發炎又唔發炎。咁通常咧月經之前嘅嗰幾日咧，因為嗰個 pH 即係嗰個酸鹼度嘅改變，嗰幾日咧就容易有啲有面珠菌發炎嗰啲，就月經嚟之前嗰幾日會容易，所以佢特別痕。咁有啲人就月經之後先嚟痕，就多數係對嗰啲護展敏感嘅問題啦。咁呢啲就即係要分出佢嗰個情況啦。 啦，同埋嗰啲流出嚟嘅嗰啲分泌物，我哋醫生就會分得出佢究竟係發炎嘅問題啊，定係敏感嘅問題啊咁樣。咁因為嗰啲經血係喺裏面流出嚟嘅，其實係乾淨嘅，即係冇問題嘅。咁所以一般都係正正常常咁樣，平常心就已經 OK 㗎啦。
3: 係，譬如頭先阿梁醫生講到念珠菌嗰啲咧，都經常有啲可能係一個幾普遍嘅一啲嘅女士嗰啲婦科或者係一啲嘅疾病咁樣啦。咁念珠菌如果唔理佢嘅話，佢會自己好翻或者排走曬，定話一定要食藥嘅咧？
1: 唔係一定要食，都可以食藥嘅。咁睇下佢有幾嚴重啦。念珠菌其實係一啲係啦，會陰道嘅發炎，好多時咧係同佢嘅生活習慣有關係嘅。咁譬如話佢中意食甜嘢啊，或者佢有隱性嘅糖尿病，佢唔知有時候。佢嚟睇念珠菌發炎，原來檢驗出嚟原來係有糖尿病，都幾嚴重，佢自己都唔知道。咁你醫好咗個糖尿，或者叫佢戒糖，咁其實就好。咁仲有咧，就係頭先講嗰啲護墊啦，可能太噏住佢唔通風唔透氣。有啲人平時都中意用護墊噶嘛，咁佢咪噏住咯。嗰啲念珠菌係中意又凍又濕又熱嘅地方去生長嘅。咁另外咧就係佢而家你知好多人中意著。靚靚嗰啲緊身嘅瑜伽褲當平時日常咁著嘅，咁呢啲亦都係啲 polyester 嘅嘢咧，即係啲尼龍質地嘅嘢，佢亦都係唔透氣啦，咁亦都容易。咁所以如果有念珠菌感染嘅話，我通常都會叫佢改變呢啲咁嘅習慣就 OK 嘅。咁仲有啲咧就好中意用啲消毒水去沖洗下身，其實唔需要用清水，即係用花灑沖就 OK。因為我哋正常下身咧係有唔同嘅菌嘅，有啲係益菌嚟嘅。如果將嗰啲好嘅菌整咗之後，就念珠菌就發炎噶啦，所以其實唔需要特別去用啲消毒水去洗咯。
3: 嗯，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尿道炎，即係有啲女士，尤其是可能係去咗更年期，譬如我姨媽啲都話有一啲嘅困擾。咁當然佢又未必用好多個女性用品啦，而家咁。咁但係因為始終個陰道同尿道嗰個出口都好近，係啊。咁所以如果不當咁使用一啲嘅女性用品嘅時候，會唔會都有機會感染尿道炎嘅咧？
1: 咁尿道炎有分唔同嘅年齡嘅，咁有啲後生嘅人咧，即係細蚊仔，因為啲荷爾蒙唔夠，咁佢又可能尿道炎嘅機會會多啲，或者佢捽損咗咁。咁年紀大嘅有啲人又係太過乾，好多時擦損咗嗰啲尿道口。有啲人咧就可能性行後生嗰啲就性行為之後佢容易引致尿道炎。咁所以唔同嘅年齡，我哋都睇佢個原因係邊一度咯。咁醫埋個原因。同埋醫埋個尿道炎本身啦嚇，咁先至係一個徹底嘅。
3: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適當去運用一啲嘅女性嘅產品啦嚇。咁頭先啊，梁醫生都提過啦，我哋主要有三方面嘅，就係一啲嘅衛生巾嚇、衛生棉條。同埋呢個月經杯，咁啊，你如果要睇下，邊樣好啲嘅話，真係因人而異嘅，要試過先知㗎。好，今日多謝曬梁醫生嘅分享，
1: 多謝你哋。
0: 叮叮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叮叮一點嘅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未来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之后达到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是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是跌2.0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0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跌741，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系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宙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區和中半山一帶交通比較繁忙，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的車龍排到中銀大廈，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車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館至文武廟都繁忙，鴨巴甸街落山方向車龍排到堅島近住樓梯街。另外在南區的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都車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哋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嚟系我哋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唔系一个质嘅变化，只不过喺我哋现有已经收人民币嘅情况之下，我哋更加多嘅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健康，
6: 健康
1: 无价，
6: 健康无可取代。
1: 取代
7: 正另一点，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两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儿。峰峰你好。
8: Hello, Kina。
1: 系啊，讲下出面嘅天气先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两点半钟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嘅。星期五继续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路范 Dennis 问问题啦。
8: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落住雨固然咧，揸车要小心啦。系咯。自己更加系任何时候都要留神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司机开车嘅时候要考。考虑路面状况，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同道路上其他的车辆保持最少几多秒的距离呢？
1: 我识的，
8: 是不是？好啦，咁都有两个即系答案的选择俾大家去揀嘅。A 就是两秒。B 就是五秒。
1: 嗱、啊，呢、這个吊诡噶吓，如果唔系驾驶嘅人士咧，你可能会谂，喂，系咪越多越好咧？嗱、嗯，呢、啊這个你自己谂谂佢啦吓。识答嘅朋友即刻打嚟1872311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Missy 唱洗脑歌。

0: 当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嘅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嘅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呢一节我哋系会关注下手部的各种关节炎嘅，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哋嘅嘉宾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正贤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0: 系啊，咁啊头先一坐低嘅时候咧，我哋手咧都扭一扭嘅先啊，即系松一松筋，松一松啲关节先啊，因为
2: 松啊好啦，唔好乱咁拍啊吓，
0: 哎呀，但系我
2: 系
0: 有
2: 你有呢
0: 个
2: 习惯噶，
0: 系啊，你讲得好爽噶，
2: 系黄医生，阵间我哋要教啊，
0: 系啊，我要请教黄医生呢样会唔会引致到呢个关节炎啦吓？嗱，讲开咧，即系譬如你手部嘅一啲痛症，头先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啊 ，Dennis 都有讲到就系话，喂，用手机用得多啦，大家硬晒太啊，或者系用电脑嘅时候啊，吓会唔会都系会引致呢个手部风湿嘅啦？黄医生，不如帮我哋拆解一下先啊。
1: 嗯，系啦，咁好多谢你咧，今日咧即系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呢条好多人大家心目中嘅问题啦。咁其实咧，我哋个手部咧，即系嘅关节咧，都系需要去爱惜佢嘅，去爱惜佢嘅，同埋护理佢嘅。因为咧唔正确咁样洗浴咧，或者虐待佢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咧，
0: 拍
1: 手指啊，成
0: 日
1: 咧，
0: 每
1: 日
0: 都虐待佢。
1: 系啦系啦，成日咧即系譬如用手机系咁重复用大拇指啊某一个关节啦，咁其实都系会容易啲咧，令到佢哋退化或者是啲软组织受损。咁如果个关节咧，佢成日你谂下有个部位，你成日都虐待佢嘅，咁迟早咧都系会出事。即系除咗系容易啲退化之外咧，其实都可能系一个诱因咧，令到容易啲出现关节炎嘅。
0: 嗯，喂，大王医生，我咧其实我唔系虐待佢嘅，我谂住松一松佢咋。咁同埋即系譬如我去揼骨嗰阵时，啲姐姐都好兴噶嘛，最尾嗰下都系手啊。一扯一扯，掹一掹，啪咁样，哇！你觉得哇，好爽。但系呢一个我哋看似系好似对佢好好，或者松一松佢，其实都系对佢唔好嘅一种表现嚟嘅，系咪咁理解咧？又
1: 哦，嗱，咁如果你话系即系伸展下去嘅吓，即系你可以话系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或者头先讲你话去俾人即系按摩系松一松筋，咁呢啲就冇问题嘅，系啦，
0: 咁都好啲。
1: 咁我哋头先讲紧系重复地。系啦，過度地用佢咯，即系而家最興就係手機，大家都好中意一隻手，另外一隻手做嘢，另外一隻手咧用手機，特別係大拇指咁樣碌嗰個熒光幕，咁呢啲就係會容易啲勞損。
2: 但係呢一啲即係唔好嘅習慣，雖然有啲都無可避免啦，要打字啊嗰啲，其實講緊帶嚟嘅影響係咪都係集中喺一啲即係所謂退化性嘅關節炎上？而因為我哋今日都會提到，首先都會講呢一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噶嘛，其實可能有些少認識。即系皮毛嘅都会觉得啊，都知道呢件事同比较系倾向于关自身免疫系统事嘅，就唔未必系关呢啲日常生活嘅即系唔好嘅习惯事，系咪咁样去理解咧？
1: 嗯，系的而且确，你重复用佢咧，多啲叫退化嘅。但我哋都发觉咧，即系有好多病人啊，其实咧佢哋就系重复使用嗰个关节。咁其实咧呢个即系头先我讲，都真系可以系一个诱因咧。你会发觉第日咧，如果你真系出现咗譬如一啲免疫系统导致，即系譬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啲咧，好多时咧都系喺你曾经重复地唔正常耗用嗰个关节咧会厉害啲嘅。咁所以我哋就明白咧，原来免疫系统嘅病咧，佢哋唔系单一一个原因嘅。即係除咗係有一啲可能係基因嘅問題啊、自身嘅問題解釋唔到嘅咧，原來重複令到嗰個關節耗損受傷都係一個原因，會刺激個免疫系統咧，引發呢啲病出嚟。
0: 哦，即係唔好諗住係，要嚟就嚟㗎啦，我做啲咩都冇問題㗎啦。但原來你後天嘅或者你生活習慣有啲嘢係冰封三尺嘅非一日之寒嘅。你唔係話你個病呢係因為某啲嘅原因或者單一嘅原因，可能係你積積埋埋你虐待佢對佢唔好，咁跟住就會病發出嚟啦。咁所以今日呢，黃醫生其實都主要幫我哋呢就係講三種嘅關節炎嘅，一種係類風濕性關節炎啦，一种咧就系银屑病关节炎，同埋一个退化性关节炎。不如我哋分下工啦。我哋新闻之前集中讲下阿黄医生你嗰个范畴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先啦。不如都讲下呢个病系点样嚟噶？
1: 嗯，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其实就个成因咧系多方面嘅。有一 part 是基因啦，咁基因嗰 part 咧就，所以你会发觉如果你嘅家族史里边，即系特别系直系亲属啦，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有呢个病嘅咧，咁其实你患上呢个病嘅几率咧都系会高啲。咁另外咧就系后天嘅因素咧，就喺医学上面已经知道嘅咧，最 最多提及嘅咧，最多證據有咧，其實就係食煙咯，食煙又會即係引發個免疫系統唔正常咁樣咧，去攻擊自己嘅關節。咁另外現在發覺咧，其實即係地球都好多污染啊，係啊，嚇咁唔淨止污染啦，或者係細菌嘅感染啦、病毒嘅感染啦，咁咧都係會即係呢啲病毒細菌入侵身體咧，其實佢哋都會刺激個免疫系統咧，即係會引發個病發出嚟噶。
2: 嗯，咁如果呢一個即係系統性嘅疾病，係咪都係會首先係即係喺手部嘅關節度會見到個病徵先，定還是係全身見到，同埋初期病徵會係點？可能都係一個即係警號嚟噶嘛。
1: 嗯，係啦。咁咧，類風濕性關節炎咧，就相對咧，可能其他病都算係容易啲去診斷嘅，因為咧佢係真係會咧第一個病徵咧係會有咗關節炎先嘅。咁嗱，我哋嘅身體咧就有好多個關節嘅喎，咁你估下有即系几多个关节？即系你所知，譬如
0: 系啊，
1: 膊头啊，你估下大概估下几多个？
2: 系
0: 啦，
2: 百几个咁，系咪个 range 系咪咁样咧？
0: 手指都一二三嗱，三个关节，
2: 手指
0: 三
2: 手指手指关节，
0: 手指关节。我估下起码嗱，如果话加埋腰骨嗰啲好难，500个。阿 Dennis， 你估几多个咧？
2: 我保守啲。
1: 嗱，咁嗱，我不如缩窄少少啦，或者问得清楚啲，因为关节又真系好难，因为嗱，咁腰即系脊椎都个关节咁样睇唔到，我不如讲紧我哋分关节咧都有分咧系中轴性，中轴性咧即系讲紧我哋嘅脊椎，
0: 系
1: 同埋咧周边性，周边性就真系讲手脚。如果我净系讲手脚啦，
0: 手脚咁就少啲啦。
2: 同埋
0: 你要几多个？
2: 80个，
0: 我100个。
1: 好彩我冇话，即系如果答啱咗咩礼物，即系如果唔系，我就真系要送出个礼物俾你啊！
0: 真系俾人
1: Dennis
0: 80个，
1: 其实大概系
0: 80个啊，我医生啊，
2: 因为数下啲手嗰度都已经30-40个啦，每边20-30个，
0: 系咯，
2: 夹埋
0: 脚趾、
2: 手臂啊、脚啊嗰啲
1: 系啊，咁其实咧都系70几个关节嘅，真系真好近噶啦，已经系。因為關節頭先講咧，就除咗手腳啦，咁好多都係關節噶嘛。除咗中軸，仲有咧，譬如你我哋咧牙臼骨都有個關節噶。
0: 哦，係喎，係喎，係喎。
1: 即係其實關節簡單嚟講就係喐得係嘛，喐得接骨嗰啲就係關節咯。咁嗱，講翻咧就係類風濕關節炎啦。咁佢係真係一定係會有啲地方有關節發炎，即係一係痛啊腫。咁但係呢啲病咧，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局部於關節。呢啲免疫系統嘅病咧，其實係發炎症嘅。其實身體咧，其他嘅器官可以受影響嘅。咁喺類風濕關節炎裏邊咧，其他器官常見受影響咧，就係包括肺部啦，係啦，或者係眼睛啦。咁個肺部發炎，咁你點知啊？咁啊，可能就係咳啦，發覺條氣有啲促啦。咁所以有陣時即係。真系唔讲你唔知啊！即系其实肝咳啦，系啦，条气速速地啦，吓咁原来都可以系类风湿关节炎个病征嘅先兆嚟嘅。咁不过咧，你话如果即系系因为其他器官，譬如肺部出现咗病征先到关节炎咧，咁呢个可能性就唔高嘅。咁主要都系真系即系有关节炎发生咗先。或者是關節炎同步有其他器官，咁所以咧就類風濕關節炎就有講頭先係相對容易啲較診斷，咁至於個關節影響咧，類風濕關節炎咧就係大部分都係影響手部嘅，大部分咧都係對稱性，即係兩邊左右都會同步影響嘅。嗱，頭先我講係大部分啦，即係咧就係話原來人嘅複雜。即係個病嘅奧秘係真係好唔同，即係咪一定個個都係咁？我哋只可以話大部分有的，而且有啲病人咧係即係單一個關節起先嘅，因為咧有陣時咧啲關節係會靜悄悄喺革命嘅，即係話咧佢其實其他部位冇乜腫冇乜痛，其實佢已經有關節炎發生緊，只不過你可能開始係淨係個膝頭哥係好重好痛。其实你的脚趾咧都开始有啲即系有病喺入边发生紧嘅，不过你唔系好觉，可能最初嘅咧只系一啲好少少嘅紧啦，即系所谓嘅神僵啦，系啊吓，咁呢啲有时你唔为意噶嘛吓，咁所以即系类风湿关节炎咧就即系可以系咁样咁样表达出嚟。
2: 神嗰、那個、神僵其實就係係咪即係瞓醒就會直情係覺得佢係啲關節喐唔到啊？定係有紅腫熱痛啊？係一個點樣嘅感覺嚟嘅？
1: 嗯，神僵咧就係、是、好似個名顧名思義咧，早晨僵硬或者係啦，咁、嗯。咁佢咧就冇紅腫熱痛嘅，所以咧就係唔係好遺疑嘅氣初、
2: 嗯、
1: 特別如果我哋係即係中年打好啊，即係譬如年過五十咁有時都覺得自己機能退化啦，咁有啲緊咁轉個頭冇嘢啦咁。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類風濕關節炎咧，咁你唔醫治佢咧，咁你會發覺咧佢越嚟越密啦，個程度越嚟越嚴重咧，越嚟越緊啦，同埋個時間越嚟越長嘅。因為如果你話你起身有啲緊致係退化性關節炎咧，一般咁個緊神僵嘅時間咧就較短咯。咁係類風濕關節炎會耐啲啦，可能咧去到成個鐘啊，或者你發覺要朝頭去到接近。晏昼嗰时先至散嘅啲病征，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警号。
2: 嗯，其实咧，我想话咧，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好多人都会去刷下牙啦，系咪先？
0: 系、哦。
2: 我喺度谂咧，即系我而家尝试攞住支笔就扮攞个牙刷，其实咧会唔会其实攞住支牙刷已经系牵涉咗好多关节，系见到有个问题喺度嘅咧？
1: 系啊，因为咧，我哋平日咧就即系觉得拎个牙刷都唔使用个脑谂，拎咪拎起咯。但系其实我哋每做一个细嘅动作咯，拎起支牙刷揸喺个杯啦，即系扣粒纽咧，喺我哋即系人体个奥妙咧，就系你屈起手指。你其實你揸起支牙刷咧，都係唔係淨用緊手指嘅，你亦都用緊你個由膊頭啦、手踭啦、手腕每一個關節，其實佢哋都係同步協調，係天衣無縫。平日正常我哋咧都習以為常，天衣無縫咁樣大家一齊協調咧，去先至做到嗰個動作嘅。咁、當你一發覺咧，你自己有神僵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咦，就冇咁暢順都。再系呢个病耐咗咧，搞下唔医咧，除咗手指关节有人发炎，可能手腕都发炎咧，再甚至系入边嘅筋同埋韧带啲小软组都发炎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吃力啦。你根本咧，你连屈曲即系去揸住支牙刷都唔得嘅。嗯，
0: 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征兆，即系唔系话你去伸展下吓，咬下只手啊，或者松一松筋就可以搞得掂啦。咁如果喺咁嘅状况之下，就要睇医生啦。咁去 check 嘅时候，系咪都要照一照噶？系咪一照嘅时候就会睇到佢系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嘅咧？
1: 嗯，系啦，嗱，咁而家咧，即系随住科学进步咧，唔少嘅我哋叫造影啦，即系照一照啦。咁咧，其实咧都有唔同嘅造影，咁唔同嘅造影咧，去偵測到個病嘅敏感度係有唔同嘅，咁可能大家聽過嘅仲有一定係 X 光啦，咁仲有超聲波啦，有磁力共振啦，咁其實每一個造影咧都有佢嘅優處。優點同埋咧，可能有一啲弊處嘅。咁譬如 X 光咧，就我成日話快靚正啦，即係又平啦，係嘛？咁你做一張，咁但係個唔好處咧就係其實早期嘅病咧係睇唔到嘅，喺 X 光。X 光咧主要係睇個骨嘅外形，係啦。咁所以如果咧想早期早啲去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咧，其實咧都要用高階啲嘅造影，包括可以係超聲波啊或者磁力共振，咁佢哋咧就會個敏感度會高啲，即係或者解像度高啲啦，好似高清電視咁樣，咁你就會早啲可以診斷到個病。
0: 嗯，系啦，咁嗱，診斷到佢唔好彩啦，即係類風濕性關節炎，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免疫系統嘅疾病噶嘛，咁所以係咪都係靠藥物嗰方面嘅治療為主軸先嘅咧？
1: 嗯，係啦，咁類風濕關節炎咧，佢都係隸屬內科嘅病啦，咁你聽過內科同外科，內科就真係咧係用藥物醫治嘅，外科咧就係手術嘅，咁呢個免疫系統嘅病咧，主要咧都係用藥物醫治，係啦，
0: 嗯。
2: 咁但係咧有個諗講法就係、呢啲都係一啲難以斷尾嘅病啦，藥物係咪都係輔助性質去改善病徵，定還是唔係咁嘅咧？而家已經
1: 係嗱，呢個咧都係大家常最關注嗰個係咪控制住佢、撳住佢，或者用個字眼即係淨係醫個病徵，定係可以徹底根治咧？嗱、
0: 嗯，
1: 咁其實咧個病咧又我會答咧係中間啊，即係話咧佢咧其實又唔係去到咁悲觀或者咁表面嘅撳住佢啦，又或者係控即係醫個病徵又唔係治個本。其實即係咧嗰啲我哋用 嘅藥物咧，去醫治免疫系統嘅病咧，我哋可以有個統稱，佢叫免疫抑制劑。咁其實佢係咧係調理個免疫系統啦。等我哋一個紊亂咗嘅免疫系統咧，佢係可以咧係正常翻啲去運作，唔會咧亂咁咧，即係攻擊我哋身體唔同嘅部位啊，攻擊啲關節，令到啲關節發炎。咁其實咧，你可以咁樣理解咯，即係。是修復好一個紊亂咗嘅免疫系統，咁等佢咧就可以正常翻啲運作，咁咁從而咧就個病徵都會慢慢退嘅，咁其實個前景都好樂觀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另外一邊睇咧，就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完全根治冇咗個病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傷風感冒咳啊，我今次咧食咗粒藥個細菌或者病毒多殺死咗啦，係啦，咁我就冇曬啦。咁佢又唔係咁樣嘅，因為咧個免疫系統咁複雜咧，咁我哋亦都唔可以話換個手術或者點樣換咗自己個免疫系統。咁我哋咧的而且確咧係控制住個病啦，等佢唔好再攻擊我哋。咁我哋又唔可以叫徹底根治啦，所以就都係要長遠要用藥物去即係控制好個病。
0: 嗯，所以嗰個食藥嗰個嘅時數或者嗰個時間咧，唔係話一時三刻或者短期，傷風感冒食完冇嘢咁啊，拜拜咁樣，都要食一段時間喎，係咪咧？
1: 係啦，係都要覆診啦，係嘛，同埋要食藥。
2: 會唔會都有一個經常要調節嗰個用藥嘅份量或者用邊隻藥嘅情況喺度？
1: 哦，咁咧所以咧，我哋多啲認識呢個病咧，其實就係好多益處，因為咧呢啲病咧。越早診斷到，越早用藥咧，越早去修復咧呢個紊亂咗嘅免疫系統咧，其實個前景越好嘅。咁咩叫前景越好咧？第一咧，你可以完全變翻由一個即係發炎嘅狀態去翻回復正常啦，生活完全係即變翻正常啦，啲關節冇變形啦，即係冇手尾筋啊，冇併發症啊，完全。咁同埋咧，用藥嗰度咧都可以用少啲，同埋咧即係。會個病情會穩定
0: 嘅，係啊，及早介入嗰個重要性啦。咁我哋聽一次新聞先，新聞翻嚟咧，繼續請教黃醫生關於銀屑病關節炎啦，同埋退化性關節炎嘅，我哋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话，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47至1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076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0.2仙，腾讯控股421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1.96，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8跌8.2，小米集团24.14跌1.1，港交所375.8跌1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 报 68,309 点，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4.91 美元，卖出 4,187.3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提返大家的封路措施，西区嘉安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近住德富道西的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1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手部的各种关节炎之前呢，就请阿 Dennis 咧帮我哋公布下精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个正确答案同埋得奖名单啊。
11: 好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司机开车嘅时候要考虑路面状况，喺正常情况下应该同道路上其他车辆保持最少几多秒嘅距离？正确答案就系 A 两秒嘅。喺度咧，恭喜以下呢五位嘅听众答得快而准，分别有赵桂英、吴慧娴、欧宝莲、陈冠希同埋颜士辉，
10: 系恭喜晒咁多位朋友啊！咁我哋嘅工作人员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待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看住在乎嘅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嘅选择，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俾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啲，对方就会振作起嚟。但除他们去一书提醒我哋一个好难接受嘅事实，一个人唔会因为你希望佢改变就真係改变。真正嘅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13: 梅尔罗宾斯认为呢、這个时候先要讲由佢啦。由佢哋唔听，由佢哋拒绝帮助，亦都等佢哋承受自己选择带嚟嘅后果。我哋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同拯救一个人其实系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佢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佢还债、帮佢揾藉口、帮佢收拾错误，有时睇落系似帮忙，但系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俾你住在呢一度，又或者是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冇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的模式。
12: 但是不拯救不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啲食物放在他门口，帮忙整理个环境。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对方身边，不要逼他解释，亦都不急着提供答案。这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咧就系探讨过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咁接住落嚟咧，仲有银屑病关节炎同埋退化性关节炎嘅。直播室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正贤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2: 你好。
0: 系啦，嗱，银屑病关节炎啦，头先阿 Dennis 已经喺度问紧阿黄医生咧，喂，银屑病关节炎即系银屑病咯，系咪？因为我哋经常都听呢个病噶嘛，咁要拆解一下黄医生，因为咧银屑病咧就。好多时啲朋友仔佢会諗喺皮肤上呈现呢一个病征啦、
1: 嗯、
0: 但其实佢都会引发关节炎，呢个係一个咩病嚟嘅呢？又
1: 银屑病大家听得多啦，咁银屑病就大部分即係皮肤啦，就係、是、影响咗，咁睇皮肤科医生，咁原来喺银屑病嘅病友里面呢，有大概 15-20% 嘅人呢仲会呢有关节炎嘅，咁我哋就叫银屑病关节炎啦。咁银屑病关节炎咧，佢出嚟嘅时候咧有唔同嘅时候嘅，有啲病人咧或者大部分病人咧，佢哋系先出咗银屑病，之后咧喺人生里边咧喺唔同先至走过关节炎出嚟，有啲病人咧就系同步嘅，一出银屑病一影响皮肤咧，关节炎有影响。咁再一个小撮啲咧，唔常见啦，就系咧首先出现咗关节炎先
0: 嘅，
1: 之后咧。就特別個關節如果冇醫到咧，咁就先至出銀屑病。咁其實佢哋都係同一個病，所以有時咧係會誤診嘅，即係話咧如果淨係睇住個關節，其實冇留意到，即係身體其實有啲部位咧，因為銀屑病都有分嚴重定唔嚴重，有啲病人好嚴重咧，成個身個面啊、手腳啊、個身都會有個皮膚有受影響，有啲咧係。好陰濕啦，我叫

0: 颈征的表现呢是可以多样性的。咁、一就佢可以好似类风湿关节炎咁头先讲过啦，影响手脚啦，同埋两边都即係有影响。係啦。但係呢比较多呢就係唔对称性，即係呢可能淨係影响咗右手同、右脚，或者右手加左脚。咁或者呢佢係前后走出嚟嘅。有一啲咧，銀屑病關節炎咧，同類風濕關節炎好似嘅，即係咧係好難分嘅。但係咧個魔鬼咧都在細節處，咁其實佢都係有同類風濕關節炎咧係有啲分別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哋通常咧會係會腫多啲嘅。點樣腫多啲咧？譬如嗱，我哋話手指關節炎啦，咁就係會即係關節就係接埋接得嗰個位啦。咁佢咧。銀屑病關節炎咧就好似成條香腸咁嘅，平日我哋食嗰啲即係
1: 早餐嗰個腸仔，
0: 係啦，嗰個腸仔咁啦，
2: 我諗芝士腸咁啊，芝士腸唔夠長喎佢，
0: 係係啊，咁
2: 即係佢冇曬嗰啲嘅紋理咁樣，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一
0: 條咁肥嘟嘟咁樣嘅，腳趾咧又成條香腸咁樣，咁究竟點解會咁咧？因為咧佢哋除咗影響關節之外咧，仲會咧比較多咧同步咧影響。手指或者腳趾嗰啲筋啊，個筋咧，其實我哋啲筋咧，即係有筋膜包住，咁個筋膜咧就會發炎，咁佢就會咧有啲液體喺個筋膜嗰度啦，啲軟組織咧又會脹起啦，咁有時或者係我哋其實關節咧有啲韌帶仔嘅，咁嗰啲韌帶咧黐住嚿骨嗰個位咧又會發炎喎，咁所以咧就如果即係關節同個筋或者筋膜韌帶一齊發炎咧，咁就哇成隻手指脹曬，仲嚴重啦，係啦。
1: 頭先類風濕關節炎就可能會比較見於即係神僵係一樣嘢啦，朝頭早會比較嚴重啲啦。咁頭先我話啲手指變咗腸仔咁嘅狀況咧，係有冇邊啲時候出現定還是唔係嘅？一病發就持續地24小時都係咁嘅咧？
0: 係啦，佢咧就會如果去到咧成條香腸咁咧，基本上係24小時噶啦。係啊，佢哋就唔會話早上漲啲，夜晚漲，唔會啊，因為咧特別係其實成條香腸咁樣咧，其實係通常都係筋膜發炎，咁個筋膜咧就會持續腫脹，咁有陣時仲會紅啊、興啊，會多啲嘅，多過類風濕關節炎嘅，係。
2: 咁佢會唔會痛㗎？即係伴隨住都會痛嘅，即係紅腫熱痛咁樣啦，係。
0: 係啦，係啦。
2: 咁變咗嗱，手指咧，大家你睇一睇你嘅手指，除咗話有咗筋骨之外，仲有指甲㗎嘛，係。指甲會唔會都有啲變化㗎？
0: 係啊，個指甲咧，即係又會影響過嗱，類風濕關節炎又唔會嘅，但係咧銀屑病關節炎咧。佢會個指甲咧會有啲下陷啦，係啦，即係好似一個坑仔咁樣嘅，一個坑仔咁樣。有陣時咧亦都係啦，有啲紋咧，啲條紋即係好似一條坑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銀屑病關節炎都有。有陣時甚至咧，好似其實係個甲床咧嗰啲指甲咧剝落啊，咁就會黃色一笪一片嘅。咁有啲咧就會誤認為係灰甲，係啦，同個灰甲就係有啲難分嘅嚇。咁所以就好似灰甲咁嘅樣都可以啊。
1: 係嗱，講咗好多病徵或者表徵啦，其實去到尾最緊要都係去做醫生見醫生做檢查嗰陣時，確定係咪真係呢樣嘢啊嘛。
2: 係
1: 簡單嚟講，嗰、那個確診嘅做法又係咪頭先咁啊？都係影像啊，定係點樣已經做到咧？
0: 係啦。咁我哋咧其實除咗即係個診斷咧，其實有一 part 咧，我哋頭先冇講到咧，就係、是、你個即係個背景同歷史啊、家族史好緊要嘅。因為咧銀屑病關節炎咧，好多時啲病人咧，佢都可能咧係直屬嘅親系裏邊咧，可能有銀屑病啦，或者咧。其實 even 可以隔代嘅，即係唔係必一定係直屬嘅，可能你有個阿姨、有個姑姐、有姑媽，咁佢哋有銀屑病，咁你都喺個基因裏面咧都係潛藏咗呢個問題。咁咁、個診斷咧都係你嘅背景、你嘅歷史啦、家族史啦、個病徵啦。咁頭先我講過咧，其實銀屑病就好似仲複雜啲嘅，真係、因為影響筋啊。韌帶啊嘅機會多啲啦，又影響指甲啦，同埋仲會有陣時會影響埋即係 脊椎嘅，即係我哋嘅中軸脊椎咧，其實都可以發炎嘅。咁跟住咧就係、是、醫生嘅診斷咧，就係、是、會同你安排做一啲造影啦，係啦，睇清楚咧究竟有幾多個部位係有發炎的。

0: 咁啊，拎个诊断。
1: 嗯嗯，咁就嗱，诊断完之后就要我相信都系药物医治啦。咁呢个药物嘅医治，其实系主要都系去治疗关节炎啊，定话喺皮肤上面嗰个银屑病都可以一气过去医治嘅咧？系
0: 系啊，咁其实系都系药物医治啦。咁啲药物咧，其实而家咧都有好好嘅药物，咁又可以一石几鸟啊，唔系一石二鸟、
1: 哦。几鸟添？
0: 系点样几鸟咧？嗱，因为头先讲银屑病，二鸟就起码系包咗皮肤同埋关节先啦，但头先我讲银屑病关节炎，其实系仲会影响指甲啦，有机会影响脊椎啦，系影响筋啦，影响韧带啦。咁其实咧，现在嘅药物咧都可以咧系一并咧系修复嘅。
1: 嗯，哦，咁啊几好，即系一石几鸟之后，但系佢修复到嗰个嘅速度，又或者系嗰个食药，又好似头先，譬如类风湿性关节都要食一段嘅长嘅时间啦，吓、嗯，嗰、那个概念就系控制佢，未必话系一个嘅断尾嗰个谂法啦。咁银屑病关节炎咧，又系咪都系用差唔多嘅概念咧？
0: 系啦，都系相约嘅，咁咧都系修复好个免疫系统咧，等佢咧即系喺个身体里边嗰啲发炎。令到我哋发炎嘅机制咧，可以控制佢哋，等佢哋唔好再发作咁样。咁但系长远咧，都系用药物医治，就唔会话即系用咗药之后，即系好咗啦。咁我哋停晒啲药物，咁其实都会有机会复发嘅。
2: 嗯，所以都系要小心处理啦。好啦，咁都去到我哋今日咧第三种嘅关节炎啦，讲下呢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咦，佢系咪简单就系、是、身体退化或者系劳损导致
1: 啊？再锋利嘅刀系咪啊？
2: 都有
1: 磨蚀
2: 嘅
1: 一日。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退化性关节炎咧就即系顾名思义咧就系、是、退化啦。我哋用得多啦，劳损啦。咁的而且确咧系要谂呢个病咧系比较多，即系喺中年打后。咁如果一个人二十几三十岁嘅咁，佢有关节痛，咁其实就唔应该谂退化性关节炎先嘅，系啦。
1: 嗯，好啊，咁嗱，退化性关节炎可能中年嘅时候系都系用得过多，会唔会系有一啲嘅某啲职业嘅朋友仔，佢哋会比较容易啲会出现呢个退化性关节炎？即系譬如我自己谂啊，做运输行业嘅，可能你手部动作你用得好多嘅，甚至乎一啲嘅职业性劳损、嗯，譬如我哋精安精啲学堂成日都讲啊，重复性嘅吓、啊、一啲嘅器械嘅一啲操作嘅朋友仔，系咪都会容易啲个退化性关节炎咧？
0: 系啊，都会嘅。咁即系如果你本身个工种咧系会即系牵涉好多唔正常或者劳累性去使用关节咧，系的确容易啲。不过好得意嘅，即系喺我经验里边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可以系一个诱因，即系但系系咪一个？金科玉论咧，我好粗鲁，咁系咪就代表我一定有退化性关节炎？都未必噶，你有时会睇下。咁同埋咧，你发觉有阵时未必，有阵时系个工种好超级粗鲁噶。其实家庭主妇咧都要用好多，用只手好多。咁你话家庭主妇系咪份工系又唔系日晒雨淋，又唔系点样？咁但系其实因为可能佢。即系都重复用某啲部位啦，都可以嘅，系。
2: 一系扭毛巾啊，都扭唔知几十次啦。
1: 凑细路系一啲嘅妈妈手啊，或者系炒菜啊，或者镬铲手啊，
0: 系
1: 都会嘅咁。
2: 系咁，如果真系针对翻今日主题咧，就系手部啊嘛。其实咧，咁如果真系见到手部例如喐动有啲冇咁灵活啦，有痛红肿啊、热痛等等，咁其实下一步系要做啲乜嘢咧？系唔系都？喺屋企處理咗個病徵就 OK 定還是有啲情況都係唔係咁簡單，係真係要求醫咁樣。
0: 嗯，如果咧係退化性關節炎咧，其實就首先咧就係少啲紅腫熱嘅，係啦。咁
1: 主要
0: 係
1: 痛
0: 嘅。係啦，但係個腫咧個重點就係個腫啊！有多病人咧其實係退化性關節，佢嚟到我腫咗個手指，真係喎，隻手指係突咗嚿出嚟㗎。咁其實嗰啲係骨刺嚟㗎。咁骨刺咧特別係手部嘅退化性关节啦，主要咧个骨刺位咧就系喺你知我哋头先讲接得到嗰啲关节位咧近指甲第一节嗰个关节位，其实系最容易出现骨刺。骨刺其实咧即系个骨嘅真身。咁佢哋其实主要系痛咯，同埋咧佢嗰个其实严格嚟讲，我哋唔系讲肿嘅，嗰度咧系个骨质真身咧，跟住你摸下其实佢系硬骨骨嘅，系啦，其实系凸起嚟嘅。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退化性关节炎个病征。咁佢其实冇红啦，咁样，咁同埋就你发觉佢都比较慢嘅走出嚟，即系唔 係話嘣一聲咁樣走出嚟嘅，係即係假以年月日年份咧去出現嚟嘅。咁至於其他嗰兩個因為是發炎性的關節炎呢，其實是真的必須要看醫生和吃藥的，他絕即是不會說自己休息一下沒那麼粗魯改變生活習慣呢，是可以即是醫治到。
1: 嗯，咁變咗退化性關節炎嗰、那個嗱，最主要佢嘅病徵係痛啦。咁痛我哋好直觀地諗係一啲嘅止痛藥啦。如果哇好痛嘅話，你影響到生活質素，甚至乎你平時嗰個工作嘅表現。咁好啦，食完止痛藥之後，咁就痛嘅時候再食，其實係咪嗰個藥物上嗰個治療有少少係治標，未必係治到本嘅，係咪咧？
0: 係啊，退化性關節炎其實真係真係治即係。即係又講真咧，就真係唔可以點樣治個本嘅。我成日都用一個比喻，好似白頭髮咁，你白變白咗咁，其實好難話治到個本嘅。不過咧，其實我哋因為如果有呢個病徵走出嚟咧，而識得咧係去點樣去愛惜自己嗰啲關節，係長期保養佢咧，就好似皮膚咁啊，大家都識防止皺紋啦嚇咁樣。咁其實都係好緊要嘅，係啦，係即係呢一 part 咧，可能係我哋平日我哋即係從小至大咧，都冇人教我哋點樣保養啲關節咯。
2: 嗯，點樣保養咧？咁樣？
0: 哦，點樣保養呢？嗱，首先就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唔正確地勞累佢，係咪？即係呢個關節就唔啱啦。咁其實有啲小保養呢，有啲小 tips 呢，都係令到我哋係可以保護我哋嘅關節同埋呢啲軟組織啊、啲筋啊、韌帶。譬如我其實都會建議呢，大家呢即係譬如拎重嘢呢，就盡量呢用一啲大啲嘅關節，因為佢哋呢其實係啦，大關節乜嘢，或者大關節呢譬如膊頭啦，咁即係譬如如果你要拎一啲重嘢，用個手腕袋，咁其實你可以考慮呢即係用返個孭帶，咁左右兩邊即係膊頭使用去拎重嘢啦，或者當然最好咧就係用個車仔啦，用個碌袋替咗你個大關節啦嚇。咁拎重嘢嘅時候咧，學習多啲咧就要用兩隻手習慣，即係有呢個意識先。下意識咧，譬如重嘢有陣時唔需要話好重嘅，譬如你煲個水煲，一個水煲可能都有 1.5 升嘅水或者一升水，你習慣用兩隻手去托起嗰個水煲咯嚇。咁同埋用有陣時推啲重嘢啊嗰啲，即係我講緊保護個手嘅關節咧，學習用埋個身體咯，唔好淨係用關節咯。你可以用埋你個軀幹一齊去即係發力噶嘛。咁呢啲都係其實長遠要即係有咗呢個意識咧，咁都係會幫到。因為另外如果就係嗰啲已經有呢個病啊，或者已經出現咗退化性關節炎、有骨刺嘅病人，成日都痛咧，咁佢哋亦都係有好多小工具咧，其實係可以幫助我哋咧防止佢成日過度入，譬如扭毛巾啊、扭手嗰啲門啊，或者係嗰啲 even 開水喉啊嗰啲，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即係喺細節裏面去減輕我哋嗰個負擔咯，個關節。
1: 系啦，咁啊呢啲 tips 咧，大家记住啦，要爱惜好自己嘅关节啊！今日多谢晒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正娴医生帮我哋嘅分享嘅，多谢晒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60%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且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确的分工，包括在案发前到不同地方购买锤、电锯、手套等，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5下跌1.14，腾讯控股420.4跌了10.6，恒生中国企业82.1下跌2.12，XLE 南方海力士42.24上升2.14，阿里巴巴103.9跌2.7，汇丰控股149.3跌8.7，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65跌3.95，香港交易所375下跌12.8。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68， 瑞士法郎 9.461， 澳元 5.443， 加元 5.517， 新西兰元 4.404， 欧元 8.83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 点。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行到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在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的支路是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㗎啦，咁龙尾就依然係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係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70-80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衷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五的港式生活馆啦。嗱，而家咧播下天气先啦。气温咧就系30度啊，相对湿度系78嘅。
3: Hello 哥哥，你好好啊，今日报道呢个新呢个天气，但好似咧，其实好似比起琴日咧冇咁热。
2: 琴日成33度
3: 啊，
2: 但我今日翻嚟电台嘅时候咧，都系落紧雨嘅，都系好大雨嘅。
3: 今朝系，但我啱我迟你少少翻嚟，咁就so far路面情况尚算畅通，同埋都天朗气清 ，OK。
2: 系揸车嘅朋友就天雨路滑，大家小心啲啦。
3: 系啦，
2: 好啦，咁正式嚟到我哋嘅港式生活馆啦。我今日喺度谂啊，蓉蓉，其实咧我哋细个到而家咧大个咧，我哋自己嘅身份咧，其实都不停喺度转换紧嘅，你觉唔觉？
3: 直情即系都唔好讲话，而家即系呢个世代啲人兴斜杠族啦，咁即系斜杠族就更加多身份啦。但其实与生俱来，我哋可能都已经有好多身份，即系可能一出世就已经系爸爸妈妈嘅仔女啦。咁然后去到可能长大咗之后，咁喺家庭嘅环境下，如果成家立室嘅，可能甚至乎已经变咗人哋嘅丈夫、妻子同埋爸爸妈妈啦。咁然后又有即系真系上有高堂就下有妻儿嗰只啦。
2: 系啊，
3: 系啊。咁再去到职场上面啦，咁又有即系可能喺工种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系啦。咁哥哥你自己有冇话最 enjoy 边个身份咧？
2: 我咧今朝咧自己喺度数咧，我由出世到而家呢个 moment 咧，我
3: 至少过百个身份，
2: 唔系咁冇咁夸张，至少有
3: 角色咁啊，
2: 16、7个身份啦，16、7个身份咧，即系好基本嘅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咧，由 B B， 即系由 B B 到即系爹哋妈咪做仔啊，跟住到学生嘅时候，你做先生、老师、做学生嘅身份啦，跟住出嚟又即系搣咗啲朋友，又朋友嘅身份啦，跟住到你拍拖嘅时候，男女朋友嘅身份。跟住你結婚嘅時候就丈夫嘅身份啦，跟住你仲有一啲即係咩嗰啲叫咩外父外母嘅身份啦，
3: 係啊，細侄嘅身份啦，
2: 咁跟住到而家工作啦，工作有唔同嘅身份
3: 啦，
2: 跟住有主持嘅身份，即係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身份，但係我最中意做咩咧？我最中意就做演員。
3: 啊！
2: 因為演員嘅身份咧，
3: 入面仲有更加多身份，
2: 千千萬萬嘅身份，係仲要係嗰啲身份咧，你係未做過同埋你諗都未諗過嘅一啲人物一啲角色咧，你係冇可能日常生活去做噶嘛？即係好似我冇可能做醫生，我冇可能做律師，但係如果我做一個演員嘅時候咧，我就會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去進入呢個角色做嗰個身份啦。
3: 啊，我覺得你呢個講法都幾好，因為嗱，我哋即係平時其他工種嘅人士啦，就未必可以即係做到呢個演員，咁就未必可以代入咁多個角色、咁多個身份啦。但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自己覺得啦，有好多身份咧係即使我哋即係我當啦，用職場去講啦，咁我當你本身係可能係一個助理，之後升職就變咗做可能部門主管咁啊，或者經理咁樣啦。其實每一個身份嘅轉換啦，總係會有一啲新嘅事情或者新嘅挑戰你要面對嘅，咁你都要重新學習嘅。咁即管係同一間公司、同一個工種入面都係嗰個領域㗎啦，但係你一定係會擴闊咗一啲嘢，你要去再學習、再去理解咁樣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某程度上雖然出面嘅工種冇聽落去好似演員咁有趣，話我可以代入一啲角色，但係其實喺一個日常生活入面啦，我哋只要有另外一個即係叫做名銜或者職銜去嘅身份嘅改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去代入嗰個角色去做一啲嘢，重新學習係啊。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日會講咁多身份嘅問題嘅咧？
2: 因為咧好多嘢咧其實都係我識你唔識噶嘛，就好似咧以下嘉賓咁，我哋都要考下佢嘅。
4: 個個都話自己見多識廣，但係喺我常識大王面前，我就話我識你唔識。
5: 今日嘅參賽者係
6: 我係 Jelly Wong， 係今年嘅樂壇新人啊！
5: 準備好未？
6: 我準備好啦。
7: 第一 梯。
8: 香港嘅婴儿出世之后咧，父母一般要喺几耐办理出生登记嘅咧 ？A 七日之内 ，B 十四日内 ，C 四十二日内，同埋 D 三个月之内。
6: 我会拣 C 啊。婴儿出世咧呢件事就离我比较遥远啦，即系都十几年前系即系冇乜印象嘅。但系咧，我觉得呢四个选项咧 ，C 呢个选项系特别啲咯，即系七日、十四日同埋三个月都系离我比较遥远啦，即系都十几年前系即系冇乜印象嘅。但系咧，我觉得呢四个选项咧 ，C 呢个选项系特别啲咯，即系七日。十四日同埋三个月都系啲比较常见嘅数字，所以我觉得应该系四十二日内。
7: 答案系 C。即一般嘅正常情况之下咧，父母一般都要喺 B B 出世之后嘅四十二日之内办理出生登记嘅。第二题，
8: 申请香港特区护照嘅人咧，通常要符合以下边一项嘅基本条件咧 ？A 一定要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持有有效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B 一喺香港出世咧就可以申请特区护照噶啦。C满十八岁就得噶啦，无论咩国籍啊，都可以申请香港特区护照。
6: 我会拣 A。
7: 答案系 A。
6: 有证件咧，就俾人知道你个身份嘅。咁作为一位乐坛新人，咁当然都好想俾人认得啦。我有咩方法去令到人哋认得我呢？咁就系因为我用咗啫喱呢个名啦。诶，点解会有啫喱呢个名呢？咁其实咧系喺三年前，当时我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跟住又唱咗洪家豪嘅一首歌。当其时咧，洪家豪系拍咗一套电影咧，佢喺嗰套电影入边嘅角色咧就叫做啫喱。跟住啲同学啊、朋友啊就觉得咧，我嘅声线啊，同埋我啲性格咧啊，好似同洪家豪或者系同戏入边嘅啫喱，好似都有少少相似喎。咁跟住大家捱下捱下咧，就有咗啫喱呢個名啦。咁我亦都覺得啫喱呢個名咧，其實又好似同我個人嘅性格都幾相似，即係都比較哀人少少、斯文少少。咁所以咧，就一直沿用咗呢個名啦，就直到我入樂壇之後咧，都係繼續用啫喱呢個名嘅。
7: 第三題。
8: 办理呢个 B B 出世纸嘅时候啊，通常咧以下边一组文件系最常见？

0: 用到呢啲文件先可以申请出世纸嘅呢？ A. 爸爸妈妈嘅身份证同埋结婚证书嘅正本。 B. 爸爸妈妈嘅 passport 住址证明同埋信用卡。 C. 只系需要医院嘅收据。
1: 呢条我知啊，呢条系 A 啊。
2: 答案系
3: A。
0: 如果下个身份咧系讲人生可能进入唔同嘅阶段啦，你觉得以下边一种嘅形容系最接近嘅呢 ？A. 转换身份证明文件 ，B. 由 B B 出世纸到拎成年身份证嘅时候，跟住又再拎埋特区护照有唔同身份啦。C. 由外在身份慢慢走向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 D. 以上全部都是。
1: 那我会选 D 的，以上全部都是。身份是会不停地转换，去到可能再大那些，那就是会可能拍下拖，就是可能会有经历过就是一些分手的经历，那有很多人都一定会觉得就是很不舍得，就正正是跟我这首歌叫做下个身份呢是很相似的了。咁下个身份呢首歌呢，佢就係讲因为呢係唔識表达自己呢，所以呢就辜负咗一个女仔啦。跟住后咪想同个女仔呢再重新开始返呢段关系呢，但係呢就发现原来一切呢係已经迟咗，个身份呢已经唔同咗。大家做唔同嘅事情嘅时候呢，都希望大家可以有多啲信心啊，咁啊要令到自己想讲啲乜嘢呢就即管讲啦。送俾大家由我自己作曲嘅呢首作品啊，叫做下个身份。

0: 啱啱聽緊嘅係 Jelly 啊，新歌《下個身份》啊，係啦 ，Ruby 啊，你知唔知你下個身份將會做啲咩咧？嗱，我知道你啱啱做完一個策展人啦，好成功啦，係咪？咁你下個身份會係做啲乜嘢咧？
1: 我下個身份啊，我聽日就要翻港台電視做節目啦，所以係下個身份係主持人。係啦，但係咧我自己喺度諗啦，其實我哋有陣時咧有啲身份咧係突如其來，我哋未必估計到嘅。
0: 哦，例如咧。即係譬如好似你突然間即係做一個主持人嘅身份係咪？
1: 係啦，或者你突然之間要做爸爸，
0: 唔係呢個係講你嚇到我真係唔知點樣影反應你啦，真係
1: 直播室一面尷尬，
0: 好驚啊！真係唔係尷尬，好驚啊！
1: 係啦，嗱，但係咧講開啦，即係頭先我哋喺個seven 之前啦，就講到話咧身份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長期性不停轉換，因為咧我哋即系撇除我哋可能我同哥哥你嘅工种啦，就容易啲会变成斜杠族啦。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嘅人生入边咧，真系翻工放工，去到直情可能未翻到屋企，中间都有切换咗唔同嘅身份，然后我哋会用唔同嘅可能性格特质啊，或者一啲面向嘅自己咧，去处理嗰啲事情。系啦，咁我就自己觉得咧，而家嘅我嘅 stage， 我系会好多时会。細個唔係好識咁樣去理解每一個角色身份，但係而家咧，我會反而係更加去留意自己對每一個身份嘅反應，去認識自己嘅性格。
0: 係，你就話即係唔識啫，但係有陣時咧，我哋有啲嘢係可以識識噶嘛。
1: 係啦，我哋新聞之後咧，就有我哋嘅新環節啦，就係可以識識，咁就係知識嘅識。咁我哋今次咧就會講咧天文嘅知識啦。咁今次請嚟嘅嗰位嘉賓咧，都係好多身份嘅，佢係跨媒體天文教育者。薛俊朗 Exodus， 咁佢会带领我哋咧一齐咧认识个天空。但系喺我哋呢个新嘅 segment 之前咧，我哋会首先听魏俊生嘅《移出之物》。

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相欺负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不同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精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只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小时。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返节奏，在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赛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下跌674点，总成交金额1257.2亿多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6元下跌1.06元，腾讯控股420.6下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12下跌2.1，阿里巴巴104.2下跌2.4。XLR 南方海力士42.14升2.04元，汇丰控股149.3下跌8.7，下跌8.7。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12下跌1.12，友邦保险69.45下跌4.1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85.25 美元，卖出 4,186.3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发生，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即系西隧口嗰边啦，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噶。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西行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都挤塞噶，龙尾就过咗落古道。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啊，龙尾就东山台。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明德村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喺卫理道啦，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我左望右望，上看下看，香港咁大，日日都有新發現啊！我捐窿捐罅，揾咗啲常識嚟考你哋，
3: 放馬過嚟啦！
1: 可以識識天文知識。
4: 咁我哋上個星期咧都即係提過啦，我哋即係落完個海啊，呢一個筲箕灣嘅漁港啊，係咪？係
5: 啦。
4: 咁今個禮拜我哋點樣呢？
5: 我哋要上天啊！
4: 上天做咩呢？就係、是、觀星啊！咁今日咧就好開心咧，請嚟啊有一個跨媒體天文教育者薛俊朗啊，同我哋咧即係大家互相一齊咧認識天文知識嘅。
5: 你好 ，X。
6: 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
4: 哇好精神啊！
5: 好犀利，佢衝破咗啲咩？
4: 你咁精神，通常咧睇星啊，因為夜晚喎，點解你晏晝啊都可以咁精神嘅？
7: 的確係嘅，因為有時觀星咧，即係晏晝特別瞓多啲啦，咁樣，所以就即今日晏晝。就嚟當然精神啲啦，
4: 係。
5: 我頭先咧第一眼望到佢之後，我問佢：你係咪夜晚唔瞓嘅？咁
7: 都唔會，好少嘅，好少嘅，好少嘅，係啊。
5: 係啊，我因為我見佢冇眼袋嘅，幾好啊 ，keep 得幾好。
7: Work-life balance 都要嘅，有時候都要。
4: 不如介紹一下你自己啊，你係即係點樣去接觸到呢一個觀星嘅？
7: 其實觀星興趣呢樣嘢咧，由細個啦，即係小學開始咧，因為我屋企有個天台啦，咁樣好開心，有望遠鏡，咁又可以觀星啦，即係見到天空上可能有時候月球啦，有好多唔同嘅行星啦、星座啦、星體啦，跟住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有參加天文學會嘅，咁啊都有。
4: 我都有啊，
7: 哦、真係㗎！
4: 我初中嘅時候咧就參加嗰啲天文學會，但係我唔係為咗觀星㗎，我
5: 係
4: 為咗個章啊。我讀男校㗎，哎呀 ，Ruby，
5: 你
4: 每個禮拜咧，你都係要，
5: 你要考慮一下你俾人哋個形象係乜嘢咯？
4: 係啊，冇錯冇錯，係阿朗，你係讀男校定男女校啊？
7: 男女校嘅，
4: 男女校，咁你觀星嘅目的咧就係、
7: 是、當年老師咧即係話觀星咧有得去即係入 cam 啦，咁當然開心啦，即係長洲觀星喎，咁樣難得，即係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齊去觀星啊、賞月啊，咁樣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嘅。
4: 係，但係頭先咧你提到咧話你屋企。有天台啦，
7: 系
4: 其实你系咪住嗰啲村屋嗰啲，定系点样啊？
7: 其实都系市区嗰度噶。
4: 我市区特登上天台啊。
7: 系喺屋企有天台咧，咁就可以上去上面睇咁样咯。不过都要好夜嘅时候嘅，有时细个可能九点十点嘅时候，咁我以前光污染冇咁多噶嘛，咁啊上去的时候、就会见到好多唔同星体。咁不过以前咧，因为冇而家咁方便啦，冇嗰啲电子观星图啦，咁都系纯粹即系凭住可能睇住啲科普书，揭住对住个星座咁样去识唔同嘅星体咁样。
5: 哦，但系肉眼都已经睇到噶啦。
7: 睇到。哇！睇到
5: 哇，咁犀利噶！我因為我到而家呢一刻啦，即係我真係好 layman 嘅，即係我都係仍然係覺得咧係要啲望遠鏡啊。雖然啲人就話係肉眼可以睇到嘅咧，我覺得係得幾粒嘅啫。但係要真真正正睇到成個星體嘅話咧，就應該要用啲好勁嘅望遠鏡先可以睇到嘅。
7: 都係嘅，都係。當然啦，即係點解話有時入夜咧，隻眼適應得嗰個環境越耐咧，個瞳孔放大其實會。越夜嘅時候睇得越多星體嘅，所以有時候咧可能即係中間即係冇乜望遠鏡或者冇雙筒望遠鏡，其實都肉眼都會即係隨住時間過咧，會睇多唔同嘅星體嘅。
4: 係啦，咁啊，即係我哋嚟緊幾集咧，都會有阿朗咧，即係同我哋即係介紹多啲嘅天文學嘅嘢啦。咁喺呢一度咧，呢、這個環節咧，又要考考我哋兩位主持人啦。係啦，我哋有一啲選擇題啦，係睇我哋有冇呢一個天文嘅常識啊。
1: 如果一個人今晚想喺香港開始觀星，最值得先準備嘅係咩咧？A 一支高倍數天文望遠鏡 ，B 一個辨認星體嘅手機 App， 又或者係一張星圖 ，C 一對專業夜視鏡。
4: 好啦，你嘅答案係咩 ，Ruby？
5: 我揀 Boy 一部可以認識個星體嘅手機 App 或者一張星圖。
4: 點解呢？
5: 頭先我哋個對話之中，佢話肉眼已經可以睇到，因為另外嗰兩個係鏡嚟嘅，所以我就估肉眼。
4: 嗯，本來咧我都係諗住 B 嘅，但係咧我要同你對著抗嘅，我就揀咧一個專業嘅夜視鏡，因為你即係夜晚觀星嘛。如果你有夜視鏡嘅話咧，咁你夜晚咪睇得清楚啲咯。但我唔知道正確答案係點啊？
5: 好啦，咁我哋等 Exodus 解釋俾我哋聽，邊一個先係真正嘅答案？
7: 咁啊。

0: 簡較黑暗天氣清朗的夜晚，仍然可以看到較淡的銀河。 C 不是，在尖沙咀海旁任何晚上都能夠清楚看見銀河。
1: 好啦，嗱，今次我揀咧，我會揀 boy 啊 ，B 啊。
2: 嗱，哥哥，我唔係特登同你對著幹嘅，我本身心入邊諗住揀 boy 嘅，但係咧，即係我眼尾睄到咧 ，Exodus 咧，聽到 C 嘅時候，岌頭啊。
1: 係啊，咁你唔好太過受人影響，你用你自己嘅直覺啊，好唔好？
2: 係啊，但係雖然我覺得聽落去咧，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啲選擇題咧，越係唔似答案嗰、那個，通常係正確答案。
1: 但係 C 佢係話喺尖沙咀海旁，任何晚上都可以清楚見到，係任何晚上、啊。
2: 又難啲好似
1: ，OK， 你揀個答案係咩先
2: ？B 同 C 中間得唔得啊？
3: 咁、okay. 其實正確答案咧係 boy 嘅。
1: Oh yeah。
3: 係啦，咁因為咧，其實我哋香港啦，即係其實遠離市區市中心，包括可能西貢啦、郊野公園啦、離島啦，或者大埔北呢個大美督啦，或者唔同嘅地方，其實咧戶外嘅環境，只要冇建築物遮擋啦，光污染比較少啦，同埋冇呢個月光出現嘅日子咧，其實都比較容易，甚至有機會肉眼見到銀河嘅。
1: 其實我想問一下，其實銀河是什麼來的，可不可以跟聽眾即分享一下
2: Milky Way
3: 其實銀河呢，可以想像呢就是一個星系啦，樣其實宇宙很多不同的星系的，而我們的太陽是在銀河的裡面其中一個很小的一個星系啦，樣對銀河呢，一般如果是肉眼看呢，其實夏季是相對容易見到銀河的中心的部分的，即我們想像我們在銀河的其中一 part 的位置啦，這樣
2: 即是我哋如果夏天嘅话咧，喺香港呢个位置，我哋嘅肉眼系真系望到一部分嘅银河。
3: 系啦，冇错，就银河中心嘅部分咁样。
2: 咁银河嗱，但系我印象中嗰个银河嗰个图像咧，系黑即中心应该系黑啲嘅，系咪啊？
3: 中心系偏啡色少少，光光地嘅咁样。
2: 哦，咁即系所以如果我哋望上个天空，见到无啦啦有一笪。啡啡地，
3: 系啦，灰灰地咁样，系啦，
2: 咁就系噶啦，
3: 好大机会系啦。
2: 哎呀，我哋而家我唔使靠
1: 嚟嘅咩？真系
2: 靠啲男士，
3: 当然如果用手机或者系相机影就会清楚好多咁样。
1: 哦，但系即系成日都会见到，即系可以每一晚都可以。
3: 视乎天气状况咯，同埋冇乜光污染，其实都有机会见到嘅。

0: 可以息息天文知识。
1: Exodus， 你用咗几耐时间去认识成个星空咧？
2: 其实又唔完全整个星空都识晒嘅，不过都系过去呢十几年嘅时间啦，咁样咁我都去过唔同地方啦，即系包括系即系香港、澳洲、北美啊、欧洲啊唔同地方观星嘅。
1: 你第一次睇观星嘅地方就香港啦。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你第一次见嘅时候有咩感觉啊？
2: 我第一次見到係好震撼嘅，因為始終即係自己都住喺都市啦，咁樣。但係真正同即係啲朋友嗰啲去到即係西貢戶外環境去真正嚟觀星咧，扎營咁樣咧，即係成件事好熱血啦，亦都係真係好全程投入地，真係好享受觀星嘅樂趣，都掌握咗好多操作望遠鏡嘅一啲嘅技巧。
1: 嗰個位置係西貢。
2: 西貢係啦，係啦，冇錯。
1: 哦，咁當其時就大概幾多歲？
2: 哇！當時是中學的時間咯，
3: 初中就差不多，
2: 初中
3: 十四五歲嗰啲，
2: 差不多啦，
1: 係啊，不得了。咁你之後是不是因為初中即係觀星完啦，好震撼啦，就跟住就覺得我好中意呢一個要發展呢個興趣為事業啦咁樣樣
2: 嘅？因為以前嘅人其實一般咧，即係天文嘅愛好都即係比較多，可能一啲專家啊嗰類嘅人啦咁樣。咁但係我都即係發覺，其實天文學都係一個好值得推廣嘅嘢嚟嘅，即係有啲人叫天文旅遊業啦，或者係即係我哋叫星空保護啦，即係我哋。作為都市人，可能都唔係好多人有機會係真係真真正正見到星空嘅，見到唔同嘅星座嘅，咁都想推動呢樣嘢。
3: 係啊，即係頭先阿朗咁講啦，你話天文，你將去學天文咧，其實真係普通市民會覺得好深奧噶嘛呢樣嘢。首先，我想問你讀文科定理科嘅先？
2: 我讀理科嘅，
3: 我都係讀理科嘅，所以
1: 係咪理科先可以睇觀星㗎？
2: 其實又唔完全嘅，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音樂啊、藝術嗰啲嘅。
1: 天文學會唔會話真係有一啲科學嘅嘢，即係必須要理科生會相對地容易啲理解嘅呢？
2: 普遍而家其實見到好多嗰啲科普書呢，其實好多都係外國翻譯嘅。咁翻譯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即係 advanced， 即係比較高深啲啦、複雜啲嘅理論啦，好講好多計數嘅嘢嘅。咁但係我自己去做天文推廣，其實都希望係即係由自身嘅經歷開始，即係可能第一身可能觀星啊，見到個星體咁樣，去再認識唔同嘅科普嘅知識咁樣。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太多，即係好理科嘅元素喺裡面嘅。
1: 哦，即係我哋可以好普及化，即係就算讀咩科目嘅人咧，其實咧望上抬頭望上個星空咧，我哋都可以有少少嘅認知㗎啦，可以。
2: 係啦，類似一個分類學上嘅認知咁樣咯。
1: 咁咧 ，Exodus， 我想問咧，如果好似我咁樣啦，我真係未試過去觀星啦，咁我完全一竅不通啦，我第一步。除了話去大美督啊、西貢啊嗰啲，即係叫做少啲光污染嘅地方，就擱高個頭睇啦。有冇其他啲小 tips 令到我可以更加 enjoy， 或者可以第一個體驗係會更加透徹啲嘅呢？
2: 其實咧可以建議直接可以參加嚟香港太空館啊，或者好多香港天文嘅組織嘅，咁有好多例如可能觀星營啊、路邊天文觀測啊嗰啲咧，咁我哋好興就好多望遠鏡排曬喺度嘅，咁可以排隊去睇咁樣，咁又唔需要話花好多錢去買新嘅天文器材，又唔使話要好熟啲唔同嘅星體，會有人導賞去介紹俾你睇，即係聽唔同嘅啲天文啊、星體啊嗰啲嘅。
1: 我有冇話咩季節咧就特別容易見到啲星星，特別多呢啲團，我哋可以去睇嘅咧？
2: 其實香港冬季都係一個好值得嘅觀星嘅一個季節，因為咧好多好光亮嘅行星啦，同埋個天氣咧都好多時候都係會好天嘅。
1: 我哋今日呢一集就完全係一個觀星之旅嘅好開始。
3: 係，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好啦，咁啊，好多谢咧，阿朗朗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就教我哋点样去初步睇星星啦。Ruby， 我想问你，你记唔记得咧，你第一次睇星星咧系几时啊？
1: 其实我唔记得啦，但系应该系大个嘅，因为细个咧，屋企人好严噶，即系好少可系夜晚出街嘅。
3: 啊，系喎，吓夜晚先有得睇星嘅，嗬、
1: 啊？喂，哥哥，你日头睇星星嘅？
3: 啊，我动物园睇啊嘛，动物园睇嗰啲星星啊。
1: 好难啊！系啦，咁我印象中咧，就应该系长大咗，即系同啲朋友，可能中秋节嗰啲，即系会即系大少少，可以俾你出去夜街嘅时候咧，咁就即系望下个月亮，就顺便望埋啲星星，但系都唔算 exactly 系观星。如果你问我严格啲嚟讲，到而家我都冇好好认真地观过星。 即系纯粹见到天上面有几粒星星闪下闪下咁解咯。
3: 哎呀，真系唔似你、啊，容容，我仲以为咧你个人咧好浪漫啫，即系可能你以前我唔知道你以前拍拖你男朋友冇带你睇星星，
1: 系
3: 咯，真系唔啱啊，真系。
1: 点解要喺一个大气电波度
3: 投诉下先得？我记得我同我个老婆啊，即系以前拍拖嘅时候咧，
1: 系你就有指
3: 我系特登带佢去睇星星噶，系、直头系去嗰个石澳嘅天涯海角，
1: 跟住捉住人哋只手嚟指住。
3: 冇，我嗰阵时未有呢一个咁样嘅接触嘅，系啦。
1: 喺个直播室咧、我就望到哥哥个样系有一种咧甜丝丝嘅样子，但有少少害羞嘅。
3: 系啊，真系唔敢望嘅，真系。即系我记得咧，真系系、尤其是系去一啲离岛嘅地方咧，
1: 系
3: 我唔知点解，一到夜晚咧，你喺个沙滩海滩嗰度望咧，你硬系觉得咧，你同个天好近噶。
1: 哦，系嘅。
3: 一望上去咧，哇，个即系嗰啲满天星星咧，都全部喺晒度噶噃。
1: 嗱、我都有去过呢个状态嘅沙滩，咁就见到好多星星。因为那些即可能少啲光污染，但是就是即喺观星上面真的话可以望到星座咧，我就仲未去到呢一个 level 啦，所以我哋都真系要继续咧听咧，我哋嚟紧嗰几集咧，请阿 Exodus 咧继续讲解天空嘅知识俾我哋听。
3: 系啊，因为咧我哋嚟紧咧，即系仲有四集咧，我哋都会系即系讲解多啲认识天文，即系望星星嘅。咁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第一次听。有关天空、有关星际嘅音乐啊，或者歌曲，你知系边一个咧？
1: 唔知道，我等紧你讲俾我听。
3: 佢系一个好出名，但系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即系冇再唱歌啦。咁、但系咧前辈级嘅，而且咧佢把声咧系非常之雄厚嘅，连张学友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咧都系唱佢嘅歌。佢就系关正杰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表示，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847-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單只反映灣仔百幾年來的變遷，更加是承載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珍貴印記。赤柱清真寺位於赤柱監獄裏面，建於1936-1937年間，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於監獄建築群的清真寺。這間清真寺由懲教署前身監獄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員工聯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議捐助並且興建。昨日內地國慶黃金週首日，本港共有108萬人次進出境，當中入境有59萬多人次，出境49萬多人次。有27萬7000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經落馬洲支線入境，其次是羅湖入境，分別有超過11萬5000人次及接近11萬人次。出境內地旅客有209000多人次，最多人經羅湖出境，有近113000人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該區。在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小時九龍及港島部分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星期日晚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溫下降至24度左右，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午的5點。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員。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945点，下跌668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下跌1毫；腾讯控股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2跌2.1；阿里巴巴104.3跌2.3。汇丰控股149.3跌8.7 ，XL 以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76蚊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一，英镑10.37。瑞士法郎9.489，澳元5.44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1，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 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76美元，卖出4,188.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啦，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乐古道仍然挤塞噶。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喺跑马地咧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系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5: 主持
1: 林普斯、陈思正。
6: Hey, 大家好，大家好。
7: Hello， 普斯你好。
6: Hey, 你好啊，思正，各位听众好啊。
7: 是啊，哇，我们呢继续呢沉入这个呢亚运的热潮当中。
6: 啊、
7: 好像呢擘大眼就开始呢就找人不同的赛事去观看。
6: 啊啊、当然如果见到港队啊有好成绩啊、特别醒神添啦。
7: 是啊，没错，直情追住来看添啦。
6: 咁啊，今天都有啲好成绩啊，思正啊。
7: 是啊，没错。咁同埋呢就亦都呢令到这个奖牌榜呢继续有进账、
6: 啊。
7: 首先讲下帆船方面啦。船一男子青年快艇快速艇29R 港队代表啊，有乔浩
6: 亨啊，
7: 亨啦，
6: 同埋保利
7: 恒咧就完成咗12轮嘅比赛，就获得一面金牌。咁另外咧就有女子青年快速艇29R 港队嘅江子琪同埋黄希慧咧，亦都得到一面嘅金牌，非常之好。
6: 系啊，咁啊，分别即系呢个男女子都系呢个枪天拉啊个嘅级别咧攞到金牌啦。咁、啊，另外咧啊，贝俊龙咧咁啊，根据呢个大会嗰、那个即系奖牌方面攞到银牌啦，喺 U 级 seven 嗰度，咁啊相当好嘅成绩啊吓。
7: 嗯，
6: 系咁啊好，跟住嚟咧，我哋当然仲有其他。战报同大家交代一下，
8: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6: 咁啊，有時咧就當然啦，可能就個期望會有啲啲落差。咁啊，當然全部金牌就最好。咁但係都唔緊要啦，即係即使啊，最後有啲比賽輸咗咧，其實都好好成績嘅，亦都打得好好嘅。
7: 係啊，冇錯。咁而今日咧，我翻嚟之前一路睇住呢個網上直播咧，就係呢一個壁球方面嘅賽事，就係、是、女子團體嘅金牌戰啦，就有港隊就對呢個馬來西亞啦，就非常之緊湊喎。咁、
6: 啊、
7: 我睇緊嘅時候咧，就係仲係啊陳善玉就對呢一個斯华新加利，我当其时好紧张啊！
6: 咁啊，呢场波咧，咁啊睇个局数方面，最后打到话3-2啊，险胜啊吓！咁啊，但系好可惜咧，就最后即系总场数方面啦吓，咁啊，港队最后都系输1-2嘅。咁啊，但唔紧要啦，攞到呢个银牌，同埋咧对手的确都系一个好犀利嘅队伍啦。马来西亚一路都喺呢个壁球方面好犀利噶吓。
7: 嗯，冇错啦。
6: 咁啊，亦都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消息啦。咁啊，当然包括呢个网球方面犀利啦。啊，王泽林真系叻仔噶。
7: 系啊 ，Coleman 就喺亚运嘅网球男单四强战啊，就赢咗呢一个嘅乌兹别克嘅球手啊，咁就坐银望金啊，听朝早嘅比赛啦。
6: 啊，恭喜晒！即系其实阿 Coleman 咧，今次打呢个比赛咧，都话即系好攰嘅之前啊，因为佢之前咧仲喺杭州嗰方面啊打紧一个嘅职业赛啦。咁啊嚟到呢方面咧，今日呢场波咧就我觉得系相当重要啊。点解咧？就唔系话净系纯粹出成绩嗰方面啊，因为咧佢系今次啊反而要面對一個逆境波，佢輸咗一盤先嘅，因為之前嗰啲咧，嗱雖然都唔易打嘅，之前有一兩場其實都難打嘅，但係都叫做直落兩盤，但係今場咧佢係失咗一盤先，咁啊變咗話要其實要追翻上嚟咧，嗰、那個係好考驗嗰個心態啊，
7: 冇錯啦，體力同心態同樣都考驗嘅。嗱，而家呢一刻仲打緊嘅咧，就仲有女雙嘅比賽，就係、是、有我哋中國香港隊啦，有張偉桓同埋黃康怡啦，而家咧呢一刻就係四强就对紧一个中华台北嘅组合詹浩晴同埋吴方娴嘅，咁而家仲打紧啊！
6: 哇，真系好多赛 赛事啊，咁我哋就当然咧就希望港队啊，嚟紧即系最好就全部比赛都赢晒最好啊。咁啊，都有一个好关注嘅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喺场地单车方面啦。
7: 嗯，
6: 呢个比赛咧就系哇，依家就系进行到如火如荼啊！因为我哋今日港队又有呢个嘅争奖牌嘅一啲希望啊。
7: 系啦，冇错。我想先讲下阿翁浩俊先啊，因为翁浩俊咧，而家呢一刻应该系踩紧呢一个场地单车嘅男子嘅呢一个海南赛啦，咁啊进入呢一个决赛阶段啊。咁啊，刚才咧就喺呢一个小组赛当中咧，佢就哇以些微嘅之差咧就可以咧就晋级，即系呢样嘢系非常之感动，因为尤其是咧佢出战之前咧同佢倾过偈啦，咁知道佢咧即系喺各方面啊，教练同佢做咗好多嘅调整啦，希望佢有更加好嘅成绩啦。咁而之前佢已经喺男团嘅竞速赛当中咧攞咗呢个铜牌啦，佢哋系啦，咁所以都即系希望佢继续俾心机，
6: 继续俾心机，即系唉，冇错啦。咁啊，因为单车咧真系好点讲啊，好嗨人玩嘅。呢个项目真系好辛苦，好辛苦，你训练好辛苦，比赛又好辛苦。嚟緊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一行都好辛苦，因為佢要鬥曬四項咧，先至係可以出到個獎牌嘅。呢個就係全能賽啊！咁啊，我哋港隊代表啊李思穎咧就出戰呢個嘅全能賽，今日女子方面嘅女子組。咁依家形勢好緊湊啊！嗱，鬥完頭三項之後咧，佢係緊緊落後呢個嘅即係榜首啊！我哋叫啊日本嘅車手美元由美咧就係四分嘅啫，係
7: 啦，爭少少嘅啫，
6: 爭少少嘅啫。咁嗱嚟緊啊，嗱要講句唔好意思嘅就話，我哋節目完之前咧，應該都 update 唔到最新嘅戰況，因為佢一陣就稍後咧就會係進行最後一項記分賽。咁嗰個賽事咧踩80個圈20公里嘅。咁呢個賽事嗰個看點喺邊度咧？就係話嗱，頭三項咧，其實咧我哋就類似好似踢波咁啊。完之前咧，應該都 update 唔到最新嘅戰況，因為佢一陣就稍後咧就會係進行最後一項記分賽。咁嗰個賽事咧踩80個圈20公里嘅。咁呢個賽事嗰個看點喺邊度咧？就係話嗱，頭三項咧，其實咧我哋就類似好似踢波咁啊，踢波赢咗有三分啊，和波一分咁之类啊。咁其实佢头三项咧系根据个排名咧会得到一个积分，然后排个总名次出嚟嘅。即系例如就话第一项咧就有四。

0: 分，咁之後呢就有38分第二名咁樣係咪，即係第一名40第二名38，咁一路累積啦，累積到依家呢李思穎三項之後呢佢係112分、
1: 嗯、
0: 日本嘅車手係116分，嗱但係有一個好 tricky 嘅位置，就係話呢項嚟緊嘅記分賽呢，佢原本大家都我諗大家記得㗎啦，每10個圈係衝分一次，
1: 係
0: 5321咁樣，即係你頭幾名返到嚟呢會有啲分數，又或者 lap 咗人哋一個圈嘅話呢有20分進帳，咁所以話呢呢、這個賽事啊第四項佢入面嘅細分係會直接計入去嗰個總分度嘅。
1: 同埋每一項即係每次加落去嘅分數呢佢影響係好大
0: 嘅。冇錯啦，所以嗰個比賽進行緊嘅時候呢一陣呢個形勢有機會隨之係即刻變化㗎。
1: 嗯。
0: 咁亦都要好考個戰術啦。嗱你而家李思穎呢係落後四分嘅啫。
1: 係。
0: 咁你要睇埋到時其他對手點喎。嗱例如啊即係我假設舉例嘅啫。哇到時如果日本嘅車手喂佢拉出嚟發力想 lap 人哋一個圈嘅。咁你跟唔跟好呢，嗱你唔跟你就好舒適㗎喎可能。但係你跟呢又未必嗰個形勢上或者體力上或者各樣呢係做唔做到呢亦都好考驗㗎喎。
1: 所以喺個策略上面呢都係好考，即係唔單止體力唔單止技巧唔單止心態嘅。策略上面同樣都要嘅。而我哋亦都啱啱收到消息啦，知道我哋場地單車嘅男子海林賽呢翁俊浩就完成咗係第六名嘅。而杜卓熙呢就係第八名嘅。恭喜曬
0: 咁
1: 未完成。
0: 係啦咁啊都係好多謝各位即係港隊嘅即係運動員啦，任何項目都係啊好拼命呢為即係大家出戰啊吓。係咁啊喂咁我哋知道呢今日呢就唔止即係我哋兩個講喎吓。
1: 梗係啦梗係搵嚟一啲呢即係已經係完成咗呢一個亞運項目嘅運動員同我哋傾下佢喺出賽嘅時候嘅感受啦噃。
0: 好咁啊電話旁邊有邊位呢先正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就係、是、有我哋中國香港馬拉松亞運代表林榮章啊 ,Vincent 啊 ,Hello Vincent 你好。
2: 你好兩位先
0: 生。Hello, 你好啊你好啊 ,Vincent。
1: 上個禮拜呢你就身處喺呢個名古屋嘅亞運啦，咁就完成咗你第一次代表港隊出賽參加呢個馬拉松嘅項目啦。咁今次出戰亞運整體個體驗同埋感受係點樣呢林榮章。
2: 咁其實今次呢個比賽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奇妙嘅經驗，即係由打從去踏上呢個起跑線嘅時候就覺得咦係喎，原來喺個場館嗰度原來都係有一種好又唔可以話壓迫咁，但係會有少少真係 feel 到嗰個緊張，因為呢個真係同我自己諗入面嘅大賽真係一樣啦，即係叫做一個夢想成真啦。咁成個體驗都係即係因為都自己好少會同其他國家最強嘅建議一齊比賽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體驗係非常之好，同埋都獲益良多。
1: 系、啦，今次比賽咧就有好多唔同國家地區嘅選手參與啦。咁而今次嘅比賽當中，你就以2小時22分04就完成啦。之後嘅訪問你都提到唔係太滿意呢個時間嘅。嗱，過咗一個星期啦，沉澱咗之後，可唔可以分析到究竟有冇啲乜嘢嘅因素令到你今次跑出嚟嘅時間同你預期係有差異呢？
2: 咁首先講返我自己今次嘅目標先啦，咁除咗係想打破自己個人最佳之外啦，都想係喺呢個比賽入面有一個好嘅名次嘅。咁此係呢因為都有少少可惜，就係因為第一啦個天氣嘅影響啦，咁嗰度都係有少少濕熱，咁變咗自己都未必係太適應嗰個天氣。咁第二啦就係、是、跑之前嗰一晚就瞓得唔好啦，因為同層有其他嘅唔同運動員之間就會嘈住我瞓覺啦，咁變咗可能自己個恢復休息咧就未必話真係一個最佳嘅狀態。咁不過啦，即係就算係面對呢一啲咁控制唔到嘅因素啦，自己都係喺場上面係搏咗120分努力，咁之後就由最尾嘅一個運動員開始，跟住就慢慢追過四個嘅運動員，咁就最後就喺十 五位，即是在19个运动员入面排名第十五位，咁其实即是一个礼拜沉淀之后，咁其实自己都是 proud of 自己这一个表现的、不过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再进步啦，是。
0: 是。咁我想问林永章呢那个赛道方面，咁大家都知道啦，马拉松虽然就大家都40.195，咁但是即是那个环境啊，或者譬如香港的赛道有些西隧那些暗斜啊等等，好不同的，即是那个环境。今次这个在亚运会这个赛道和四周那个气氛啊，或者会不会有其他人打气啊各样啊，你觉得那个感受是怎样呢这方面？
2: 首先就讲下个气氛先啦，因为个赛道本身其实系沿住名古屋咁样跑两个来回嘅，咁变咗就系即系每一边五 K 去五 K 翻咁样连续跑两次，咁变咗就系有好多唔同嘅 local， 即系日本人，同埋就系有啲系由香港远道飞嚟嘅朋友啦、屋企人啦，都專程過嚟去做打氣，咁變咗成條街都其實十分之有氣氛，沿途係冇一個位係冇人嚟同我哋打氣嘅，所以就好開心咧。呢樣嘢都香港都會比較少見。咁另外啦，就係條賽道本身其實都有少少起伏嘅，咁但當然就冇香港西隧嗰啲咁大上大落啦。咁只不過對於跑手嚟講，對於點樣去分配佢嘅體力啊，點樣去實行佢自己嗰、那個race plan 啊，咁其實都係有一個挑戰性喺度，因為幾時加速，幾時減速呢啲。其实如果是前面有些是暗斜暗上暗落的话，其实都对运动员来讲都是一个有大的影响，所以这个都要考运动员本身自己的经验同埋就是他当日的状态。
1: 嗯，是啦。咁刚才啊 ,Vincent 有提过就是在赛前的那晚即、就是休息那个受影响啦。咁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经验令到你日后再有机会去其他地方比赛的时候会带多些不同的装备过去，去避免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2: 其实自己喺呢，即系自己都有预计到有呢啲事嘅，咁自己其实已经系准备得好好啦，即系眼罩啊、耳塞啊嗰啲都系尽量系令自己冇咁受影响啦。不过其实因为其实同层嘅系香港嘅滑板代表，咁其实佢哋即系大家都知道系小朋友嚟噶啦，咁变咗其实咁即系就算我哋可能系口头劝喻过，咁其实佢哋都未必就系听。咁同埋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教练同埋家长嘅疏忽咯，因为我哋嗰阵都尝试过联络佢哋嘅教练，但系就联络唔到。咁其实我之后都有同翻佢哋嘅父母去讲翻成件事，咁其实佢哋都已经道过歉。咁但系都希望就系大家知道就系其实运动员尤其是系小朋友嘅时候，如果教练同埋家长都系疏忽嘅话，其实唔单止对周边嘅运动员或者自己香港运动员有影响，甚至乎对本身滑板运动员都会有影响。佢哋出咗啲咩事嘅话，咁其实教练同埋家长系咪系要点样去负上佢哋嘅责任咧？咁都希望就系滑板运动员都可同埋佢哋嘅父母、教练都可以三思呢一样嘢。
0: 咁又问下林永章嗰、那个即系嗰、那个水平方面啊，嗱，依家嘅即系亚运会我哋知道啦，当然啦，港队跑手咧就同亚洲最 top 嘅水平当然仲有距离啦。咁我想问下，依家个其实港队嗰个水准啊，即系跑手嘅水准喺嗰个成绩上啊，或者嗰、那个位置上同亚洲嗰个水平，即系最高嘅水平系差几远咧？
2: 其实可以纵观翻我哋呢几年以嚟参加嘅大少少唔同嘅国级比赛或者系亚洲级比赛，其实见到我哋都系一步一步咁样攀上去啦。咁只不过当你去到亚运呢啲最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嘅时候，即系其他身边嘅运动员都系佢哋国家最顶尖运动员嘅时候，咁变咗就系其实我哋如果要比下去嘅时候，就会好明显见到嗰个差距咯。咁但系其实我哋一路以嚟付出嘅努力，其实都有目共睹，见到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咁样样，尝试咁同我哋收近个距离。咁即系我自己可能三年前都未必系遇上到自己系有机会可以喺呢个亚洲最高舞台去同佢哋竞技嘅。咁变咗而家就系一步一步上去嘅时候，验证咗其实呢样嘢唔系冇可能，只要大家系用一个啱嘅方法，同埋尽自己最大嘅努力 去一步一步咁样做嘅话，始终终有一日都真系可以同佢哋亚洲最高水平嘅运动员系可以争一长短。
0: 嗯，
1: 都同意嘅。同埋即系近呢几年嚟咧，即系香港嘅男子马拉松嘅成绩咧，系真系有几大嘅跃进啊！咁而对于林永章嚟讲，嗱，你今年系30岁啦，对于长跑运动员嚟讲，都可以话系一个黄金期嚟嘅，亦都即系睇翻，譬如话好多好多地方嘅纪录保持者啊，或者系世界纪录保持者，都系30零岁嘅时候攞到最佳成绩。咁林永章，你对于你自己嚟紧嘅马拉松嘅成绩方面有啲咩嘅规划咧？
2: 30岁对我嚟讲，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好迟先至系踏上呢个职业运动员嘅路嘅，咁、变咗其实系咪黄金期自己都未必有一个好大的概念。咁但系而家就起码可以证明到俾其他嘅运动员睇，就系、是、如果你唔好即系撇除年龄呢一样嘢，只要你个心态系啱，心态系好的话，其实30岁仍然都可以继续进步。仍然都可以是在一个有竞争力的状态之下和其他的运动员竞技。那你说我自己将来即是30岁打后有什么的目标，那当然都是想继续是打破香港纪录和打破自己个人纪录啦。那另外就当然是在这个亚洲级别水平的比赛，甚至是国际的比赛上面，不单止可以上场，甚至乎是可以争取一个更加高的名次啦。那就不过现在就可能要休息一下先，因为始终都在场外来都是拼搏了大半年，都希望有自己有一个好少少嘅休息，令到自己可以系 reset， 然之后再为未来嘅路去再作打算。
0: 咁希望即系未来一切顺利啦。今日我哋好多谢晒咧，就系林永章啊，港队嘅马拉松代表咧，接受我哋访问啊。咁希望你未来事事如意啊！多谢你，
1: 多谢你
2: ，thank you，
0: 拜拜。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林普斯、陈思正，动力飞射。
0: 诶，思正，我哋又有啲新消息同大家跟进下。
1: 冇错啦，同样都系亚运嘅消息嚟嘅。网球女双啊，我哋嘅张伟桓同埋黄康怡喺4强赛就以4-6、2-6啦，咁就直落两盘咧就不敌中华台北嘅组合啦，就不设铜牌战底下咧，就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嘅。
0: 咁啊，攞到铜牌都系一个相当好嘅成绩啊！吓，咁其实咧，讲起我哋嘅运动员咧，除咗其实有啲运动员已经完成咗今次亚运啦。例如啊，飞鱼啊，何思培，哇，真系马不停蹄啊！完成咗呢个亚运之后咧，咁佢又已经转战啊，去到呢个亚塞拜疆参加啲嘅短池赛，又有好表现啊！
1: 冇错啦，嗱，今年咧有3站嘅世界杯就以丝绸之路为卖点啦，咁佢亦都喺呢一个亚塞拜疆巴富啦出战短池赛嘅世界杯啦，咁而亦都会系本日咧首3周咧就会依次喺亚塞拜疆啦、乌兹别克啦同埋哈萨克举行嘅3站世界杯咧就系、是。12月嘅短池世锦赛嘅资格赛嚟嘅，咁就何思培啦，仲有2名港队嘅男将就系麦世廷同埋赵浩俊咧就参赛嘅。咁何思培就喺女子50米嘅自由泳嘅初赛当中咧就游出23秒啦，咁啊决赛就第5线出道啦，咁就最终就打破本身保持嘅亚洲纪录，就以23.48秒足迟夺得第2名嘅，就仅以0.08秒不敌冠军嘅。34岁波兰老将华石嘅
0: 系啦，咁啊今次以呢个23.48又破咗呢个亚洲纪录啦，咁啊呢个就值得留意，呢个系短池啊，咁亚运我哋游长池嘅，咁其实两方面咧游法又有啲唔同啊，当然都咁啊，今次好恭喜啊瑞芳咧，亦都系即系继续有好表现啊吓，
1: 系
0: 好啦，今日节目完结之前咧，又同大家讲下一啲啊即系花生消息啊，
1: 好啊，
0: 葡萄牙方面嘅哇 superstar C 朗咧，哇最近就闹出离队风波，就离开咗呢个葡萄牙国家队嘅训练营。 型啊。
1: 係啊，今朝早我睇呢個社交平台嘅時候，一大張佢嘅相，就話遲啲交代原因係乜嘢，
0: 遲啲先講。咁啊，依家就即係鬧熱烈烘烘咧，就側邊啲人就喺度話，就話可能即係教練話咗俾佢有機會上陣，最後又冇俾佢落場咁樣。唉，咁啊呢個真係口同鼻拗㗎，有時啲嘢。咁但係咧，而家葡萄牙補咗佢之下咧，咁啊啱啱踢咗場對丹麥咧。就贏波喎又，咁啊，即係究竟有斯朗好啊，定係冇斯朗好啊？又或者當中發生咗啲咩事咧？真係要佢可能佢本人或者教練遲啲啊，再透露多少少嘅風聲出嚟咧，先至知道佢實際發生咩事啦。
1: 好啊，好啊，唔該曬嚇。好啦，今日動力四成嘅時間差唔多啦噃，咁啊，下個禮拜一同樣時間再見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廉政专员胡英明率领廉署人员完成阿联酋访问行程，并在阿布扎比出席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罪办携手，向世界各地参加者发布全新共同编制的监狱贪污风险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专员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和毒罪办方面一同宣布筹备一年多的指南面世。胡英明致辞表示，他曾经担任惩教署署长，在惩教领域工作超过30年，深知监狱是司法体系的最后防线，贪污的监狱环境会危害执法人员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会影响在囚人士改过的决心，最终削弱社会的稳定。廉署计划明年开始和毒罪办合办国际培训课程，为全球监狱管理人员及反贪和执法机构提供实用及全面的培训，分享香港廉署与惩教署长期合作的发展和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下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上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40 蚊，比上日收市下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49 美元，卖出 4,183.29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还有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波鲁道。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西行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现在稍微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交通方面呢，就主要是近住友爱村对车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这一节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4:38。港股复市之后是显著受压，失守24000点收市。今天最多就跌到去23865点，是跌近750点的。收市来讲都上不回24000点，争28点而已。恒指收市是报23972点，是超过两个月的低位来的，跌了640点，跌幅是2.6%的。冇北水情况之下，大市成交额大约是1458亿。而期指方面，23875点，跌177点的。跌幅近3%，低水近100点，成交张数超过10万张。望望各分类指数方面，表现最差的是金融分类指数，跌近4%。另外科技指数亦都跌超过2%的。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差的一些股份，就是澳门博彩股、部分的医药相关股份和金融股。表现最差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汇丰控股、百济神州、友邦保险，跌幅是超过5%到近6%的。至于逆市上升的头三只，安踏、体育、吉利汽车、惠泰动力，升幅大约是超过0.5%到超过1%的。而区内股市，内地股市仲是放紧国庆长假期。至于日韩台方面，日股是跌近1%，首尔综合指数升近0.5%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是升超过0.2%收市。港股市情况来到这里，我们转头找嘉宾倾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 好，继续回来节目时间，电话旁边我们找来华夏基金香港多资产投资总监龚伟霆 William。 你好 William。
7: 你好你好你好，
1: 是啊，不如先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今天、大市的表现是不是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啊？
7: 有少少嘅，因為本身冇咗北水咧，估唔到個市都跌得都幾深啦，同埋就話連金融股前一埋強勢都鏟落嚟啦，咁連一啲醫藥股，其實醫藥股都吊住，因為升咗5日啦，咁其實今日會係正常嘅，但係個幅度會比較大啲，所以有少少我覺得係超出市場少少嘅預期嘅。
1: 嗯，金融股方面係咪都係受到個債息等等呢啲影響咧？
7: 其實而家嘅情況下係最微妙變化，就係因為本身諗住會加息，對銀行股係好嘅。咁但因為星期三咧就公布咗個 PCE 咧係比預期低嘅，咁令咗加息個情況咧機率少咗啲咯。咁如果加息機率少咗啲咧，咁本身銀行股係受惠於一個淨息差嘅擴闊。如果當加息週期咧係應該受惠噶嘛，咁但因為而家加息嘅機會又少啲，所以變銀行都變相好似咧就冇話以前睇得咁好咯。
1: 嗯，明白。十月嚟講咧，我哋傳統都話係股災月啦，會唔會即係有冇機會今日就做到低位？希望即係之後好翻少少咧。
7: 我個人認為其實今日咧係去到啱啱嗰個嘅黃金比率嘅0.236，係咩意思咧？就係、今日連嚟講最高係28000，最低係22500啦。咁其實今日係收喺大約23900。 七十幾啦。其實我個人認為，除非美國係再一啲突發嘅好大嘅差事件啦，否則話其實我都覺得而家呢個位咧都差，我個人認為係差唔多嘅，因為都因為佢好多時都反映到好多嘅嘢，同埋本身香港市場嚟講有一啲醫藥股其實都唔係推到可以救起個股價啦，同埋有機會銀行股嚟講，可能今日拱一跌，反而可能一日跌到位添，反而就
1: 明白。好啊，咁啊，讲完港股，我哋讲下外围啦。嗱，嚟紧大家即系最关注，除咗就系联储局究竟加唔加息啦，债息系点样咧？美国中期选举咧，我谂都系一个市场嘅焦点啦。嚟紧就系倒数一个月，咁佢就11月3日举行啦。嗱，根据过往经验嚟睇咧，其实选举之前个美股嘅表现会点样咧？
7: 是啊，根據過去個70年嘅歷史數據嚟睇咧，其實美股通常中期選舉成年嚟講咧，其實係有到大約6% 嘅升幅嘅。咁但係往往咧，其實個低點咧就會喺9月底10月頭會做嘅，即係意思就話選舉前嗰1-2个月咧，其實道瓊斯嚟講咧，平均咧係會跌1.2% 嘅。咁但係之後咧，去到10月頭到至到12月。其實就會升到大約6%啦。之後咧就去到出年啦。如果出年嘅1月份至3月份咧，其實就會再會升多大約7-5%，5-7%。所以其實大選嚟講咧，反而喺美股嚟講咧，喺過往歷史數據咧，反而係會而家喺歷史數據咧，反而美股就見咗底咯。
1: 嗱，睇翻而家咧，美股嗰個期貨咧，大約三大指數咧就升大約0.5%，去到超過0.7%到啦。嗱，而家咧個民調係咪都似乎顯示住咧，即係民主黨喺眾議院嗰、那個即係係領先先？市場有冇就呢啲唔同情況做一啲預期啊？
7: 有啊，其實根據美銀一個中期選舉嘅投票咧，嗱，佢哋就會咁睇嘅，佢哋。

0: 加咗咧係得13%，反而而家個民調係傾向於民主黨係揸曬兩個共和黨同埋民同埋揸曬參議院同眾議院嘅議席，係啊，嗰、那個係有52%係 marginal 嚟講嘅。
1: 嗯，如果真係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即係對於個市場衝擊，你又點樣睇咧？
0: 其實我會咁睇嘅，如果真係民主黨係揸曬兩個嘅即係議席咧，咁其實有機會市場嘅波動性咧就會比較大啲。嗱，我點解話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咧？係因為過去共和黨咧，其實特朗普好多政策咧都係喺一啲 AI 相關嘅行業咧係好扶持嘅，即係意思話可能對好多譬如即係幫助 AI 令到 AI 可能嗰啲 capex 啊或者好多資本開支都可以延續啦，起碼嗰個法例係唔會打壓啦。咁同埋就話喺共和黨嘅，即係喺特朗普共和黨嘅年代咧，其實佢相對嚟講咧，佢比對中國嚟講咧係比較強硬啲喺個關税政策啦，同埋喺芯片嘅出口嚟講咧，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亦都解釋緊，如果今次嘅情況係真係民主黨揸曬兩個莊咧，反而咧可能喺關税方面咧對中國嘅力度可能會更大，反而而家咁講咧對港股一個喘息嘅機會，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過去嚟講咧，特朗普係好中意喺芯片啊嗰度咧係諸多限制，比起拜登政府年代是為之即係規模大啲同廣啲。咁如果咁情況之下咧，其實咧越多限制咧，反而對香港本土嘅晶片嘅行業咧，譬如好似中芯國際嗰啲，因為係一個希望本土化咧，反而有啲國策嘅更加大嘅支持。但係如果今次係民主黨揸翻莊的話咧，可能個打壓少一啲啦。咁變咗可能變相咧，唔需要咁多嘅本土嘅支持，反而嚟講咧，總結嚟講就對芯片行業咧，反而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即係第二啦。嗱，第三樣嘢，如果比較正面啲嘅意思就話，如果民主黨今年真係揸曬兩個議席嘅莊嘅，咁令到個關税嘅幅度可能有機會未必會再加，甚至再減低好多嘅。嗱，依樣嘢咧可能對整體嘅市嘅氣氛好啲。咁例如可能對一啲滬深300嘅指數，即係比較代表性中國嗰啲咧，反而一個喘息嘅機會咯。咁同埋，但係當然啦，如果喺民主黨做嘅機會咧，其實佢哋對一個 healthcare 呢個行業咧係會比較favorable啲嘅。咁favorable 到啲咧，其實變相係會令到我哋嘅香港嘅生物科技近期走得好強咧，係會再次。咁除咗呢次嘅情況之後，就再次加速。
1: 明白。咁嗱，而家個情況咧，就係共和黨即係無論參院或者眾院都係佢哋領先噶嘛。如果即係今次真係完全一個大嘅轉變，就是、民主黨參眾兩院都攞曬嘅話咧，有冇話係即係咩因素導致？係咪而家即係似乎美國嗰邊對於特朗普個施政或者一啲經濟政策不滿啦，定係點樣咧？
0: 我諗最主要係嗰個不滿係在於特朗普佢個關税嗰個嘅不確定性係好大，咁呢樣嘢我諗市場唔係好中意睇啦。第二樣嘢就至於佢喺戰爭方面嘅發動咧，可能佢係喺伊朗啊嗰個發動嘅戰爭咧，其實未必個個美國嘅選民咧係中意呢樣嘢嘅。咁我諗呢樣嘢戰爭嘅發動最直接影響就係個油價。油價高就令到美國嗰啲老百姓入油$4一加侖，其實佢哋係真係叫做每個月嘅收入少啲，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係油價係影響到佢比較多底啦。嗱，第二樣嘢就係本身而家喺美國嗰個利率嚟講咧，供樓利率係有等接近6厘至7厘利息噶，咁對於一啲叫做middle class 或者中下嗰啲，其實佢嘅供樓能力好大，所以變咗好多人就歸咎於點解一個咁高利率，可能因為高油價、高通脹嘅預期。而你睇得到咧，近期嚟講物資跟嗰個通脹預期咧，依樣嘢係都幾緊要嘅，就話咩咧？個預期嚟講，俾人哋感覺係會比以前嚟講係高，所以依樣嘢當預期一整咗之後咧，其實影響到好多企業嘅。即係生聘人手咧都有一定影響，呢個第二啦。咁反而而家如果你問我雖然有咁多叫做可能唔係咁好嘅消息啦，咁但係相對嚟講，點解我又覺得未必睇得咁淡嘅原因就咩咧？因為美股而家嚟講咧都係一個高位啊，不論係納斯達克指數啊、道指數，而美國嘅人民咧其實嘅大部分嘅財富咧都係喺美股度嘅，所以變咗我會覺得喺特朗普喺佢個政策嚟講，雖然佢知道油價同埋利息唔係好就佢個選情，但係佢嘗試做好多嘢，係會將個美股係人為地拉高佢，而呢樣嘢咧，我覺得對個 如果美股係會好啲，加上如果氣氛嚟講係緩和啲嘅，中東嘅，咁如果美匯指數相對嚟講，

0: 咗翻弱咧，其實會對翻成個亞洲甚至香港咧都係一個正面嘅作用咯。
1: 嗯，嗱，而家美匯咧就真係逼近102係啲高位嚟㗎啦。頭先你提到即係特朗普可能做好多嘢，令到個美股都保持一個高位啦。會唔會一個月期間都出唔少招啊？你覺得？
0: 我會覺得咁樣嘅，其實而家反而咧萬眾期待咧，就睇翻下聽晚嘅8:30香港時間嘅非農數據係90,000個，係今晚係90,000。咁如果個非農數據係少過90,000咧，其實變咗10月27、28號加息嘅機率咧，就係會快速地下降。嗱，依樣嘢咧，當加息嘅機率繼續地下降咧，美匯指數應該會好快地咧就會跌翻落去嘅，就即係可能會好快穿102啦，甚至低過100啦。嗱，咁嘅反應咧就會令到可能第一就係個黃金嘅價咧就應該會彈升嘅。所以今日個好奇怪的現象咧，你見到美匯指數去到102叫高位，但係金價嚟講咧係默默地咧係支持翻上去喎。咁我覺得唔排除有啲可能春光牙可能。而家覺得黃金咧都已經差唔多啦，所以我都認同噶。如果今晚如果個飛龍唔係即係爆得好勁咧，其實個美匯指數走弱咧，其實對全世界嘅資產，甚至特別係亞洲咧，係一個喘息嘅即係機會嚟嘅。我同意呢樣嘢。
1: 嗯，明白。咁但係即係聯儲局十月再加息個機率咧，你又點樣睇咧？即係除咗飛龍之外咧，其實大選嚟講咧，對佢對個影響因素有幾大咧？
0: 其實都有噶，因為佢大選同佢即係嗰新嗰個中期嗰個加，即係中期大選同個加息咧，即係嗰個息口咧，只係得6日嘅加分別啫。因為一個係10月27、28號，一個係11月3號啦。同埋加上啱啱聯儲局個好緊要嘅官員咧，佢都再次強調咧，其實佢話好多時覺得美國唔係一定要加息，其實佢已經放咗少少夾牌。第一啦，第二樣嘢就啱啱嗰個 PCE 係低過預期，咁如果只要嗰個飛龍係 in line 咧，其實佢有機會已經有個藉口係已經唔加啦。第二，第三我都係最緊要就係咩咧？本身今次聯儲局咧有開多5個嘅部門噶嘛，即係有啲可能係啦。其中一個部門係 AI， 其實根據Kevin Walsh 嚟講咧，其實佢係堅定地相信咧。AI 係令到全世界係走出一個叫做走入一個叫做 deflation 嘅 world， 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人工智能令到好多嘢或者工作嘅效率提高咗，工作效率提高咗，變咗成本係下降咧。其實咁嘅情況之下咧，應該咧係令到企業嗰、那個或者嗰個企業係上升，係因為個成本下降咧。咁呢樣嘢其實反而咧，如果係一個 normalized situation 咧，其實正喺 AI 園咧，其實理應嚟講係有條件地去減息。所以呢樣嘢都係點解佢當時咧係主張減息縮表咗。呢個第三啦。第四樣我睇翻油價嚟講咧，其實而家喺油價嚟講咧，如果你睇翻下政治立場嚟講咧，就話伊朗嘅籌碼咧越近中期大選咧，佢亦都知道咧佢哋個機會或者對即係特朗普嘅影響咧已經越嚟越少，因為而家嚟講都如果越近嘅，咁就有機會影響到美國嘅選情係機會少啦。咁依度我相信咧，亦都有啲消息亦都話其實霍爾木茲埃合咧喺通聯通之間嚟講咧，都係冇想象之中嘅情況惡化。咁變咗油價嚟講，而家雖然都係比較波動啦，由100上翻106，106嘅跌翻102。咁我個人認為就係，只要油價唔急速地上升的話咧，其實通脹如果喺翻每一個月嘅季度嚟講咧，按月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應該會慢慢地個基數效應咧，係應該越嚟越少啦。咁同埋加上呢個第四啦，加上喺美股嚟講咧，點解美股我個人認為都睇好啲少少咧？係因為9月30號嗰日咧，其實美股係做咗一個嘅 pension， 即係嗰啲叫做退職強積金嘅平倉啊，係一啲轉倉啊，佢哋係轉咗好多有成500幾嘅美金嘅貨咧，係沽咗股票嘅，咁變咗佢哋嚟緊依一個月至2個月度咧，做翻個 rebalance 咧，係啦，其實係偏向於樂觀地買翻個美股，所以你見到美國而家個夜期啊，同埋你見到企業嚟講，其實美國啱啱公布都叫做不覺不失，只係喺毛利率個86.7比預期86.8係低少少之外咧，其實全部數都加落，同埋美股嚟講，再可以講多少少就話，其實今年嗰個標普500咧，嗰個盈利嘅增速係好誇張啊！根據某份投行報告啦，話標普500。按年嘅個 EPS 嘅增速咧，有到接近30%，所以令到美股嘅估值嘅 PE 咧，由23倍 PE 係跌到而家19倍 PE， 而19倍 PE 咧係正正美股過去嗰10年嘅中位數咯。所以美股如果你真係計佢嘅估值嚟講咧，雖然個指數絕對值係好高，但如果你計翻個 PE 值咧，其實佢係反而而家 PE 淨比1年前低咯。所以如果咁嘅大前提之下咧，如果冇啲突發嘅事件咧，其實睇到美股 另一個指標，如果用債券角度嚟睇咧，你睇到而家美國嗰個息差咧，即係個 credit spread 咧，其實係都係好窄嘅。意思就話企業債 spread 咧係大約300点至到。300点之後咩概念咧？其實喺2020年嗰陣時咧，當一個即係、個疫情期間咧，那個 spread 去到成差唔多成1700点，即係17%。所以變咗其實美國衰退嘅機會透過 credit spread 反映出嚟咧，其實係嘅機會唔大嘅，咁如果係一個需要機會嘅機會唔大咧，其實美股係應該會繼續喺高位，因為有盈利嘅支持而繼續係喺高位度鞏固。橫行，我覺得
1: 是明白。嗱，補充少少啦，頭先阿 William 同我哋講話，有個聯儲局官員咧就放假，咁其實嗰個咧就係副主席阿傑斐遜啊，咁佢就話咧，即係任何未來政策嘅調整咧，都應該經過仔細嘅審視，數據趨勢不斷變化、展望等等啦，同埋即係覺得佢哋咧可能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分析，掌握數據情況之下咧再做判斷。所以見到琴晚美股咧，即係最終收市都叫做靠穩到啦。剛才你都提到暂时都仲系几睇好美股嘅情况，但系你觉得而家市场系反映咗呢一个嘅中期选举两党嗰个情况未呢？
0: 其实我觉得市场嚟讲，反而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嚟讲呢，如果你问我嘅，其实政策嚟讲呢有机会都唔会太大嘅变迁，因为特朗普嘅政策嚟讲亦都唔会话因为佢失咗两党议席就好多政策推翻。嗱，举一个例子啦，好似啱啱个 TDS 就算共和党揸晒庄佢都冇过到，所以 TDS 就算唔过，咁其实美国有更加多嘅措施可能用特朗普一个行政嘅命令嘅方式嚟做，即係好似 TDS 唔过，咁美国就用 SEC 同 SCFD 監管做到，所以 SY 就點解比特幣喺近期嚟講係表現得特別出色嘅原因咧？所以答翻你個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喺如果民主共和黨或者即係喺參眾議院呢個市值嘅有機會輪替點都好啦，其實對於美國個估值嚟講咧，我覺得唔太大影響。反而我覺得而家投資者嘅重點咧就係個30年個債息啦，因為30年債息嘅速度咧，其實或者個軌咧，而家都係2002年嘅高位，呢樣嘢咧其實有機會投資要注意咯。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唔會太過覺得永無自己地升嘅。同埋我哋睇到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印象咧，就話因為喺日本啱啱拍埋40年嘅債券嚟講咧，其實佢超額認購嘅規模咧係比係從2020年嘅高。咁如果喺日本嚟講，佢個債券又買得好，咁有機會日本嘅債息係可能有機會受控。加上日本都講到佢而家加息咧，唔係一定要去到10月先加，有機會再加咧，可能都會10月。咁起碼喺日本嚟講，如果依個嘅即係 uncertainty 或者一個收少嘅情況係失到收斂咧，咁希望佢正向地傳到翻其他嘅市場。我哋都睇到其實喺德國嘅嗰啲債券嚟講咧，都開始好似有少少個腰嚟講咧，開始落翻少少。所以我覺得喺如果油價唔係惡化情況之下咧，同埋今晚嘅飛龍唔係太過即係爆數之外，其實個市應該都係趨向於特別係美股係穩定地上升。
1: 但你覺得個債息啦，仲有少少時間，個債息啦就上到咩水平先至停咧？美國？
0: 嗱，如果你真係問我，我當然冇水晶球啦，但我覺得而家譬如30年5.5几、5.6咧，其實咧都差唔多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有個對沖基金經理咧，佢沽空咗6年嘅債券，咁佢而家啱啱玩翻反手咯，所以我覺得對沖基金已經玩翻反手咧。總同埋而家啲對沖基金已經唔係沽空日元，係反而做多日元，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去到差唔多一個中擺理論嘅，總共差唔多去個極端，所以我覺得反而覺得30年長債係反而我覺得係一個中長線一個吸納機會，我個人認為。
1: 明白，好啊嘛，而家10年期國債大約5.24厘，30年期5.6厘到啦。咁今日咧同阿 William 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同我哋分享咗啦，對於美國選舉同埋金融市場嘅睇法。咁下次再揾你傾偈先，麻煩曬。你 William，
0: 好，拜拜。
1: 好，唔该晒你。头先同我哋倾嘅系华夏基金香港多资产投资总监龚伟霆。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欧洲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972 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仙，大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仙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9美元，卖出4,182.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园东街系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喺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系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有病危的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来什么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10: 因为其实很多在场人士啦，甚至是他们家人都会受到这件事的打动啦，愿意去参加我们一些多元化的更新活动啦。我见到他们很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些可能很久没联络的家人。
9: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系陆月光你好。
0: 潘永祥话近期咧又见到有一啲吓连锁嘅一啲瑜伽店咧吓就结业啊，咁就讲紧嘅咧就系全港咧有7分店嘅一间瑜伽教室啦，就叫做岩盘浴瑜伽。咁早前咧其实系前日即系讲紧就宣布咧系结业啊，咁结果咧吓咁就系有好多嘅学员啦吓，或者系导师啦，甚至系去到咧先至发觉啊摸门钉啦吓，咁啊亦都系冇办法咧就系继续可以上堂啦。咁而家其實網上都有啲嘅群組咧，就係所謂苦主聯盟啦。咁啊，據報咧都已經有成幾百人甚至1000人咁嘅情況噶啦。咁有啲嘅學員咧接受傳媒訪問咧都話啊，其實咧佢哋都仲有好多堂未上啦，又或者留意到咧佢哋喺呢間嘅瑜伽教室喺結業之前咧，都仍然有職員咧係向啲顧客咧去推銷課堂，咁就懷疑咧即係佢哋係有心去到詐騙。咁睇返潘永祥，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其實真係耐唔時都聽到一啲呢啲連鎖嘅健身或者瑜伽或者美容嘅一啲中心呢去到結業呢，都令到好多苦主呢真係冇辦法去到追討到。
1: 係啊，即係我都有啲親友呢經歷過嘅，即係啲損失咁樣。咁即係最初嗰時就好多時都係一開始呢就係有啲試用呢，可能好低價咁樣，甚至可能係免費咁樣，即係等你氹咗入去先啦。咁跟住就第一次個服務梗係好啦，係咪，因為想你入去即係繼續嘛。咁可能又即係有啲套票啦，可能佢又唔係好多嘅，可能即係10次咁樣，10次好快完啦。咁好多時呢就咩心理呢，就係嗰個人情。因為你即係最初試用完之後再同佢買多10張券，咁其實覺得損失唔好大啫，都係10堂啫。但到你同佢建立一個關係嘅時候呢，友情嘅時候呢，佢就可能會送你啦。咁好多時用好多講啲說話即係幫下手啦，咁甚至可能話即係如果你我哋有 quota 㗎，即係要有個達標㗎，如果唔係呢我就真係可能啲佣金都冇或者一啲咁之類。
0: 偽啲客
1: 去幫襯。咁你整整下呢就落咗
0: 大。
1: 咁就呢就話不如咁呢就買10送2呢，有啲話我私底下送啲俾你啦。咁整整下呢就好多時啲朋友講話原本諗住幾千，整整下過萬，甚至可能呢有啲諗住呢即係一季或者半年正正可能呢幾年嘅即係一啲即係一啲銷售券都有。
0: 當然你呢度就講緊一啲即係唔好唔恰當不良嘅一啲營銷手法啦。當然啦，每個行業都有啲咁樣嘅一啲害群之馬，咁做一啲唔係咁恰當嘅一啲營銷手法啦。咁但係頭先講緊呢就呢啲嘅行業包括係即係健身啦、美容啦，呢啲所謂預繳式消費，即係可能大家一買就買呢一個套票，係好多堂嘅，可能係幾年嘅合約，涉及嘅金額亦都比較大嘅。呢啲嘅行業呢所出現嘅一啲投訴個案呢都真係比較多一啲，咁先至引起大家嘅關注。咁講緊呢就譬如話涉及係美容啦同埋健身嘅預繳式消費嘅投訴，每年呢係超過5000宗。咁而呢喺高壓同埋有道式銷售個案之中呢，呢兩個行業呢亦都係佔咗90%。咁所以呢都見到呢啲嘅行業呢係涉及都即係都有出現一啲下不良銷售手法係出現嘅，普遍都係。咁所以呢其實政府呢就係早前啦，咁早前喺6月嘅時候呢就推出咗呢有關於規管美容業同埋健身服務業嘅預繳式消費嘅諮詢，立法建議嘅諮詢。咁當中一啲嘅建議啦，就包括呢就設立呢法定冷靜期啦，以及呢就係法定嘅合約有效期啦，即係話個合約唔可以簽無限期無限咁多年嘅，最多只可以2年嘅啫。咁另外呢都話係涉及一啲嘅不當嘅接受付款行為，即係講緊譬如係你明知你唔能夠提供呢個服務啦，你仍然都係去到銷售嘅，咁就多所謂一個不當咁接受付款啦。當中呢就係呢個立法建議都講到話呢就希望可以增加海關嘅一啲偵查同執法權力啦。咁呢個嘅立法建議嘅諮詢呢就2個月就完成咗啦，即係8月尾嘅時候就完成咗啦。咁當然啦就要等政府呢就真係將嗰個嘅條例草案就拎上立法會啦，咁就預計可能係出年上半年啦。咁但係即係當呢即係呢個時間即係喺未真正提出立法嘅時候，又出現呢有呢個連鎖嘅瑜伽中心呢就結業。咁當然呢就大家關注啦，我 哋啊，即系嚟紧嗰个立法个方向系咪咁样咧？有冇需要调整咧？又或者系可能都留意埋啊？吓，即系头先讲啊，主要就规管美容同健身啦。而家咧就斋系做瑜伽中心啊，斋系做瑜伽嘅运动中心，都出现呢啲情况，系咪都应该咧就睇埋呢啲嘅行业咧？
1: 系啊，即系有关七日嗰个冷静期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觉得好有用嘅，因为好多时咧你对嗰、那个即系推销嗰、那个可能系教练啊或者美容师啊咁样，咁啊成呢一对一喺间房度嗰阵时候，或者个室里边咧，有阵时个压力都几大嘅，系嘛？咁但系到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又想改咧，又改唔到啦。有啲就话仲要攞埋同埋屋企人一齐壮胆，佢话基于你已经签咗合约啦，就唔得啦。咁如果有七日冷静期嘅时候，你带埋屋企人去话喂，根据法例，我真系可以取消嘅。咁嘅时候变咗你嗰、那个即系成功，当然有法理可依啦。
0: 系咁，真系冷静完吓，即系翻到屋企谂一谂呢份合约，自己系咪真系需要，或者需要签咁多嘅时候，
1: 同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咗之后话，你傻咩咁样？咁如果你可以喺七日之内又可以去取消，
0: 仲可以翻转头吓去到取消或者退款啦，咁样吓。咁啊，头先讲到话咧，即系政府早前提出一啲嘅立法建议，系做咨询啦吓，当中讲到话咧，就系需要不当咁接受付款啊。咁其实而家嘅商品说明条例咧，都有咧相关嘅一啲嘅罪行噶。不过咧，政府就讲到话咧，就而家嘅罪行，其实咧，就对于海关嘅调查工作咧，有一定嘅限制。譬如话咧，系未俾到海关就透过法庭嘅限制令，去到禁止任何人去处理相关嘅财产，或者咧系去规避或者转移相关资产嘅情况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嘅立法建议咧，就建议吓，就将咧就将呢个嘅呢啲嘅相关嘅罪行咧，就加入去所谓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就俾到海关咧有一个权力啦，去到咧就申请呢个法庭嘅限制令嘅咁样。咁系咪处理到呢啲嘅个案咧？吓，突然间结业嘅个案咧？咁而当然啦，即系消费者最关心嘅都系究竟我攞唔攞得翻啲钱咧？吓，咁呢个当然都系大家关注嘅问题啦。吓，咁啊，唔知大家点样睇咧？呢啲嘅美容啦、健身啦，或者系瑜伽中心咧，就系突然间结业嘅事件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2: 复刻唔系复制，
3: 系用新眼光睇旧智慧。
2: 足球系世界语言，
3: 亦系外交桥梁。
2: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3: 中国喺当中扮演住乜嘢角色呢？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用新角度睇世界。
4: 咦，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早前有一間連鎖嚇，有七間分店嘅岩盤浴瑜伽咧，就突然間宣布結業啊，都令到咧有一啲嘅學員咧就冇辦法繼續上堂啦，以及咧就有啲人都發現咧，佢喺結業之前咧都仲有銷售一啲嘅課程嘅嚇。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我哋傾下啦。梁議員你好，
1: 係梁子榮你好，
10: 主持人好。
0: 系嗱，咁其实就睇翻呢啲嘅结业事件咧，当然都唔系第一单啦吓，即系以前都有唔少嘅呢啲情况出现啦。咁头先都提到啦，政府咧就早前提出咗咧，就系就住商品说明条例修订咧，就系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咨询啦吓，咁嚟紧想立法啦。你自己觉得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针对到呢啲情况？
10: 我諗商品說明條例只係其中一個，就係喺我哋一啲市民佢購買咗呢啲無論健身室啊、美容院佢哋啲服務，咁俾七日佢再即係有一個即係取消嘅機會咧。但係實際嚟講都唔能夠徹底解決到而家呢啲美容院啊或者係健身室佢哋第一個推銷手法呢個冇監管啦。第二就是萬一真係呢啲嘅公司佢都係倒閉嘅時候，其實對於消費者 佢追討嘅時候，其實都冇一個好大嘅保障，令到佢哋真係可以係攞得翻佢哋預繳嗰啲嘅服務嗰個費用。最終佢哋萬一破產啊，或者結業嘅嘅，都係變相令到一啲佢有抵押品嘅一啲嘅債務人咧，佢哋優先處理。咁實際嚟講，今次嗰個商品説明條例嗰個嘅修訂，其實都係一啲小修小補啦，未必真正可以幫到整個嘅情況，可以幫到市民嘅。
1: 嗯，系啊，梁志荣啊，即系嗱，而家立法咧，仲有好多噶，即系除咗话七日冷静期啊，仲有比如话，即系嗰个合约可能就即系唔可以超过两年啊，甚至可能即系金额上啊，可能有啲限制咁样。咁呢啲种种咧，即系有冇机会都可以帮到手咧？因为过往就可能即系有啲话啊，可能哇五年十年就有啲无限期嘅，咁变咗个消费者个心态就话，诶，我买多啲咪折扣多啲咯咁样。咁但系如果有个即系上限年期嘅，咁其实呢方面会唔会都帮到手咧？
10: 你有上限年期，但系都唔能够即系彻底解决问题啦。但系你如果你参考而家香港我哋即系一啲預繳式嘅服務，譬如補習社，其實教育局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好明確一個規範，就係核心嘅原則就係只可以按月收費，不能夠預繳。咁對於一啲嘅補習社，佢哋都有一定嘅規管啊、人數啊、其他嘢啊，即係其實教育局對於呢啲都係做服務式嘅，佢哋都有一定嘅監管。咁點解對於健身室啊、美容院啊，咁唔係呢幾個月先出事㗎嘛？即係其實呢啲事件即係十幾年前已經出現，但係一直政府都冇正視，咁都係即係用一樣嘢就係、是、自由社會，咁你業界同社會即係尊重大家合約精神。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呢啲去營辦呢啲嘅健身室或者美容院，佢哋根本喺嗰個嘅操作上面真係一啲舊病嘅時候，點解唔可以有一啲新嘅法例去規管佢哋，係做一啲嘅登記啊、發牌制度啊？你香港好多無論係食肆又好、麻雀館又好，其他嘅其實你政府都係有一個部門去監管佢哋。咁健身室你而家做到一啲係真係連鎖式嘅，咁佢哋搞到即係咁大盤生意，咁你政府應該係再著手點樣係真係保障消費者嘅權益。如果你真係做到即係好似補習社嗰啲，即係只係限制住佢按月收費，亦都唔可以預繳，其實呢個正正就已經解決曬所有問題，亦都唔需要擔心即係喺商品説明條例嗰度做咁多嘢。同埋頭先你講到即係雖然我哋而家有商品説明條例可以係處理到嘅問題，但係你要攞到呢條法例出嚟嘅時候，其實個門檻係十分之高。無論係政府要搜證啊，或者係一啲受害者佢哋要舉證嘅時候，其實呢一樣嘢我相信未必市民真係會做足曬所有功夫去揾曬所有證據，而幫到政府係可以成功係將呢啲不法之徒係成功入罪咯。
0: 嗯，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就係今次嘅立法建議啦嚇，咁都有一個賦予海關更加大嘅權力啦，就係話可以咧就係透過法庭嘅限制令，去到禁止任何人咧就處理咧就係相關罪行嘅財產嘅咁。咁啊嗱，即係講緊嘅罪行就係講緊不當地接受付款啦，即係你明知唔能夠提供到有關嘅產品或者服務，你都仍然咧去到咧接受付款啦或者銷售相關嘅產品或者服務啦咁。咁如果可以有法庭嘅限制令去到禁止佢處理財產，係咪可以真係凍結相關嘅資金，然之後將相關嘅資金賠償翻俾消費者咧？
10: 其實而家無論係健身室啊，或者係美容院佢哋嘅運作，其實佢哋都係點解要揾一啲嘅推銷員去做推銷，就係其實佢哋根本就入不敷支，佢哋真係靠一啲簽咗一啲長嘅合約就攞咗一啲未來嘅錢而找現時嘅錢。咁所以就算你個法例上面容許咗海關透過法庭係可以係即係限制佢哋呢啲錢嘅用途，但係好多時佢哋收咗呢啲錢已經係轉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去找咗其他數啊，去債咁債咁樣去做。就算所以你就算有呢条法例去到法庭嘅时候，可能即系去到银行根本啲钱都已经唔见晒，所以即系 一張紙老虎嘅法例，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實際解決到而家我哋市民面對嗰個問題咧？呢個係值得再深究，究竟法例上面點樣去修訂先可以即係提高市民嗰個保障？
1: 因為梁志文即係聽你講，即係就算你有即係凍結資金即係轉移，但係都冇錢，咁我哋即係凍結咗都冇意思啦。咁如果聽你講，係咪即係好似類似補習社咁樣，即係話係斷月收費？咁你先可即係可以真係保障到個消費者，但係政府有冇講即係點解？既然即係補習社都可以有呢個即係效用啦，咁點解其他行業包括即係健身室啊或者美容院嗰啲成日都倒閉嘅？點解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咧？政府有冇一啲解說咧？
10: 因為本身即係教育局，我哋一直喺香港對於一啲嘅學校嘅註冊都有即係好早已經有一啲嘅法例嘅規範。而家即係香港嘅法例當中，對於呢啲場所，特別係健身室啊。呢啲嘅美容院其實係冇一條法例去規管，即係究竟佢需唔需要攞牌？呢個都冇嘅，即係冇一個部門即係直接去監管。所以一出事呢啲嘅公司倒閉，佢最終即係可以用到個法例就去咗就海關嗰邊，佢哋商品說明條例當中佢哋違反啲情況，但係就算你舉報完揾埋海關去處理，最終都係因為佢個債權人嗰牌嘅次序比較厚。即係就算係即係成功可以即係舉證到佢有個責任，但係一去到排隊處理財務嘅時候，咁市民其實排到最後根本就係冇辦法幫到市民。咁所以正正就係政府係咪應該考慮一下好似補習社嗰個形式，無論呢啲嘅公司註冊嘅時候，應該成立一條新嘅法例去規管呢啲營辦係健身室啊、美容院啊，咁先正正解決到當前嘅問題。
0: 另外都有啲社會聲音咧，就建議針對一啲即係譬如倒閉風險高嘅行業啦、特定行業啦，譬如話參考新加坡個例子咧，就有一個第三方保證金或者係保險託管機制，咁就等咧就係成咗交先至咧就係發出嗰個款項俾商户，咁啊以防止咧就個商户突然間結業咧就係嗰個消費者真係叫做損失好大嘅情況。你建唔建議香港有一個咁樣一啲保證金嘅機制啊？
10: 呢個可以係考慮嘅，呢個我哋喺香港唔同個行業其實都有呢啲機制，譬如建造業界佢哋做投標，佢哋都要係證明佢哋銀行有一定嘅資金啊、本錢啊，去證明都幾有實力去承擔嗰個嘅工程啦。甚至乎，譬如政府你做合約都好安全嘅，政府你一啲嘅招標，你都係需要嗰啲即係中咗標嘅承辦商，佢都要揼一筆錢擠落去銀行嗰度。做一個押金去處理一啲嘅問題，咁所以未來對於一啲嘅健身室啊或者美容院，其實都可以參考呢個做法，係咪可以委託一個嘅第三方去將啲錢存入佢個户口，即係同而家我哋一啲我哋叫做係網上平台去做購物一樣，都係經過中間一個嘅收款機制，咁到你完成咗交易啦，你確認咗啦，咁啲錢先係落到去即係嗰個係個商人嗰度，咁呢個係可以考慮嘅。
0: 好好，唔該曬梁子榮議員啦，多謝你。梁子榮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我哋一聽一節嘅5:30新聞先，返嚟呢繼續自由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男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 5.6%， 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11.9%，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 29.1%。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 0.5%， 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燃料跌 11.7%。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潜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温思劳街。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到邻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10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忆相伴。
8: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9: 潘永祥啊，其实我哋社区入面呢都可以出现下好多嘅一啲摩擦同埋纷争㗎啦，尤其是大厦管理入面啦，即係小至到下譬如係渗水啦、流水啦、噪音啦、异味啦，或者一啲公用嘅空间点样去处理啦，呢啲可能係住户与住户之间嘅问题啦，以至到譬如法团啊、运作啊、财务啊、维修啊、管理公司嘅表现等等，呢啲全部都可以出现争议㗎喎。咁我哋出現啲爭議嘅時候，即係通常，即係咪真係唯有係到打上法庭呢一條路呢？
10: 係嗱，頭先講呢，即係的確個呢，即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呢，即係大管理個糾紛呢，好多時都遇到嘅。咁好多時就話即係關於住客與住客啦，業主與住客之間啦，譬如漏水呀、咁樣噪音呀，或者有陣時喺啲公眾地方，譬如啲走廊咁樣，即係霸佔咗將啲雜物啦，譬如下櫃呀咁樣匿咗出嚟。咁嘅地方又即係令到即係附近鄰里咧，即係就即係可能出入不方便咧。咁有啲好多時咧就係調翻轉話就係管業處或者業委會同業主嘅關係，即係可能佢嗰個即係財政唔透明啊，或者有啲嘢做多咗，或者冇做到，甚至可能咧初時咧就係業主業主主嘅糾紛嘅，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話佔到啲公共地方咁樣，咁去到咧就話反而咧就去到拉到咧就話業委會或者管理處咧就唔做嘢咁樣，或者調翻轉有啲業主咧就可能話佢偏幫某一個，平時我不嬲都係咁做開㗎啦，即係放啲下櫃出去，咁即係好多年都咁做啦，點解今次突然間又會執到咁正咧？但係調翻轉有啲業主就話可能寬鬆得滯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咧呢啲嘢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和解都係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和解唔到咧，過往都係的確咧就去到法院嘅。咁但係法院有好多唔好處咧，就係咧第一個費用會貴啦，第二就話有不確定性啊，即係你唔知道贏定輸噶嘛，同埋調解就即係大家坐低，即係將自己嘅訴求即係大家面對面傾啦，咁即係唔傾唔啱就傾到啱啦咁樣。咁的確有優勝嘅地方喺度嘅。
9: 嗱，咁啊，为咗建立更加好嘅睦邻关系啦，其实今年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咧就一个嘅处理大厦管理纠纷嘅三层机制，咁就将会系民政事务总署明年咧就会推出呢三层机制啦。咁点样三层法咧？嗱，第一层就系由区议员咧去到及早介入，就協調鄰里之間就就住大廈管理嘅問題同埋關注，透過友好嘅協商去到解決糾紛，即由區議員嚟傾下先咁。第二層，如果問題都未能夠解決嘅話咧，區議員咧就會轉介鄰里，就去到使用民政總署所設立嘅一啲計劃，包括係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計劃啦，仲有就係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啦，同埋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呢啲嘅專業調解服務，就俾各方咧可以去到解決相關嘅糾紛嘅。第三層，如果真係咧冇辦法解決啦呢啲問題，先至考慮咧係訴諸法庭嘅。咁當然啦，呢啲嘅调解机制咧，可以俾到吓社区啦、邻里啦，可以即系比较好、比较平、比较悭时间、悭钱咁去解决呢啲嘅纠纷啦。咁其实律政司都讲到话咧，都希望即系呢啲嘅调解嘅机制啦，可以成为咧，就令到香港成为一个调解之都啦。
10: 系啊，即系而家好多法院咧，即系直情咧讲明咧，有啲机制咧，如果你去法庭做诉讼嘅时候咧，先做咗调解先。否則的話咧，即係你上到嚟想話追翻，就算你贏咗官司到咧，你想追翻啲律師費咧，可能都未必得嘅。
9: 其實呢啲相關嘅調解嘅計劃咧，咁其實都有啲先導計劃做過噶啦。咁包括咧就係政府啦，即係律政司就聯同食環署做一個社區調解先導計劃，就針對住滲水嘅問題咧，去到為一啲嘅管理人員啦，去到物管人員啦，就提供一啲調解嘅技巧嘅培訓咧，去到處理啲滲水問題嘅。咁而家咧，就再有三层机制啦，出年咁会点样咧？吓，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同我哋倾下。范海杰议员你好，
10: 系范海杰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
10: 你好，
9: 请你讲解一下究竟调解方式去处理呢啲嘅大厦管理纠纷有咩好处咧？
11: 其实咧，头先两位主持人介绍嘅时候咧，都会提到一啲调解嘅好处嘅。咁但系除咗头先提到嘅好處之外呢，調解其實有一個特色啦，咁佢係本身係保密嘅，即係呢就唔同法庭嘅一啲訴訟程序啦，因為我哋要合乎程序公義，其中一種呢就係要公開透明嘅制度嘛，咁所以變咗雙方爭議如果喺法庭處理呢就要攤晒啲嘢出嚟啦，咁大家要喺公眾嘅眼中呢要解決嘅呢啲糾紛啦、作供啦、提交證據等等啦。另一個呢，頭先主持人都有觸及到嘅，就其實調解呢在那個確定性方面呢可能會有一個較好的掌控，什麼意思呢？譬如你打官司，就算我是原告，我要人賠錢，要禁制令，就算被你打贏了，賠多少錢呢？除了賠錢，法庭是不是真的會給一個禁制令來呢？這些都是不確定性。但因為呢，如果調解呢最終成功達至和解，大家是會簽一份和解協議的。咁通常呢一個方案呢都係喺呢個調解過程當中呢大家雙方呢都可以參與點樣去達至共識一個方案。咁變咗呢出嚟個方案呢就唔係人哋強迫加喺你身上啦。大家都透過調解嘅過程當中呢有份參與。所以呢調解呢我哋又會成日話會好著重雙方嘅參與，一齊去探求嗰個解決方案囉。
10: 是啦，剛才讲到即係调解有咁多好处啦，咁亦都可以悭返上法庭嘅时间啦。咁就即係你都提议话会唔会有一个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样，即係强制即係话去诉讼嘅法与法庭嘅之前呢一定要做呢一个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即係对嗰个事务接受性系点呢？因为好多时话可能个双方就话佢对方都冇意倾嘅咁样，咁你要夹硬即係要做一个强制，咁会唔会嘥时间？咁佢个好处喺边呢？
11: 其實咁樣嘅，睇翻我哋今次施政報告嗰個三層調解機制啦，頭先主持人都有介紹到啦。其實我係首先係喺之前俾政府嘅意見都提出咗呢個機制嘅嚇。咁當然啦，即係政府都吸納咗我大部分嘅建議啦，我成功爭取咗啦。咁但係其實有部分呢嘅意見呢都未係吸納嘅，咁所以我都爭取緊啦。其中一個就係主持人啱你講嘅，就係、是、參考新加坡嗰個制度啊，係有一個叫做出一個強制調解通知書。咩意思呢？其實呢講得白啲就係要逼佢哋調解。咁你話點逼啊？調解唔係講自愿嘅咩？咁但係咧，透過法律嘅形式咧，就係話，如果你未進行通知書要求你做嘅調解咧， 法庭咧就係不會接受你嗰、那個啟動嗰個訴訟嘅，即係變咗咧係逼佢哋咧首先唔係唔俾你打官司啊，因為大家都要必須承認啊。調解咧就雖然係好好多好處，但係都冇辦法百分百去解決所有爭議噶嘛。我哋始終有時無可避免都要去訴訟。咁但係呢個調解通知書、強制通知書意思就係話咧，你訴訟前，你聽我講啦，你去調解一次，或者去按嗰個通知書嘅內容做調解先啦。如果唔得，咪俾你打咯。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嘅情況，暫時就算喺施政報告宣布嘅新呢個三層機制都冇呢樣嘢嘅。咁但係咪呢一樣嘢會？

0: 好，咁大家都要遵守法官嘅指示去做呢件事。咁当然唔系话逼你一定要和解，要你一个逼你投降，或者一定要俾边一个方可以赢，即刻赢，唔系咁嘅意思。都是一個程序性的要求。咁好多時候就算經歷完呢個法庭命令的案件和解協議都可能唔成功㗎，唔成功咁咪法庭又會轉返去繼續俾你打官司囉。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呢喺香港嚟講呢都唔可以話係一個好新鮮嘅事物嚟嘅。不過要去做呢個案件和解會議呢，咁必先就係你要有一個已經展開嘅訴訟開始咗啦，咁法庭先有機會運用嗰個程序上嘅管理酌情權去作出一個命令，叫大家出席呢個案件和解會議咯。
1: 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嗰個調解唔係一定係強制噶嘛，咁如果真係去到強制嘅時候，即係咁多糾紛嘅時候，嗰、那個人手啊，即係會唔會應付到咧？那個資源嗰方面？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日前我喺民政及民體事務委員會嗰個政策簡報會呢，我都有問下局長呢會唔會進一步考慮嘅。咁我自己都好同意局長講嘅，因為我哋香港都要循序漸進嘅。咁譬如今年施政報告有呢個三層調解制度嘅新措施呢，我覺得可以俾啲時間俾啲空間呢個社區用呢個新嘅三層調解措施。咁正如局長所講啦，如果大家加嗰個調解嗰個程序同埋當中嘅好處啊，譬如慳到錢啊，大家可以多啲掌控參與方案等等咧。咁然後我哋慢慢進一步去探討，睇下係咪可以再將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加強一啲程序去推動佢哋去做調解，包括就係做嗰個強制調解通知書咯。
2: 咁你建議中嘅強制調解嘅指示係邊一個階段去到發出呢？咁係咪真係有一個法律效力，即係所謂一個傳召嘅權力，咁佢一定要出席咁樣嘅呢？
0: 這個呢睇下我哋如果香港可以時機成熟走到呢一步嘅時候呢，咁可以分階段去做嘅。咁因為呢如果我哋睇返呢新加坡嗰、那個情況呢，因為我呢、這個意見呢其實來自新加坡㗎嘛，咁佢哋都係主張呢大家有一個唔係好正式嘅一個叫做社區志願調解啦，都係由啲基層領袖去做，有啲似我哋而家施政報告提及嘅第一層調解啦，咁由佢哋有啲叫做 CMC 又叫社區調解中心去做，有啲可能有啲議員啊去等等嗰啲去做嘅。咁呢係呢一步失敗咗啦，或者唔成功啦，或者冇進展啦之後呢，佢哋就點呢，就新加坡佢會有個由建屋局啦、人民協會啦，同埋呢一個社區調解中心，有啲社區關係組等等一啲指明嘅獲授權官員咧，佢可以發出一啲具法律效力嘅調解通知書，就好似主持人你所講咧，就係喺冇合理辯解佢唔遵從，即係唔出席呢啲調解會議咧，咁咧就會干犯刑事罪行㗎，即係正如你就話齋就唔出嚟咧，咁就可能會當你犯法嘅。咁我諗我哋可以香港如果走呢個方向咧，可以先試一試而家嗰個新嘅三層機制，之後時機成熟可以先逐步走啦。譬如就話先係出個強制調解通知書，咁如果佢唔嚟，必須要話將佢即刻定成一個刑事罪行，因為其實你個法律效果就係話你唔嚟，我唔俾你去法院度告人，咁其實都已經喺個法律上咧，都係一個推進劑嚟嘅，因為如果我想去土地審裁處或者去小額錢債審裁處甚至區域法院去起訴，我冇遵從呢個調解通知書，咁我唔告得喎，咁變咗實質上我想推進呢件事，我點都要返去嗰個調解通知書去做調解先至可以推進訴訟。咁你話喂再唔係嚴厲啲，咁可以好似新加坡咁去用一個刑事罪行罰款處理都可以考慮。
2: 好啊，唔該晒范海杰議員，多謝你嚇。范海杰咧就係都提出咗咧有關於可以參考咧就新加坡方面嘅啲調解機制啊。我哋電話1872311。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天有個網友問蕭叔叔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說他的女兒呢接下來會參加這個校際朗誦節，叫我錄一錄個音給他聽，看看可不可以給他作為參考呢，當然都是可以的。順便想跟大家講一講朗誦這事，其實呢我覺得蕭叔自己本人意見，朗誦這回事其實不需要太多花巧的東西， 即係唔使太錯，高低嘢。

0: 太过分，要做嘅嘢系咬字一定要非常准确 ，intonation rhythm 要自然 ，voice projection 一定要 project 到开去，嗰个声音嗰个声量一定要喺个 stage 度落嚟俾观众一定要听得清楚，要响亮嘅，但又唔系 shouting， 呢啲系非常之紧要，唔需要做太多动作。动作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唔需要太多。否则呢就可能会被人觉得太作状太矫揉太做状呢反而冇咁好。我听众叫小叔读嗰首诗就叫 My Pet Mouse by David Whitehead。咁我只係讲头两句俾大家听。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一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o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施政報告咧，就提出咗一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嘅三層機制啊。咁當中第一層咧就係由區議員咧就及早介入去到有一個友好協商去到解決啲糾紛。咁所以咧區議員咧就將來喺處理呢啲嘅大廈糾紛咧就有多一個嘅角色咯嚇。咁而長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商料議員啦，就係亦都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區議員嘅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委員葉澳東。葉和東議員你好，
3: 葉和東你好，
4: 你好，系兩位你好。
2: 嗱，咁你自己都系有區議員嘅身份啦，你自己点样睇可以即系进行呢、這个大厦管理纠纷嘅一啲及早介入呢个角色呢？
4: 我自己当睇到施政报告有呢个措施呢，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即系政府即系都对区议员嘅工作有个肯定啦，亦都我諗喺一个新嘅时代下赋予咗一个新嘅职能。咁你说实话啦，我自己做区议员都做咗十几年啦，过去特别我自己本身区议会我服务个选区就系油尖旺区，比较多单栋旧楼，亦都好多法团嘅会议。咁所以我自己喺处理相关嘅一啲个案啊或者事情上面呢，过去其实即係觉得即係具爆啲就係、是、慢慢都做咁正嘅。咁所以对一个区议员或者係私楼区议员嚟讲，其实呢个工作唔会陌生囉。咁只係可能真係有一个即係正统化去做囉。
3: 要都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區議員都好多時做緊一啲即係類似黃事佬嘅工作啦。咁我想問呢，即係過往做嘅工作個程序有咗機制，同而家呢個三層機制呢，即係有咩分別啦？點解我哋要刻意咁樣話啊有個三層機制喺度，係咪程序上係有啲唔同呢？
4: 我諗佢呢個成個本意呢都希望係透過調解去減少咗紛爭。咁亦都參考咗內地一啲比較好嘅做法經驗。咁就希望唔係所有嘢都係訴諸法律。咁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就係、是、可能喺一啲大廈管理上面可能遇到一啲唔同嘅觀點，透過區議員去有一個從無論是法例上啦，或者是一個管理上，可能俾到一個第三方嘅意見，雙方參考嘅話咧，好多時喺呢個位亦都係有效咧，將一啲問題及早去舒緩咗嘅。咁我諗如果真係做到嘅話，亦都係可以幫到城市咯。
2: 係嗱，區議員咧就呢度就唔係講緊即係接受過培訓嘅一啲調解員啦，即係而家有好多調解嘅培訓課程啦。呢度讲区议员应该就未必系一般嘅即系接受过培训嘅调解员啦。咁你认为区议员喺处理呢一啲嘅纠纷上面可以担当到乜嘢嘅角色，有冇能力做呢？嗱，譬如举一啲具体例子，即系譬如都渗水咁样，即系涉及两个住户之间嘅一啲渗水嘅纠纷，咁一来就要睇下个源头系点样啦，责任系咪真系喺其中一方嗰度啦，咁跟住系咪真系作出啲乜嘢嘅补救或者赔偿咁，大家愿意付出嘅嘢有几多啦，即系其实系涉及好多嘅一啲好具体或者都要讨价还价嗰啲嘅工序，你觉得区议员呢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4: 又咁提啦，好多時咧喺事情比較開初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左輪右理或者上下流，大家都未有知道點做，未有方向。可能區議員就喺呢個時候，可能俾咗一啲建議去，可能係就住點樣去一啲，譬如講漏水嘅個案，可能都知道係樓上漏㗎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建議佢喂，係咪可以幫佢做翻個維修？咁亦都係有啲補償。當然你話具體佢哋要涉及嘅金額啊性，咁佢哋自己會傾啦。但我哋可以俾到個建議，究竟遇到呢啲情況點做？咁其實過去我自己處理好多個案，去到呢個位雙方都接受呢個建議嘅話，其實好多時都可以已經解決咗個問題。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做法，而我哋過去都做緊嘅。當然我哋唔係一個正式嘅調解員，呢個事實。但係喺今屆區議會開始之後呢，其實都要感謝返民青局同民政事務總署呢，係對我哋區議員呢係有唔同嘅培訓。而其中一課呢就係講解點做一啲調解。咁佢哋都揾咗一啲專業嘅人士咧，同我哋去講解。咁呢個亦都係區議員即係培訓課程嘅必修課程之一。咁所以我諗喺基本嘅概念上面咧，區議員係可以掌握到。而好似譬如好似我咁做得耐嘅，亦都經常面對呢啲個案嘅區議員咧，其實亦都其實好熟個程序㗎啦。而說實話舊樓嘅一啲管理或者係大廈嘅爭拗咧，其實嚟嚟去都嗰幾樣嘢嘅啫。咁所以對。起碼對我嚟講，我唔會覺得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咯。
2: Okay.
3: 如果好多時咧，區議員介入咗之後咧，喺嗰個階段咧，即係好多時都好清晰啦，打個數據係點啦。如果係要處理到，已經處理到噶啦。咁如果大家都唔同意啦，或者處理唔到，你去到調解嗰度，有咩辦法可以真係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咧？
2: 大概半分鐘時間。
4: 我諗去到，如果你去到區議員嗰度做唔到，要做調解嘅就第二步啦。咁可能要佢哋都要明白係有即係調解唔到，要訴諸法律嗰有個成本啦。咁最終大家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得益喺度。咁所以我諗個爭拗點好多時都係可能好開初都係啲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咁所以如果及早能夠介入俾到意見佢咧，我嘅經驗好多時都能夠解決到嘅。咁當然有啲唔得嘅就下一步咯。
2: OK， 好，唔該曬葉澳東議員，多謝你嚇。咁剛才咧就講咗咧，關於民政署出年將會推出嘅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聽聽交通消息。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有 Gemma 提醒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广福公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九龙入口。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11 Skies 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11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来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11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说，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11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 10.5 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说，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11 Skies。 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11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11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11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和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 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K7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昨日火拍梁咏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的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在头三项捕捉赛、配速赛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在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焕、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和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重挫，友邦跌近 6%， 汇控和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总结全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点，跌幅 2.2%。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说，主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4: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7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8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销货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5: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企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4: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 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惠培报道，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

0: 地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惠培报道。
1: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 至 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2: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1: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2: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1: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长期、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十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4: 1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咁样系冇效果。
3: 邱应华提到，为咗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同埋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5.5%。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3: 孙东话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系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

0: 起簽訂的所有外傭合約。至於膳食津貼維持不變，是每個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檢討當中，當局按照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籃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亦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傭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繼續在高等法院審理，控方說案中三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發前曾經到不同地方採購錘仔、電鋸、手套等。至於大埔龍尾村單位內兩個湯煲分別找到人體殘骸，控方相信被告透過烹煮分解屍體，並加入青紅蘿蔔等掩蓋氣味。黃貝文報導。
1: 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控方繼續開案陳詞。控方要求陪審團戴上手套，觸摸懷疑案中空氣的錘，感受錘的重量，從而判斷是否造成死者致命傷勢的武器。其後亦都展示死者頭部傷勢的照片，指佢的下顎裂開。控方向陪審團展示2023年2月多張閉路電視片段截圖、購買物品的單據等，表示蔡天鳳的前家翁礦球、前大伯礦廣傑連續幾日到不同地方採購物品，包括錘、電鋸、膠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礦球有詢問職員哪一種機械能夠分解骨頭。控方又提到蔡天鳳的前夫礦廣志向其他人借車，再由其餘兩個人攞車。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鳳和礦廣志乘坐礦廣傑駕駛的私家車，原定前往接載個女放學，但推斷蔡天鳳當時在車上面已經被打暈，甚至已經遇害。根據閉路電視片段，私家車其後駛到龍尾村和礦球匯合，並將一個大型膠箱搬上私家車。閉路電視中私家車的倒影顯示礦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邝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有报道就说，美国最近几个星期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作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武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梁正涛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0: 岩盘浴瑜伽 Ho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消委会表示，截至下午5点，一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期望，政府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同退款。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姚铭，听下他的意见。
5: 早前咧都政府咧都系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咧都已经进行咨询啦。咁我哋期望咧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咧能够尽快完成立法啦。同时咧我哋都要求嘅就系希望咧规管客户嘅名单咧去转让俾其他公司，因为过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逾期式消费投诉之外咧，另外咧就系好多时咧佢哋公司咧接咗之后咧就会转手啲客户嘅名单去转去俾其他嘅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身中心咧继续服务，而导致咧好多时咧都会被推销咧更加多嘅课程或者更加多嘅套。 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繼續咧去受到第二次嘅傷害。
6: 其實涉及預繳式消費嘅即係產品或者服務都有好多啦，政府係即係計劃要修訂嗰個商品說明條例啦，去即係涵蓋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即係情況咁樣啦。立法工作嘅進度，你覺得係咪可以再快一啲咧？
5: 絕對可以再快一啲去到睇嘅，因為現今嘅我哋立法會嘅效率咧，對於呢啲嘅條例嘅審議都會比較重視啦。就算加班加點咧，都會願意去到做到啦。今次嘅修訂入邊咧，關於嗰啲冷靜期啊，或者退款期啊，或者個合約個期限去設定嘅上限啦，咁我覺得呢啲咧一定程度保障咗啲嘅消費者嘅，至少個立法嘅迫切性喺度嘅。
6: 作為苦主啦，佢哋即係已經面對住呢一間公司即係執咗笠啦，咁佢哋手頭上即係可能真係都係得一啲即係合約啊，得一啲收據咁樣樣啦。佢哋有啲咩嘢喺現階段或者嚟緊應該要去做咧？
5: 當然啦，第一時間向商會啦，同埋海關去到投訴啦。咁除此之外咧，係睇下係咪牽涉合約金額啦，某程度上其實都可以去透過招押前嘅審裁處啦，去到追討啦。咁呢啲其實通科可能都要去做嘅。
6: 根據一啲大律師嘅即係講法啦，職員咧如果明知道間公司要執笠咧，仲係即係繼續去推銷，就係不當接受付款啦。但係如果唔知情嘅底下去繼續做咧，又可能即係未必係違法咁樣樣啦。喺呢一方面係咪真係好難去杜絕佢哋即係繼續落嚟去推銷咧？
5: 咁當然啦，公司嘅僱主咧其實好大責任啦，因為可能有出現欺騙嘅情況，令到僱員其實都唔知道嘅，繼續叫佢哋做啊，或者出咗更加多嘅 bonus 啊，叫佢哋啊繼續去買多啲啦。但係其實在僱主咧知道跟住嚟嘅情況或者財務嘅狀況嘅結構嘅，咁呢度咧其實喺無論喺不正當銷售手法啦層面上面咧，其實都係可能咧喺個罰則上面咧需要加大，尤其係咧一啲誘騙去到誘使我哋嘅僱員咧去到蒙上法律風險嘅一啲僱主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個責任更加大咯。
6: 清盤個程序開始咗嘅話啦，即係消費者係咪都可能即係被動一啲，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啊或者海關方面嘅即係一啲幫佢哋爭取翻個權益。
5: 除此之外咧，其實都可能係要透過一啲嘅更加用多啲電子付款嘅方式啦。例如，如果係信用卡付款嘅，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嘅銀行啦，睇下有冇機會咧係就住啲事件入邊咧，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去支付嗰陣咧，其實中間咧嘅坊間咧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咁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咧，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翻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咧？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可以有機會協助追討咧？我相信咧，而家喺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嘅情況底下咧，支付平台咧都可以去幫到手咯。
0: 重複新聞提要。機管局表示 ,11 Skies 將會改名並重新定位，日後一半用地會規劃娛樂設施。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本港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21億元，按年上升 5.6%。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天文台發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表示大埔區的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經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如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8: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 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汇控和渣打都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低收近 4%。 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11 Skies 的发展项目。至于科技指数就最多跌超过 3%， 收报4157点，低收超过 2%。 ATMXJ 跌超过 1% 至近 4%， 以小米的跌幅较大。总结成个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点，恒指跌幅大约 2.2%。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9: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10: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下個禮拜返嚟呀，要視乎啲咩因素呀？
9: 下個禮拜四呢 ,A 股先復市嘅，即係話嚟緊幾日港股都係冇北水㗎啦。咁就睇下外圍有啲咩嘅變數啦，比較睇重而家美國嗰個債息嘅走勢。雖然而家已經即係喺一個高位呢，大家都預咗嘅。咁爭在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嘅事件出呢，睇返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嗰個債息。咁另外就南韓啦，南韓下個禮拜一同埋禮拜五都休市嘅。AI 股會唔會因為咁就少咗個指引呢？美國方面就一啲數據都有，譬如話外貿數字啊，聯儲嗰啲官員咧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個禮拜佢哋又講話或者係數據，會唔會令到大家又點樣睇十月份個息率咧？咁所以呢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個債息噶。咁所以我諗下禮拜個市暫時睇咧，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翻落去即係23,800啦，下朝24,500就呢位啦。
8: 地政总署表示，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有测量师说，项目发展和投资额的规模适中，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发展商参与，相信他们的出价会考虑利息前景等的因素。由赵家俊报道。
11: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千万至28亿1千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元至13500元。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12: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啦，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楼市都喺九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11: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13: 虽然是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是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而且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是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看得比较上乐观和正面一点的。
11: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是23亿9000万元，预料将兴建两房和三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0.1， 按星期跌 0.66%， 连跌两个星期，今年以来累计上升超过11%。大型屋苑领先指数按星期跌超过 0.1%， 中小型单位按星期跌近 0.4%， 大单位就跌超过 2%， 跌幅是近三年半以来最大。四区楼价就个别发展，新界西和港岛跌近 1% 或者以上，九龙楼价就靠稳，新界东连跌五个星期后反弹大约 2%。中原地产话，油塘的新盘低价开卖，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年内再加息的机会上升，加上港股跌穿24000点关口等影响，二手市场的观望情绪转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又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1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15: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哋就考虑与唔可能淨係做大做强个股票市场啦，我哋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嘅资产生态圈。咁呢个亦都係解释点解我哋而家会投放更多嘅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14: 陈奕婷话，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嘅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嘅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8: 财政司司长、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主席陈茂波宣布，董事会再度委任陈家齐为港投公司的行政总裁，任期三年，下个星期五生效。陈茂波说，陈家齐出任首任行政总裁以来，带领团队发挥内心资本的引领作用，引导本地、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资金和伙伴共同参与香港策略性产业的发展，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拓展国际市场，投资方面取得合理回报，认为成绩是有目共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元，跌2.14；阿里巴巴104.4元，跌2.2；汇丰控股149.5元，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元，升2.1。 香港交易所375.8跌12蚊，小米集团24.24跌1蚊，友邦保险69.2跌4.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帝王国际投资、恒伟集团控股、云晶数字、浩天国际建投、慕尚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宽创科技、HKE Holdings、康桥悦生活、达力环保、浙江联合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域每安士卖出价是4,179.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百爵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系新界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至于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意外处理好了，龙尾石门交汇处。另外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的意外都清晒场了。现时去上水方向是车龙排到科学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至于窝打路道的龙尾就沙福道上桥位，后车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观塘那边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过了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山顶警署挤塞，龙尾太古大厦。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相当挤塞。另外就是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是车多繁忙。清水湾道下行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这段的清水湾道都挤塞。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美松苑啦，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同埋接近天富海湾噶。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安定村，仲有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回湖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8: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财经新思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相信未来长者健康、青年发展、社区连结等的需求都会增加。早前信和旗下的信和创意研发室及 The Spark， 还有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就携手推出创享北都计划的比赛。汇聚了初创企业、大学、社区组织等等，一起探索创科怎样支援日常生活，希望将来就支持北都的发展。我们就找来获得创享北都大奖的初创企业高法和他们的社区合作伙伴香港中华基督教

0: 观察到自己的健康和变化。
1: 嗯，你们本身的服务呢主力就是有些 App 啦，帮长者做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例如防跌等等，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讲多一点点？
0: 是，我们其中一个平台叫做银铃乐，它就是一个长者预防健康的平台啦。其实overall 我们希望去透过个平台可以帮助长者做到个健康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核心技术就会由个防跌开始啦。即是你都知道，就是啲长者过咗65岁其实接近四分一嘅每年有一次机会会跌倒。咁我哋觉得就係唔应该等到佢跌倒嗰时候我哋先 take care。我哋希望就係佢跌倒之前我哋已经可以预防。咁仲要唔淨只係纯粹帮佢筛查啦。咁透过我哋个平台可以介入俾返啲啱嘅运动俾佢呀。咁就透过同啲唔同嘅机构呀，包括可能 MyMCA 呀，咁前线嘅人员亦都可以 follow up 呀，跟住两个月后嗌佢返嚟再做返个检测，睇下佢有冇进步到，或者有咩可以帮到佢哋咁样。
1: 嗯，明白。陈 Sir， 你哋又点样同即係阿 Wing 嗰边啦做一个合作呢？
2: 咁首先都多谢返个计划啦。咁因为其实初始嘅时候呢，其实佢哋都好好嘅，主办方去到我哋中心啦，咁去问返我哋嘅一啲嘅需求啊，或者长者嘅一啲嘅需要。咁就住啱先可能阿 Ring 都有分享到，咁其实都讲我哋其实可能北区嘅长者都比较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咁样。咁其实可能啲长者嚟讲，佢哋一啲嘅通病其实都可能会比较着重自己嘅下肢啊，尤其是可能系跌倒嘅风险啊，咁样都系比较关注嘅方面嘅。咁可能就因为咁，跟住就 pair up 咗可能高法嘅公司啦，咁就去用佢哋个 apps 咁样，帮我哋啲长者去做到一个跌倒风险嘅一个评估。某程度上我哋都好 surprise， 因为参加呢个计划嘅长者有一啲咧都比较睇落去好似都几健康啊，或者四肢行动都几自如，但系原来佢透过呢一个评估之后，都会发觉原来佢潜藏嗰个跌倒嘅风险都会有一定程度喺度嘅咁样。咁所以都会促使佢哋去更加关顾或者做运动去关顾自己嘅下肢嘅肌肉。
1: 嗯，点样揾到呢班长者咧？
2: 咁因为其实本身我哋中心咧已经有一定系数量嘅运动班，咁但系其实都已经一路都有聚集咗一啲嘅老友记啊，咁喺我哋中心度做一啲唔同类型嘅运动嘅，无论系上肢啊下肢，其实都有呢一方面嘅训练。咁但系其实训练还训练啦，咁但系其实你会知道自己嗰个身体状况系点噶嘛，咁所以某程度上都要透过一啲嘅评估或者一啲前后嘅对比咧，先知道自己啊会唔会有呢一啲嘅风险啊咁样，而透过做完啲运动，我又有冇成效咧？咁我就会觉得系参加做今次呢个计划都对佢哋有呢个 concept 嘅一个提升咁样。
1: 嗯，明白。我边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呢班长者咧嚟到你哋面前，佢哋系要即系做啲乜嘢啦，先用到你哋个服务咧？
0: 其实我哋个银铃乐平台就有四个步骤嘅，咁看一个简单嘅流程咁样啦。咁首先佢分开第一个就系筛查啦，咁即系个长者嚟到个中心，跟住就透过前线嘅人员就透过一个 iPad 或者一个平板咁样啦，咁就十分钟会有几个问题问，跟住有四个动作佢要做。咁做完之后咧，我就会得到个评分。咁我哋就分流咗去高中低风险，跟住之后咧，佢就可以选择嚟到中心度继续做运动，因为我哋个平台去 support 到个中心可以播翻啲片啊，啱翻佢哋叫做 personalized 嘅运动俾佢做咁样啦。特别之处就系个长者其实佢翻到屋企咧，佢都可以用翻个 apps 喺屋企度跟翻佢嘅状况去继续做运动。最后面就系当然佢做完之后，咁如果高风险嘅，咁我哋希望就可能跟进啊，或者去叫转介咁样咧。跟住后边就可能两个月后啊，佢可以翻翻嚟个中心再做多次个评估，咁就可以睇得到究竟佢个身体有冇变化咁样啦。
1: 嗯，你意思高风险系先前嗰个评估嘅时候评估到佢高风险？
0: 系啦，冇错。
1: 嗯，有冇话即系你哋呢个今次几个月计划咧？即系帮咗几多长者做一个评估，同埋见唔见到一个成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个角色比较前线啲啦，即系会见到啲长者嘅变化，同埋佢哋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我哋啲同事可能都会同佢哋即系睇下佢哋个做运动嘅情况系点啊。其实你望到成个计划，我哋中心总共系有30位长者参加咗呢个计划嘅。咁其实我哋都好好啦，咁喺统筹开幕嗰一日，其实都 group 晒佢哋去做咗一次嘅已经嘅评估啊，咁样一啲到评估嘅。咁嚟紧因为啱啱完个 program 啦，咁嚟紧就会准备约佢哋翻嚟啦，咁就要去做埋最尾嘅 evaluation 咁样嘅。咁因为其实中间嘅过程除咗鼓励咗佢哋喺屋企都可以做到运动之外咧，其实都鼓励佢哋系喺翻嚟中心度去参加其他唔同嘅运动嘅咁样。咁因为其实除咗佢本身佢嗰个平台提供嘅一啲嘅运动啊，或者预防跌倒嘅一啲嘅影片去可以俾你自主学习之外咧，其实都好好啊。佢哋帮我哋咧个人化咧 tailor made 一啲嘅任务啊，叫做咁，其实系同个社区有关嘅。有时我哋都想个计划唔单止系鼓励佢哋做运动咁简单，其实都想佢哋咧可能系会喺认识下自己周围嘅社区，同我哋叫做連群結黨咁樣啦，約下啲三五知己咁樣去行，因為我哋北區唯一嘅特色係咩？鄉郊多，咁其實可以去周圍行下啲唔同嘅鄉郊地方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想佢哋接觸下多啲大自然啦，咁其實佢哋就會配合咗呢一方面嘅嘢，可以 tailor made 到我哋其實可以。

0: 自己輸入一啲唔同嘅地點，咁佢哋就可以透過個 Apps 個軟件咧，就去睇翻啊，今個禮拜可能陳 Sir 想我哋一齊去呢一個北區公園打個卡，或者想去邊一個河上鄉嗰邊想打個卡，食個豆腐花咁樣。咁其實佢哋就會約埋三五知己一齊去打張卡。咁因為其實佢哋好好，仲要整埋好似我哋啲 social media 嗰啲，好似啲 IG 啊咁樣嘅一啲嘅平台咁樣啦。咁可以影相，佢哋自己可以睇翻唔同其他朋友仔嘅一啲嘅嘢都得。
1: 即係佢喺個 app 入邊，其實係咪有啲類似做任務咁樣咧？即係啊，我譬如今日去咗行某個地點，咁我可以tick 一 tick 咁樣，或者 upload 一張相咁樣，係咪呢個情況？
0: 係啊，冇錯。主要我哋就想係用相嘅形式啦。咁因為你知啲老友記嚟講，可能文字就對冇咁吸引嘅。咁但係相嘅話咧，可能就會比較吸引眼球，同埋都促使佢哋啊，原來我呢啲嘢比其他老友記都見得到嘅喎。咁當然睇得到嘅係講緊參加計劃嗰三十個老友記啦，咁樣想佢哋建立翻一個社區嘅一個社交啊，咁樣嘅連結咁樣咯。
1: 讲到有唔同嘅任务，可能佢行下设计嘅时候呢会点样设计，同埋即係有啲咩考虑呢？
0: 啱先都讲啦，除咗想佢係去行下叫做散下步之外呢，其实都想去认识下个社区。咁有啲可能係喺啱啱喺外面搬入嚟北区度住，可能佢对佢自己北区嘅一啲嘅公共设施佢就可能都唔係太认识㗎，例如除咗我哋自己长者中心，可能上水北区都会有其他嘅唔同嘅长者中心，可能会考虑到呢啲因素，有时都会 set 一啲可能附近区入边嘅唔同嘅公共设施啦，例如啱先讲嘅公园啊，可能政府合署啊，会唔会亦都去下唔同长者中心嘅门口打卡啦，咁等佢认识下呢一个社区咁样嘅。
1: 明白。头先都讲到啲长者会返嚟做一个检讨啦。咁嗱呢个计划呢就初步完咗啦。之后阿 Wing， 其实你哋个产品呢会点样再即係落户喺北都或者其他区呢？
2: 我觉得今次个结果都非常之好嘅。即係我諗讲咗第一点就係话，我哋见到其实啱啱陈 Sir 都讲啦，其实啲长者我哋以往成日都觉得啊个长者唔识用个电话嘅，佢唔识用嗰啲技术嘅。跟住就啊佢唔识用㗎，即係我哋标榜咗佢 label 咗佢。咁但其实我今次见到就係share 少少，就係我哋發覺就係話，我哋帶出咗嗰個結果係，原來我哋有好多個運動做出嚟，咁其實有一半咧，原來係啲長者屋企度自己做，咁呢個數據其實都幾 surprise 嘅，就係因為我哋已經係叫做打破咗個傳統，就係話啊，啲長者係唔識用電話嘅，但係而家我哋唔係話佢唔識用，我哋係講緊係佢識用得嚟咧，而係一半嘅運動介入係佢自己去用，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個就係透過今次個計劃，我哋都攞咗好多長者嘅意見啦，因為我哋自己喺個 Apps 度都成日都問到好多問題，因為啲長者我哋未必会成日见到佢噶嘛，咁啊睇佢中意啲乜嘢啊，见到乜嘢啊，有咩唔中意啊，嗰啲运动啱唔啱啊，或者成个 service 佢会唔会用啊，咁我哋知道啦。咁最后一个就啱啱你答到个问题就系、我哋希望可以慢慢将个 model 可以引申喺成个北都嘅唔同嘅区域啦，或者唔同嘅中心去合作啦，因为我哋希望系将成个呢个叫做成功嘅一个例子，点样去 scale 咗去 expand 去成个北都咁样。咁最后一个就系啱啱讲到嗰个社区散步嗰个，其实都系多谢陈 Sir 啦。咁呢个idea 非常好啊，我哋都成功见到嘅。咁當然啦，就最近嘅天氣比較熱，咁可能參與人數，我哋都我知同啲長者傾嘅時候，我好想參與，不過真係太熱。咁但係我諗去到冬天又唔同啦。咁同埋法國嘅趨勢就係你開頭 expect 佢會影，跟住我哋都見到可能啲相咁樣啦，咁可能佢會影個牌嘅啫，佢唔會想影佢自己嘅。咁開始有人帶動影啦，跟住咧後邊就會見到一齊去，咁變相咗以後嗰個活動就唔係咁尷尬，就是、一個人去嘅地方影，就係佢慣咗就同翻成班人去做。我 vision 到係如果嚟緊呢個我哋嘅推落去嘅時候，我哋會成個北都依塊版圖，包括埋呢個社區散步嗰、那個板塊就會好 fruitful 就會見可能會希望會多咗可能有幾千個人嘅參與啊，佢哋多留意嘅，咁同埋同步可以更多人去認識呢個項目或者係呢個叫做北都嘅特色咁樣。
1: 北都以外，你哋有冇啲咩計劃呢？
2: 我哋除咗北都之外，其實我哋已經有圖緊超過15間嘅長者服務合作緊啦。咁所以我哋喺兩邊其實都行緊嘅。我哋希望係互相咁樣，就係每邊嘅成功可以去吸引唔同嘅人合作咁樣。咁我哋希望係兩邊一齊去行啦。
1: 你哋呢類型嘅產品呢，即係香港個需求呢係點樣嘅呢？
2: 我覺得個需求係好大嘅，但係前期一個公司嚟講，佢嗰個入門嗰個係個 education。其实个都知啊，即系嚟紧可能接近200万个长者人口老化越落去，一定系一样嘢啦。咁政府亦都有需求啦，就希望你哋可能系居家安老啊，多啲去做筛查啊，可以减低成个医疗负担啊。咁其实大家都知啊，加埋 AI， 个个都 AI 啦。咁但系我谂个 bridge 个 gap 系可能要中心或者系嗰个机构，佢哋又有前瞻性咧，佢哋愿意接受呢样嘢啦。咁同埋成个佢哋前线嘅人员亦都肯推动呢啲技术啦。咁佢哋就会见得到个成效，而见到真系可以帮到手底下咧，咁 先可以落到地去继续推落去。
1: 头先讲话你哋都同即係好多个唔同机构做緊啦，有冇啲数据可以睇到长者用咗呢个 app 呢，係提咗佢之后即係做咗一轮之后呢，係量化到咦原来佢好似即係放跌个风险或者跌低个风险即係低咗。
2: 我哋有做过啲数据分析啦，咁佢由我唔可以讲系佢 clinical 一个数据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哋个 app 去做 screening 去做。咁我哋见到就系如果佢有参与咗两个月嗰个计划啦，佢 keep 住可能每个礼拜可能有做三次咁样咧，我哋见到佢个 pulse 嗰个 assessment 个数据，佢可以最多系去到四成嘅 improvement 嘅，即系可能我哋当中假设佢有个有个动作，可能系 sit to stand 咁样，即系坐低起身咁样，咁对我哋年轻人嚟好简单嘅。咁可能我哋见到啲数据，可能佢原本可能做得八下啫，咁佢过咗两个月之后咧，我原来佢可以做到十二下，咁其实佢即系睇落好似得四下咁样，但系其实你去呢个数字睇，其实佢一个好大嘅 improvement。我哋有 part 就唔好忘记，长者系佢唔做运动低放下，其实系会 deteriorate， 佢会滑落，所以你maintain佢已经系一个难，即系我哋成日坐喺度，其实机会都会有啲少啊。咁但系同期我哋见到系只要去 engage 佢，佢又跟住做咧，其实有3-4成嘅 improvement 咧，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成效。
1: 你哋今次就攞咗个创享北都嘅大奖啦，咁应该就有啲即系种子基金啦，呢笔钱会点样运用呢？
2: 我哋会继续去加更多资源，俾更多人认识呢个平台啦，咁同埋去咁样 scale 去更多嘅机构去做。我哋个目标系希望嚟紧12个月内，我哋可以去做到100间中心或者个 service 系可以用到我哋嘅服务。
1: 咁如果个人或者即系一啲小团体方面嗰、那个开发会唔会都有啲兴趣呢？
2: 嗰、那個絕對有興趣，想做個 B2B 係因為我哋佢哋本身已經有 distribution network， 即係可能一間中心其實佢係會收近1000個長者，咁我哋想可以最快速度去飛地地都呢件事，咁所以你幻想如果我哋去 hit 到可能100間中心，其實可能 serve 到嘅長者可能已經超過可能短幾萬去計咁樣，咁所以呢個限咗先，咁我後面其實我哋就會開始去進化去唔同嘅可能 B2C 咁樣啦，可能俾啲一般嘅市民佢屋企人屋企有個長者，但係佢長者又未必係 under 中心，都可以去幫個長者去參加我哋呢个 program， 但系我哋短期个目标希望可以去更多去中心去用啦，咁同埋佢哋俾咗好多意见，其实好好嘅，因为佢哋日日去望住长者，咁所以佢收纳啲意见啊，令到我哋嗰个发展更加快。如果唔系，我哋就短期内比较难去话同期 cater 100个长者，跟住100个长者都喺个 group 度可能好多问题提出嚟，咁变上咗我哋就好难去处理。
1: 明白，今日多谢晒两位啦，帮我哋咧分享咗咧点样帮啲长者做一啲预防性嘅健康服务啊，唔该晒两位。
2: 唔该晒，
0: 唔该晒。
1: 1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白雀街的意外清场，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法国医院，直到影响窝打路到南行，是车多繁忙，就是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对行道对开。 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西贡嗰边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排队狮隧嘅管道之内噶啦。咁现时喺九龙入口嗰边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军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嘅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咁另外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慢车，龙尾就喺将隧之内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挤塞，龙尾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南行啦，都繁忙噶，排到日东酒店。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喺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喺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啊！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佢哋嘅偏好同佢哋经常食咗咩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唔同颜色嘅水樽盖放喺佢哋面前，发现佢哋特别中意白色嘅樽盖，会喺个白色盖隔篱拍翼鞠躬，有时仲会用个嘴反下佢转下佢。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同佢哋啲蛋有啲似，又或者系同佢哋嘅食物，例如系鱿鱼嘅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嘅樽盖有兴趣。而呢个发现又正正同海鸟追常误食嘅白色同透明塑胶嘅现象非常吻合，咁即系话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嘅塑胶做食得嘅嘢啦。呢个推论其实好有意义噶噃。
5: 当我哋唔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唔到大量嘅塑胶垃圾落入大海，咁我哋少啲使用白色嘅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嘅状况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2: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5: 十八好时光，
6: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7: 仲有我叻叻 Fanny 李万芬，
8: 仲有我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6: 大家好啊！咁而家同大家讲下天气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00，天文台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咁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0: 社企好时光。
7: 隨住香港人口急速老化，越來越多長者因為行動不便和他們的自理能力下降，難以自己去進行足部的護理，加上社會對長者日常的護理需要長期都是關注不足，令到他們的腳骨問題往往都被忽視。
9: 有社企就專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剪甲和基本的足部護理服務，不但可以協助改善外觀，提升了長者的自尊和自信，同時也回應了他們基本上重要的护理需要的。
6: 电话线上就请来了社企识展的创办人吴永山猫姑娘，等她同大家介绍一下。猫姑娘你好。
8: 你好啊。
10: Hello, 大家好啊。
8: 你好。
6: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成立识展呢？
10: 咁当初成立识展的时候呢，本身因为其实都关我的职业事的，因为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啦。咁当时呢在这个16年的时候呢，就有个婆婆就走咗入嚟，就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咁嗰时我都觉得几得意喎呢样嘢。咁我就同婆婆讲我可以啊，咁我就邀请咗婆婆就坐低咗啦。咁然之后婆婆坐低咗嘅时候就同我讲，佢话其实佢去咗好多间美甲店都冇人帮佢剪脚甲。咁然之後，咁我就同婆婆一路剪嘅時候，就一路傾偈啦，就問佢啊，點解你剪唔到腳趾甲咧？咁樣，跟住佢就話啊，因為佢都90歲啦，咁啊睇唔到啦，跟住啲腳甲又好厚啦，又好硬啦，咁然之後彎唔到低腰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幫佢剪啦。剪完之後咧，我就同婆婆講，我話婆婆唔使俾錢我啦，我話因為你行過嘅時候就請我飲包檸檬茶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婆婆咧第二日咧就買咗成條檸檬茶。
9: 非常好，
10: 好 amazing 啊！嗰样嘢系觉得好感动啊！即系我冇谂过，我原来我自己嘅工作系可以帮到人。
9: 好好啊！
7: 你哋个名字都好好，系爱惜嘅惜，珍惜嘅惜，好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啦，以你嘅观察啦，其实长者喺收甲方面咧，佢哋有啲咩限制同埋困难呢？而识展又为佢哋提供啲乜嘅服务，方便到佢哋咧？
10: 咁其实我哋嘅而家就會不定時咁就去唔同嘅社區中心啦，幫佢哋做一啲義工工作啦。咁我哋亦都會有上門嘅服務啦。咁基層嘅長者可能攞綜援啦，我哋都會有一個資助俾翻佢哋啦，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真，好多長者佢哋未必可能好多都可能喺屋企卧床嘅。咁其實佢哋真係完全出唔到街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又好有呢個需要，咁所以我哋就增加咗呢個上門嘅服務啦。咁佢哋面對嘅問題就係可能。就是剛才講的看不到啦，腳甲太厚啦，即是厚的程度是2.5元。
9: 是
10: 啦，所以就會幻想到他們怎麼剪呢，還有很多長者可能年輕的時候可能個 經濟環境或者佢背景咧，會令到佢哋個腳趾甲啊會有倒甲嘅問題啦。咁倒甲咧，亦都會令到佢哋流脓啊、發炎啊咁樣嘅。
6: 嗯，
10: 係啦，係。
9: 其實咧，對收甲嚟講，對長者嚟講咧，個重要性有幾大啦？咁同埋咧，其實除咗收甲之外咧，你哋咧仲會咧同長者有乜嘢交流或者互動㗎？
10: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咁其實我哋除咗幫佢哋剪腳甲，好似看似好簡單嘅事，咁但係其實佢哋每一次落嚟，我哋見到佢哋，即係好似我哋個名咁樣識剪，就係我哋好珍惜每一次同佢哋剪腳甲嘅機會啦。咁亦都透過交流，知道佢哋屋企背景啊，咁就同佢哋傾下偈啊。咁其實每一次可能個零月見佢哋一次，佢哋見到我哋嘅時候都會好開心咯。
6: 嗯，
10: 是啊，
6: 除了啲服務提供，
10: 心靈上邊
7: 啊，是啊，是啊，是啊，
6: 係除了啲服務提供者之外咧，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社企點樣去賦能一啲社會上有需要嘅群體啊？
10: 咁例如其實我哋去到2021年嘅時候啦，咁我哋攞咗第一次嘅 SIE funding 之後咧，咁我哋都開始做一啲照顧者嘅講座啦，同埋咧會教一啲婦女，因為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18區都有我哋嘅婦女去做到上門服務或者義展嘅工作。
6: 嗯，系咁啊！讲到职业培训啦，我哋之前咧都访问咗喺色展完成咗培训之后咧，成功就业嘅 Fins 嘅，而家就同阿猫姑娘一齐听一下 Fins 讲咗啲乜嘢啦。
11: 大家好，我系 Fins， 我大概2-3年前早系以义工身份加入色展嘅。我爸爸生前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位帕金逊同埋有认知障碍嘅一位长者嚟嘅，都系遇到一啲脚甲有陷甲嘅问题，咁我都帮我爸爸剪脚甲嘅。直至到佢离开咗我哋之后啦，咁我觉得哎系我爸爸先至话有个女识得剪脚甲可以帮到佢，咁我相信有更多嘅长者应该都会有呢个需要噶喎，咁样，咁所以我就揾佢哋去接触佢哋，问可唔可以加入你哋啊，咁样咯。一开始嘅时候都有培训嘅，就会教一啲剪脚甲嘅要注意嘅理论啦，同埋要剪嘅方式啦。之后咧，咁就要开始实践啦，去 join 一啲义剪嘅活动。培训之后学识咗帮长者剪脚甲咧，对于我事业嘅发展其实都有好大嘅帮助嘅。持续参加佢哋嘅服务啦，之后咧我亦都帮识剪手咧做好多佢哋后勤嘅一啲行政工作啊，一啲文书上嘅工作，帮佢分配人手啊，安排义工啊等等各样嘅工作咁样。我自己都学到好多嘢咯，亦都有多咗工作机会啊。深刻嘅故事咧，系都有好多嘅。有一位90几岁嘅伯伯啦，咁我哋每一次去嘅时候，其实都着晒保护衣、戴晒口罩啊咁样。但系个伯伯佢都认得我。咁有一次收甲嘅服务入边咧，佢系最迟一个嚟到。咁剪完之后咧，佢拎咗扎花出嚟送俾我咯，真系好窝心、好 sweet 咯。佢都有另外再有一次，又系拎咗一幅系佢自己亲手画同埋亲手题字啊写字嘅一幅画送俾我咯，所以系我收到嗰阵时其实都好感动，系有眼湿湿噶。表面上好似系帮佢哋修剪紧脚甲，但系实质咧其实都系一种关心佢哋、关怀佢哋其中一个方式咯。因为长者好多都会觉得好尴尬噶。一遞隻腳出嚟嘅時候，會不停講：哎呀，唔好意思啊，我隻腳咧好污糟，或者我隻腳好肉酸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咁樣。佢哋其實係佢哋嘅尷尬係比我哋多，所以我哋其實係一開始咧就係要好開心咁去歡迎佢哋啊，跟住同佢哋講下笑啊，嘻哈哈閒談下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哋嗰個緊張嘅情緒緩和翻咯。同埋咧，慢慢咧，佢哋又好得意，即係可能見到你幫佢剪腳甲嗰個過程咧，佢哋又會好中意同你講下少少心事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對於長者嚟講係一個俾佢哋感受到啊，其實都有人係關心佢哋，有種關懷，其實仲喺呢個社會入邊咯。對於屋企人嚟講嘅話咧，可能佢哋平時工作好忙，佢哋照顧唔到長者，或者冇乜太多嘅方法去關心嗰位長者。咁變咗佢係可以用我哋嘅服務派我哋過去去關心佢爸爸媽媽，我覺得都係一個佢哋表達對自己屋企人嘅關顧嘅一個方式咯。最大嗰個滿足感就係每一次 同長者傾偈嗰個過程，你見到佢哋一片咁細嘅腳甲咧，其實揞住佢哋咧，對佢哋嚟講造成一個好大嘅唔舒服。然後你幫佢哋解決咗呢一個不適嘅時候咧，佢哋對你嗰個感激同埋佢哋嗰個舒解咗嗰個痛楚嗰個開心咧，其實你係好感受到同埋你好感動嘅，即係你覺得啊，原來我做一件咁微細嘅事係幫到佢咁多咯，係令到佢行得翻出嚟咯。
6: 咁啊 ，Fancy 就分享咗佢由照顧者嘅經驗，點樣啟發到佢仍然加入咗義工嘅行列，亦都加入咗同埋佢加入識展嘅呢啲歷程啦。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請翻貓姑娘出嚟先。貓姑娘你好，
7: 你好，
10: 係你好啊。
6: 好，咁繼續同你傾偈之前咧，都同各位聽眾講一講一啲天氣嘅消息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下午8:00正，預料新界東部咧會有幾陣雷暴嘅。
7: 嗯，好啊，貓姑娘，咁我想問你啊，點解咧賦能社會嘅人士咧係咁重要呢？
10: 因為我覺得譬如可能剛才講到婦女啦，咁雖然婦女可能係需要一個就業嘅機會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除咗培訓婦女之外，我哋都會培訓佢哋嘅照顧者。某程度上我覺得除咗長者需要被關顧之外，其實照顧者都好需要，因為佢哋照顧一個長者其實個壓力都好大。如果佢學識一樣嘢，就代表佢可以減壓多一樣嘢。
9: 嗯，非常之好。咁啱啱你都講過啦，即係有好多時都要咧同照顧者有個好嘅溝通啊。咁其實講座方面咧，開咗幾多場俾佢哋啊？同埋咧就係話咧喺培訓課程當中咧，而家咧其實咧已經咧開咗幾多期咧？仲有幾多好似 Winsy 咁樣嘅，即係咧感受完啦，培訓完之後咧可以進入到呢個行業，又有幾多人呢？
10: 咁我諗我哋嘅講座諗其實都應該有成40-50場嘅講座做咗嘅，因為我哋其實由2021年開始做，咁其實而家都差唔多5年時間啦，咁樣，咁所以都我諗都超過係啊，都有呢個數量啊，係啊，我自己都好 surprise， 可以做越多場咁樣，都開心嘅。咁但係你話好似 Winsy 咁嘅，其實你話培訓完入咗我哋去，即係幫我哋手去做呢個義展服務，或者有啲婦女係真係可以自己在自己屋企附近開了一間美甲店，然之後繼續做佢美甲之餘，仲可以做埋長者嘅服務，係啦。咁雖然可能而家數落去嘅人數唔多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本身個 group 裏面嘅人當中都可能係好多係美甲師啊。做一個護理嘅即嗰啲叫做護士啊咁樣，都會有呢一類人。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我哋 group 裏邊，其實都差唔多成20多個嘅婦女喺度做緊呢一個行。
6: 嗯，好好，
7: 你掌聲，你哋好好啊，真係。
6: 多謝曬你啊，貓姑娘。
12: 同一个人唔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唔同嘅效果。
13: 职场上你点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2: CV 点写，
13: 面试点答，
12: 点样博表演，
1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战经验、管理心得，
12: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3: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6: 区区有睇头，咁啊，而家就带大家去到香港科学馆啊，因为香港科学馆咧就同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合作咧，即日起去到10月28日就会喺香港科学馆地下展览厅举行错味盘中餐嘅展览嘅。
7: 系啊，呢一个展览汇聚文化、科学同埋创新嘅，咁啊展示烹饪背后嘅科学原理，系法国科学节嘅节目之一嚟噶。
9: 展览咧就介绍咗不同年代致力研究食材嘅科学家，并且探索分子料理嘅技术啦，仲有未来饮食嘅趋势，同埋可持续嘅食物，而且咧仲有一啲咧就系研究紧就系适合长者嘅饮食，仲有太空食品等等噶。
6: 除咗可持续饮食呢类型嘅介绍之外咧，现场亦都特设咗港式滋味专区，解救咗菠萝包、蛋挞、奶茶等等呢啲经典茶餐厅嘅美食咧，究竟系口感啊、香气同埋风味背后有啲咩嘅科学原理嘅？
7: 为咗配合展览，香港科学馆咧将会举办一系列嘅免费延伸嘅活动噶。想知多啲咧，一齐听一下香港科学馆科学推广组杨明思馆长嘅介绍啊！
14: 大家好，我系科学馆负责科学推广组嘅馆长杨明思。 咁负责今年法国科学节嘅展览。咁今年法国科学节嘅主题咧就叫滋味科学啦，创味盘中餐啦。其实盘中餐咧就系我哋每日餐台上面嘅一啲食物啦，创味咧就系指演进同埋创新嘅。咁今年咧适逢咧就系米芝莲星级诞生100周年，用呢个主题嚟讲饮食咧，同埋介绍科学咧就更加有意思啦。等观众能够明白到科学其实唔系遥不可及嘅。展览咧就大参观者会探索关于烹饪背后嘅科学原理啦，认识唔同时代研究食材同埋一啲转化过程嘅科学家啦，咁都会介绍各种分子料理嘅技术啦，适合长者嘅饮食咧，以至系太空食品嘅最新发展嘅。咁我哋今年咧就特设咗一个港式滋味嘅专区，介绍一啲经典茶餐厅嘅美食背后嘅科学。我哋会展出3款嘅茶餐厅经典嘅美食啦，菠萝包啦、蛋挞啦，同埋港式奶茶嘅。先讲菠萝包啦，咁原来制作菠萝皮嘅时候咧，会加入咗啲蓬松剂，烤焗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啲气体，会将表面裂开啦，咁就会变成我哋菠萝嘅夹物嘅。咁至于蛋挞嗰度咧，酥皮咧就系由水皮啦同埋油皮两种面团咧反复折叠而成嘅。咁喺焗嘅时候咧，面团里边嘅水分咧就会转化做蒸汽啦，咁形成蓬松嘅层次嘅。关于分子料理嗰方面咧，主要介绍咧分子料理点样可以改变食物嘅质感啦，同埋形态嘅。咁其中一个我哋介绍嘅咧就系巴斯德啦，咁佢发明咗一种咧就利用加热咧去消灭牛奶里边嘅一啲微生物嘅方法嚟嘅。咁我哋就称佢为巴斯德消毒法啦。我哋咧就展示咗一啲专系为长者而设嘅软餐啦，因为佢哋吞咽有困难咧，嗰啲食物咧就会根据佢嘅能力咧就有分一个国际嘅级别嘅，佢哋照顾家人就可以根据长者嘅能力咧而拣选一啲适合佢哋嘅食物嘅，唔等佢哋可以食嘢嗰时咧就会更加安全啦。我哋希望观众可以用一个全新嘅角度咧去审视自己嘅日常饮食啦，咁啊思考一下点样可以建构一个更加健康啦、更加具营养啦同埋可持续嘅未来嘅。
6: 听到都有啲肚饿啊！茶餐厅嘅美食，两位最中意食咩咧
15: ？Fanny
16: 西多士，
15: 喂西多，我整得咧，我教你西多，
6: 系有咩秘诀啊？
16: 得你一个识咩？我好细个识噶，
15: 系啊，
16: 因为咧真系我妈教我，但系里边咧原来夹乜嘢咧系唔同味道噶。
15: 嗱当然啦，
16: 炼奶花生酱果酱，
6: 系咁啊！我相信大家茶餐厅好多嘢都中意食啦，咁但系有种味道咧，香港人好多都好中意嘅，
16: 系
6: 就系、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素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会作更清晰展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更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之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同埋忍让。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系过咗狮隧，咁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龙翔道西行近住永光书院，同埋公主道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仲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近住福群道近福群别墅一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稍为车多，龙尾兰开下道。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和上大老山隧道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在启业村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的车龙接近翠雅花园，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在尖沙咀一带，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过了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西贡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7: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8: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9: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哇，出面咁大雨，搞到视线好差啊。
13: 嗯，虽然而家仲有日光，不过我哋可以着返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12: 嗯，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4: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15: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所以你要攞个平衡，你又不想窒碍个发展，但是你又要管控风险。你又不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是你是不是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不敢用，或者不敢发展呢？那你要怎样去拿捏个平衡呢？是很高的敏感度。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ready。
0: 3, 2, 1, go。
18: 区区香港，
0: 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7: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40，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8: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9: 仲有 Ivan 文生哥哥，
17: 大家好啊！而家都同大家 update 下啲天气消息先。
19: 好啊！
17: 天文台就喺下午7:30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系虽然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啦，但系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风险嘅，可能带嚟嘅危险嘅。咁另外咧，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咧仍然喺度嘅，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啦。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
0: 区区有睇头。
18: 成日都话咧，香港人嘅节奏好快啊！吓，冇错，喺高度节奏嘅城市生活入边咧，我哋习惯咗赶时间啦。但系当大家咧走入去位于北角嘅游街实验咧，就会发现啦，呢度嘅节奏好明显咁样慢咗落嚟噶。
17: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游街实验策划嘅筹划嘅游街在地树下慢慢咧，就系由艺术家刘景文 UU 啊，以游街实验嘅石栗树同埋朴树等等嘅老树咧作为灵感嘅，透过一啲叙事式嘅插画、想象同埋描绘唔同嘅树木喺呢片闹市绿洲入面生活几十年嘅故事啊，同时记录咗嗰一份一直滋养紧社区同埋延续世代嘅生命力嘅。
19: 系啊，艺术家刘景文 UU 咧，而家就喺电话线嘅旁边啦，即刻请佢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啦。
17: Hello，
19: 你好。
20: Hello， 大家好。
19: 你好，
20: 多谢你哋有呢个机会可以俾我哋介绍下呢一个艺术嘅项目啊。
19: 唔使客气，不如咁样，即刻同我哋讲下究竟咧今次点解咧有机会可以咧合作到，同埋咧呢个契机系点样嚟嘅咧，同埋啊点样可以促成到今次呢次嘅合作噶？
20: 好啊，咁呢其实我自己不嬲都系做同艺术创作有关同大自然有关嘅一啲项目啦，过往我都曾经用过可能树枝啊或者树叶咁样唔同类型嘅大自然素材去做我嘅创作灵感嘅。咁近年亦都做多咗好多可能大型嘅插画项目啊，例如壁画或者户外嘅视觉艺术咁样。咁所以今次呢由知道游街阳台呢佢哋需要一个新嘅壁画艺术装置啦，咁我就同游街嘅策展团队一开始喺度讨论或者諗究竟可以做啲咩呢，有啲咩可能性咁样。咁之后有提出过话啊，不如试下用游街实验入面嘅树去做成个艺术项目嘅主轴咁样啦。咁之后大家都好鍾意呢个创作意念，所以就促成咗今次呢个合作嘅机会啦。
18: 咁我想请教你本身呢对北角社区啦或者游街附近呢有冇多唔多嘅认识嘅呢，对于游街实验嘅印象呢又系点嘅呢？
20: 其实我本身咧就唔系北角或者游街嘅街坊嚟嘅，但系我自己平时都好中意周围去香港唔同地方嘅艺术馆啊咁样。咁游街实验系其中一个啦，而我自己咧一直都觉得游街实验系一个超级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周围咧都系有好多高楼大厦林立啦，但系一入到去游街实验自己嗰个艺术场地入边咧，就好似即刻觉得俾唔同嘅树木包围住，嗰啲树木又有唔同嘅树种啦，好多样性啦，就直情好似一个城市入面嘅迷你森林咁样，咁就令到我可能好放松啦。头先都有提过话，系一个即系好容易令我哋放慢脚步啊，放低我哋个电话啦咁样。咁亦都开始慢慢听到唔同雀仔嘅声音咁样。所以个印象系一个好放松、好慢，可以俾大家休息嘅地方咯。
17: 又点样将呢个印象咧融入翻去个创作入边咧？
20: 咁其实呢我就攞咗呢个感觉啦，亦都再諗深啲，其实我哋用树木嚟做主题嘅话，其实树木对于我哋嘅印象系点呢？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树木好似系我哋社区嘅一个守护者咁样啦，佢每日都好似好安静啦，慢慢咁样睇住我哋成个社区嘅变化啦，亦都系好似收集咗我哋成个社区嘅一啲集体回忆咁样。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树木其实都几似我哋人类，可能应该都系 有一個靈魂喺度咁樣嘅。咁所以我今次做成個藝術創作，去做資料搜集嗰陣時咧，有好多唔同面向嘅資料啊，或者背景啊、歷史去睇到啦。咁特別聯繫到我自己喺呢個項目入邊咧，就係原來世界各地啦，喺唔同嘅年代咧，佢哋都有流傳咗好多唔同類型同樹精靈有關嘅一啲神話傳說。但係呢啲傳說咧，或者呢啲唔同嘅信念咧，其實我唔會覺得係純粹係幻想嚟嘅，而反而係會覺得佢哋係可能係我哋人類嘗試喺唔同嘅文化角度去理解大自然啦，或者去思考佢哋自己嘅民族同自然環境嘅一種關係咯。咁所以今次成個項目咧，我就俾自己一個好短嘅問題去開始，就係、如果遊街實現嘅樹都係有靈魂，佢哋嘅靈魂係會有咩嘅性格，或者會有咩嘅想法咧？咁樣去做一個出發點，
19: 好特別啊！好似今次嘅項目當中啦，其實咧用咗啲乜嘢嘅形態呈現到咧遊街實現當中唔同嘅空間啦，又或者咧呢啲空間咧點樣可以互相配合啊？當中要考慮啲乜嘢噶？
20: 剛才主持人你們都有提簡單介紹了，其實今次就主要用了是平面的壁畫設計，亦都結合了立體的傢俬和互動的藝術裝置的。咁在壁畫方面呢，就用了一個插圖去描繪我們城市裡面不同的故事啦，而這些故事呢是都幾特別的，是跨年代的，可能它有包括遊街它未填海之前還是香港遊艇會會所的一些故事片段啦，去到後期曾經轉型去變成一個物料供應處的倉庫，亦都包含了近期可能遊街一些社區的活動，可能有些聽眾都有參與過的，例如遊街日常好事多這樣。咁亦都有留意到呢，平時遊街的街坊或者來到的觀眾呢，他們都很喜歡在橋底下面乘涼。咁所以我就都特登設計了幾件立體的傢俬和一些互動裝置，例如長凳啦、特別版

0: 用了很多時間去做可能資料的整理啦、篩選啦、而我自己內部設計的版本都修改了好幾個，是才變到今時今日這個最最最後這個、是啦，最最最後這個版本這樣。
1: 哇、真的很大，8度很高，16米。
2: 其實這樣聽下來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在現場，其實你最想就是帶給來訪者和整個社區帶來什麼的影響呢？
0: 今次整个项目刚才都有提到是以树木来做主角啦，咁都希望我哋呢个项目树下慢慢就可以邀请观众可以重新思考我哋自己同埋树木嘅一啲关系，或者本身已经有嘅一啲连结啦，可以鼓励佢哋多啲喺佢哋身边唔同嘅事物嘅角度去出发啊，多啲关心嗰个自然环境咁样。咁令到树物唔再系我哋纯粹一个好靓嘅景色或者一个景观咁样，而系反而亦都可以將佢哋看成我哋係守護我哋社區嘅一個好可靠嘅同伴咁樣，一齊去成長咯。
3: 嗯，多謝曬你啊 ，U U。除咗可以去到遊街實驗欣賞 U U 嘅作品之外咧，遊街實驗嚟緊都會有唔同嘅公眾活動俾大家參與嘅，延續創作入面創作中同環境同埋來訪者之間嘅連結同埋互動嘅。
4: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5: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嚟莫文蔚合作，可以话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2: 在 PMQ 味道图书馆同埋呢一个嘅绘本馆啊，最近呢就迎来咗全新嘅展览，分别呢就係带嚟咗风土之味同埋拔树林书院全新嘅展览㗎。
1: 先介绍 PMQ 味道图书馆风土之味展览啦，由 Local Farms 主理人戚晓丽 Kitty 策划㗎。展览呢带领大家穿梭香港湿地、海洋、山林同埋农田等等多样嘅地域，发掘本地嘅原生之味，透过味觉阅读香港嘅土地故事啊。
3: Kitty 呢就长期活跃于喺生态文化保育同復耕嘅工作嘅，就请佢出嚟介绍下先。Kitty 你好。
7: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各位，
1: 欢迎你啊！
2: 你好。
3: 今次嘅展览就系以风土之味作为主题啦。当初点解会拣呢个嘅选作为主题嘅，同埋要拣啲咩选材噶？
7: 系啊，其实我本身咧，其实一路都喺香港嘅农业啦，同埋渔业嗰度工作嘅，咁啊认识好多农夫啦，同埋渔民，咁啊同 PMQ 佢哋去倾嘅时候咧，就话不如将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生产可以带到去 Taste Library 咧，我哋觉得咁样都几有意思啊。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本地嘅农业啦、山水嘅故事里边咧，有几有代表性咧？代表到呢个味道咧？
7: 是我想很多人都会食过，但是又不是很觉的呢，就是我们讲緊譬如在流浮山那边那些蚝啦，是金蚝啊、蚝豉啊那样那类型。咁仲有其实我们在新界北呢有很多不同的鱼塘啊，里面有不同的淡水鱼啊、不同的蝦啊咁样。咁我自己呢就这一两年都做了一个 project 呢，是关于香港种的萝卜的。
1: 是
7: 啊，所以去到新年的时候就整萝卜糕啦。
1: 咁继续。
7: 是啊，我都觉得呢啲都系真系属于香港嘅味道嚟噶。
2: 嗯，好啊。咁其实喺展览当中，点样可以呈现到呢种味道出嚟咧？同埋咧，有乜嘢嘅展品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噶？
7: 咁今次都好開心，就我哋同Taste Library 一齊就介紹咗一啲好多唔同類型關於可能香港農業啊、香港唔同嘅生產者其實喺香港做緊啲唔同類型有食物相關嘅 project 啦，佢哋嘅故事啦。咁同一時間呢就我哋帶咗好多嘅唔同嘅漁農產品去到 Taste Library。咁有一啲係植物啦，我哋講緊農作物啦，亦都有一啲係啲魚產啊、濕地鮮啊，唔同類型嘅嘢都有。
3: 嗯，整个味道图书馆可以体验到啲咩呢？除了味觉之外，会不会都有其他嘢都可以体验到㗎？
7: 图书馆就大家第一件事就諗到就係睇书啦咁樣。咁里面有好正嘅环境，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唔同种类关于食啦、飲食文化、香港飲食文化同埋一啲香港农业嘅书籍之外呢。咁今次头先都提过带咗好多唔同嘅农产品过去。咁嗰啲农产品呢都有啲好特别嘅味道呢，

0: 其实走咗出嚟嘅，譬如啲湿地鲜啊，啲海鲜咧，其实我哋带咗呢啲咸香气强啲嘅，咁而家去到 Taste Library 都会闻到几强嘅咸香味嘅。
1: 哦，展览期入边啦，仲会有啲咩嘅活动咧？等大家可以更加立体啊，用更加立体嘅方式去走入去香港嘅风土嘅味道咧。咁呢啲活动咧，又会由边啲朋友去带领咧？如果嚟玩啊，嚟参加嘅朋友，佢哋会有啲咩体验噶？
0: 其實呢Taste Library 呢佢係一個開放式嘅圖書館嚟嘅，咁大家呢都可以去隨便去參觀啦，預先登記就可以去嗰度參觀，咁會有walking 嘅門票嘅，大約係成人40蚊啦，咁小童係免費嘅。咁但係另外呢，其實喺今次個展覽期間呢，我同Taste Library 呢都策劃咗4個唔同類型嘅工作坊嘅，咁有關於係香港做嘅唔同類型嘅飲品啦，我哋講緊頭先講緊濕地鮮嘅唔同嘅食譜啦，甚至有一啲發酵嘅工作坊啦，咁我哋嚟緊都會喺九至十一月期間咧，會有呢啲唔同類型嘅工作坊咧，會推出，咁大家都可以上Taste Library 嘅 IG 嗰度咧去登記嘅。
2: 哦，咁即係話其實如果真係想嚟參與或者有興趣嘅話咧，其實係咪真係要上網，全部都要上網登記㗎？
0: 是啊，會需要上網或者用 IG 在 Taste Library 的網站和 IG 就會找得到的。
3: 好，多謝你啊 Katie。那啊，除了味道圖書館之外，剛剛都跟大家講過還有另一個活動的，就是拔萃林書院。這個活動呢就是由這個地圖策劃家及繪本作者貓山策展的。請他出來先，貓山你好。
2: Hello, 你好貓山。
4: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可不可以請你講一下，今次這個名字都挺特別，拔萃林書院啊，概念是怎樣呢？
4: 咁叫做拔樹林書院啦，係咪好似香港另一間名校嘅名咧？
1: 係啊，
4: 但其實咧，我哋呢間拔樹林書院係間動物界嘅名校嚟嘅喎。係。咁我哋個 idea 就係咧，呢間學校咧係所有嘅動物爸爸媽媽都好想佢哋嘅小朋友入去讀書啦。
1: 係。
4: 點解咧？因為呢個世界咧，其實已經變咗好多啦，我哋嘅世界好城市化啦，好多樹木都已經被拔走咗咯喎。咁如果你嘅小朋友係一隻貓或者狗或者野豬，行到入森林裏面，行到城市裏面嘅話，離開咗森林，佢識唔識得喺城市度生存呢？會唔會識得過馬路呢？或者會唔會俾人捉走呢？咁我哋就希望大家以動物嘅視角重新去思考一下我哋人類同動物嘅關係啦。
1: 好，你已經成功咗半㗎，你個名字已經好好立體，好吸引啦，係啊。咁我想問啦，呢一個展覽啊，展出嘅內容方面啦，你哋以乜嘢嘅場景去做背景啦？展區啦，又會有咩分佈啦？設計上面又點樣配合呢？
4: 咁因為我哋係一間書院㗎嘛，咁所以我哋就辦返一個課室，我哋特登呢去咗香港嘅學校借咗啲台凳啦，就因為呢係一間動物嘅學校啦，咁所以呢其實佢喺森林裏面嘅，咁我哋周圍呢有好多我以前畫過嘅香港嘅地圖，其實都係揀咗一啲森林同城市之間嘅地圖啦，咁就好似俾啲小動物可以認識下究竟人類嘅世界係點嘅呢，如果唔小心行咗城市嘅話會遇到啲乜嘢呢，咁亦都有黑板啊，即係一啲就平時喺課室會見到嘅嘢啦，當然亦都有個主角就係我哋嘅繪本啦，有好多本精選嘅繪本。
2: 好啊好啊，咁喺展區裏面咧，仲有啲乜嘢嘅展品㗎？同埋咧，分別代表咗咧書院裏面嘅啲乜嘢嘅情景咧？
4: 咁我哋分咗5個唔同嘅 session 啦，但係咧都有一個幾特別嘅展品，就係我今次為咗呢個活動手畫嘅一幅總理嘅瓷磚牆，大家會去過一啲舊嘅醫院啊，或者某啲機構辦學嘅，
1: 係啊，一定有一幅牆好多相㗎，係啊，係
4: 啦，咁我哋嗰個總理牆全部都係動物嚟嘅，咁嗰啲動物咧全部都有唔同嘅意義，佢哋都係我哋成功嘅畢業生嚟㗎，咁另外就有5個展區啦，總共係30本繪。咁呢啲繪本分咗做5個主題，分別就係反思人類同埋大自然嘅關係嘅繪本啦，透過動物的眼睛去看世界啦。第3個部分就係我哋餐桌上面食嘅嘢食，佢嚟到我哋張台之前係點嘅呢？第4個部分就係我哋嘅寵物領養同埋購買動物究竟係點嘅一回事，同埋最後就係人類同埋動物之間嘅關係呢5個部分。
3: 都知道展覽裏面其實有好多比較複雜嘅概念啊，譬如城市擴張啊、繁殖場議題啊，甚至係餐桌上嘅食物來源等等啊，要透過一啲繪本或者展覽去呈現翻呢啲概念咧，其實困難唔難㗎？有冇啲限制其實都要克服㗎？
4: 其實 好多繪本都講呢啲議題講得好好啦，可能好多人以前都會覺得繪本只係要嚟識字啊，即係好 cute 啊，但係其實繪本都可以 address 好多好深嘅議題，好複雜嘅議題，而且講得好好，好詩意，只係用可能一百字，但係就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有共鳴或者對一樣嘢有同理啦。咁我諗反而最難嘅係揀要收集我哋嘅書種，即係書嘅數目，因為我哋只可以揀30本，同埋其實太多咧，可能嚟嘅人都睇唔曬嘅。咁但係最後我哋揀咗個30本，我哋係搜羅自世界各地，都真係我哋好滿意嘅書，所以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到。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呢次展期啦，啱啱咧就係開學之後嘅秋季嚇，咁呢個書院入邊啦，你哋透過展品啦，希望咧為來訪者帶嚟啲咩嘅信息咧？
4: 咁頭先咧即係你問起佈置咧，其實我哋即係盡力咧去辦係一間學校有校徽啊，有入學嘅規則啦，亦都有簽book咁樣啦，亦都有功課啦、家課欄啦，全部咧都係我哋用一啲回收嘅紙皮嗰啲去做。咁我哋咧其中一個校規咧入門口嘅時候就係人類紙布啦。所有人入嚟之前咧都要先幻想自己係一隻動物啦。咁其實終極嚟講咧都係想大家可以反思我哋嘅世界係一個好以人類為中心去設計嘅世界。但係其實好多動物咧，佢哋都係好聰明啊，都係有情感嘅。咁我哋好想大家可以諗翻由動物嘅角度去睇翻今時今日我哋呢個世界嘅，然後諗下究竟有咩問題咧？咁然後可以再之後以後點樣可以繼續前進咯？
3: 仲有30秒左右時間，好快請你同我哋介紹下啦！想參加嘅話，使唔使報名㗎？
4: 要。咁樣咧可以去翻 PMQ 嘅 Instagram 啦，或者上網 search 白樹林書院啦。咁仲有一個活動有位嘅，之前兩個活動已經滿咗㗎啦。咁嗰個係個音樂會嚟嘅，動物嘉年華嘅音樂會。咁但係咧，如果你睇展覽咧，星期三到日都開嘅，嗰啲就唔使報名，你都買飛就得㗎啦。
3: 多謝曬你啊，貓山。哇，嚟緊啊，週末都仲有好多活動值得介紹大家去㗎。譬如仲有呢個國際中秋彩燈會啦，會延長到10月7日下，即係下个礼拜三啊，涵盖咗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嘅。而元朗商会同埋元朗民政事务处咧，即系喺去到今个星期日，一连4日都会举办元朗日夜缤纷贺国庆完美故事嘅活动噶。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府政策局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男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和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都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发出，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天气，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门交汇处。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石门交汇处。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系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咧系比较繁忙。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是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是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海防道。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日的晚上8点去狮隧方向，近住盈辉台至到近苏屋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牛头角道有道路工程，由嚟紧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裕民坊方向，近住淘大花园的晚线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8: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手下留情
10: ，Family Day
9: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1: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2: 仲有刘伟恒，
13: 有的赞，
12: 系啦，我哋啲样可唔可以唔好咁残咧？大家，
11: 我哋翻到嚟香港就系咁样噶啦。
12: 我哋见到咧呢三个老豆嗰啲样咧，全部都系哇黑眼圈啊，乌眉瞌睡啊。
11: 同埋另外一个紧要嘅嘢系咩咧？因为九月开翻学啊嘛。
12: 冇错啦，
11: 系啦，我一翻到嚟咧，我发现系攰过拍戏嘅，因为拍戏虽然可能瞓嘅时间得即真系休息可能得六至七个钟啦，咁但系嗰六至七个钟
12: 真系休息啊嘛，
11: 真系瞓觉啊嘛。但系而家可能咧，即系例如好似今朝咁样啦，今朝发生啲咩事咧？咁我寻晚放工翻去，咁啊差唔多点零钟就瞓啦。咁啊七点零钟嘅时候咧，就公公即系外父处理紧阿水水翻学嘅嘢啦，听到水水喺出边扭计，要爸爸。要爸爸，
12: 你听到应该好开心噶。
11: 唔系，因为嗰个系
12: 之前明明话好开心噶，
13: 嗰个中意。
11: 唔系啦，嗰、那个因为今朝嗰个咧系扭计嘅状态嚟
13: 嘅。啱嘅，爆喊。
11: 总之系即系起床气嗰啲啦。咁又一出到门口就见，即系一出房门啊，就已经见到一个中国籍嘅女子，
12: 系
11: 两岁左右，大字型瞓咗喺地板嗰度，
12: 系
11: 唔肯喐。
12: 咁严重啊？
11: 系啦，佢一发脾咧，即系水水一发脾就大字型瞓喺地板，唔喐咁样，咁就即系氹咗差唔多半个钟，佢先至肯喺个地板度起身。
13: 咁坚持，
11: 系好坚持。
12: 半个钟啊？
11: 半个钟啊？跟住之后，唔系咁，当然中间我又抱下佢啊，又剩嘅，但系即系总之。即系缠绕咗半个钟咁，然后即系我先至可以翻入房再瞓多一阵，即系起身翻工。咁所以即系嗰个睡眠状态系即系断断续续啊，断断续续咁样嘅。
12: 系
11: 再加上水水个叫做瞓觉嘅嗰个状态都唔系咁好嘅。
12: 系
11: 据说佢系会夜晚发开口梦嗰啲人嚟嘅，系、会试过发开口梦，要食维他命 C， 咁样嘅。
12: 咁严重，边个教佢嘅咧？呢啲嘢究竟？
11: 总之，所以就即系翻到嚟香港，尤其是九月开学，即系阿队长又明白啦，即系又要凑万头花包翻学啊！迪神啊 ，Hira 都已经开始翻学。
13: 我系翻下昼班。
11: 系啦，
13: 佢最精神，
12: 佢最精神系佢，冇得讲啊！呢啲
11: 咁，但系。其实就算个人唔喺身边咧，系都系会发生啲事情令到你担心嘅。
1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1: 好啦，這个故事咧就应该系发生喺九月十零号嘅日子，
12: 系
11: 冇记错嗰日咧。就应该是完成拍摄之后的第二日。
12: 哦，即是你去了玩那阵。
11: 未去似玩的。
12: 将工作变成旅行嘛。
11: 那天都有些事做的。因为那天呢就因为适逢大家都辛苦完啦。咁即是投资者啊老板都觉得啊大家一起庆功即是休息一下开心一下咁样嘅。咁喺庆功宴上面咁当然少不免有一两杯啊。大家即係傾緊偈嘅時候，
12: 我講到咁勉強啦，
13: 少咩不免啊，
12: 少不免
11: 都少不免嘅，係啦。
13: 你有冇話我唔飲啦？我唔飲啦，
12: 因為工作我唔飲嘅
13: 氣啦。
11: 我呢啲叫舍命陪君子啊，係啦，向來都出名呢樣嘢嘅。咁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大概冇記錯，就食完飯去緊，即係後邊，即係大家喺度飲緊嘢嘅時候咧，就收到一個訊息。
12: 嗯，
11: 係喺家庭群組嘅訊息咧，就有張相咧，就係阿彪彪人冇著衫。然后个身体上面咧有个瘀痕，
12: 哦，喺边度啊？
11: 喺喺手臂位左右啦，咁样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哋吓、发生咩事咧？咁然后就见到我阿妈，即系爷爷嫲嫲就话，我夜晚同阿彪彪人冲凉嘅时候，发现有呢个嘅伤口，翻学前系未有嘅。咁、麻烦妈妈，即系我老婆咧，就可唔可以即系同学校嗰边沟通一下，究竟系咪学校即系撞到，定系发生啲咩事，定系点咧？咁再深查，据说即系夜晚，即系咁我饮紧嘢嘅时候，收到呢个信息已经。面色一沉咗啦，即係緊張起上嚟啦。咁、然後再隔十零分鐘嘅時候，又收到一個電話，就已經係即係收到個訊息，就係我阿媽話：哦，啱啱咧就爺爺同阿彪彪人傾咗偈啦。哦，原來學校同同學仔有啲嗌霎，咁所以咧就俾個同學仔咁樣整到咁樣。但係嗱，我即係哇，大家第一下都係話㗎，即係我喺馬來西亞嘅時候，哇，好嚴重咁、樣。
12: 係。
11: 咁呢個時候咧，老婆就已經打俾我啦。咁當務之急，我梗係揾個清靜嘅地方，即係同佢即係通呢個電話啦。咁佢其實言語間佢係 feel 到我緊張嘅。我唔知兩位有冇呢種感覺，就係當你唔喺叫做即係唔喺 即系点讲咧？即系你唔系留喺香港啊，
13: 即系你唔系最近可以处理问题。
11: 你个人系会比起平时方好多嘅。
13: 咁一定啦。
11: 咁我又打晒俾所有人，即系打晒俾我阿爸阿妈，打晒俾外父外母，打晒俾我老婆，问晒所有事，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啊？点解会咁啊？使唔使叫表哥人嚟听电话啊？咁爸爸同佢问啊，问清楚。我老婆话你冷静啲先。而家最紧要嗰样嘢系问咗究竟发生啲咩事先，因为有时小朋友佢哋可能会。个版本即唔系话佢讲大话，而系佢哋可能有时会捞咗好多佢哋嘅幻想空间，好多唔同嘅版本喺入边。我哋最紧要嘅系应该要问清楚学校究竟发生啲咩事先。而作为我太太咧，我系喺度寓意一个嘅称赞嘅。佢话做嘢咁攰，你今晚去休息一下先。
12: 哎哟，
11: 系啦，等我听朝同学校处理咗，我再同你汇报。你今晚唔好再谂咁多啦。

0: 今日话说小弟揀嚟嘅第一首歌啊，嚟自陈洁仪嘅担心啦、嗯。即系讲咗个结尾先，即系个结尾就系、是、即系第二日就同学校汇报咗呢件事啦。咁、嗯、就原来系即系同学仔之间有啲玩具上嘅争执，咁、啊、所以就即系叫喐咗手。咁然后我哋亦都留意咗，其实阿彪彪人即系。翻到屋企之後，亦都冇特別叫做覺得唔開心。咁係我哋
1: 其實對方用傷係咪？
0: 咁都冇嘅，咪係啦，咪即係問翻就彪彪人就
2: 對方嘅家人翻到佢，喂背脊又有，隻手又有，哇隻腳又有嘅咁樣。
0: 係彪彪人係冇喐手嘅，即係後屘係啦。
1: 講下笑啫，
2: 講笑
1: 講
2: 笑。
1: 彪彪人點會咧？
0: 係啦，攞品行獎噶嘛，係啦。咁所以即我哋即觀察咗，再加上即學校而家亦都有揾社工啊，唔同嘅老師啊，唔同嘅即叫做部門或者即
2: 負責啦，
0: 持份者去處理呢件事啦。咁、嗯、所以都我哋暫時即處於一個即觀察嘅階段啦、哦。但我想講嘅嗰樣嘢係嗰晚嗰個狀態啊，即首先即雖知道啱啱點解特意要提係一個慶功嘅狀態，就係、是。即系两位都认识我啦，即系知去到呢啲场合，我一定系长袖善舞啊，四周围邀人啊，
2: 最快乐系你啦，嗰度好似
0: 系啦，直情系去到嗰晚咧，系有一位嘅同事咧，系见我闷闷不乐坐埋一边问，系咪发生啲咩事，定系
1: 失恋啊，
0: 系咪唔舒服定系点咧？因为见我就系行埋一边倾咗一通嘅电话之后，翻埋嚟之后开始唔出声，
2: 就未有难色啦，
0: 系啦，咁佢话系咪发生啲咩事啊，定点，定系唔舒服，使唔使早啲翻酒店？咁你知喺嗰個場合，咁大家玩得好開心，咁我又唔係好想講太多屋企嘅嘢，我即係好輕描淡寫講，我小朋友有啲即係唔舒服啊，成有啲擔心咁樣啦。咁但係咧，我係緊張到係咩咧？係我係諗緊啊，會唔會取消之後嗰幾日嘅行程，即刻翻香港？我係真係有問我老婆、哦。
2: 我本來以為你老婆咪同你講嘅，喂咁啦，其實嚟到都要休息啦，
0: 休
2: 息一晚，聽晚好，聽日朝早好早機翻啊，喂，翻嚟幫我搞掂
0: 佢。佢冇同我講呢樣嘢嘅，係啦。咁我但我有 propose 過，我話我使唔使翻嚟處理呢件事咁樣？咁佢話其實咧，你翻到嚟都處理唔到啲咩㗎啦，因為係啦。咁再加上其實去到嗰一刻咧，個亂係加埋啲咩咧？就係、是。唔同人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啊，即係例如外父外母有佢嘅意見啦，爺爺嫲嫲有佢嘅意見啦，咁、直情係即係我老婆係有同埋佢啲親戚，即係有好多好錫我哋嘅親戚，即係例如可能有啲舅父舅母，咁舅父舅母就已經 send 咗十幾分鐘嘅 voice message， 咁我就一次過消化曬，咁我越聽越亂嘅嗰個狀態，嗱即係冇 blame 嘅，我都好 appreciate 佢哋係幫手，亦都好緊張兩個小朋友嗰個狀態。但係我就係覺得我可能我喺香港嘅話咧，我會冇咁亂，可以逐個逐個處理到。但我因為隔咗幾陣嘅資訊咧，我就哇嗰日係我叫做成個旅程比較叫做緊張，亦都係自從彪彪人入咗讀書一年以嚟。我是最緊張亦都是最忐忑的那個狀態咁樣咯。
2: 我記得呢即係你呢個 case， 當然啦我冇試過好似你嘅情況咁樣啦。咁但係呢我係一個幾鍾意憂心嘅人。即係有時我都會個腦海呢可能表面好正面但係好樂觀咁啦。但係其實我入面呢係會諗到好 verse 嘅。咁呢我記得呢我女第一次上興趣班遠離我嘅視線範圍。隔咗間房同一個陌生嘅老師上堂，咁嗰堂咧，我好記得我去到嘅時候係一對一，入到房我聽到我女爆喊，咁、我就企喺門口聽，足足聽咗五分鐘，我老婆就一路聽，個心就一路好似藥心咁啊，哎呀佢點咧？哎呀佢會唔會受傷咧？咁嗱，其實咧我腦海入邊係瘋狂泛起好多畫面嘅，
0: 係
2: 佢嘅喊係因為。被虐待而喊啊，定抑或系佢喺入边被虾，系老师恶闹佢啊，搣佢定系咩咧？嗱，其实冇嘅，系我幻想嘅啫。
0: 系
2: 咁，但系咧，因为课室系冇闭路电视噶嘛，咁我真系有少少嗱，我自己做老师，我自己都系教嘢咧，咁我自己嘅心都会觉得。我會知道其實老師又唔係咁嘅，你上堂小朋友喊好正常嘅啫。但係呢做家長嘅心呢真係唔一樣。我當下都同我老婆講，唉我做老師咁耐呢聽呢啲喊聲都慣，原來自己個女呢 係你會倍加諗好多嘢啦。係咁遠咧，都好似好難處理啊。
0: 所以嗰日咧，即係雖然我講咗個結果先，就係、是、知道後屘就係同學仔玩玩具上有爭執，而有一啲嘅小嘅肢體碰撞啦。即係而家係 settle 咗件事，但係你嗰下會無限幻想唔同嘅影視作品出嚟噶嘛？即係會唔會究竟
1: 陳浩南啊、靚坤啊，
0: 會唔會幾個恰一個啊？定會唔會有其他嘢、啊？
2: 會唔會敲緊嗰個汽水樽啊？
0: 定係學校有其他人去帶頭做呢件事啊？會唔會標標人成為下一個俾人蝦嘅對象？即係你個腦海好多嘅幻想，個人就會越嚟越慌啊，越嚟越驚，就會有呢個嘅狀態咁樣咯。咁啊，呢個有趣嘅經歷嚟嘅，即係真係咁啱我人在外地去處理。咁當然後續都仲有啲問題要處理，即係例如去到牽涉埋即係幾位老人家對於小朋友遇到被欺負，究竟應該？即係還擊唔還擊啊？之後咁亦都當然有啲家庭內嘅一啲即係討論要處理啦。咁
2: 但係你翻到嚟你自己對住個仔咧，你落機見翻佢啦。
0: 我冇再同佢提呢件事嘅，因為我覺得既然學校係咁樣處理，咁我哋都相信學校嘅處理方法都唔特別去再提呢件事咁樣嘅。

0: 小弟八点半钟之前揀嚟嘅呢一首啊，嚟自苏永康嘅其实我很担心。
1: 而家担心完未啊？
0: 而家就题外话有个小插曲喺后面嘅。呢两日就收到另外一个投诉啦，就调返转係水水太兴奋上堂骚扰到其他同学。係、
2: 哦、
0: 啦。
2: 女同學
0: 好似冇分嘅，但就話即係老師話啊，係咪水水都比較興奮同埋激動啲，有時會掹到同學仔啲頭髮啊，整到人哋喊啊咁樣。我話明白明白，我會返去同佢即係
2: 分析一下
0: 溝通一下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聽到由朝頭早瞓喺度嗰半個鐘去到即係學校嘅小投訴，大家都明白水水一個點樣嘅女孩子啦。OK， 好啦，轉頭返嚟啊，我哋有今個系列嘅嘉賓嘅最後一集啊。繼續有
2: Benji 啊，咁啊，聽下佢今個星期同大家講咩啦，好似講埋佢太太嘅嘢添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stel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款项的罪行。消委会话，直至下午五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机舱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机长并起诉他。天气方面，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今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们应该怎么做？
7: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 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s Bang。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施政報告都指出，政府對於 AI 風險治理方面有策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3: 人工智能的發展咧，係一個不可逆轉，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歡迎。咁所以你要攞個平衡，你又唔想窒礙個發展，但係你又要管控風險。咁你又唔可以有個錯誤信息就係，你係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發展咧？咁啦，你要點樣去拿捏個平衡咧？係好高嘅敏感度。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有限通往無限。
6: 現在開拓未來，
7: 未來無限。
8: 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教授張艷蕾：
9: 腦部的一些損害其實可以在我們的眼睛眼底那裡反映出來。
10: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讓我們看遠一點，
12: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1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4: 好啦，嗱，讲咗几个星期啦，今日继续都有 Benji 喺度 ，Hello Benji，
15: 你好，
16: 今日嘅，
14: 多谢，
16: 已经讲咗四个星期啦，
14: 冇错啦，上个礼拜我哋个尾咧就即系留咗伏线啦，
15: 系
14: 讲下就话啊，究竟咧 Benji 系一个点样嘅老公？喂，你自己讲下啦，你一个点嘅老公？2022年结婚。所以事隔四年啦，四年应该睇到自己有咩转变，或者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15: 啊。我系一个好唔称职嘅老公，
14: 哦，
15: 好唔细心嘅老公，啊，亦都一个唔系好负责任嘅老公，
14: 系
15: 啦，讲完噶啦。
14: 咁有咩事迹令你觉得系咁样咧？
15: 冇好玩咯、
16: 啊，哦，
15: 开心咯，系啊。你话有啲咩事迹？其实嗱，譬如话好简单啫，求婚啦、啊，有啲人选择。整個渡海小輪側邊寫住
16: 花，
15: 啊，鮮花，係咪呢啲啦？係咪？我就係無端端有一日喺屋企嘅梳化，而家爛鬼梳化仲係喺度，喺個梳化度咁啊跪低咗，花都冇，咁啊揸住我媽俾我嘅一隻戒指，咁啊剪一條片播下我哋舊時嗰啲相嘅片段啦。咁播下仲要唔小心剪咗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嘅相，本來全部都係我同佢嘅相，即係好蝦碌咁樣就求婚，跟住就結婚㗎啦。係啊，咁你話平時我哋買花嗰啲，我記得我第一次買花係唯一一次真係買花俾佢呢，就係啱啱拍拖第一年。
14: 嗯，
15: 我仲要買錯咗啲假嘅玫瑰。
14: 點樣事？
15: 佢好鍾意插花㗎，我太太好鍾意花。
14: 點樣假嘅玫瑰？
15: 原來有一啲假嘅玫瑰喎，即係啲好平之後又唔係玫瑰，但係扮玫瑰嘅有啲玫瑰。
16: 有啲咁嘅嘢嚟咯。
15: 原來有啲咁嘅嘢嘅。咁
16: 我都好少買花嘅。
15: 係啦，咁 end up 咧，我哋太太又同我好夾㗎喎。咁我哋之前識咗之後咧，我哋好快就搬入去西貢嗰啲村屋度啦。咁啊，梗係天台有花園，仲有中意種嘢。咁每一年嘅結婚周年啊，相識之前相識周年啦，呢啲咧，其實都係買盆栽嘅。
16: 哦，
15: 系啊，即系我哋系买啲真系盆栽，啲树啊。
14: 即系你先纪念日嘅礼物系去一齐去拣盆栽。
15: 系啊，我哋唔会买花，哎、我冇从来冇送过花俾佢
16: 嘅
15: 之后。
16: 但盆栽都系可以同花比较到嘅，
15: 都系
16: OK 嘅。
15: 即系但系所以点解我话我唔称职唔成？咁其他我觉得我做得好嘅位啦，我讲咗你做得唔好嘅位，做得好嘅位咧就系我好为食，
16: 嗯，
15: 佢又好中意食嘢嘅，咁大家一齐揣摩煮嘢食咯。
16: 哦，
15: 咁我煮好啲嘢食，佢煮好啲嘢食，我成日都失敗嘅，但係咁，但係我好鍾意煮嘢食，咁咪靠煮嘢食去維系個關係啦。咁出街又係嘅，我太太同我係非常之夾嘅，即係佢絕對唔係一個鍾意出去嘻哈嘅人嚟嘅。我認識佢咁多年，佢冇出去即係飲過酒啊，夜晚黑幾點翻嚟啊，冇呢啲嘢嘅。大家只係喺屋企嘅啫，大部分時間坐喺度。咁我又鍾意打下機啊。匿埋喺間房度做音樂啊，寫下劇本啊，即係好窄嘅。咁佢比我仲窄，因為佢係可以唔離開個 sofa 嘅。咁之前有 model 做啊，去做 model。咁拍戲咧，曾經都試過，但係喊住口翻嚟話以後唔想拍戲。
16: 哦，
15: 即係佢係好簡單嘅，咁我又係好簡單嘅，所以大家就係因為呢份嘅簡單， 就一齐咗，然后就结婚。
17: 系咩嘢驱使到结婚咧？即系嗱，例如过去几集都话曾经都吓、啊、玩过下。
15: 当我爱佢爱到一个，我有一日幻想到自己冇咗佢，我觉得好对佢唔住。
17: 嗯，
15: 同埋我又除咗好爱佢咧，我喺同佢拍拖头嗰几年之后，我就发觉我都好爱佢屋企人。
17: 哦，
15: 系啊，即系大家真系都系一个好简单生活嘅一个 family， 冇俾任何压力俾到我。咁我就覺得呢個女人我冇咗喺我 life 度係好錯啊！如果我唔同呢個人一齊，
17: 係
15: 即係你講得啱嘅一，我之前係同即係嗰種感情咧係好 passion 嘅，你明我講咩咧？感性的人啊，即係曾經都有細個有嗰啲寫情信啊、寫歌啊，點會唔寫啫？
16: 點首歌俾佢聽、啊？
15: 我從來冇寫過首歌俾我呢個太太，佢知嘅。咁、
17: 啊
15: 最高境界咪向雪懷囉，連個名都係向住阿雪去懷念喎，你諗下各位音樂人、音樂人係咁㗎嘛。但係我係同咗我呢個太太之後，我靈感冇曬呀，我嗰種 passion 冇咗呀，因為係一種好踏踏實實嘅生活呀、生活就係我哋兩個維繫嘅嗰樣嘢，而唔係嗰段 passion 呀。
14: 但係你不嬲都係一個即係話冇諗結婚呢樣嘢呀，定係其實唔係㗎，我細個拍拖我就
15: 冇從來冇諗過自己會結婚會生小朋友，認真
17: 是
15: 幻想總會嘅，但係冇諗過呢一樣嘢，因為真係事業又唔係特別順境啦嚇，自己係啊，咁我自己知嘅，我認嘅呢樣嘢，因為我太中意玩啦，即係咁跳嚟跳去，你唔專注一樣嘢，你點可能成功啫？咁但係我就覺得自己都得啊，有啲咩咪匿埋自己喺荒島度生活都可以啊，嗰種人嚟嘅。但係去到識咗我呢個太太咧，其實機緣巧合嘅。有一晚有一個網紅咧就打電話俾我，同我講話：喂，出嚟拍一拍嘢啊！有彈嘢拍咁，我發緊燒嘅。無端白事我推咗佢三次，佢話你都係要嚟。咁嗰晚出到去又有阿郭峰叔啦。咁、我記得我哋拍咗一個通頂之後，我認識咗佢，好快大家就一齊咗啦。好簡單的。
16: 即係你去做咩崗位啊？
15: 演員。嗱、有一個好得意嘅嘢就係、嗰晚係2013年認識佢嘅。嗰晚我見到佢，我覺得佢有啲熟口面。然後我就問佢，我話我哋係咪識嘅？佢話係啊，係咪好靚啊呢句？
14: 係啊，我會話，誒個個男仔都咁講。
15: 我你係咪嗰啲選美香港小姐嗰啲？佢話唔係，我就一拗爆頭，究竟咩事？佢話唔係啊，我早幾年上過你節目，我上過我節目。佢原來喺2008年咧，
16: 冇間啊！
15: 佢360度音樂面，原來佢嗰陣時參加咗一個電台 training 嘅嗰啲咁樣嘅嘢，佢就入咗嗰個節目咧，就其中一個後生女仔咧，就入嚟我節目度俾我。train 佢做節目，
16: 傾咗幾多啊？
15: 唔記得完全，但係咁啱有人影咗一張相，電視台有人 send 翻俾我，所以2008年嘅嗰某年某日，佢得17歲啊嗰陣時候，我點會記得佢？一個靚妹嚟嘅，我嗰陣時候都大佢10年啊嘛，我都28嘅啦，就係喺嗰一刻有人插低咗嗰張相，我哋永遠都有嗰張相喺度，就係嗰陣時候未識嘅根本上就已經見咗一次。跟住喺2013年撞翻，嗰時佢已經大咗啦，咁啊大家就開始拍拖。呢個緣分好得意。
16: 就係喺即係人海茫茫當中咧，就係、呢個人令你可以停落嚟啦。
15: which 我冇諗過嘅，因為完全唔係我舊時嘅嗰啲 target 啊，嗰種感覺嘅女仔嚟。可能我人生終於去到某一個階段，需要某一樣嘢。
17: 係。咁啊嗱，由兩個人嘅家庭啦，變咗三個人家庭，你覺得有冇唔同咗咧？
15: 我絕對唔同咗啊！大家而家哇，嗰種愛係變成咗父母嘅愛咯。你哋大家都明白我講咩噶啦，即係而家嗰種默契係唔使講嘢噶。即係我收工，譬如話輕談緊，我朝頭早放工翻到嚟，咁佢係唔會吵醒我噶嘛？佢想即係俾我瞓覺有，咁佢咪去照顧曬個 B B 咯。但其實佢瞓得好少嘅，
16: 佢其實都好需要休息
15: 嘅，好需要休息啊。咁有陣時晏晝我都好眼瞓嘅時候，我見到佢。頂唔順我都叫佢入房瞓覺，咁我幾眼瞓我咪湊個 BB 咯，咁大家所有嘢而家開始已經係有個默契喺度，你哋都經歷過曬嘅。

0: 中嘅女朋友佢哋睇過啦，見過啦。老婆嘅身份你見過，佢係點嘅媽咪
1: 啊？佢好細心啊，呢個媽咪。佢係因為我 feel 到母愛嘅偉大啦，人生中終於。因為真係原來男人好簡單，我發覺男人真係翻工啫嘛。
2: 嗯。
1: 但係佢要餵奶，佢要夜晚黑。真係抱住佢，哇！我諗唔到，大佬我大隻過佢咁多，點解我抱到手都攰埋，腰骨都痛埋？你大家記得邊個位痛㗎啦？喂，但係點解個太太可以俾我抱得佢多倍嘅時間嘅？咁我咪日日幫佢按摩囉，佢、
2: 哦、
1: 又幫我撳下囉，即係大家就係咁樣慢慢慢慢，我都話咗我個女而家兩個月已經好似半歲嘅重量，係辛苦嘅，咁但係俾我感覺到女人原來真係好犀利，係啊，佢亦都即係為咗好多嘢細心㗎嘛，即係你譬如話為咗你驚食咗啲咩會喺啲奶度去咗個 BB 度、你又會戒口佢餵食㗎嘛，即係喺呢啲途中你就會發覺有好多好多嘢係佢做咗而你唔知嘅，咁男人只可以做嘅咪就係所有啲樽係我洗囉，屋企啲乾淨嘅嘢咪盡量我去做下囉，啲狗啊換尿片啊嗰啲咪盡我去做囉，想辦法咁盡做啦，但係我依然都係嗰句啦，女人係真係比我想象中犀利。
2: 你見到佢最大改變係咩呢？即係例如好似我老婆咁，我認識佢之前呢係有潔癖嘅，去到而家因為自從生小朋友之後呢，佢係可以徒手清 BooBoo 嘅。
1: 我話你聽嗰日最好笑喎，就係即係我發覺 BB 嘅嗰啲 BooBoo 呢

0: 但係而家佢嘅精神狀況頂住嘅嗰種魄力係比我勁好多。
1: 嗯，
0: 咁又係嗰句母親的偉大，我真係冇嘢講。
2: 但係佢對你嘅支持咧？
0: 對我工作嘅支持，咁、大家喺輕談到都成日見到佢半夜三更都喺嗰個留言板度出現嘅。系啊，咁當然佢係起身喂奶啦。咁但係一個人
1: 都係支持嚟㗎，
2: 但係佢可以唔做㗎嘛。
0: 唔係啊，呢排都變咗㗎。初初頭嗰個零月，夜晚黑總會拍醒我㗎，即係你兩點幾三點，朝頭早六七點都會拍醒我，一齊換片同一齊喂奶，所以一齊拍格。但係係啊，幾感動嚟嘅，冇啲諗起呢兩個幾禮拜開始，佢唔叫醒我。
1: 係，
0: 咁我 feel 到佢見到我攰嘢翻嚟，因為呢個年紀我嚇。How I hope 我而家仲係廿幾歲捱得嘢，
1: 係啊，但係四廿五係好羨慕一哥㗎，咁後生又生，都捱唔到㗎啦。
0: 我都好羨慕，因為四廿幾咁樣，尤其是今個禮拜四日咧，哇，都幾係嘅，原來係個身體 feel 到。咁日頭我點想頂都好，因為唔捨得瞓啊，其實真係朝頭早都想望到個女多少少，但係。都真係有陣時要瞓嗰下，一擘大隻眼，咦，瞓到兩點嗰啲咧，今日可以，其實佢已經換咗兩次片。
1: 哦，
0: 即係呢啲咪就係唔使講嘢嘅嗰種感覺。係
1: 你自己咧，你覺得你最大嘅改變或者進步啊，佢有變
0: 脾氣啦、耐性啦、更換句房啦，自啲呢啲嘢佢變咗，同埋作為一個仔，我變咗嘅。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同我媽咪嘅關係係唔同咗嘅。終於明啦嘛，即係自己舊時衰咩係嘛，即係開始明白佢哋嗰陣時付出俾我嘅所有嘢。我對佢哋從來以後，我諗呢世人都唔會再有之前嗰種唔好嘅態度啦。
1: 係係，
0: 唔敢噶啦，因為唔啱啊，即係終於明白父母嘅偉大。
1: 哇！你都幾快嗱，因為咧，其實你女都係兩個月大嘅，因為呢個過程咧，即係我成日都講話
3: 養兒方知父母恩嘛。
1: 啊，呢個係啦，冇錯啦。你要你明翻阿爸阿媽咧，但係咧嗰個過程係幾漫長嘅。即係譬如可能去到讀書、入學校、
0: 駁嘴啊、
1: 駁嘴啊，識得講錢啊。呢啲咧，你先至慢慢慢慢再開多啲。但係阿 Benji 好似好快就已經，哎呀，原來
0: 我哋啲寫劇本嘅人，可能你明唔明？
1: 就係感性啊，
0: 就好快已經幻想到好多 scenario 未發生，已經諗咗啦，可能已經
1: 係
0: 所以即係其實係角色嘅轉合嚟嘅啫。呢啲係
1: 咁，父母覺唔覺得係改變咗㗎？
0: 佢哋未必睇到曬呢個轉變，但係我覺得佢哋睇唔睇到唔緊要啦。呢個係人嘅成長，我覺得人嘅即係好似我嘅工作一樣啫嘛，不斷係跳去下一個階段。咁我去擁抱而家呢一個階段，作為一個老豆嚟講，我覺得都幾開心。
3: 未來啦，有咩打算咧？即係無論係工作上啦、家庭上啦，或者而家呢一刻啦，最擔憂嘅係啲咩？
0: 唔係永遠最擔憂嘅都係自己作為一個父母啊，你會唔會教好一個小朋友啦？咁我都係上次都講過啦，我唔擔心佢讀書嘅方面嘅，咁我覺得佢即係成為咗一個好嘅人，有愛心嘅一個人，喺接觸社會嚟講，咁已經係做咗爸爸媽媽嘅本分啦。咁你話擔心嘅亦都有錢啦，咁但係去到呢個階段，早幾年實在經歷咗好多嘢，即係包括我耳仔無端端出現咗問題啦，咁我隻腳又出現咗少少問題啦，咁呢啲唔講啦，咁但係人生出現咗咁多嘢嘅時候呢，你會開始去懷疑人生究竟係咩一回事。咁舊時成日去追或者堅持或者計較好多喺工作上面嘅一啲嘢嘅時候呢，而家學識咗去放低呢啲嘅堅持。金錢又係，我唔會再喺度搲工作返嚟去為咗填滿嗰個銀行嘅嗰個窿啊。因為你淨係知道而家呢一刻你最大嘅嗰個得著同埋嗰個錢，其實就係你個 BB 囉。我返到去望住佢，呢個就係我最開心嘅一件事。你無端端有到氣，譬如話導演咁，你叫我喂要去邊度拍兩個月三個月喎，咁我可能考慮 yes or no， 我都要考慮下囉，因為我驚冇咗呢一個同 BB 嘅嗰個階段。
1: 係，咁因為嗱呢幾個禮拜都聽到啦 ，Benji 係一個呢即係興趣行先，好奇心行先，
0: 好錯㗎，大家唔好
1: 學。行先，好啦，而家會唔會因為女女嘅出現？令你由嗰隻即係冇腳嘅雀仔變成一個可能你真係搵個地方會棲息嘅雀仔。
0: 唔係呢個香港電台第二台我而家好棲息喺呢度嘅。因為我搵到個新嘅我。原來我爸嗰日都讚我嘅。你Dixon之前都問過我有冇大有冇讚過我。而家係我入咗行呢廿幾年，無論之前攞幾多獎又好咩都好，佢都唔放在眼內，我覺得。但係做電台唔知點解佢見到即係嗰幾百個留言板嘅人喺度同我嘻哈。

0: 同埋佢聽下我節目，佢會發覺原來我嘅口才或者我嘅性格係好啱做呢一樣嘢。咁佢都 feel 到我嘅轉變咯。咁我都好開心、好感恩呢份工作，因為接觸緊嘅係人啊。而呢啲人，我幫佢播一首歌，你以為好多人覺得咁播首歌咁樣咁大不了？其實你填滿緊佢哋心裏面一啲空虛，係咪好涼嘅呢句説話？但係認真講嘅，
1: 尤其是通宵節目，
0: 係啦，呢個係人與人之間嘅一樣嘢，我覺得積緊福㗎，係
1: 係
0: 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人生中出現咗電台呢份工作，對我嚟講係最踏實嘅一個歸宿啊。
1: 喂 ，Paul 哥有冇聽你做節目？
0: 有啊，佢留言版有陣時出現㗎。
2: 嚇，佢會留言啊？
0: 有㗎，係
1: 咩？但佢係隱姓埋名定係揚咗㗎？
0: 揚咗㗎，
2: 佢出去用自己 account， 大家都知
0: 道。我同埋我有陣時喺節目度，尤其是華語音樂風咧，我會點首歌送俾佢嘅，因為佢成日叫我播啲六十五，我試過最早嘅四十年代嘅歌我都播過，
2: 嗯、
0: 一首嗰啲白光嗰啲咁樣咧，咁佢會聽嘅。
1: 哎呀，佢係點解會無端端聽？定係有人叫佢聽啊？你叫佢聽啊？定係
0: 佢心血來潮自己會聽㗎啦？
1: 哎呀，
0: 我又會偷偷地有陣時播啲咩 Elvis Presley 啊、The Frank Sinatra 嗰啲會播下俾佢咯，咁佢聽翻。
1: 所以電台有某程度上成為咗你兩父子的一個溝通，
0: 有的有的，得意的
1: V 運運添，仲要
0: 係啊，幾好笑
1: 啊！我嗰次留言阿 Paul 哥傾下，
2: 你可以見到你就上去嗰度同佢傾，
0: 佢冇收埋個名嘅，你會見到佢嘅，
1: 淨見到嘅，
0: 見到嘅，見到係佢嚟嘅。
2: 但係嗱，之前你有講過即係説話想講俾阿老婆聽，阿爸係一個好少可以話心底話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完完全全吐出，
0: 係佢收埋啲嘅。
2: 你自己咧有冇説話係想同爸爸？得一點歌係一件事，歌係憑歌記憶
0: 嘅。我愛你，
2: 你自己
0: 咧愛你啊，係啊，無論幾即係點講咧，麻甩都好。大家永遠記住，我成日覺得人類咧有一樣嘢好慘嘅，就係、是。你成日會覺得男人同男人之間嘅關係咧，唔好咁麻，唔好咁温柔啊！但其實嗰個爸爸就細個咪就抱住你幫你換片嗰、那個咯。你有咩想攬佢錫佢，你做啦。因為細個佢一定係咁錫你塊面，你就攬住你。幾多歲都好，男人同自己嘅爸爸，你而家聽到嘅朋友，快啲去攬下你爸爸，錫下佢。因為有一日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呢、這個就係你嘅爸爸。
1: 哇！呢、這個 round up 不得了啊！
2: 嗯，
1: 果然係做到電台嘅人啊！之後我哋又阿一哥又舉起一隻手指嘅話，時間差唔多啦，
2: 知啲運作。
1: 多謝阿 Benji，
0: 喂，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1: 即係呢個分享非常之精彩。不如順便講下，而家星期幾做輕談啊？你呢個節目，
0: 我暫時都係星期一晚、星期二晚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輕談千唱不夜天，同埋星期日晏晝五點至六點嘅華語音樂風，
1: 係都係二台嘅，
0: 冇錯。
1: 喂，得閒過嚟一台坐下。
0: 好啊，多謝。喂，你哋一台有冇啲咩節目要我幫手隨住出聲啊？喂，奶粉錢唔易賺啊，
1: 唔易賺啊！喂，其實手下留情咧，就從來都未訪問過 Paul 哥嘅。係啊，啱下先，咁 Paul 哥有機會喺香港又有啲時間傾下偈嘅，介紹下。
0: 盡量安排。
1: 好，多謝曬，
0: 多謝，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的香港力量。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消委会表示，直至下午5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基孔肯亚热个案，涉及一名62岁女子潜伏期内到过广东省，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她是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病人已经获安排入住在冇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病人有两名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导，是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韩方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赛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打交道的余地。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
7: 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网友问萧叔叔一件好奇怪嘅事，佢话佢个女咧嚟紧会参加呢个校际朗诵节，咁啊叫我录一录嘅音俾佢听，睇下可唔可以俾佢作为参考咧？咁当然都系可以啦。顺便想同大家讲讲朗诵呢件事。其实咧，我觉得嗱，萧叔自己本人意见啦，朗诵呢回事咧，其实唔需要太多花巧嘅东西，即系唔使太创啊，高低又太过分。要做嘅嘢系咬字一定要非常准确。Intonation rhythm 要自然 ，voice projection 一定要 project 到开去，嗰、那个声音、那个声量一定要喺个 stage 度落嚟俾观众一定要听得清楚，要响亮嘅，但又唔系 shouting， 呢啲系非常之紧要，唔需要做太多东西。动作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唔需要太多，否则咧就可能会俾人觉得太作状、太矫揉、太做状咧，反而冇咁好。我听众叫小叔读嗰首诗就叫 My Pet Mouse by David Whitehead， 咁我淨係讲头两句俾大家听。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一讲。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3: 新加坡推行 Read SG 阅读计划，鼓励国民每日睇15分钟书，赚取游戏金币去换钱。虽然当地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是全球之冠，但是调查显示不够30%成年人有看书习惯，所以当局希望用游戏培养长篇阅读习惯，目标是吸引150,000人参与。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108,000里。
15: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6: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15: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6: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5: 嗯，睇到空气咯。
16: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5: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6: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9: 好啦，我哋翻嚟手下留情
20: 啦。系啦，咁啊，再一次多谢啊 Benji 姜文杰接受我哋访问啦。
19: 冇错，
20: 咁啊，大家可以亦都可以继续支持佢星期日睇二台嘅节目。
19: 系，冇错啦，一个音乐节目，咁另外仲有佢轻谈咧，都系啊。系啦，而家孭住两个音乐节目好劲啊。
20: 系啦，咁啊，大家可亦都可以喺即系相关嘅平台嗰度睇下，会唔会见到啊
19: Benji。
20: Pogo 留言嘅，
19: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我老豆，
20: 你有冇訪問過 Pogo 嘅？
21: 冇訪問過，嗰日你又唔問，
20: 哎呀，
19: 我試下可唔可以組織一下，等我問下佢先。
21: 好中意 Pogo 啊，
19: 係啊，係啦，喂，嗱，今個星期咧，有一個事情咧，我聽完之後咧，我都哎呀，好想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令我諗起好多嘢嘅，
21: 係，
19: 就係咧，我有一個學生啦，咁啊講開就講緊以前年代，其實傾偈嘅過程當中咧，我幾中意咧同一啲一啲長輩啦，就係聽下佢哋以前細個嘅經歷。
21: 嗯，
19: 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即係聽啲古仔，
20: 所以我先加入手下留情啊嘛。
19: 係啊，
21: 就是、聽下梁麗勤啊、何坑啲老人家啊嗰啲經歷啊，係啊。
19: 咁我咧就想去聽。
21: 一哥好中意啊，佢夜晚以前話去尖沙咀聽嗰啲師傅，係、哦、啊，嗰啲、啊、酒吧
20: 嘢係啊。
19: 唔係、啊、因為我中意咧聽以前舊式香港嘅。
20: 小提我話我唔知你中
19: 呢個，我淨做埋啦，就唔使聽啊。但我以前咧好中，好中意咧就係、是、聽下。以前嘅年代嘅香港係點樣生活？呢、這個只要題外話啦，因為咧我真係會上網去揾一啲嘅相啊，去睇下以前舊式香港。我仲即係嗱，我其實都已經係叫末代㗎啦。以前香港咪仲有好多招牌嘅，嗰、那個時代係好華麗啊嘛。第二咧就係、是、以前咧，我同我太太咧喺即係啲社交平台拍過一條片啊、
20: 嗯，
19: 就係、是、講咧。黃大仙以前有條被人影過嘅一條馬路，
20: 嗯、
19: 就係佢一個好似時空咁樣咧，影翻以前就係、是、哦，原來以前咧有啲人用啲舊式嘅攝錄機，
20: 嗯、
19: 就拍咗咧成條路一路黃大仙咁樣圍住個圈行咧，喺嗰度地帶附近有啲咩環境？
21: 係係，
19: 我就喺2022年嘅時候，2000年後啦，二幾年嘅時候咧，我就走去拍咗一次咯。
21: 哦
19: 追翻佢條路線嚟揸車去拍，拍咗成條路，啲人都話：哇，好懷念以前嗰度嘅變嘅光景啊！因為咧嗰種光景係我哋而家唔會接觸噶啦嘛，同、埋你睇翻以前咧條路係闊好多嘅，同、埋以前嘅環境係唔一樣。咁我咁啱咧就同一個嘅學生傾開偈，咁啊講起佢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啊咁我都聽咗一個幾感人嘅故事，佢就話咧原來。即係佢個爸爸咧，喺細個嘅時候好多嘅畫面咧係留下俾佢印象。雖然佢爸爸已經唔喺度啦，
20: 個學生幾大先？
19: 都已經係六七十㗎啦。
20: 哦，你個學生六七十歲啊？
19: 係啊，
20: 咁佢爸爸就即係離開咗啦。
19: 係啊，所以喺嗰個過程當中，佢就憶起翻。佢細個嘅年代，
20: 哇！
19: 咁呢種故事咧，我好中意聽。咁我就開始問咧，舊式以前香港係點？
20: 唔好游水住，
19: 係啊！
20: 喺個水度同我講下嘢先。
19: 因為佢係做水療嘅，所以我哋邊做邊傾。
20: 啊，好嘢喎！
19: 啊，咁所以咧喺個過程當中咧，佢係好快樂。但係咧，我想講係喺佢眼中咧，你睇到佢嗰絲嘅嗰種快樂啊，係、眼神入面流露住就係、是，喂，爸爸當年咧係好錫佢，咁我就開始講爸爸以前嘅故事啊，係點樣啊，點樣愛錫佢、啊，
21: 可能係。即系二三十年代嗰啲人嚟嘅，
19: 系啊，好系啦，即系有一段嘅长时间啦。咁佢就佢忆起佢爸爸嘅件事咧，系好好嘅。就系佢话，以前通常管数咧都系阿妈管嘅，翻嚟俾晒啲钱阿妈噶啦。但佢爸爸咧，每一日朝早起身都会出去饮咖啡嘅。以前
21: 咖啡啊，
19: 尤其系因为屋企都叫做搵到下钱嘅。
20: 哦，
19: 因为佢哋屋企个爸爸嘅工作系一啲高尚啲嘅职业咧。我嗰阵又唔系极高尚，但系总之系一个好好嘅职业啦，搵到钱啦。咁啊，就爸爸会去买饮咖啡，但系佢话咧，到佢哋大个咗，佢有意识当中咧，爸爸系一个星期内通常会有隔两三日咧，嗰、那个咖啡佢唔饮啊。佢、
20: 哦、
19: 就攞嗰个钱咧，俾佢爱嚟。生即叫做零用钱、
20: 哦、
19: 除咗收阿妈嗰份之外咧，佢就会收埋阿爸嗰份。
20: 哎哟，
19: 咁佢就话呢样嘢系佢永远都会唔能够忘记。咁跟住咧，到佢记住呢样嘢咧，到佢真系出咗社会工作嘅时候咧，佢就好记得爸爸呢一份嘅动作。佢就觉得爸爸咁辛苦养大我，亦都经历咗咁多嘢咧，佢要报答。所以咧。佢一出嚟做第一份工，第一份粮系全部俾晒屋企，俾晒阿爸。咁然之后阿爸就讲咗句：得噶啦，有钱你自己用啦，以后唔使俾我噶啦。咁样，咁阿爸就真系成份俾翻佢。跟住佢就话唔得，就系、是、因为咁样咧，佢就会记住阿爸呢一个嘅动作啦。然后佢每一次出粮咧，都会借啲鱼啊。就會大魚大肉買啲餸翻嚟咧，同老豆開餐。
20: 哦，
19: 其實老豆暗地裏知。
21: 哦，呢、這個仔都好乖喎。
19: 係啊，佢暗地裏知嘅，但係佢就話佢呢個動作係佢覺得需要做，跟住佢就覺得呢樣嘢咧係一個傳承嚟嘅，因為佢話唔係爸爸呢啲動作咧，佢唔會記得，佢亦都唔會識做。但令我當下我自己嘅腦海諗起咩咧？其實我喺爸媽身上咧都見到呢啲嘢嘅，例如咩咧？好興請飲茶。
20: 係。
19: 我有少少咧，以前細個覺得唔好爭啦，你唔請都得噶嘛，你錢袋翻自己用啦。我以前細個會咁樣諗嘅，係啦，或者俾我買玩具都好啊咁樣。咁但係咧，慢慢大個開始明白呢個道理咧，我都真係秉承咗呢樣嘢。我記得咧，我細個唔係咁揾冇乜能力揾到錢啦，但係叫做阿媽俾啲零用錢我咧，我細個好錫我表弟咧，我好興就話得啦，我買俾你。 我就攞咗呢一种嘅态度，得啦，我买俾你，系我买俾你嗰种快乐啊。所以咧，我就自嗰时开始咧，我都记得我见到我妈咁做，我就自己自愿去咁样做，然之后就成日都买啲嘢俾我啲表兄弟姊妹咯。系啊，呢一个就系我觉得啊，我带住呢一份嘢，我就听咗佢呢一个嘅爸爸的故事传承，我就其实系，我哋自己系咪都应该做下呢啲嘢咧？
20: 其实我觉得人越大先发现自己有好多嘢系同阿爸阿妈
21: 一脉相承啊，
20: 系，所以我唔排除我大个嘅时候会叫标标人考公务员嘅，
19: 稳定系咪稳定？
20: 但系例如咧，例如啊，应该点讲呢个故事？嗱，我好记得嘅，我曾经喺电台，即系嗰阵时仲系做紧二台手下留情嘅时候，分享个古仔，就系嗰阵时我就整坏咗部电话啦。咁然後呢，我阿媽就唔知點樣用佢嘅方法，就令到呢嗰個說法就係舅父買咗部新電話俾我。
21: 啊，我記得呢單嘢喎。
20: 係啦，咁有新電話用啦咁樣。咁我好記得有位聽眾留言嘅，係唔知咩好女兩頭門嘅，即係有個咁嘅俗語，類似咁樣嘅俗語，即係話一個好嘅媽媽
21: 兩邊都
20: 門住啦。
21: 係啦。
20: 咁而家去到嗱，我嗰陣時睇到都係啊，我阿媽好好啊，兩邊門住。但係去到我真係有呢種體會嘅時候咧，係而家做咗人哋老豆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有呢種嘅體會啦。
21: 係，
20: 即係例如好簡單嘅，例如啊，假設你老婆有啲嘢發生咗，
21: 係
20: 好啦，咁但係你又唔可以俾你阿爸阿媽知喎，
21: 係。
20: 即係你唔可以俾，因為你驚會影響個婆媳關係啦。即係例如，一嫂，佢原來偷偷地買咗個20,000蚊嘅手袋嘅，係啦。咁你唔可以
21: 都似乎係事實嚟㗎。
20: 你唔可以俾，你唔可以俾阿爸媽知呢？哇！呢啲
21: 即係家嫂
19: 唔得嘅，唔得嘅。
20: 係啦。咁與此同時，你又唔可以俾佢阿爸阿媽知呢件事喎。
21: 係。
20: 咁我作為中間，佢哋會問起。
21: 好仔兩頭門啦。
20: 好仔兩頭門。我做咗呢樣嘢嘅時候，我終於明白啊，我阿媽嗰時兩邊門住嗰個技巧真係有啲料到喎。即係嗰種遊走喺各大嘅持份者啊，又要氹返掂個仔有部新電話，又要氹掂我阿媽唔會話浪費金錢買電話，又要氹掂我阿爸啊。我媽係有啲料到，
21: 所以咧，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就係人大咗，尤其是即係當我哋即係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噶嘛，你又係仔，又係老公，又係阿爸，又係女婿，咁我哋咧其實係有好多角色嘅即係增值啊，或者重疊或者增多啊，咁人大咗咧，你就要越嚟越懂得點樣去以一個宏觀嘅角度咧去管理你個屋企，即係好似頭先阿一哥講嗰啲叫做好仔兩頭門啊，定好女兩頭門啊，或者好似你爸爸細個講嗰啲即係請屋企人飲茶
19: 啊，
21: 其實都係一種維繫屋企關係嘅一啲嘅方式嚟嘅，即係點樣？是希望呢個屋企開心心，大家咧又唔會爭吵，大家又過時過節，有人請食飯請飲茶，你又會買啲嘢俾啲表兄弟姊妹咁樣，其實都係希望成個屋企開心。呢啲嘢咧細個我哋唔會明
19: 㗎，
21: 或者當我哋做仔純粹係一個受緊嗰陣咧，你唔會明㗎。但係你大個要發現啊，其實呢啲嘢咧嗱，你又可能會。因此咧，就做俾阿 Hira 睇啦。
19: 咁
21: 你都系希望阿 Hira 第時都系一個
19: 孝順啦，
21: 唔好話持家有道咧，系啦，冇咗孝順啦，或者將呢啲美德流傳落去。咁啊，一哥咧可能咧亦都會將呢啲嘅嘢咧就流傳落去俾標標人啊，或者阿水水知道。到第時，當佢哋開始要管理啲頭家啦，到我哋大個咗嗰陣，都係到我哋啲小細路上場嗰陣，都希望佢哋起碼留翻少少啊，請阿爸媽飲下茶啊，或者請阿公公婆婆食飯啊。有陣時我都會提一下嘅，
19: 係
21: 提一下，譬如饅頭包包，喂，公公婆婆生日咯，佢平時咁錫你，你不如攞少少零用錢出嚟飲下茶啊。嗱，細個嗰陣咧，佢哋可能未必明嘅，到而家咧大個咗。佢哋就開始會明白啊，係都好，佢哋開始會變得自然啦。咁當然你唔好諗住佢五歲會明啦。咁但係你去到佢十幾歲而佢又睇到你做咗咁多年嗰陣咧，佢就大個就開始會慢慢明噶啦。即係最緊要都係一家人開開心心啊嘛，係咪？有陣時有啲嘢咧，就唔好諗住呢一分鐘有結果嘅，嗰樣嘢要傳承落去嘅。

0: 好有鄭少秋嘅飲性。
1: 係喂，飲性咧，其實咧，屋企人咧，除咗即係傳承咗呢、這個，就話喂，你要俾錢啦。我想講咧，當你肯即係第一次，我好記得咧，就係、是、你話，哎呢餐茶我請啦，我揾到錢啦，阿爸阿媽嗰啲眼神咧，哇！好感动欣慰，
2: 系。
1: 然后咧，当你识做咗呢样嘢啦，
2: 第二以后都要埋单啊。
1: 诶，咁埋单系 OK 嘅，但系咧，我想讲呢样嘢传递就系咩咧？你去见家长嘅时候做呢个动作咧，人哋都会睇嘅。
2: 系，即系
1: 个外母啊，未来外母啦，或者外母啦，已经即系你要请人食饭嗰下咧，有担大呢个仔。
2: 系
1: 呢个仔咧，照个女一定得嘅，即系你会即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嗱，唔知對方咪真係
2: 大個仔啦，
1: 你自己個感覺就覺得幾良好咯。
0: 嗱，我自己咧，即係請客飲酒就即係間唔中都有嘅。但我發現呢幾年對於我嚟講更加重要，或者我需要學習嘅一樣嘢，或者我明白阿爸媽，即係食翻個題目就係明白爸爸媽媽做嘅嘢咧，就係、是。我细个唔明白咩叫人情债呢三隻字嘅，
2: 系
0: 即细个你会觉得，
2: 人哋送嘢俾你，送嘢俾你，
0: 呢啲就咁利是啫，系啦，好啦，咁我呢几年咧开始明白，哇，系人情债，真系人情债，即嗱，有时我觉得嗱，亲戚真系亲戚，即系我舅父舅母真系好锡我，亦都真系好锡我嘅，冇任何贬义，亦都佢哋唔系为啲咩，
1: 系，
0: 但系你会觉得系咩咧？就系、是、当我翻到去，佢哋咁热情招呼我嘅时候。下一轉佢哋嚟香港揾我嘅時候，其實我應該都要做翻一樣嘅嘢咧。就我明白阿爸媽曾經有時喺房入邊兩公婆閂埋房門，又俾我同細佬撞破嘅嗰種。哎呀，有親戚嚟啦，要去邊度玩啊？要點樣食嗰餐飯嘅嗰個愁緒啦。
2: 係
0: 嗱，即係例如以前係唔會明白嘅嗱。咁我啱啱例如呢幾年咁，我翻到以前即係孤身寡人翻到去，哦，你請我食飯，我咪過嚟咯。我都係喺自己屋企瞓覺，或者我咪自己四周圍逛。你去到呢一呢幾年湊咗小朋友翻去嘅時候，就見到阿舅父又話：，誒、哎，阿小朋友咁細，特登唔知走揸咗四個鐘車去深山嗰度捉咗只雞翻嚟煲俾阿嗰個叫咩？應該叫佢侄孫啊，定係外甥兒孫嘅孫？唔識分啦，總之即係特登又揸幾程車啊，跟住阿妹夫又特登翻去，即係佢自己老家嗰度又唔知有啲海鮮又特登撈嗰啲，
1: 即係好有黑咁做啲嘢俾你啦。
0: 咁令到我會覺得，哇！佢嗰種錫係你係需要回報佢啊，即係你會有呢種回報，即係的神嗰種回報。阿爸媽去到而家係你覺得我要回報呢個大家庭，就係、是、上次舅父舅母嚟，哎呀死啦！我喺香港邊度揾條深海大野魚俾佢食啫？咁我就要特登又要揾下我邊度有好食嘅 buffet， 或者佢想去邊度帶你去玩或者成。咁但係始終有種。硬系觉得有种招呼唔到嘅感觉咧，我就明白以前阿爸阿妈讲嗰种人情债要还嘅嗰个意思，或者嗰种仇喺入边
2: 啊。系，即系嗱，你讲呢样嘢我都认下错啦。即系我都有阵时都惭愧嘅。即系譬如咧喺我哋嗰堆亲戚当中咧，总有一啲亲戚咧就非常之好客又客气。我举一个例咧，就啱啱过中秋节冇几耐啦。咁每一年咧，我哋中秋节屋企人咧都会食一餐饭嘅。咁啊，首先咧就要多谢有啲好好嘅亲戚。每一年，首先佢谂都唔谂，就一定系揾地方食饭先，佢埋单，
0: 系
2: 佢写菜，佢搞掂啦。呢、這个已经系无比嘅敬意噶啦。第一咧，我哋做后生真系唔识做，亦都未必有呢个能力做。
0: 系啦，即系你想做，其实我都唔知点做啊。
2: 我知点做，不过冇钱做啫。系啊，咁举个例啦。好啦，咁第二嘅席间咧，就因为呢位嘅亲人咧就。佢好好嘅，佢唔單止淨係請一啲近親，譬如請我啊，或者佢家姐，即係總之好圍內嘅人啦。佢可能連一啲長輩啊，佢嘅女婿嘅爸爸媽媽都請埋嚟食飯。好啦，咁席間咧就會出現一啲狀況，譬如咧，大家其實都好客氣嘅。譬如嗰、那個頭先講嗰個女婿嘅外父外母咧，佢又會咧，因為中秋節啊嘛，咁佢又買啲嘢嚟俾饅頭包包啊，買盒餅啊，仲要嗰啲餅咧就唔係求求其，即係喺超級市場執一盒。哎，我嗰次行過唔知咩餅鋪咧，諗住阿饅頭中意食呢一隻嘢，阿包包又中意食士多啤梨，呢一隻味啱佢食。嗱，好好噶， 咁而每一次咧，去到呢个场面咧，我同阿曼头妈咧就开始你眼望我眼啦。第一
0: 要还，
2: 系啊，唔系要还啦，我哋有咩啊？
1: 系俾
0: 哦，系即系我哋，所以我话嗰啲亲戚唔系贪你要还去做呢件事嘅，
2: 我哋都会，
0: 我哋自己觉得要还翻俾人哋啊嘛。
2: 唔好话还，第一觉得唔好意思先啦。即系我年年都攞几袋嘢走，但系我哋年年都冇攞嘢嚟。
1: 即系又食又拎，就系会有咁嘅感觉。
2: 年年都系话。诶、哎，唔得，出年咧都要买翻啲嘢俾阿 Auntie 啊，边个叔叔啊，边个 Uncle 啊，佢哋年年都买咁多嘢嚟，但我哋年年咧都系好多理由啦，忙啊，唔得闲啊，唔识买啊，唔知点买啊，有好多呢啲咁嘅理由俾自己，又错过咗呢一啲咧还翻个礼物俾人嘅机会。
1: 系啊，
2: 咁我自己都要喺度讲下惭愧，即系对于呢啲咁好嘅长辈咧，我都系于心有愧
0: 啊。所以嗰种传承啊。就是由爸爸媽媽的那種，即、就是我們做了人來老豆才明白、哦、以前爸爸媽媽的那種傳承下來的那種責任感啊，那種 的人情債就傳下來咯。
2: 我覺得應該是用人情世故的形容，就不要用債的形容。
0: 哦、是
2: 這些人情世故呢是應該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城市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路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日本京都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计划调整市内巴士票价，向游客收取较高的车费，目标下年度实施。现时京都市内一般路线巴士票价是23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1元。在新措施之下，市民的票价下调至20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0元，非市民就要支付360日元，即是港币接近18元，比市民的票价高 80%。京都市长松井孝治表示，由于劳动成本和物价上升，需要上调票价。政府之所以推行两种价格，是希望让市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营造和谐共存的社会气氛。道琼斯指数报 51,237 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9 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3.06 美元，卖出 4193.9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5: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标标人，咁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嘅小窝心，发生啲咩事呢？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呢，就係、是、小弟嘅34岁生日啦。喺嗰朝嘅朝头早呢，小弟半梦半醒期间呢，就听到厅出面呢，小弟嘅妈妈，即係佢哋嘅嫲嫲呢，就同标标人同水水讲，啊，今日係爸爸嘅生日喎。其实对于他们两个小朋友来讲，自从回了学，参与了学校每个月的生日派对之后，他们都开始明白什么叫生日，知道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甚或乎他们很喜欢唱生日歌啊，又会很想吃那些有蜡烛的生日蛋糕啊，所以为什么要爸爸在马拉买一些有蜡烛的蛋糕，就是这样啦。而当两个小朋友知道那一日是小弟的生日的时候，他们啊即刻冲入房。虽然我都仲系半梦半醒期间，但佢两个就一夜一齐扑埋嚟，然后喺我耳边嗰度大嗌：生日快乐，爸爸！你话呢件事窝唔窝心，甜唔甜？咁梗系窝心，梗系甜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就听下标标人同水水点样同小弟庆祝生日咧。你话 hello。好啦，录音时间系呢个嘅过去嘅星期日，你知唔知今日几多号啊？
6: 中秋节快乐。
5: 唔系，今日唔系中秋节，知唔知有咩咁特别啊？今日
6: 系生日 party。
5: 今日系边个生日啊？
6: 爸爸。
5: 边个话俾你知系爸爸生日嘅？
6: 我咯。
5: 你记得啦？
6: 有。
5: 哦，9月27号录音时间就系爸爸嘅生日，系咪啊？
6: 因为9号系生日 party。爸爸，
5: 唔係9号，9月27号
6: 係爸爸生日。
5: OK， 咁你哋两兄妹可唔可以一起唱 Happy Birthday 啊？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水水呢？
7: Happy Birthday to me
5: to 美美嘅，點解係
7: to 爸爸
5: to 邊個㗎？
7: to 爸爸。
5: 你講 to 爸爸，
7: 祝爸爸。
5: 跟住呢？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6: 祝妹妹呀。
5: Yeah 估下我今年几多岁？
7: 三岁。
5: 水水觉得爸爸几多岁呀？
7: 十岁
5: 呀。哦，爸爸话俾你知我几多岁好唔好？
7: 好。
5: 爸爸今年34岁。
7: 哇，咁犀利。
5: 好犀利，系咪好老呢？
7: 系呀。
5: 咁生日有冇蛋糕食㗎？
7: 有。
5: 咁我今日冇蛋糕嘅？
7: 未有啊。
5: 哦，未有。咁你有冇禮物㗎生日？
7: 有。
5: 咁我嗰份禮物喺邊啊？哦，你求其拎個玩具送俾我當禮物啊？係。係。而家兩個求其呢就喺玩具兜度攞啲嘢噏俾我就當生日快樂。你知唔知爸爸有咩生日願望啊？
7: 唔知。
5: 好啦，就係希望你兩個快高長大，開開心心，好唔好？
7: OK。
5: OK， 咁你會唔會快高長大啊？
7: 會。
5: 會唔會開開心心啊？
7: 會。
5: 水水呢？
7: 會。
5: OK， 好啦，咁你兩個過嚟錫啖我，跟住就完啦，好唔好？水水。OK， 好啦，拜拜。
7: 拜拜，張家祥。
6: 拜拜，張英台。

0: 迪巴与 Hira。
1: 今个星期呢，我们收到老师的话，
2: 是啊，原来呢做父母呢收到老师电话或者老师给的 comment 呢是会很紧张的。
1: 是啊，因为学校呢每一日呢放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跟我们汇报一下究竟他们上学的情况是怎样啦，究竟课室乖不乖啊，听不听话啊，这样啦。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Hira 都是被誉为都挺听话啊，又没什么脾气啦，咁直到有一次老师跟我讲，Hira 呢今日上堂呢突然间起身呢就漫无目的咁樣周圍行，見到嘢摸下咁樣，咁我就話即係點啊？即係佢就老師講緊嘢，佢就起身行咯，唔知點解。
2: 係啊，跟住我問翻佢，佢話 I want to touch something。
1: 係，咁跟住其實就有少少即係小朋友嘅唔專心啦。咁我哋咧聽到嘅時候，第一下就覺得咁要諗下方法，但係第二就覺得都幾得意啊。
2: 覺得有啲好笑囉，但又即刻擔心係咪佢專注力不足囉。
1: 係，因為老師呢就再刮咗兩三次，就話啊，其實阿女呢比較就係眼鏡啦，好固執啦，咁所以就想問下屋企有冇咁嘅情況。咁我哋都話我哋都知嘅，咁但係小朋友去到呢個階段可能都係有自己嘅性格啦，亦都好堅持己見啦，對於佢嚟講，咁可能佢比同班同學就堅持己見多啲，咁我哋就繼續研究一下點樣令佢好啲囉。
2: 是啊，同埋呢老師話佢呢即係譬如想要一樣嘢，即係掛住媽咪，佢就嗌嗌嗌啊 ,Miss 媽咪啊 ,Miss 媽咪，跟住之後呢老師係咁同佢講嘢呢，佢好似聽唔到咁樣，係咁重複佢要講嗰樣嘢囉。
1: 係啊，跟住我就研究一下究竟點解呢，其實去到呢個年紀呢，啲小朋友一個正常嘅反應可能都會係咁嘅，就係佢哋生咗個耳仔啊，即係佢哋會叫做生咗個耳仔，佢就聽唔到囉，佢就諗到自己想要嘅。我諗下諗下，我細個其實都有經歷過。唔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都可能有啲嘢就我好扭計扭計，就要達到囉，即係可能唔係真係聽唔到，而係我選擇性唔聽囉，咁我就好想扭到得為止囉。
2: 我好似冇咁樣㗎喎。
1: 可能你唔記得啫。
2: 唔係喎，媽媽話我冇咁樣㗎喎。
1: 媽媽話你乖囉咁。
2: 唔係媽媽話，係真係。
1: 咁嗱，我相信其實呢喺佢呢個階段呢，我哋亦都見到一樣嘢，就係可能你話佢好扭好扭嘅時候就一定要達到啦，我哋都會盡量摸啦。但係另一樣嘢呢，就係其實摸完之後呢，佢冷靜之後呢，佢又冇嘢喎。
2: 係啊，其實我哋有即係唔同嘅嘢做咗啦，即係譬如睇電視呢，本身我哋都係會俾佢睇，而家就有控制個時間啦，跟住之後就同咗佢講話，因為啊你成日睇電視啊，咁就令到你呢冇咁專注力啦，然後呢有時候會有啲脾氣啊，所以呢我哋而家睇多十分鐘就識啦咁樣，跟住預早同佢講呢，原來係 work 㗎喎。係
1: 啊，所以當然呢大家都係第一次做家長啦，就嘗試下唔同嘅方法啦，眼工唔得試遠工，遠工唔得試返眼工。咁我哋选择嘅方法就係不如同佢溝通啦，乜工都好冇用嘅，最緊要就係溝通。咁所以呢我發覺 Hira 其實呢幾日呢，我哋乜嘢都同佢講定先，等佢有個心理準備呢，佢好似好接受喎，即係例如出街唔可以媽咪抱太耐，一定要爹哋抱一陣，佢又好乖肯過嚟俾我抱。
2: 係啊，希望慢慢會改善到老師講嘅問題啦。
1: 係啊，咁而家都係兩歲幾就快三歲，我相信 Hira 都會越嚟越好嘅。老師都話不過其實過一個兩個月呢又可能唔同啲㗎啦，性格慢慢嚟啦。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拜拜。
2: 是啊，喂，首先呢我哋一要讲返呢就係上个星期发生嘅事先㗎。咁话说呢我就去咗学校嗰度就见到你啦。咁我真係见到你㗎喎，当时係咁入我走，点解你要入我走呢？
1: 好尴尬。
2: 有咩咁尴尬呢？
1: 即係你扮到好似自己好自大。
2: 我邊有好有好自大，
3: 好自大，
2: 你而
3: 家好自大。
2: 又好，我而家咁样都好自大。
1: 系啊。
2: 咁样唔係办法，我点解个样先至唔自大呢？
1: 啊！你望你，
2: 我嗰日已經專登唔望你噶咯喎。
1: 你好奇怪咧，咁樣咧，你覺得自己好勁啊？
3: 係個，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勁，好自大。
2: 咁好啦，而家有個問題啦，因為聽日咧，話說啦，我就要去學校嗰度咧就拍你喎。咁、我點啊？我點做導演啊？喂，
1: 你買嘢飲俾我。
2: 買嘢飲俾你，而家我係要拍你啊！咁我如果譬如你嗰啲表情唔好，我點樣提你咧？首先我在現場是應不應該以爸爸的身份來到稱呼你呢？
1: No。
2: 那應該怎樣？今天你是演員了。
1: Hello、Hello。
2: 演員就是要是喂站好一點、喂笑啊，這樣
1: 那你給如果我要好的話你給200元。
2: 不是說的錢啊，現在你幫學校做事嘛，關我鬼事嗎？
1: 你給錢我。
2: 我現在說你聽日的表現啊，那如果你演得不好怎樣？
1: 不是，你給錢我演得好。
2: 說話應該怎樣啊？譬如我叫你喂俾啲笑容啊，咁我應該點講啊？
1: 如果你試過我俾糖你，
2: 我喺你啲老師面前咁講啊，喺啲校長面前咁講啊，我應該問下啲老師或者校長，阿校長啊，其實咧阿劉包包佢喺學校咧係點㗎？可唔可以問？
1: 唔好。
2: 點解？
1: 好奇怪，唔好問啦。
2: 啊？
1: 唔好問啦。
2: 如果譬如我覺得你嗰啲表情做得唔好，我應該點樣同你講咧？
1: 如果你想要糖我做好啲，
2: 我聽日真係咁講㗎喎。
1: 唔好。
2: 嗱，我真係攞件包糖佢啊！喂，劉包包，笑下得唔得啊？喂，劉包包，行嗰邊係咪真係咁啊？
1: 冇。
2: 又唔係啦，我都話啦。咁其實真正係應該點樣咧？我應該扮識唔識你咧？
1: 扮識你又唔係
2: 好
1: 識啊。
2: 咁你喺現場你就唔好走埋嚟我嗰度咯喎。
1: Hello，
2: 我有啲導演位坐嗰啲，你唔好走埋嚟咯。
1: 我會走埋嚟。
2: 咁你咪即係識我咯？
1: 係是但啦，全部都識你嘅。
2: 唔係，即係你唔可以係我個女咯。咁你會唔會俾我攬住啊
1: ？No。
2: 嗱，係咪啊？咁你真係唔得囉，咁你又唔會攬住我啦，你又唔會走嚟叫我爹哋啦。
1: 我都唔會攬你嘅，平時都唔會攬你。係囉，佢正常都唔會攬你㗎啦。
2: 係喎，你呢？
1: 都唔會。
2: 點解你哋好似好耐冇攬過爸爸咁嘅而家？
1: 大過你㗎嘛。
2: 大過你唔攬得爸爸㗎，邊個埋嚟攬你呢？
1: 最好唔好啊。
2: 喂，咁你呢？而家唔攬得㗎啦。係
1: 啊，唔好掂啊。
2: 咁我應該點樣好呢？即係平時係咪唔可以再抱抱啊、攬攬啊咁樣㗎啦？你都唔得㗎係嘛？
1: 唔得。
2: 啊，估唔到呢一日終於都發生喺我身上啦！嗰陣時成日聽啲兄弟講話，嗱啲小朋友有得攬好攬，有得錫好錫啦，遲啲啊你伸個頭埋佢，佢都會避開啊，係咪啊？
1: 係啊，你已經發生咗好耐
2: 喎。點解呢？我而家好個人好臭咩？
1: 係啊，係啊。
2: 我真係好臭咩？
1: 係啊。
2: 得得得得得得，阿饅頭媽，你又評下你啦。不過我真係好臭咩？
4: 小朋友係唔講大話噶。
2: 咁你每一日都同我咁近距離，你
4: 知道我幾委屈咧，請我食糖啦。
2: 你又要食糖？你呢家人啦，可惡啊！散播一啲炒作同埋一啲不實嘅言論啊，我予以譴責，可以話係。好啦，咁啊唔講呢個啦。喂，劉包包，今日咧你又仲發生另一件事喎？聽講我哋學校旅行喎，係咪啊？
1: 係啊。
2: 去邊啊？
1: 等住大堂。
2: 即係你知唔知自己去邊嘅啫？
1: 唔記得咗。
2: 其實你去之前咧，我已經問咗你一次，你已經唔知自己去邊啦。咁你而家證實咗自己係去咗邊嘅咧？
1: 好似去咗個大堂，唔知邊度。
2: 咁又有咩睇㗎？
1: 有得喂動物咯。
2: 跟住咧，
1: 同埋野餐，
2: 仲有咧，
1: 玩咯。
2: 有冇嗰啲咩紅葉嗰啲睇噶？
1: 系噶。

0: 即系冇啦，有冇游水噶？
1: 冇啊。
0: 可唔可以讲一讲啊？你呢个秋季大旅行啊，做咗啲咩咧？
1: 首先做咗野餐啦。之后突然间落咗少少雨咯。
0: 哦，系咩？跟住咧？
1: 又落雨，冇知道落雨。
0: 啊，跟住咧？
1: 跟住就去咗喂动物咯。
0: 你喂咗咩动物啊？
1: 嗰啲啊。
0: 英文系咩
1: ？Goat。
0: Goat 羊？
1: 唔系羊，羊 sheep 诶。
0: Goat 同
1: 山羊，山羊。
0: 咁 Goat 同埋 sheep 有咩唔同啊
1: ？Sheep 系绵羊啊。
0: 咁 Goat 咧？
1: 山羊。
0: 咁即系羊咯。
1: 唔系啊，唔同嘅羊嚟嘅。
0: 系咩？
1: 唔系羊只角唔系咁样嘅。
0: 系咩？哦，系，如果好似真系唔知道，咁你喂咗啲咩俾佢食啊？
1: 嗰啲萝卜咯。
0: 咁使俾钱买噶？
1: 要啊。
0: 咁你买咗啲萝卜俾佢食啊？
1: 系。
0: 哦，咁你自己食咩啊？
1: 自己带嗰啲嘢咯。
0: 哦，咁好唔好玩咧？
1: 但好喂食。
0: 佢好喂食啊？
1: 系。
0: 哦，即系喂极佢都仲想食啊？
1: 系。
0: 即系同你一样啊！你而家又揸住包糖啊，系嘛？咁好唔好玩咧？觉得呢个旅行？
1: 好热啊！都系因为你琴日话借把风扇俾我，都冇借到。
0: 咩啊？我摆咗把风扇喺度噶啦，你想挞我嗰把喺？华强北啊，我哋买翻嚟嗰把劲嘢啊，跟住咧我二话不说啊，就帮你入埋水摆喺度添啊，最后系边个冇攞啊？系你冇攞啊嘛？
1: 因为你啊嘛，都唔同我讲嘅。
0: 咩？你扯翻我唔攞风扇关我鬼事咩？咁啊，跟住仲有咩做啊？
1: 食嘢咯。
0: 咁你今年系 last 一次小学旅行噶咯？
1: 唔系啊。
0: 吓、
1: 啊？应该仲有嘅。
0: 系咩？仲有咧？
1: 仲可能去上，好似话去上海。
0: 去上海？你、啊？我唔知嘅，系咩去上海咩？佢哦系咩？呢个事边个俾钱啊？
1: 梗系我啦。
0: 哦、oh, ，sorry 啊，我有啲人民币我又喺度可以啊 ，OK。今日咧，由于啊，听日啊，即系要早起啊，拍摄嘅关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都要早啲瞓啦。喂，我真系听日拍你嘅，我真系嗌 cut 嘅。喂，如果你做得唔够好，我咪喺现场闹你噶。
1: 冇，我同妈咪讲。
0: 同妈咪讲有咩用啫？我系导演啊嘛。
1: 咁点啊？吓，睇下几字底。
0: 关咩字大事啫？咁啊，我要啊务求啊做到嗰样嘢啊系啱学校心意噶嘛，而家唔系我自大啊嘛 ，OK？ 唔该，听日演好啲啊。
1: 你拍过，之前都拍过咧，试下咧。系咯。
0: 关你咩事啊？你又知咩？
1: 系
0: 你
1: 做唔好差。
0: 咁我唔可以现场啊，唔可以以爸爸嘅身份啊，即系偏私噶嘛。如果啲演员演得唔好，咁其他演员咪觉得唔啱啊？系咪啊？
1: 唔系啊，唔关我事啊。
2: 冇人 care 噶
1: ，care 自己啫嘛。
2: 系咯，
1: 好自大，真系好自大。
0: 其实你知唔知自大系点解噶？
1: 知啊！
0: 你真系觉得你系形容我系形容紧你爸爸？
1: 系啊！
0: 好啦，准备。
1: 我知你自己好自大。
0: 准备一二三。
3: 馒头包包提醒你，
1: 呢朱一全好自大嘅，同埋佢要对爸爸好啲啊。
0: 我听日带你包糖去啦。
1: OK。
0: 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受访问。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详细新闻内容，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嘅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俾机管局，由机管局嘅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嘅一部分，打造成香港嘅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来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说，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增聘相关人手，相信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期望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开拓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亿5000万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说，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由于硬件设施已经起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他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如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規劃對接國家戰略，鞏固提升香港既有優勢，同時壯大新興產業，推動產業多元發展，為市民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他表示，在國家堅實支持下，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擔當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同時，為服務國家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香港力量。 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線結業，海關拘捕61歲公司男董事，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中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戶懷疑在結業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接受消費者預繳式付款。截至下午5點，海關一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消委會亦都接獲至少286宗相關投訴，涉款超過390萬。王惠培報導。
3: 有多間分店的連鎖瑜伽中心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日前貼出通告全線結業，海關收到市民投訴，買了預繳式瑜伽服務課程，但未能兌現全部服務。截至星期五下午5點，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每宗個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第二組指揮官莊啟成表示，海關暫時聯絡到超過100名舉報人，並採取執法行動，拘捕61歲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4: 我們發現涉案的商戶在結業之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的情況，接受了消費者預繳式消費的付款，涉嫌觸犯了商品說明條例入面的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戶在接受付款的時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們能夠在合理的時間或者指定時間內提供相關的服務。香港海關進行執法的行動，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歲，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們會繼續調查涉案商戶在結業前的營運和財政狀況，也看看他們有沒有不尋常的銷售活動。
3: 莊啟成呼籲受影響市民向海關舉報，又提醒消費者要小心預繳式消費。
4: 我們都在這裡呼籲受到影響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舉報的，請盡快向我們海關作出舉報，亦都提醒消費者在作出預繳式消費之前要審慎考慮，在購買服務之後要保留相關的單據和合約文件，以便日後需要作出申索的時候作為基本的資料。
3: 海關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1: 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000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說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港鐵公司就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當中兩金一銀在帆船項目取得。女子壁球隊在團體賽奪得銀牌，而兩面銅牌就分別在場地單車以及網球項目獲得。陳曉慶報導。
5: 亚运直击，
6: 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Ilka Seven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 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寻日火拍梁咏仪喺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嘅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喺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喺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桓、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王威培报道。
3: 一连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已经开始，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未来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多名议员都关注当局怎样进一步加强票尾经济的效益。罗淑佩就以国庆日的食肆优惠做例子。
7: 要这个票尾经济成功，除了是那个花款够多之外，那个优惠够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议员都会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我们的中小企和大企都是可以尽量在他们力之所及给最好的优惠。我们见到国庆黄金周国庆的节庆那个消费，大家给了很多的折扣，见到周围都排长龙爆满，这个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3: 罗淑佩又总结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和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成效非常好，其中彩灯会要一再延期。
7: 自从9月17号开展了之后，去到10月1号，15日之内，我们已经是有62万的人次到访，每日平均大概是42000人左右，这个是很好的成绩。除了说大家亲身来到维园等于来到香港之外，无论是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即使是外地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是叹为观止，觉得非常好。展望将来办更加多这些盛事的时候，可以展现到一些独特性，包括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国际化之处。
3: 罗淑佩又说，要发展区区有旅游，都要考虑当区市民的承受能力。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表示，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8: 訪港旅客數字升幅加快，帶動零售業喺價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統計處公布八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321億元，按年升5.6%，連續16個月擴張，升幅較七月擴大1.1個百分點。今年頭8個月合計就升8.5%。按主要類別劃分，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銷貨價值升近12%，電器和其他未分類內容消費品升大約29%。至於服裝銷貨價值錄得0.5%的跌幅，汽車及汽車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靜表示，除了訪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數較少，都有助零售銷售。不過他提到，基於去年基數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餘下時間零售數據增速或者會放緩。
9: 我哋見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個佔比咧都喺度上升緊嘅。過往咧，我哋見得到咧呢個比例上升嘅時候咧，比較高企嘅時候咧，整體嚟講咧一啲嘅消費嘅一啲決策咧，可能咧都係比然後嘅個消費意欲係整體嚟講係會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業嘅數據啦，都係稍微放軟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機會咧，都會影響翻個消費意欲。
8: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未來經濟持續擴張同埋就業收入上升，應該有助支持本地消費信心同埋開支。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加上未來一連串盛事，應該會進一步為零售業注入動力。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變對本地消費市場潛在影響。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各項系統測試和壓力測試都運作暢順，各部門已經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開通條件。粵港兩地政府會盡快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向公眾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10多个政策局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说，案中三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发前曾经到不同地方采购锤仔、电锯、手套等。至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两个汤煲，分别找到人体残骸。控方相信被告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掩盖气味。黄贝文报道。
1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他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 方揾到蔡天凤嘅头颅同肩膊，另一个较细嘅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嘅残骸，只系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喺审理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唔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喺2023年2月21日喺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喺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起诉他。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就认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梁正涛报道。
1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返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讲法荒唐，要求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重复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美股初段做好，美国上个月非农新增职位远少过市场预期，加上国际油价回落，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234点，升308点，升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84点，升幅超过1%。另外，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99.44美元，跌大约2.8%。纽约期油较早时就跌穿每桶90美元水平，报89.05美元，跌超过4%。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8月的133000个，失业率就是4.2%，略高过预期。期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6000个，远低过预期的85000个。政府部门减少17000个职位，制造业职位就新增9000个，少过预期。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3%，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汇控、渣打跌超过5%，医药和地产股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低收近4%。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科技指数就最多曾经跌超过3%，收市跌超过2%。ATMXJ 跌超过1%至近4%。成个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恒指跌538点，跌幅超过2%。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5: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的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传统或者我们所讲的平台科技股，譬如阿里巴巴、腾讯这类的股份，这类的大型股跌就拖低指数是比较急的。成交如果以没有北水来对计，成交是大的。
16: 接下来即港股下个礼拜回来要视乎什么因素？
15: 下个礼拜四 A 股才复市，即是说接下来几天港股都是没有北水的，那就看看外围有什么的变数，比较看重现在美国的债的走势。虽然现在已经在一个高位，大家都预料了 咁爭在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嗰個債息。咁另外就南韓啦，南韓下個禮拜一同埋禮拜五都休市嘅。AI 股會唔會因為咁啊少咗個指引咧？美國方面就一啲數據都有，譬如話外貿數字啊，聯儲嗰啲官員咧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禮拜佢哋嘅講話或者係數據，會唔會令到大家又點樣睇十月份個息率咧？咁所以呢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個債息噶。咁所以我諗下禮拜個市暫時睇咧，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翻落去即係23,800啦，下朝24,500就呢位啦。
14: 地政总署公布，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有测量师说，项目发展和投资额规模适中，能够吸引到不同类型的发展商参与，相信出价会考虑利息前景等的因素。由赵家俊报道。
17: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建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俾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18: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系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九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17: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19: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啦，但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啦，同埋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系慢咗啲，咁但系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场信息。暂时嚟讲，大家都是正面啲嘅。如果一啲优质嘅市区项目咧，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系睇得比较上乐观同埋正面啲嘅。
17: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是23亿9,000万元，预料将兴建两房同三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话，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8: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20: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考虑 已經不可能只是做大做強的股票市場了，我們需要打造一個多元化的資產生態圈。這個也是解釋為什麼我們現在會投放更多的資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貨幣、去做大宗商品。
8: 陳奕婷說，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計價的黃金期貨，投資者反應熱烈，對於外界反映可不可以推出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期貨，他說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十几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106，啱啱跳咗最新报51,159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7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2.14。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5，香港交易所系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3，人民币离岸价6.70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7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23: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24: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23: 冇下会议，
24: 沟通混乱，
23: 错配人手，
24: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2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24: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23: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2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26: 旅游乐园之
27: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26: 今个星期邀请到
27: 资深旅游人施君同大家分享。
26: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27: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26: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2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26: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27: 旅游乐园见。
2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 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月2号星期5晚的广东广西，现在夜晚10点39分，室外温度28度，湿度 84%、啊、又是我们星期五晚的传统、就今晚呢都有、天文的现象的，今晚是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有效的时间是到今晚的11点，应该我们做完节目
1: 就不会再打雷，
0: 应该就不会打雷的，是啦，这样。那在直播室有海林啦，有、我的好拍档 Benson 唐子斌啦。
1: Hello。
0: 今天的題目叫人人的芭蕾舞， Benson 你有沒有跳過芭蕾舞？
1: 當然沒有，我懷疑我寫不是人，所以人人都跳芭蕾但我不是人，所以我就沒有跳過芭蕾舞。
0: 當然不是，因為芭蕾舞以前真的、我小時候那時候其實是真的好像一個高不可攀的一個
1: 即是很貴族的，總是覺得
0: 是 blue blood 的，是但是其實近年來芭蕾舞是一個很普遍，即是任何差不多任何家庭小朋友尤其是女仔课余的这个兴趣班一定首选来的其中一个、是不
1: 是？是啊，我所有朋友的女儿都会学芭蕾舞。
0: 同埋大概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在外国开始兴啦。咁跟住后来是嚟到即是差不多十年前嚟到香港啦、就是我身边周围有好多朋友啦，是以前可能年轻嗰阵细个或者冇学过芭蕾舞嘅，就突然间譬如30岁、40岁开始，就突然间话：，我想翻去学校，重拾翻我幼时冇完过嘅梦，去学芭蕾舞。但好勤力嘅啲朋友，真系一个礼拜去几次，咁你可以见住佢嗰个体态啊，即系同埋甚至乎有啲时候，我觉得好似连嗰、那个。
1: Core,
0: 面对人，不是面对人生的态度都不同了。
1: 哦，即是叫韧性。
0: 是啊，即我觉得即芭蕾舞这一样有很得意，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小众一个小众 的兴趣、或者是一个艺即是高尚的艺术。但是近年嚟咧，我覺得唔係依樣嘢啦，所以我今日咧揾咗個嘉賓，咁咧就係黃仁萬芭蕾舞學校嘅校監啦，係嘛？阿陳正儀
2: ，Hello， 你好啊，海林，
0: 係
2: 啊 ，Benson，
0: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個 background？
2: 我而家喺黃仁萬芭蕾舞學校啦，咁我以前其實我係讀建築嘅，係啊，咁我媽咪咧就係黃仁萬啦，咁我以前細個都有跟媽咪學跳舞嘅，即係好細個已經跟媽咪，係媽咪自己教。
1: 特別嚴格
2: 㗎。係啊，佢有同我講啊，佢話阿女啊，你冇乜特別，你冇乜特權㗎，你同其他人一樣㗎啫。
0: 即係你要再勤力啲
2: 咁
0: 啊。
2: 係啦，咁我永遠都係企後邊嗰、那個，即係。系咯，即系唔会有特权咯。佢同我讲，系啊，一视同仁。
0: 因为你妈妈就系黄仁萬啦、我记得系我谂七八十年代咧，香港芭蕾舞应该系嗰阵系得我上网揾资料都系嗰阵好似得3-4间学校嘅，即系有黄仁萬，有毛妹，有陈宝珠，仲有好似有个外国人，系得呢3-4间学校咧，系真系规范性咁样去学芭蕾舞嘅，系咪？
2: 是啊，嗰陣時唔係好多間學校嘅啫，即係可能一隻手數得曬咁多間咁樣咯。
0: 咁同埋嗰陣通常去學芭蕾舞嘅人咧，我通常都係以話長大之後想做芭蕾舞家為目標，係咪？
2: 都唔係啊，嗰陣時其實好多人都係為咗即係送啲女或者仔嚟學，都係為興趣啊，或者啊可以學下個儀態好啲啊，係咯，即係好似學琴一樣，即係一定要學一樣跳舞咯。
0: 咁你學由幾多歲開始學芭蕾舞？
2: 我應該係幼稚園嗰陣時開始學嘅。
0: 哦，咁好早喎、
2: 啊。係啊，應該係我諗。四五岁到啦，以前就冇咁早开始学嘅，但系香港而家咧就2岁半已经有人问啊有冇课堂啊有冇堂上啊，即系越早越好嘅。我哋都有试过有人问啊，我个女一岁，我想有 private lesson 啊，即系系咯。
1: 咁你会点样答佢啊？有定冇？
2: 我哋冇咯，即系都要等到大个少少先至可以学到呢啲嘢。
1: 咁你细个有冇谂过即系职业做一个芭蕾舞者咧？
2: 我都有谂过嘅，因为我喺跟妈咪嘅时间或者等妈咪放工啊，好多时候都其实喺学校度度过嘅，咁亦都睇好多芭蕾舞演出啊，见到好多哥哥姐姐跳到好叻啊，咁都有幻想过跳舞嘅， 都有幻想。
1: 咁但系最后都系选择读建筑先嘅。
2: 系，因为即系跳舞都要讲求好多好多嘢嘅，即系除咗个身形要啱啦，个比例要好啦，又要好柔软度啦，又要好中意表演啦，就要即系好多样嘢夹埋一齐嘅。咁我觉得就我自己未必可以有咁多样嘢夹埋一齐咯。
0: 你妈妈咧？你妈妈点解会变成一个香港嘅芭蕾舞界嘅先驱嘅？
2: 佢以前咧，其实佢个妹学，即系我 auntie， 我 auntie 系学芭蕾舞先嘅。系啊，佢都唔系好细个开始学嘅，佢可能系小学开始学。咁我妈咪就大佢几岁啦，咁佢就系佢负责带我个妹，佢个妹去学芭蕾舞嘅。咁学下学下咧，睇下睇下咧，佢又学埋啦，咁佢又好中意。咁我妈咪就其实好细个咧，就好中意指人哋做嘢噶啦，系啊，所以好中意指佢个妹做嘢啊，咁样啦。咁变咗佢大个咧，佢又好中意跳舞嘅。咁啊，变咗佢系想做老师咯。
0: 嗯，
2: 咁佢即系中学毕业咗之后咧，佢就去咗英国伦敦嘅皇家芭蕾舞学院度，就读呢个教师嘅文凭啦，咁样咯。咁佢就系第一个中国人去伦敦读呢一个 degree 嘅，系啊。咁喺嗰阵时咧，就佢都好荣幸可以识到马高方廷。因为马高方廷嗰阵时咧，个父母应该系住喺上海嘅。
0: 哦，
2: 系啊，咁我妈咪又系住喺上海，咁变咗佢系一个中国人喺呢个皇家芭蕾舞学院。咁嗰阵时马高方廷都喺嗰度嘅。
0: 当时佢系唔单止系英国，即系其实西方世界嘅第一舞姬咁样。
2: 系啊，马高方廷系啊，咁佢就见到我妈咪一个中国女仔，自己一个人喺伦敦，咁佢就好照顾我妈咪，就即系成日都 take care 我妈咪，或者请佢出嚟食，去食下饭啦，即系同佢即系好照顾佢咯。咁我妈咪就觉得佢啊，即系一个 big sister 咁样可以照顾佢，咁就做咗好朋友。咁以后譬如我妈咪嗰阵时有学校嗰阵时，都有邀请佢翻嚟做嘉宾啊，或者帮佢开幕啊，都即系个感情都好好嘅。
0: 因为 Margot Fonting 而家都你睇佢当年咧系真系首屈一指，佢同雷里耶夫嘅表演咧，系可能你而家会见到有啲舞者佢只脚可能举得更加高啊，可能转圈可以转得更加多，但系好多人都会话佢个表演力系。不及 Margot Fonting 嘅個，即係尤其是扮天鵝湖啊，即係有好多 standard， 大家會話你要睇翻當年 Margot Fonting 嘅，
1: 即
0: 係
1: 個32個轉圈嗰啲啊，
0: 唉識嘢喎，
1: 啲人話淨係睇呢個轉圈都值回票價啦，即係我哋呢啲唔識睇嘅就會睇係咁數著咁轉咗幾多圈，
0: 轉唔轉到32個？
2: 系啊 ，Margot Fonting 佢嗰种演绎咧，系嗰种做戏或者嗰种感情嘅投入咧，系非常之好啊！即系你睇完之后，你都会好感动。佢未必只脚踏到最高，或者佢未必系跳得最好，但系个演绎系非常之好
0: 咯。因为其实系嘅，即系可能每一个圈都越嚟越卷啦。即系以前其实由小学开始跳芭蕾舞已经系一个，即系好似你 auntie 咁喺小学开始跳芭蕾舞，其实已经好早噶啦嘛。咁而以前嘅其实你隻腳即係好多其实都你以前可以做到一字马已经好叻㗎啦嘛，而家180度系唔够㗎，
2: 係要多过180度咁样先得㗎，
0: 咁同埋你隻腳我记得可能90年代出现过一个都几 legendary 嘅舞者，就係 Sophie Guillem 啦，咁佢係芭蕾法国嘅呢、這个即係
2: Paris Opera
0: 嘅星咧，即叫 Etoile 啦。咁如果喺芭蕾法国嘅芭蕾舞团入边可以做到 Etoile， 而咁后生做到 Etoile 咧，系好 legendary 噶嘛。咁佢就真系第一个咧，一举佢只脚仔耳仔侧边嘅。咁但系所以但系嗰阵系好惊为天人嘅。但系而家几乎所有人你见到。

0: 咁樣咯，嗯，即係唔係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咁樣啊？我彈鋼琴，我就係彈到好啲 skill， 彈得好勁啊，或者咁，即係唔係咁樣咯？係、都要放好多感情落去咁、樣咯。
1: 咁你啱啱好可以有好多個方面去睇依樣嘢啦。作為即係一個女女，咁你睇住你媽咪 run 一間芭蕾舞學校，你覺得芭蕾舞教識咗你乜嘢嘢咧？咁而作為一個學生，你又覺得芭蕾舞對你嘅影響係乜嘢？
0: 嗯。我覺得芭蕾舞教識咗我一種堅持咯，即係 perseverance， 即係因為芭蕾舞本身係好難嘅，因為佢每一級上去或者你再跳到高班啲咧，其實個技巧係要擺好多精神或者時間落去練出嚟嘅，同埋你練嗰時咧就唔係話你一練就會達到你想做到嘅嘢，或者做到啲好難度高嘅嘢，你係要不停練，或者你去到有啲地方係plateau 咗啦，即系平顶咗，你会觉得哎呀，点解我做唔到咧？咁你又要再有多啲恒心去再继续再去试。咁同埋芭蕾舞系讲好多嘢系好 precise 嘅，即系譬如你一个动作或者你一个 pose 系一定要咁样做嘅。咁你就一定要去尝试去 perfect 呢样嘢咯，即系呢个追求呢个 perfectionism 系。即每个芭蕾舞的人都会想做到最好的位置、
1: 或者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芭蕾舞的训练是怎样的。
0: 芭蕾舞的训练是怎样
1: 的，即你譬如一堂很普通的堂、其实它的 structure 是怎样的、
0: 我们通常会希望同学是、早大概一个钟至半个钟到回到学校可以warm up 先啦，做熱身，即係可能做啲拉筋啊，做啲 exercise 簡單 things， 等自己嘅身體暖咗之後咧，咁就入課室啦。咁課室開始咧就係喺個扶巴度做一啲動作，即係有，譬如我哋做
1: 即係一間房咧，四四方方咧，咁每埲牆上面咧都會有一個扶
0: 巴
1: 住嘅嗰個巴，我哋叫 bar work 啦。
0: 係啊 ，bar work 係啦，要做 bar work。咁 bar work 有啲咩咧？譬如叫 plie 啊。Tondo 啊 ，Lisa 啊 ，Shetty 啊，
1: 聽下但都係法文名。
0: 係啦，呢、這個其實芭蕾舞嘅術語全部都係法文嘅。
1: 嗯，
0: 係啊，咁呢個都要講翻以前嘅歷史啦。就係、是第一間芭蕾舞學校喺法國度，法國個宮廷度開始嘅。
1: 嗯，
0: 咁係嗰陣時路易十四嗰個皇帝咧，佢係好中意跳舞，好中意開 party。咁佢就將呢一個跳舞呢樣嘢咧。就喺宮廷做開始咗呢個學校，咁一定要係宮廷裏面嘅人先至可以學嘅、所以佢嗰啲術語咧，其實係喺法文度嚟嘅。
1: 咁喺 bar work 度其實做嘅嘢咧，我覺得有其實同上功夫堂都差唔多。
0: 係呢啲好似啲好基本功就會喺 bar work 度練咗先。
1: 即係其實我覺得 play 嗰啲都有少少似扎馬。
2: 哦、
1: 其實你都是練緊你個大髀，即係
0: 係啊係啱、你講得好啱，係啊。
1: 但係就優雅少少啦，同埋佢有分法國嘅 system 同俄羅斯嘅 system 有少少唔同噶嘛。
0: 嗯哼，
1: 即係手擺嘅
0: 位
1: 置啊，咁、但係基本上大同小異咋。對於一個好曳唔可以靜落嚟嘅小朋友，即係好似我呢啲咧，我就好討厭 bar work 嘅，
0: 因為覺得好悶啊嘛，係嘛？
2: 因為痛唔痛嘅咧，其實壓落去，
1: 壓落去睇下邊啲地方咯。咁但係痛嗰個唔係最痛苦嗰樣嘢，我覺得係不斷地重複嗰樣嘢先至係，即係你會覺得我嚟學跳舞班啊嘛。咁我點解要做咁多不停地嘅重複動作，同埋老師會不定地話啊，你隻手擺得唔啱，你隻腳嘅 position 擺得唔啱，你個屁股趌咗出嚟，跟你個人企得唔直，跟住頭望得唔向前面，你個人而家太僵啦，就不斷地執啦。
0: 系啊，系就系、是、要就系、是、要咁样，即系其实海林都好熟悉，
2: 因为佢有玩过。
0: 系啊，因为佢好熟悉，佢好明白所有嘅嘢。
1: 你条颈唔够直，你只脚走咗位。
0: 系啦、啊，系、
2: 啊。依家嘅小朋友会唔会觉得好挫败咧？如果我咁样学嘢，啲人即系老师成日话我呢样唔啱，嗰样唔啱，会唔会反而冇兴趣嘅玩我？
0: 都会嘅，因为而家同以前嘅教学唔系好一样啊嘛。
2: 惯咗系赞赏，
0: 要赞赏啊嘛，即系你唔可以话你有啲咩做得唔够好。

0: 啊，或者系。系呢啲你做好啲啊，即系唔可以。
1: 系啊，因为我系教书，我而家都唔系好敢闹批评啲同学。
0: 系啊，真系啊，唔敢系 啊。
1: 我通常鼓励佢哋为主。
2: 有一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变咗嘅。以前嘅以前嘅小朋友系你要望住嗰啲好靓嘅芭蕾舞嘅裙同埋衫，跟住你要期望中有一日你有咁嘅能力可以去着嗰啲衫嚟表演。嗰度 tutu 係好多小即係小女孩夢想一樣嘅㗎嘛。但係而家係可能你第一日返學
0: 已經有得著啦，係
2: 啦，有啲小朋友已經著咗嚟上堂。
1: 嘅表演。
2: 係即係變咗嗰即係你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嚟話啊而家你未有你冇你冇 earn 到呢個 right 做呢樣嘢。而家冇咗呢樣嘢㗎嘛。
0: 系啦，你可能都講得好啱，因為以前係你可能要跳到好高班，先有嗰條好靚嘅 tutu 裙著。而家可能你第一日翻學已經有得著啦。
2: 係啊，你要你以前係睇住啲師姐，哇！第一次你見到佢，可能佢真係可以去跳個 cut ballet 啦。跟住話哇，即係我幾時可以咧？咁係抱住嗰個心態去上包啦。因為包真係好悶，唔係。但係有啲人係。有天才嘅，有一啲人真係好勤力噶嘛，
0: 係有係啊，
2: 佢已經好細個，佢已經知道依一個先至係，即係如果有建築嘅話，就依個先係打地基嘅地方啊嘛，
0: 係啦係啦，
2: 因為跟住其實個堂嘅第二橛就係可以去跳，係
0: 啦，喺 center work 係啦，
2: 咁就真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嘅跳舞啦，
0: 係啦。
1: 咁即係要好有愛先至可以克服咁多嘅挫敗感嚟繼續玩落去，繼續訓練落去。
0: 係你都講得好啱啊 ，Benson， 即係佢係即係要好 passionate， 好鍾意呢樣嘢先至可以克服咁多即係難處啊，或者係好多時間嘅考驗啊，自己嘅信心嘅考驗啊，去做呢樣嘢咯。
2: 我覺得所有嘅芭蕾舞者，當佢即係真係台上一分鐘，即係台下十年功，呢、這個真係好唔容易啊！喂，聽翻首歌先啦，聽翻首姚卓菲嘅《想飛之內心獨白》，翻嚟聽完新聞，我哋繼續講人人的芭蕾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继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即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六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 51,157 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32 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72，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0.57 美元，卖出 4151.4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十八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在印度版图的扩张，驻守在印度的英国官兵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存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7: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7: 色无限知识。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11: 他当时对于开朗描述的精确重要的这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是吉布了。吉布的判断就是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 即是他说
12: 不可能是作的。
10: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1: 那些商会运作的实质的方式门道是没得作的。
10: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5: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14: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16: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14: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迎嚟到今晚第二節嘅廣東廣西。時間嚟到晚上嘅11:09，咁室外氣温28度，濕度86%。今晚我哋讲緊嘅题目係人人的芭蕾舞。咁喺直播室有黄仁曼學芭蕾舞學校嘅校監黄正儀陈正儀阿李耶係咪
1: 係呀。
0: 咁跟住就有阿唐子斌啦同埋海林。咁点解芭蕾舞点解係人人嘅呢即係因为。
2: 人人都可以學人人都可以跳。
0: 咁
2: 但係我就唔識跳啦。
0: 我觉得你应该其实,Benson, 我觉得你应该忘记咗波鞋你应该去买另外一对鞋。
2: 嗰啲
0: 芭蕾舞鞋係咪买一对芭蕾舞鞋。係呀对芭蕾舞鞋其实芭蕾舞鞋係好多女孩子嘅一个 favorite 嚟㗎。
2: 但我哋头先係讲緊黄仁曼嘅一啲历史㗎嘛头先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你媽媽嘅嗰陣时喺
0: 即是你媽媽去了英國學這個芭蕾舞教育怎樣去教芭蕾舞。咁跟住佢點話佢由英國自己返嚟香港就覺得我要開一間學校。
1: 都唔係嘅佢返咗嚟學校都教咗一陣間呢跟住佢就自己開咗一間學校啦。咁佢就喺1960年開始啦佢間學校係呀。
0: 而佢係係好似你話佢係咪第一個華人嘅考評官啊？
1: 佢係啊，佢係第一個呢個叫做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嘅考試官，佢係第一個中國人。
0: 即係其實芭蕾舞同鋼琴係咪都係咁樣一級一級咁樣考
1: 嘅？係啊，喺呢個皇家芭蕾舞學院嘅課程就係一級一級咁樣考上去
0: 嘅。有幾多級㗎？
1: 睇先，有成10多級㗎啦。
0: 即是一年考一級咁樣。
1: 一年考一級咁樣囉。
0: 咁通常小朋友由小學咁樣就學到中學係咪
1: 學到中學啊。
0: 高中咁樣就畢業啦。
1: 係啦。
0: 咁而家多唔多人咁樣嚟
1: 考試都多人考試㗎因為有個 structure 嘅 syllabus 會比較好啲囉去學。
0: 咁你媽媽係第一個華人嘅考評官。
1: 係啦佢第一個華人嘅考試官，咁嗰陣時咧，佢都要即係每年佢都會有啲時間要去咗外國度做考試嘅。係啊，咁嗰陣時都幾有趣，我都會陪佢去外國，係啊，咁我就幫佢拎行李咯，因為嗰陣時係即係要搭火車啊，或者每一日都係轉一個地方去考試嘅。咁嗰陣時我都大過啲嘅10多歲啦，咁佢就去考試，咁我就會或者去，譬如我哋去咗意大利，去咗南。報意大利的南部咁佢考緊試我可能會出去省度睇下喺個 city 行下即係自己都因為佢都可以去多咗唔同嘅旅行囉。咁亦都會去到唔同嘅國家會睇到唔同嘅芭蕾舞囉因為即係媽咪都係好鍾意芭蕾舞一樣嘢呢咁我哋去到邊都會去欣賞嗰度嗰個地方嘅芭蕾舞囉所以都睇到好多芭蕾舞。
0: 嗯因為其實香港都是一個幾特別的地方即是每年有藝術節啊有世界各地不同的芭蕾舞團來香港表演其實他們的表演的所以同一個劇種即是譬如說Giselle 這樣他每一個團他們的 tick 都很不同的、
1: 哦。是啊即是有不同的編舞家啦即是可能 Giselle,裏面可能會改編有某個編舞家改編佢哋個譬如好似有啲芭蕾舞團可能佢會用 Giselle 呢隻舞但係用咗現代嘅 interpretation 去跳呢隻舞啦譬如香港芭蕾舞團佢個Nutcracker 會變咗做港式嘅胡桃夾子咁即係變咗有唔同個編舞家用唔同個角度去再改編呢個古仔囉咁好似去咗外國咁樣都會譬如你喺美國啊或者英國啊或者歐洲啊或者俄羅斯都會一個唔同嘅派系去跳呢啲經典嘅舞劇囉。
0: 咁你後來就去咗讀建築啦。
1: 係呀、啊。
0: 咁跟住點解又會兜兜轉轉做建築又返返嚟做芭蕾舞
1: 囉因為嗰時其實都冇諗過會做翻芭蕾舞呢样嘢，但系知道自己系中意嘅，即系中意睇啊，中意跳啊，系中意嘅。咁因为嗰阵时就即系某啲情况下咧，就我妈咪真系需要我翻去帮手， 咁我就话哦，我都谂咗一轮，跟住话啊，真系
0: 你嗰
1: 阵
0: 做紧建筑嘅，
1: 我都仲做紧建筑嘅，
0: 即系起大型嘅，
1: 系啊，起楼啊，拆楼啊，起楼啊，做设计啊，都有做过好几年啦。咁都有谂咗一轮，咁但系真系需要我翻去帮手，我就同阿妈讲啊，我翻去帮一阵间啦，帮完你揾到人就可以再做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
2: 但系就唔系一阵间啦，
1: 咁
2: 样
1: 做
2: 咧
1: 就唔系一阵间，就变咗做咗廿几年啦。
0: 哇，
1: 嗯，系啦。咁点解会继续做咧？咁一又即系可能我妈咪已经惯咗我喺度啦。咁我亦都对学校呢样嘢咧系好熟悉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好多时间都喺学校，因为教跳舞嘅老师咧。就一定是教到好嘢，因为要等啲学生放咗学先至去教。咁，星期六、星期日就系最忙，因为系啲学生会去跳舞啊。咁，暑假又会排舞啊、演出啊。咁其实我同我妈咪嘅时间就唔系好多，但系我喺学校嘅时间反而系好多咯。
0: 但系
1: 要等佢啊。
0: 建筑同芭蕾舞即系中间好唔同啊。
1: 但其实好似嘅，因为系啊，因为好似，因为跳舞咧都会讲求个空间感啦。怎样去表达你自己的情感啦，要讲求线条啊，讲求有没有平衡啊 ,balance, symmetry 啊，那个舞蹈的编排啊，即是跟建筑设计又好似的，即是会有你又想去怎样去表达。
0: 即是你在讲一个空间的运用。
1: 是啦，一个空间的运用是啦，你怎样去整到这个空间会好一点呢？你譬如你会有个人喺呢个空间行过，你会想佢见到啲乜嘢啊，啲灯光系点样啊，即系好似音乐咁，你会想佢听到啲咩音乐啊，令你幻想到啲咩嘢，即系其实系好 creative 同埋好 artistic
0: 㗎。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諗法啦，因为我记得譬如喺时装界呢，其实有好多个系建筑师呢成为好出名嘅时装设计师嘅，譬如像 Franco Ferrari 啊，或者 Alaya， 佢哋嘅因即系好多人话系因为佢哋嘅有读过建筑嘅 background， 就令到佢好明白人个身体个构造去建立嗰个形状。咁，你而家同我讲建筑其实同芭蕾舞都系有，即系你见到佢个关联嘅。
1: 系啊，我见到佢个关联，系我觉得系即系跳舞令我中意咗建筑添，即系系啊，因为会系个空间感，你嗰个触感系比较 sensitive 啲咯。
0: 即系由个人个角度去睇跳舞同建筑嘅关系系有一个好强嘅关联。
1: 系啊，
0: 而一个舞蹈学校，你觉得其实你喺建筑上面嘅了解，亦都系可以喺个学校入边度发挥到。
1: 都系嘅，因为譬如做建筑啦，你会做建筑设计啦，你会由一个灵感开始啦，点样去起呢一个建筑物，你要可能要拆楼啊，你可能要諗下有啲咩用啲咩材料啊，呢一个项目系要做啲咩嘢啊，要啲咩房间，有啲咩经过，有啲咩见到啲咩嘢，个窗啊，光线啊，空间感啊，即系呢啲系设计里边要谂嘅嘢，咁同一间起一间学校，我觉得系相似嘅。即系点样可以，即系譬如你建筑设计，你其实系设计一个建筑物，但系喺学校咧，其实你系点样去建筑一个芭蕾舞家或者一个中意跳芭蕾舞嘅人，你系点样可以去栽培呢样嘢？咁其实做建筑设计都系一个栽培嚟嘅，你要点样栽培呢、這个？idea 咧，系啦，
0: 即系你都要几年时间一个先至可以培养出一个人才噶嘛？
1: 系啊，都好长时间，因为可能佢由三岁开始学，咁去到成十几、十八岁、二十岁先至可以做到一个舞蹈家，咁其实系一个比较长嘅时间。
0: 你哋学校都培养过几多出色嘅舞蹈家噶？
1: 系啊，因为学校始终好多年历史啦，有六十，今年六十六年啦。
0: 哇！
1: 系啊，咁其实有好多即系学校都有出过好多好出色嘅学生做咗舞蹈家或者编舞家。
0: 例如咧，
1: 例如有吴宇烈啦，佢以前系CCDC 嘅艺术总监啦，亦都以前都系做过职业嘅dancer 啦，喺香港或者喺外国。咁亦都有最近嘅咧有 林仲明啦，咁佢就係法國國家芭蕾舞團嘅第一個中國嘅 dancer 啦，
0: 哇，係啦，
1: 咁佢亦都係第一個中國人入咗法國國家嘅芭蕾舞學校，咁亦都有香港芭蕾舞團都有幾位舞者都係我哋學校。
0: 但是要成为一个芭蕾職業的芭蕾舞家啦，其实在要怎样在你哋学校度上堂啦，咁跟住呢
1: 跟住呢通常因为跳舞即 professional dancer 的生涯是比较短的，即是你要趁后生嗰时先至可以做到，因為好多動作都好難。
2: 四十歲左右就要退役，
1: 係啦，三十歲要退役，係
0: 啦。
1: 咁其實你要十八歲到咧，你就要入團噶啦，係因為其實你個壽命係跳舞嘅壽命唔係話好長，咁你都係要後生有氣力嗰陣時先至去入到去啦。咁我哋會同埋香港咧係冇一個。即系冇一个好似外国咁样咧，一个艺术嘅中学咁样，即系你可以跳舞，亦都可以读书。而家你系一定要读书先，因为你大部分嘅时间都系读书，读到可能你一个 full day school 就系去到四点几先放学。咁你四点几之后先至可以去做你嘅课外活动啦，或者跳舞啊其他嘢。咁喺外国咧，你会有嗰啲艺术中学咧，你系有一半时间，譬如你上昼系上跳舞堂嘅，下昼就系上读书嘅堂嘅，咁变咗你会嘅跳舞嘅时间唔会少咗咯。但系喺香港，因为你要应付好多考试啊、DSE 啊、IB 啊、什么什么考试，你会摆大部分嘅时间系去咗 academics 即系读书嗰度，咁跳舞嗰度咧就变咗你唔可能可以摆好多时间。
2: 咁如果真系好有天分，想做一个职业嘅舞者，其实系咪好多香港嘅人都会出去外国读
1: 嘅
2: 咧？
1: 系啊，都会嘅，因为因为你最好就系你十八岁可以入到团咯，因为你再大嗰啲会比较难入啦。系啊，都系你十几岁嗰时受一个职业嘅训练系会比较好啲咯。
0: 咁你哋学校好似又资助佢哋去？
1: 系啊，我哋学校就我哋有一个奖学金嘅，系黄振芳纪念奖学金啦，就系1973年系我妈咪成立嘅，咁咧就系我个名咧就系我公公嘅名嚟嘅，咁我公公嗰阵时就系好，因为中国人同埋有即系佢会俾我妈咪去读跳舞啊，
0: 好难得，
1: 好难得，即系好开放吓，好支持，咁我妈咪就好想即系纪念佢咯，系啊，所以就黄振芳纪念奖学金。咁呢一个咧就会系奖学金咧就会我哋会俾一啲有潜质啦，同埋好想做舞蹈家嘅学生。如果佢哋有机会可以去外国咧，我哋都会支持佢，有奖学金俾佢去外国。
2: 林俊永系咪都攞过呢个奖学金？
1: 系啊，佢系2011年至到2015年四年，系啊，嗰阵时都系 support 佢去。
0: 但系你哋有第二啲助学金我见。
1: 系啊，我哋都有一个助学金啦，就系 financial aid scholarship。咁就我哋今年系会第一年办啦，咁系亦都会开俾大众啦，就系可以申请嘅，系会有一个。
2: 唔好话净系贵族先可以跳芭蕾舞。
1: 系啊，即系呢个系我哋妈咪嘅，同埋我哋嘅理念就系、是，即系想跳舞，即系多啲人可以学到跳舞。
0: 但系你哋以前都有资助一啲比较经济困难嘅人。
1: 哦，系啊，呢、這个就系、是。即系会系一啲，尤其是男仔啦。我要讲一个故仔先系。咁我妈咪以前咧就有一个学生咧，就系佢十几岁就系男仔嚟嘅，佢就喺我妈咪学校度敲门。咁佢咧就喺中学度咧就跳土风舞嘅，吓。咁佢就见到佢就好想学芭蕾舞，咁佢就走去敲门，咁啊同我妈咪讲佢啊，我真系好想学跳舞。但我冇钱啊，因为我中学啦，咁我妈咪话哦咁啊，咁你嚟跳一堂俾我睇啦，即系你嚟跳俾我睇啦，咁跳完之后咧，我妈咪就话你都好勤力，咁我免费俾你学啦，
0: 哇，
1: 系啦，咁
0: 即系第一个助学金啊，
1: 系啦，即系免费俾佢学，咁佢就好开心啊嘛喺度学，咁呢位男士咧就到即系可能毕业。中学毕咗业啊，去大学佢就去咗外国啦，做嘢啊咁样。咁其实佢都系仲系好中意跳芭蕾舞。咁佢喺佢退咗休之后咧， 佢就翻嚟学校就继续上堂。佢一个礼拜可能嚟三四次。
0: 哦，佢而家翻嚟上堂嘅。
1: 系啦，三年后佢而家退咗休啦，佢就全心投入去跳芭蕾舞。
0: 诶，即系你哋学校都有收退休嘅，有退休人士上嘅堂嘅。
1: 啊，有啊，我哋有好多添啊，我哋有最大年纪都72啊。
0: 吓，
1: 系啊。
0: 72岁
1: 系啊，有啊，
0: 即近年系真系多咗好多人系可能细个未必学过跳舞嘅，
1: 系啦，
0: 但系就可能出嚟社会工作啊，就重拾翻话啊，我童年嘅梦想就系学芭蕾舞，
1: 系啦，
0: 咁嚟上堂，即系我听过20岁、30岁，但我未听过70岁嚟学芭蕾舞。
1: 系啊，有好多，其实好多年纪大啲都会嚟学，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好开心跳舞，其实好开心。
2: 系啊，所以因为人就系咁嘅，你其实营营役役，好似个社会齿轮咁样，不断搵钱，不断工作，去到你真系60岁退休之后，你就好想搵翻啲文化艺术啊、芭蕾舞呢啲兴趣，你先至会真系好沉迷落去嘅玩。
0: 但系
2: 真系
0: 咩？即系嚟上堂啊，定系点样样噶？佢哋
1: 吓点样？
0: 即系佢哋年纪大呢啲人，净系得上堂，佢有冇得表演？
1: 有得表演噶，
0: 系咩？
1: 系啊，我哋有表演噶，
0: 即系有表演，有比赛咁。
2: 会唔会冇咁严苛噶？
1: 吓，
2: 啲条件会冇咁严苛？
1: 系冇咁严噶，系啊，因为我哋即系年纪大咗，都即系个脚都即系唔系话踢得好高啊，但系你都可以享受到跳舞噶嘛。
0: 但系因为拉丁舞嗰啲，即系我觉得大好多年纪大少少都有去参加，但系芭蕾舞有比赛嘅咩？
1: 有比赛噶，
0: 即系喺香港定系喺外国啊？
1: 喺香港都多噶，系啊，
2: 应该都有嘅。
0: 吓，即系可以着啲
1: 着好靓嘅裙啊，系啦。
0: 哇！即系呢、這个，因为好吸引喎、
2: 啊，
0: 呢、這个成、
2: 啊、
0: 件事。
2: 70岁仲可以着得好靓咁样上台表演。
1: 系，即系有好多人都中意唱歌噶嘛，或者去卡拉 OK 啊咁样啦。即系好多人中意唱歌，或者好中意登台啊。即系中意好声音啊，即系都中意表演，中意唱歌或者中意表达自己咯。
0: 但系我真系冇谂过，即系70岁可以学，即系重新嚟学芭蕾舞呢件事都
1: 好 fit 噶人哋。
0: 系咯，啊，即系
1: 同埋灵活，好即系要好灵活啊咁样。
0: 而且呢个应该我哋一阵间要讲下呢啲咁样，即系跳芭蕾舞其实系真系可以教识你几多 life skill 嘅。咁但系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刘浩龙嘅《绽放》，我哋新闻翻嚟继续讲人人的芭蕾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政府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0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7美元，卖出4145.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一分钟阅读， 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看住在乎嘅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嘅选择，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俾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啲，对方就会振作起嚟。但系随他们去一书，提醒我哋一个好难接受嘅事实：一个人唔会因为你希望佢改变就真系改变。真正嘅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8: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他啦，由他们不听，由他们拒绝帮助，亦都等他们承受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和拯救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他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他还债，帮他找藉口，帮他收拾错误，有时看落是似帮忙，但是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给你住在这里，又或者是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没有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的模式。
7: 但是不拯救不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些食物放在他门口，帮忙整理的环境，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对方身边，不要逼他解释，也不急着提供答案。这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9: 我得你都得。
6: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xture，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10: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Texture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9: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12: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1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38，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有海林啦，有唐子斌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李毅，黄仁万芭蕾舞学校嘅校监。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人人的芭蕾舞。咁我哋之前讲咗，其实芭蕾舞即系都一个几辛苦嘅兴趣嚟嘅，因为你要嘥好多时间啦，咁你又要好好勤力啦，因为你几个礼拜唔练习咧，你就会发觉你个身体改变咗个，即系拉筋又拉得冇咁松啊，跟住啲肌肉好似又好似冇咁实正啊，咁日差唔多好多芭蕾舞家都话佢自己要日日训练，咁辛苦阿李毅为咗乜咧？
1: 我估都是为了做得更好啦，为了可以再去下一个 level 啦。
0: 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成为一个芭蕾舞家的嘛。
1: 是因为其实跳舞呢，跳芭蕾舞尤其是呢，因为它比较难啦。它的训练呢其实是练到很多其他东西的，即是不是一定要做个 professional dancer， 你可以练到有 discipline 啦，有纪律啦，练到你的意志啦，因为很难啦。有毅力啦 ，perseverance 啦，咁我都记得有位男家长咧，即系同我妈咪讲，佢话：哎呀，真系好多谢你，我个女喺你度学跳舞，佢而家咧喺 CU 读紧 medicine， 佢就好捱得
0: 学医，同芭蕾舞有关系？
1: 有关系，就系佢话：哎，个女成日都要唔瞓觉，成日都要。做好多嘢，即係 manage 好多嘢，好捱得，所以即係好多謝芭蕾舞嘅訓練。
2: 係可以 on call 36小時都冇問題。
1: 係啦，
0: 其實
1: 體力個體力都
0: 係。我覺得係嘅喎，你如果真係好俾心機練 bar work 嘅話，你以後應該係一個幾出色嘅外科醫生嚟。
1: 係啊，即係
0: 做手術嗰陣企喺度，應該幾個鐘應該冇事喎。
1: 係啊，同埋好 focus 啊，係啊，唔怕難啊。即系系咯，个毅力真系好，真系训练真系。
0: 但系咪真噶？我读医同芭蕾舞
1: 系真系，因为我都发觉咧，我哋学校咧好多学生都会去读咗 medicine 嘅，即系读医嘅，真系嘅，真系嘅。
0: 我今晚真系开心大发现。
2: 系咯，我都想去即刻报名学芭蕾舞，我想同医生跳翻 part 舞。
0: 即系原来即系原来芭蕾舞同建筑同医学都有关
1: 系
0: 嘅。
1: 是啦，即是那个锻炼，那个训练，那个 perseverance， 即是那个毅力是那个锻炼真的好好。
0: 你学校除了很多医生之外，还有些什么新进的 talent 啊？现
1: 在做什么 talent 啊？读 finance 读 law 啦，是啊，这些都是比较多人哋选择，同埋亦都有很多喜欢做艺术都有的，做幕后啊都有的，即除了做
0: 咁你之前講過有幾個舞者啦，而家係咪仲有一啲新嘅新力軍啊？
1: 係啊，有啊，我哋有新力軍喺香港芭蕾舞團有Jeremy Chan 啦，陳尚賢啦，咁佢係去咗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深造嘅，都係我哋學校獎學金黃振芳紀念獎學金，佢 support 佢啦。咁而家喺香港芭蕾舞團已經係 soloist 獨舞員啦。咁我哋另一位咧就係陳俊賢咧 ，Anson， 佢咧就啱啱最近咧就喺英國國家芭蕾舞學校畢業啦。佢亦都係去咗兩年深造，亦都係黃振芳紀念獎學金，即係都有俾獎學金俾佢去跳嘅。佢而家咧就啱啱今年九月咧就喺捷克嘅芭蕾舞團就開始佢嘅職業舞者生涯啦。咁好。唔知點解，即係都好多男仔跳舞啦。咁我亦都有女仔係做 dancer 嘅。我而家喺香港芭蕾舞團有呂麗妍啦 ，Natalie Lu 啦。咁亦都有喺外國發展緊嘅學生，以前嘅學生就有陳冠思啦。佢喺德國係而家跳緊現代舞嘅，係啦。
0: 但是多不多男仔嚟学芭蕾舞
2: 嘅？头先佢好多位攞奖学金嘅都系男仔
1: 嘅，系唔知点解？
2: 系咪已经改变咗以前嗰个趋势？因为以前我嗰个年代咧，即系听到啲同学仔话佢学芭蕾舞系有机会俾人笑佢，你做呢啲女性嘅运动咁样，即系以前嗰个年代系比较性别意愿啫嘛。当然依家系咪已经好翻好多？
1: 而家系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 social media 啊。咁其實你睇到咧，跳芭蕾舞男仔跳芭蕾舞咧，男士跳芭蕾舞咧，其實係好男性化嘅，好 masculine 嘅，即係好多轉同女仔係一啲都唔同。同埋而家啲家長係比較開放啲啦，會俾學生自己去 想做啲咩嘢都会好 support 佢。咁我发觉我哋学校最出色嘅学生咧，都系家长系好支持嘅，即系好 support 嘅。
0: 你哋学校唔系有一堂特登俾男仔上嘅咩？
1: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奖学金嘅堂嚟嘅。呢个系如果系我哋学校嘅学生系男仔咧，佢一堂免费嘅堂系俾男老师教嘅，所以其实跳芭蕾舞你会。做男仔其實好著數，因為比例好少啦。譬如我哋學校可能係 1% 係男仔啦，係啦，咁變咗佢哋都好中意跳舞，佢哋去表演啊咁樣咧，佢哋都好多掌聲嘅，因為真係太稀有啦男仔。
0: 但係而家其實男性喺芭蕾舞界入邊，其實佢即係芭蕾舞唔係一個女性，即係唔係一個好陰柔嘅舞嚟噶嘛？
2: 以前都唔係嘅，六月十四個年代都係男仔跳多啦。
0: 同埋你見即係芭蕾舞入邊有好多 jumps 啊、
1: turns 啊、轉圈啊。
0: 我記得當年我喺英國喺 Covent Garden 見過有一個俄羅斯嚟嘅芭蕾舞者叫 Irat Mukhamatov。哇！佢跳即係佢個 jump， 所以跳嗰啲係好剛烈嘅咩 Spartacus 嗰啲咁樣嘅舞，即係你完全同話陰柔係拉唔上關係嘅，
1: 係啊。咁 Spartacus 咧，你都可以因為今出年嘅藝術節咧都有呢個中亞嘅哈薩克嘅芭蕾舞團嚟香港跳 Spartacus。
0: 哦，係嘛？
1: 係啊，咁呢個 Spartacus 舞裏邊咧就好多男性嘅舞蹈嘅，係非常之好睇。咁今年咧，我哋即係我哋學校每年都會有一個表演嘅。咁我哋今年暑假咧就表演咗呢個睡美人。
0: 哦，係
1: 啦，係啦。咁我哋大概有700個學生參加呢個演出啦，喺文化中心。
0: 哦，喺文化中心。
1: 大劇院。
2: 700個學生一齊參加。
1: 係啦，咁由細由六歲至到71歲。
0: 哇！
1: 72歲都有份演出嘅。咁我哋都請咗中亞嘅哈薩克嘅 Astana Opera 兩位首席嚟香港參加我哋演出啦。咁男嗰位咧就係Yurkin Rakhmatulyev 啦，就亦都同我哋嘅學生係一齊跳呢個睡美人嘅，佢係做王子啦。咁我哋學生係做公主嘅。
0: 哦，
1: 係啊。
0: 即係呢個都幾係咪每年都有嘅定係？
1: 係啊，我呢個係明日之星Stars of Tomorrow， 咁係每年都會有一個。演出是俾同學去參加的，
0: 真係幾好啊！即係你淨唔係淨係上堂，你有機會上台去參與表演，同埋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個專業嘅舞者，你有機會同專業嘅即係喺業內嘅專業嘅舞蹈家一起表演，呢個好難得嘅機會。
1: 係啊，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可以請到佢啦。咁因為即係 Yurkin 都係一個年資好豐富嘅舞蹈家啦，咁同我哋學生跳雙人舞，其實係我哋嘅學生都即係學咗好多嘢咯，喺佢身上。
0: 阿 Benson， 你知唔知？即係你頭先咪講呢個32直立大轉嘅，呢個係即係天鵝湖嘅，即係起碼大家想入去睇熱鬧嘅一段表演啦。咁其實睡美人都有佢自己嘅呢啲咁樣，即係佢自己獨特嘅32直立大轉。
2: 難度係數最高嘅。
0: 難度係數最高，係啊。
1: 係啊，
0: 即
1: 係咁睡美人裏面咧，其實有好多角色嘅。咁有好多角色都係要比較啲高班啲嘅同學或者難度高啲嘅，要俾啲senior 啲嘅同學可以跳得到。咁有好多仙子啦，好多 fairies 啦，咁亦都係女主角都要做好多，除咗雙人舞之外咧，都有好多係佢自己一個 solo 裏面咧難度好高嘅，譬如好似係 Rosa D'Arzo 裏面啦，佢要 hold 住上腳尖 hold 住跳好耐。
0: 因為 Rosa D'Arzo 應該我記得就是個女主角，即是亞瑞美人，她是接受大家獻花給她。
1: 是啦，
0: 是啦。那她獻花的時候呢，她就要是兩三分鐘，我記得好像是兩分多鐘的，她就要 on point， 即是你看芭蕾舞用腳尖墊住自己，跟住她做的動作，她轉圈去再回來去接那個花。嗰隻係咪右腳定左腳？我記得總之有一隻腳咧係從來唔可以落翻嚟嘅。
2: 哇！好難喎、啊，
1: 即
2: 係
1: 好多好難度高嘅嘢，係 啊，聽到都覺得好似好難，
2: 好難喎、啊。
0: 係啊，呢、這個就係睡美人入邊嘅32直立大轉嘅 version 啦。係
1: 啊。
0: 其實但係一個200都幾百年嘅一個樂 劇目啦，點解到而家大家都咁津津樂道，大家都咁鍾意睇？
1: 即係個故仔呢，一個愛情故事，一個童話故事，其實每個人都會好向往愛情呀，好向往公主呀，好向往王子呀，呢啲俾啲俾個巫婆害你呀，咁你有人嚟有個王子嚟救你，
2: 啲衫又靚啲，
1: 好經典嘅古仔，即係童話式古仔，係你會好向往嘅。
0: 你哋排咗幾耐啊？七八個人。
1: 其實我哋六月開始學啲新嘅動作，或者開始排，咁係六七八月啦。我哋係八月尾

0: 冇嘅。咁佢哋即係帶咗唔同外國嘅眼光嚟香港，即係可能學生自己本身淨係跳芭蕾舞，咁佢亦都未試過去演繹啲其他舞蹈或者唔同嘅編舞個安排，咁就會變咗佢學跳舞裏面呢佢會更加多興趣囉，因為其實係可以好多方面去。
1: 即係依家芭蕾舞其實都會同一啲當代舞蹈有啲融合嘅，係咪？
0: 係呀，都有啲而家開始都有啲當代嘅芭蕾舞啦，咁佢哋喺呢個暑期舞蹈課程呢亦都可以接觸得到呢種 contemporary ballet。係啦，就唔使直淨係古典囉。
2: 因為你跳舞其實你去學芭蕾舞你係上堂啦。跟住你睇另外一邊就係話，你去睇表演嗰陣睇一啲現代即係而家職業嘅舞者嘅表演咧，中間係仲好似有個 gap 噶嘛？你話我喺堂上學嘅嘢，我幾時先可以將佢擺去舞台上面？所以有機會去接觸職業嘅舞者，有機會去接觸專業嘅編舞，跟住有機會喺台上面去表演，我覺得依一個係一個好好機會。
0: 係啊，所以你會明白到啊，其實你一場表演其實有好多樣嘢擺埋一齊嘅，又編舞家啦，有音樂啦，有後台嘅製作啦。咁今日啱啱有個家長都有同我講，佢話啊，我個女今年因為佢學校有事，佢冇參加到表演，不過佢有買飛去睇喎。
2: 哦，
0: 係啊，佢同埋佢一齊去睇。咁佢同我講話，佢咧原來佢即係由細到大咧，佢每年都會參加演出嘅。咁佢就冇機會睇呢個演出。咁今年啱啱佢自己有事，佢跳唔到，佢就買咗飛嚟睇。咁佢同我講，佢話佢唔知睇得幾開心，即係原來係學跳舞啦。除非你就算唔係表演咧，你都會好識欣賞個芭蕾舞，都會揾到個樂趣咯。
2: 嗯，行家啊嘛，係咪？
0: 所以即係學跳舞就會你會多種藝術修養，或者你會去多樣嘢去欣賞，係啦。
2: 因為其實芭蕾舞你又會接觸到古典音樂咯，你亦都你其實你欣賞一個整體嘅藝術，其實唔係只係話淨係跳舞咁簡單咁。
0: 係啊，咁都會
1: 品格啦，頭先提咗。
0: 係啊，同埋你會思考咯，即譬如我呢個睡美人同嗰個睡美人有咩分別咧？呢個人演繹又點樣咧？即係你會去識去欣賞，同唔同角度去欣賞一啲美麗嘅事咯。
2: 我自己就我好偏心嘅，我自己就好鍾意芭蕾舞嘅，同埋我自己就覺得細個嗰陣學芭蕾舞之後，你再想去學其他嘅舞蹈呢真係有幫助喎。即係譬如話你去學社交舞啊，
1: 都有用嘅。
2: 同埋我最奇怪嘅就發覺原來芭蕾舞同印度古典舞蹈其實係好似喎。
0: 點樣呢？點樣似呢度
1: 講？係啊，邊一種古典印度？
2: 印度古典舞通常都係要扎住個馬嚟跳嘅，因為佢上身個表演力要有好多。
0: 係啊，
2: 咁佢其實佢印度個古典舞其實佢都係佢上身即係佢下身要好穩定，跟住佢上身有一個 frame， 即係有一個咁嘅 framework 去跳，跟住佢用好多呢啲各種各樣嘅手勢，每一個手勢都有佢自己嘅後面嘅意義。咁當你好多人就話好難好難好難，咁但係原來你跳完芭蕾舞以前你 bar work 呢之後原來是有用的。
1: 書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基本功，幫你奠定很多基礎，即有心不怕遲，80歲都還可以繼續學芭蕾舞。
0: 其實學芭蕾舞都可以幫太極都可以的。
2: 是不是
0: 啊，即係你即係有啲人打太極啊八段錦啊都係扎住個馬㗎嘛。係啊，你上面係喐嘅，下面係中。咁其實跳舞呢跳芭蕾舞就唔係一定個即係最後嗰樣嘢係做專業舞蹈家，一定唔係囉。其實佢係可以你练到一样嘢咧，系你个艺术修养啦，你个纪律啦，其实可以帮到你第日你自己做咩事都可以发挥得到咯。
2: 我觉得所以点解我觉得芭蕾舞系属于大家，属于人人嘅，你可以去睇，可以去玩。
1: 我都要学啦，
2: 可以
0: 系啦。尤其是而家啲人会年纪越嚟越大咧，咁跳舞其实系好帮到呢个认知障碍嘅。 所以跳舞系非常之好。
2: 咁、嗯、今晚多谢晒你啊，
0: 多
2: 谢你，多谢
0: 你
2: 海伦，
0: 多
2: 谢
0: 你
2: 分享，分享咁多有关芭蕾舞嘅故事啦。咁我哋又睇下，我可唔可以用少少牙力去 convince 阿 Benson 你？
1: 可以噶啦，我就一齐报名啦。
0: 可能你都识好多芭蕾舞。

0: 我就好似你所讲啦，因为你开始睇，你开始学，你就会去睇嗰阵，你会突然间你睇得多咗好多嘢。但我真係覺得芭蕾舞係一個好好嘅 framework， 即係好似你學建築你話嘅，即係建築入面咪有一間學校叫 Bauhaus 嘅，佢覺得好似一間屋咁樣，佢依間屋入面其實 encompass 曬所有設計嘅 elements。我覺得芭蕾舞有少少似好似咁樣，其實佢係一個大嘅umbrella， 即係一個大嘅 platform， 喺呢個下面其實你學到嘅可能係音樂。可能是强健的体魄，
1: 可能 teamwork， 可能表演能力，可能自信，很多东西。
0: 同埋你未必是做舞者的，你可能是去做导演，可能是去做监制，这些同埋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可以做很多是做医生，是吧？
2: 是啊，明星都培育很多的喎，今晚其实。
0: 是不
2: 是啊？是啊，廖碧儀那些都学过的嘛。
1: 是啊，廖碧儀都有来跳过我们的 summer school， 是啊。
2: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张天爱那些好像。
1: 是啊，张天爱都是。是啊，郑佩佩都是啊。
0: 我越讲越多，
1: 是啊，
0: 下次要上嚟再讲讲。我见到时间都差唔多，我见到基哥啱啱都行咗入嚟，我哋系时候又要交翻个麦俾阿基哥。一阵间新闻之后又那些年啦。咁喺呢个之前咧，我讲翻星期日老店广东广西嘅题目。星期日嘅题目系历史唔止一面。咁主持系文杰华、马鼎盛同苏轼嘅。咁多谢晒你嘅，
1: 多谢
0: 晒我哋齐齐去学芭蕾舞，
2: 齐齐学芭蕾舞。
0: 我开一首歌先，林奕晨同埋蔡俊贤嘅最近嘅亚运嘅歌曲啊，高空突破，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连串盛事活动，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指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话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系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岩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无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周末时分啦嘅那些年张伟基啦，雷暴警告有后时间去到一点钟，唔该晒广东广西主持同埋嘉宾。头先讲开芭蕾舞啦，咁亦都咧最后佢哋离开之前咧讲咗一位嘅朋友咧，大家都好熟悉，就系张天爱，点都要听翻一只属于佢唱嘅歌曲啦，系咪？大个女

该晒张天爱，大个女，你大个女未咧？大个仔，大个女系嘛？生活咧喺我哋呢个小岛啦，叫香港啊，一个小岛，九龙、新界咁样，好多唔同嘅传说出到嚟啊！

小岛乐队的小岛传说，传说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带出来不同的传说故事。传说今晚有几个环节会出现的。

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呢，当然包括有维基百货啦，亦都有一台座更新劇場啦，唔少得嘅嘢都有维基45转。唔該晒 Radius 嘅傳說。啊，突然间发觉好似好耐冇聽過呢隻歌啦。都幾配合呢我哋每逢禮拜五嘅感覺，就係要跳舞開心放鬆。Dance All Night 太極樂隊。

听开啲 Ben 生嘅作品嘅时候咧，不知不觉咧，你会味道咧，当年咧喺呢个八十年代尾到啦，去到九十年代头咧，的而且确喺香港咧，哇，好多唔同嘅 Ben 出现，好多唔同嘅组合出现，各有各嘅特色，各有各好听嘅歌曲。

0: 将会说射我维基百科。
1: 唔该晒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如果讲开咧，喺呢个国庆嘅呢个礼拜里边啦吓，不得不提一下咧，大家咧听晚一定要睇下波啦。听晚六点钟喺启德嘅主场馆，哇，有我哋东道主中国香港队激斗柬埔寨，喂，到底边个攞到冠军嘅杯同埋荣衔咧？万不错过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讲到 band 生同埋乐队嘅话，呢三位朋友喺那些年张伟基真系上客嚟嘅，好多时候都听到佢哋嘅歌曲《红唇的吻》啦。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复刻不是复制，
3: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2: 足球是世界语言，
3: 亦是外交桥梁。
2: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3: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4: 用新角度看世界。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0: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啊？嗱，呢个你嘅。
9: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0: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9: 睇到空气咯。
10: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9: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0: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1: 那些年，张伟基。

0: 超人迪迦，咁啊，当然啦，头先预告过啦，今晚咧亦都有一台座更新剧场，
1: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五集《留给最爱的说话》，旁白梁洛希，谭伟权饰演阿明，梁礼勤饰演阿明家姐，阿一饰演可 Sir， 胡世杰饰演陈 Sir， 谭月好饰演妈妈。监狱内，一个平静的下午，阿明刚刚收到通知，家姐来了探他，阿明正准备前往探访室。
2: 家姐，你这么快又来的？刚刚才探完我没多久而已，不是有什么特别事吗？
3: 阿明啊，今次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啊。
2: 不是阿妈有什么事吗？
3: 是咁嘅，前排阿媽有啲唔舒服，去咗睇醫生，做咗個身體檢查，結果發現阿媽患咗癌症啊。
2: 癌症？咁即係點啊？係咪真係冇得醫啊？
3: 而家阿媽要留醫，醫生就話情況唔係好樂觀啊。
2: 點解會搞成咁㗎？
4: 阿明啊，头先听到探访室的职员讲，知道你屋企发生了啲事，所以嚟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手。
2: 柯 Sir，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系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系好想去医院度睇下佢，我想同佢讲，我知错，我真系会改，可唔可以啊？柯 Sir，
4: 阿明啊，我明白你嘅心情嘅，但系都希望你明白，按照你而家嘅保安级别同埋终身监禁呢，以过往经验嚟睇呢，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嘅机会真係唔大。嗱，不过我哋都好重视你同埋关心你嘅感受。嗱，不如咁，我帮你申请打电话俾妈妈先。嗱，我都相信你有好多说话呢想同妈妈讲嘅。
2: 咁好啦，明白嘅，唔该晒你啊，可 Sir。
1: 另一边，可 Sir 同更生事务组主管嘅陈 Sir 倾紧，怎样在合乎保安条件下给到阿明和家人多些支持。
4: 陈 Sir， 阿明知道妈妈的病情不乐观之后，情绪一直都很低落。
5: 明白的，亲人病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重大打击，何况阿明在监狱没办法只去陪伴亲人，内疚、无助和遗憾感都会更加之强烈。
4: 我想如果得到家属和医院的同意，我哋可唔可以亲身去探下佢妈妈，表达下我哋对佢嘅关心同埋支持佢？啊，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明。
5: 呢个提议好好、啊，虽然影片代替唔到亲身嘅见面，但至少可以俾阿明见到妈妈嘅近况，又令两母子跨过距离，留低一份真实嘅心意。
4: 好多谢两位对我哋嘅信任。嗱，一阵间拍片咧会跟翻你哋嘅意愿去处理。希望阿明可以透过段片见到妈妈，同埋睇下伯母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嘅。
6: 阿明，阿妈知道你喺里边一定好辛苦，但系你要记住啊，人做错事系可以承担，可以改过。你要听职员话，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阿妈最希望见到嘅系你将来重新做人，做一个对自己、对屋企人、对社会负责任嘅人。阿妈一直都爱你嘅，你唔好放弃啊！
1: 冇几耐，阿明妈妈离开咗人世，阿明未能够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悲伤和遗憾一度令他难以平复，在可 Sir 陪同之下，阿明看回之前妈妈拍的影片。
2: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阿妈，我以前只是懂得令你担心，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住你说的每一句说话的。
4: 阿明，你妈妈最想见到的不是你永远困在自责入面，而是你认真地去完成更新路，将来重新开始。
1: 一段影片， 冇办法抹去离别嘅伤痛，但系就等阿明可以喺最无助嘅时刻，听到妈妈最后嘅鼓励，即使相隔高墙，爱同关怀仍然可以送达。
7: 想听更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8: 一台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啊。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维基四十五转。
2: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四十五转，维基四十五转啦，冇错，今晚带嚟呢一位嘅男歌手咧，我真系好似第一次咧介绍佢嘅细碟俾大家吓。佢咧其实喺八月份咧就生日噶，好多时候咧我就谂紧啦，啊八月份嘅时候应该咧就将佢呢个细碟拎出嚟，但偏偏因为佢同某一位嘅女歌手咧好近啊呢个生日，咁变咗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将嗰位女歌手嘅细碟咧拎咗出嚟先。咁啊，当然今晚咧我就即起心肝啦，要真系咧将呢一位咧就天王巨星嘅细碟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佢就系 Elvis Presley 猫王啊吓，呢一张嘅细碟咧，两只歌曲先讲 B 晒啊 ，Patch It Up，Patch It Up 咧，其实咧就系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属于佢咧，喺70年代嘅时候咧，就系、是、喺大碟啊或者系细碟里边咧，录制出嚟嘅。咁咧喺当其时咧，亦都咧可以讲少少嘅资料咧，就系、是、70年嘅时候啦。咁就喺6月份啦，大概嘅时候咧就入到去呢一个嘅录音室里边咧，就系咧将呢只歌曲录低佢啦。咁然之后咧，去到8月份嘅时候咧，就喺一个叫做 Elvis Summer Festival 里边咧。在洛杉矶度舉行嘅，咁就唱咗呢一隻嘅新歌出嚟啊，咁之後就放咗喺呢一張嘅細碟裏面啦，咁亦都喺同年嘅11月嘅時候咧，放咗一張嘅電影原聲大碟叫做 That's the way it is 裏面。好啦，聽聽呢一隻由貓王 Elvis Presley 演繹嘅 Patch。

接住落嚟咧就系 A 西嘅作品，亦都系主打作品啦。咁啊，当其时嘅呢一张细碟咧推出嘅时候咧，就系主打 Elvis Presley 咧去演绎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啊。呢一只歌曲咧，1965年嘅时候诞生。咁其实咧，佢嘅原装咧就系一只意大利嘅歌曲嚟噶。咁啊，当然大家常听到嘅咧就系 Dusty Springfield 嘅一个演绎啦吓。咁啊，而因为咧 Dusty Springfield 咧，亦都咧有份咧就填词嘅呢一只歌曲。而当其时咧就系1966年啦，去到 Elvis Presley 去演绎呢一只歌曲嗰时候咧，已经系70年代嘅事情啦。咁啊 ，Elvis Presley 演绎呢一只歌曲咧就喺呢一个嘅70年嘅10月份啦。咁啊6月嗰时系录制啦，咁啊而去到8月嗰时候推出呢张细碟啦。咁啊呢一只歌曲其实咧喺榜上边咧有相当之炽热噶。咁啊比起咧 Patch It Up 咧就更加厉害啦，因为咧呢一只歌曲咧亦都咧喺Billboard 咧成为咗 number one song 啊。咁啊到冇几耐，好多朋友咧不断去演绎呢一只嘅歌曲啦。咁啊当然女歌手一定系 Dusty Springfield 噶啦，咁而男歌手一定系听 Elvis Presley 啦。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When I said

系咧 ，Elvis Presley， 好多朋友好中意 Elvis Presley， 包括跟住出场嘅呢位朋友，亦都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阿 Sam 许冠杰《偷心的人》，张伟基喺礼拜日嘅下昼一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喺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呢日间中会有骤雨嘅噃。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而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话，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的矿工之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 而新界北部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8: 好
9: 食啦！唔该，
10: 行入两步啦，唔该。
11: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 香港故事，
12: 贾宝玉第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13: 不会是真的，我无论如何都不回南京。奇了，为什么见不到宝玉的？
14: 林妹妹啊，恭喜你了。
13: 如今我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原来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14: 哦，真是冤枉了，我何尝无情无义啫？是你先要嫁给人嘛。
13: 你都相信冯姐姐和宝姐姐说，宝哥哥，你真的要赶我走？
14: 怎会呢？如果你有心跟住我的，那你就留下烧伤馆住啦。林妹妹啊，你原本是许配了我的了。
13: 宝哥哥，我一定要嫁给你，你还会不会叫我走啊？
14: 我叫你留下，那你就留下啦。如果你不信我的，嗱，我就挖开个心给你看。嘿，哎呀，
13: 哎呀，宝哥哥，为什么你这么傻，做这些这样的傻事？快点放下把刀啦。
14: 你相信我啦，我对你是真心的。
13: 我相信你，我好怕。
14: 不用怕，嗱，我拎个心俾你睇下。
13: 冇，我唔睇，宝哥哥。
14: 哦，哎呀，唔得了啦，林妹妹，我个心唔见咗，哎呀，今次我死梗啦。
13: 宝玉，宝哥哥，你唔死得嘅，你死咗我点算好？宝哥哥，宝哥哥，你唔死得嘅，宝哥哥。姑娘你点啊？宝哥哥，我信你，我信你啦！
15: 姑娘，你快啲醒啦！姑娘，
13: 咗几个噩梦，我好惊啊！
5: 你身上嘅衣服湿晒啦，我帮你换过去啦。姑娘，你究竟梦见咩咁惊噶？
13: 我梦见冯姐姐同宝姐姐嚟恭喜我，话我爹娶咗个继母，又将我许配俾继母嘅亲戚，仲派人嚟接我翻去南京成亲。我唔信啊！我唔信、啊，
5: 我都唔相信。后来点啊？
13: 我去求太夫人，点知道太夫人话女大当嫁，叫我翻去南京嫁人。我觉得孤立无助，忽然间想起宝玉，跟住佢就出现喺我眼前。
5: 哦，宝二爷，点解呢？
13: 宝玉叫我留低，我相信佢系一心一意要同我喺埋一齐。佢仲用把刀仔挖咗个心出嚟俾我睇，最后宝哥哥死咗。
5: 姑娘，梦境未必系真嘅，你唔好咁担心啦。
13: 子娟，方才梦中嘅情景，我无依无靠，遇到有事。都冇人帮我，其实事实亦都系咁。如果宝玉真系死咗，我
5: 风好大，你小心冷亲。姑娘，你眯埋眼，养下精神，唔好胡思乱想。姑娘，
13: 姑娘，嗰个痰盒。
5: 哦，有血啊，得了啦，子娟，系乜嘢啊？系咪啲痰又做啲乜嘢啊？
13: 唔系，冇乜嘢。
5: 咁你点解喊啊？
13: 你有事瞒住我？
5: 唔系，你身子唔好，要自己开解自己。仲有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况且呢度太夫人啦、夫人啦，同埋个姊妹，有边个唔锡你啊？

0: 太夫人，夫人，二少奶，
1: 袭人，宝玉嘅病点啊？
0: 太夫人，连二爷每日都带大夫嚟睇宝二爷个病，但系群医束手无策，宝二爷只系成日疯疯癫癫、嘻嘻哈哈咁傻笑啊！
2: 太夫人，我始终认为系同宝儿失咗嗰块通灵宝玉有关嘅，但一直都揾唔翻。
1: 唉，我明白啦，通灵宝玉系宝玉嘅命根，如今失咗，所以先会失魂落魄嘅啫。应该打发多啲人去揾翻块玉翻嚟，俾宝玉佩戴翻，咁先希望会好噶啦。
3: 太夫人啊，我早就已经打发所有嘅下人四周围揾过晒，都唔见到嗰块通灵宝玉。唉，真系谂唔通噶啦，冇理由揾唔翻噶嗬。
0: 太夫人，宝二爷话过，喺换衣服嘅时候，匆忙之间除咗落嚟放喺书台，之后就忘记带翻啦。但系事后立即揾过晒全个怡红院都揾唔翻啊！
1: 咁如今点算好呢？
2: 太夫人，办法唔系冇嘅，
1: 啊，
2: 不过要得到你老人家同意至得。
1: 唉，只要救得翻我个心肝宝贝，我乜嘢都赞成噶啦。
2: 我叫人嚟同宝儿算个命，算命先生话要俾宝儿娶个金命嘅姑娘扶持佢，同宝儿冲喜。
1: 金命嘅姑娘？
2: 系啊，
3: 太夫人啊，你唔记得啦？宝钗姑娘咪就系咯。
1: 啊，我记得，咁啊，尽快拣个好日子，等宝玉同宝钗早日成亲啦。
0: 太夫人，你要三思啊。
1: 袭人，点解啊？你认为其中有问题咩？
0: 太夫人，夫人，二少奶，呢件事如果做得唔好，话唔定会害咗三个人嘅。请太夫人三思至好。
3: 袭人，到底有咩问题？快啲讲出嚟，等大家参考下啦。
2: 系咯，
0: 宝二爷嘅亲事，太夫人同夫人已经定咗宝钗姑娘，当然系好事啦。不过夫人觉得宝二爷同宝钗姑娘好啊，抑或系宝二爷同林姑娘好呢？
2: 咁宝儿同林姑娘自细就一齐长大，梗系好啲啦。
0: 唔止好啲啊，我仲知道宝二爷个心只有林姑娘一个咋。呢啲事我虽然一直唔敢对人讲，但系我谂个个人都睇得出嘅。
1: 唉，黛玉呢个丫头冇咩唔好，但系如果宝玉命中注定要娶个金命嘅姑娘，咁就为难咯。
3: 太夫人啊，难就唔难嘅，只系我呢个主意，唔知道夫人佢肯唔肯呢？
2: 你有主意，即管讲出嚟俾太夫人听啊！
1: 系咯，
2: 大家商量下啊嘛。
3: 照我谂咧，呢件事只有用顶替呢一个办法。
1: 吓、啊？点样顶替啊？
2: 系咯。
3: 如今唔理宝兄弟佢知唔知道，大家都话系老爷做主，将林姑娘许配俾佢。
1: 咁又点啊？
3: 我哋要睇下宝兄弟嘅神情系点样咯。如果佢唔理嘅，咁就冇事啦。如果宝兄弟听咗极之高兴，咁呢件事费心好多啦。
2: 好，就算宝儿喜欢，你打算点做呢？
1: 系咯，
3: 我哋要瞒住宝兄弟话娶林妹妹，等到拜堂成亲之后，到佢发觉系宝姑娘嘅时候，咁就难以推翻啦。
1: 咁都好，但系万一传咗出去，黛玉知道咗，咁啊点呢？
3: 太夫人请放心啦，呢啲说话本来只系讲俾宝兄弟听，外边一概唔准提起呢件事就得噶啦。
1: 就咁决定啦。不过大家都要分头进行，而且越快越好。唉，希望宝玉冇事，我先安乐噶。
3: 知道啦，太夫人。

0: 娘亲，
1: 嗯，
0: 要系离容院有咩事？
1: 你就快去江南上任啊嘛！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讲啊。
0: 好，娘亲即管吩咐，孩儿自当遵命。
1: 唉，我今年都80岁啦，你又要离开我，我最痛惜嘅只有宝玉，偏偏佢又病到咁沉重。严媳妇叫人同宝玉算过命，算命先生话佢要娶个金命姑娘。唉，如果佢娶咗翻嚟就冲下喜益，嗰个病先好得翻噶。如果唔系咧，就好难痊愈噶啦。
0: 冲喜？
1: 唉，我都知道你唔信噶啦，所以叫你嚟商量下。你要保育好啊，因为由佢沉重落去啊。
0: 娘亲当年咁痛锡我，我又点会唔痛锡保育呢？只因佢唔长进，我先至时时责罚佢嘅啫。娘亲要保育成家立室，系应该。我当然唔会逆你意。其实保育嘅病，孩都好唔放心嘅。
1: 嗯。咁就好做啦。
0: 係啦，薛姨妈嗰边有咩意见呢？
2: 其实薛姨妈一早就有意将宝钗嫁俾宝儿㗎啦，但因为盘儿嘅事仲未结案，所以近日总冇提起啫。
0: 係，呢个係问题。佢嘅兄长喺监狱，妹妹又点可以出嫁嘅呢？再讲我动身嘅日期已经奏明圣上，是不可以再耽搁的。这几天怎么办
1: 呢？你说得对，如果不快点冲起，那时候你就去了上任了，宝玉的病又一日沉重过一日了，那怎么算好呢？唉，为今之计，唯有月礼办了喜事才算啦。
2: 薛姨妈那边我会亲自去求她，说要救宝儿条命，国事将就啲，相信佢会应承嘅。
1: 啊，系啊，佢当初都提及过啦。佢话宝丫头嘅金锁，有个和尚话要等到有玉嘅人先适宜配婚。咁所以宝丫头嫁过嚟，话唔定因为有咗金锁，就会引翻宝玉失咗嗰块通灵宝玉翻嚟都唔定呢。
2: 老爷啊，如今要立即收拾房屋的了，请你决定拨哪间给宝儿呢？所有亲友都不请，等宝儿病好再补请喜酒。那这样做你都是看到宝儿成家立室，然后安心去上任啦。
0: 嗯，好，不过要吩咐各人，这件事不准张扬出去。至于薛姨妈方面，如果应承就照做呢。夫人啊，就将荣熙堂嗰边一间大屋拨俾宝玉啦。
2: 好啊，
0: 嗯，你满唔满意啊？
1: 满意，满意。咁即刻吩咐下人，快啲打扫地方啦。
2: 太夫人，我会噶啦。鸳鸯，请二少拉入嚟。
3: 系，夫人。
2: 我要冯仔去通知宝儿，等佢高兴下至得。
0: 嗯，啊，娘亲啊，
1: 嗯，
0: 系有事要办，系告退先啦。
1: 好。你去啦。
0: 是。
4: 太夫人，夫人，老爷应承呢头亲事未啊？
2: 应承咗啦，快啲入去试下宝儿啦。
4: 啊，好啊好啊，我要试下宝兄弟至得啦，睇下佢仲癫唔癫啦。宝兄弟，恭喜你啦。
5: 二少奶，
4: 老爷已经择咗吉日要同你娶亲啦，你开唔开心啊？
6: 梗係开心啦。
4: 同你娶林妹妹过嚟呀，好唔好啊？
6: 哇，好啊好啊。
4: 老爷话你好咗呢就同你娶林妹妹，如果你仲係咁疯疯癫癫呢，佢就唔同你娶㗎啦。
6: 我真係唔癫啊，我去搵林妹妹，我叫佢放心。
4: 诶，林妹妹已经知道咗啦，佢如今要做新媳妇，梗系怕丑噶啦，点会见你呢？
6: 咁我娶咗佢过嚟， 林妹妹到底见唔见我噶？
4: 你好好地，佢就见你。如果你再系疯疯癫癫咁，佢就唔肯见你噶啦。
6: 其实我个心啊，一早已经交咗俾林妹妹噶啦。
4: 我知道噶啦，宝兄弟，我都要走啦。泽人，你好好咁样安慰二爷啊，知道吗？
3: 二少奶，我会噶啦。

0: 姐姐，保育要娶宝姑娘是真的？
1: 姑娘啊，你没听傻大姐说啦，
0: 你不用瞒我了，我很明白，以前太夫人、夫人、姐妹、丫鬟时时都来探病，但你这两日烧伤馆好似同贾府隔绝咗咁，连问阿我嘅人都唔多个。
1: 姑娘，你唞下啦，唔好讲咁多啦。
0: 我以后想讲，都怕冇机会。
1: 姑娘嘅心事，我哋都知道，但系根本就冇呢件事啊嘛。你相信我啦，
0: 子娟，你仲呃我？我对你咁好，情同姐妹，你竟然出卖老夫人同夫人？
1: 你相信我啦。嗱，你谂下啦，宝二爷嘅病都仲未好翻，又点可以成亲呢？你唔好听傻大姐乱讲啦，你自己要多多保重之好啊！
0: 你系我最知心嘅好妹妹，虽然系太夫人派你嚟伺候我，几年来尽心呵护我，我感激你，
1: 林姑娘。你分开啊，
0: 子娟，我瞓低仲觉唔舒服，你扶我起身，挨喺度坐。
1: 姑娘，你身子唔好，坐起身又会喘气噶啦。
0: 扶我起身。我的诗稿了，
1: 雪眼，你过来啦。
2: 哦，
1: 姑娘，你点？
0: 血啦，又有血啦！
1: 姑娘，
0: 嗰个箱里边，
1: 我帮你抹咗啲血啦。雪眼，打开箱，拎块白绫卷出嚟啦。
3: 姑娘，
1: 姑娘，唞下啦，何苦又要劳神呢？等好咗先再睇啦。
0: 我要撕烂佢。
1: 咁又何苦呢？你咁样会两位身子噶。
0: 雪兰，二个火盆过嚟。
1: 姑娘，如果觉得冻嘅话，不如瞓低冚多张被啦。
0: 我唔瞓，火烧咗呢块卷手帕。
1: 姑娘，咁又何苦呢？上面提嘅诗，
0: 我唔会再睇多一眼。仲有呢啲
1: 诗稿唔好烧啦，姑娘。冇事啦，
0: 好妹妹，你唔好阻住我，

0: 咦，宝兄弟，你今日精神唔错噃。
1: 元二哥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嘛，你知唔知道啊？我同林妹妹啊，系天生一对噶。
0: 讲得好，你今日得遂心头愿，仲唔叩谢太夫人？
1: 系咯，多谢连二哥你提醒我。祖母啊，孙儿叩谢你老人家，成全我同林妹妹。
2: 以后你就要好好地待你林妹妹啦，知道吗？
1: 知道啦，林妹妹身体咁弱，我会尽心去照顾佢噶啦。
3: 嗱，宝儿，阿爹过两日就要去江西上任，你要听听话话，记得要读书，将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啊！
1: 哦，阿爹吩咐，孩儿遵命。
3: 仲有啊，要孝顺太夫人同娘亲，千万唔好令佢哋担心啊！阿爹将呢个责任交晒俾你啦。
1: 孩儿谨记在心，阿爹在外无需挂心啦。
4: 得啦得啦，今日系宝儿嘅大喜日子，仲要听教训，真系扫兴。
0: 系啊，应该要高高兴兴先啱噶嘛。啊，宝兄弟，
1: 吓、
0: 啊，新娘子今日打扮得靓唔靓啊？
1: 哦，我又冇睇清楚啊，林妹妹一定好靓顶啦。
5: 梗系啦，新娘子俾红头巾遮住，宝兄弟梗系睇唔到嘅。不过你放心啦，凤姐包保你话貌美如花嘅。
4: 系啊，宝儿啊，吓、啊，你攰唔攰啊？坐低唞下啦。
2: 冇错啦，你嘅病仲未好翻晒噶。
3: 啊，连侄儿啊，我出咗门之后，你要继续请大夫翻嚟调养好宝玉嘅身子啊。嗯、有咩事嘅，要禀告太夫人啦、
0: 啊。叔父，你请放心啦，我会噶啦。
3: 嗯。啊，夫人啊，
4: 老爷，
3: 宝钗知道应该点做未？
4: 我已经讲得好清楚，佢应该识得点做噶啦。
2: 哎呀，好啦好啦，吉时到啦，送宝玉入新房啦。
5: 系啊系啊，宝兄弟，请。
1: 好。二嫂啊，
5: 吓，
1: 你陪我入去啊，好唔好啊？
5: 好啊，我怕你见到新娘子啊，就恨不得赶我走啦。啊！新郎搭新房啦！
6: 恭喜啊！
5: 宝二爷，恭喜你啊！揭开红巾啦！
1: 哦，
5: 宝兄弟，
1: 哦，宝钗姐姐啊，咪系你啊！
5: 今日系你娶我过门嘅好日子，
7: 二爷、二少奶，饮杯合锦酒啦！
1: 唔饮，我娶嘅系林妹妹，唔系你。
5: 二嫂，你讲清楚俾宝玉知道，佢娶嘅系我，系宝钗啊！
4: 唔好喊啦，今日系良辰吉日，要开开心心先系噶嘛。宝兄弟，
1: 二嫂，你话过我娶嘅系林妹妹，我要去见林妹妹，我要去见林妹妹。
4: 宝兄弟，娶宝姑娘系太夫人嘅主意，老爷同夫人都同意噶。况且你哋两个都已经拜过堂啦，而家系夫妻嚟噶啦。
1: 唔系，唔系，我要去揾林妹妹，我要揾林妹妹。
5: 你冷静啲啦，好唔好？你唔喜欢我唔紧要，咁样只怕会令到太夫人伤心，咁气坏咗身子就唔好啦。况且你个病仲未好翻嘅，不如咁啦，你唞足精神。听日一早就去小三馆啦，好吗？
2: 哎呀，宝玉，听话啦，听日再去啦，好吗？
4: 听日先去啦。
1: 祖母，娘亲，点解你哋要呃我？点解？点解？点解啊？
4: 你又气喘啊？
1: 系咯。
4: 咁低休息一下啦，听话啦，乖啦。
1: 我系要娶林妹妹，我唔系要娶宝钗姐。
2: 得啦得啦，听日再讲啦吓。袭人，
7: 系
2: 伺候二爷入房休息啦。
7: 太夫人，宝二爷，
1: 我要娶林妹妹，林妹妹，林妹妹。
7: 太夫人，林姑娘嘅病点啊？
2: 黛玉死咗，就系娶你嗰个时辰死嘅。
7: 我系我。系我害死林妹妹嘅，
2: 点会
6: 佢明白啫。

0: 假保友第五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2: 你俾咗希望我哋，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1: 郑子成，
3: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晴朗。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6: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7: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艺术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分和能力。艺术无界限，主持张雅琳将会请来在不同艺术界别的残疾人士，或者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发展机会的团体，一起同大家推动社会共用。艺术无界限，
11: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艺术无界限》。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张雅琳 Jacqueline。今日系呢个节目嘅第一集，我欢迎大家选择收听，亦都好多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一年13集同大家分享有关不同能力人士，即系大家口中嘅残疾朋友喺香港发展艺术嘅情况。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社工啦，亦都喺过往工作里面咧遇到好多好有才华嘅一啲唔同能力嘅朋友，咁佢哋喺艺术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出色嘅表现，但系咧就好多时候咧都冇乜机会同资源，亦都好少接触到一啲真系可以俾到机会佢哋嘅，可能系商界啦，或者系一啲消费者啊，或者系大众，所以我都好想咧做一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咧都了解到唔同能力嘅朋友，佢哋喺艺术发展上面嘅一啲需要同埋佢哋嘅才华。咁呢13集嘅节目里面咧，我会揾嚟身体受到唔同限制嘅艺术家，支援佢哋嘅机构、艺术团体，甚至是他们的家人和老师，一起去分享一下不同能力人士在舞蹈、戏剧、音乐、视觉艺术，甚至是比较小众的配音和栋笃笑的领域上面的发展状况，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他们的才能和支援他们的方法。 而我第一集请你的嘉宾呢，他是我的配音老师，他不单止是一个出色的资深配音员、演员和配音导演，在配音界呢受到很多同行的尊敬，他近年还为特殊学校的学生担任配音老师，帮助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发展配音才能，甚至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实践的机会。欢迎我们第一集的嘉宾龙天生老师。天生老师你好啊。
12: 你好啊 ，Jacqueline。
11: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咧，你近排嘅近况嘅。咁我最近一次咧见到你咧喺电视上面一个电视剧咧，你有参演。咁你最近忙紧啲乜嘢啊？
12: 忙紧休养。
11: 休养
12: 系啊系啊，即系讲起我成日去教配音，其实我自己开班已经两年都冇教啦。我而家只系接一啲咩 job 嚟做咧，就系、是、一啲学校啦。一啲中学啊、小学啊，我会去教啦。一啲有特别需要嘅同学仔啦，譬如话系 IQ 比正常人低少少嘅小朋友啦，读紧小学嘅一啲视障嘅同学啦，同埋曾经教过一啲四肢伤残嘅同学仔咧，仲有一啲系好特别嘅，佢令到我同佢做咗老师同埋呢个师生关系之后咧。我特别对呢啲 special need 咧系有感觉啊，因为呢个同学咧系参与我嘅私人班嘅，但系佢有一样嘢感动我，呢、这个叫阿志，都成我谂十年前到咧，突然间我公司抽到个电话，我想嚟报阿天生老师嘅班，得唔得啊？咁呢啲生意嚟噶嘛，梗系得啦，系咪啊？咁但系佢好得意，佢但系咁，我系个样系毁咗容，我惊吓亲啲同学。咁跟住我同我公司阿何小姐讲，呢个唔收钱都要俾佢入嚟，因为原来佢系由细喺屋企遇到火灾，烧伤咗自己，都几重伤嘅，成年喺医院。跟住佢嚟读嗰阵咧，佢真系个样系吓亲啲同学嘅，即系喺佢成长里边咧，佢遇到呢啲咁情况，已经惯咗啦，所以佢好好啊，佢喺人哋嘅立场度讲咗佢啲嘢先，睇下我介唔介意。哇！呢啲学生心地好，观念强，系咪先？梗系要收啦，咁咪同佢结咗个缘咯。咁就同埋，我觉得好有挑战性，即系唔系话教你哋冇挑战性。你哋啲咧声又靓啦，又精灵啦，咁就只不过系睇有冇机会撞啱，系可唔可以做到配音啊、播音啫嘛，系咪先？机会应该系通地都系噶啦，你哋。喂，佢唔系。佢系学系想去，因为佢一来系好怕走啊，由细到大嘅经历，令佢好怕走，唔敢讲嘢，面都红埋，同佢初相识嘅呢啲人可能会好避忌佢，咁但系佢个心系非常好嘅，所以到而家啦，虽然系毕咗业诸如此类，我同佢哋嗰班都好好，耐不耐就约饮茶噶啦，即系做朋友咯，咁
11: 仲系有联络嘅，
12: 都有啊，系。
11: 咁教导呢一个学生会唔会都系你一个即系打开咗你一个新嘅世界？咦，原来教导呢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学生都系即系俾到你好大嘅满足感，就开展咗你继续去教呢啲特殊学校咧？
12: 对，冇错，因为咧我人好得意嘅，我入咗呢行几廿年，我由训练班开始，先做十年影视艺员，做完之后闷啊，我自己闷啊，咁唔掂啊，我转唔做幕前，做幕后。咁又做咗几年，咁然后再又闷啦，咁又转咗去做舞台剧慈善团体，又做几年，咁上下咧，个机会又埋嚟噶啦，咁就又出边配音唔够人，搵我做 part time，part 下变咗 full time， 咁然后做咗又闷，咁然后就心谂，有人问我喂，点解唔教学生？我当阵时就觉得我教系可以教，我经验好多，不过调翻转我做学生，如果我学咗。阿 Sir， 你冇平台俾我试啊？你冇啊？咪即系你挑起我条瘾，你唔理我、啊，咁所以我一直都唔教。咁后来有间喺香港开咗一个大嘅乐园嘅国际嘅配音公司咧，佢就有条 channel， 就用一年时间喺出边揾啲唔同嘅配音导演啊，唔同嘅厂啊，准备一年之后合作。咁有机缘系同佢哋合作到。我就知道，咦，佢哋中意用新人，我先开始开班咁咯。咁一路做一路教，但系一闷咧，我就好即系硬系，哎，你哋呢啲未摸过呢个配音嘅，几时错，几时惊， 冚唪唥喺我心里边啦。咁我咪闷咯，你哋唔闷噶吓？咁、啊、我又系咪我唔识教咧？我真系谂住系咁啊，因为点解我用土法嘅嘛？嗰阵时图书馆抄唔到啊，都冇书系讲点教嘅，跟住咪走去读书啊，去读点教。用三年 part time 读咗之后，哦，原来系教咧，同我谂嘅系唔同嘅。我以前谂住，总之我几廿年经验，八堂俾晒你，老师同我讲。喂，啃死的先生，以学员得到多少先至是啱，咁又将我所有嘢打沉晒咯，又再嚟过咯，咁又咁上下啦。就是因为我在教育大学嗰度读啊嘛，咁就有个老师突然间打俾我，喂，先生，有一个小妹妹，佢咧就冇咗80%嘅视力，因为佢有一种天生嘅病嘅。一啲残障令到佢系四肢无力，要坐轮椅，视力渐渐系冇。咁但系佢就好想配音，你有冇兴趣教佢？咦，好有兴趣，因为我唔知点教啊，系嘛，同埋好特别嘛。咁咪好，咪开私人一对一，因为佢有一个好好嘅老师，佢呢位小妹妹，佢老师咧就系喺 special need 里边去教嘅。咁佢嘅经验话佢听咧。佢呢啲小朋友嘅同学咧，随时会唔喺度嘅。佢遇过好多次，变咗咧，佢有个心愿就系点样喺佢学生仲喺度嘅时候，尽力帮佢完成梦想。咁咪揾我咯。
13: 好老师又遇到一个好导师啦，你哋互相都真系对个学生都好有心啦，所以成就咗呢次嘅一个合作。咁啊，开展咗你一路继续教好多唔同嘅学生。咁我哋呢节咧就先讲到呢度先。我哋下节翻嚟咧，我哋再详细嘅倾下你面对住咁多唔同类别、唔同需要个学生啊，你到底系点样教嘅？你都点样将你喺教育大学所学到嘅用喺呢啲学生身上咧？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下。
12: 好。

0: 翻到嚟艺术无界限，继续有我 Jacqueline， 亦都有我导师，我嘅配音老师龙天新老师。我哋继续倾下咧，老师佢教过唔同类型有特殊需要嘅学生啊。咁呢啲学生咧，每个应该都有唔同嘅特质、唔同嘅需要啦。我都想问下老师咧，你喺教唔同特质嘅学生身上咧，你点样用翻你喺教育大学学到嘅嘢啊？佢哋又点样去学习呢啲咁都对佢哋嚟讲相对地都难嘅，因为对我嚟讲我都觉得配音有啲难啊。佢哋又去点掌握呢啲技巧嘅咧？
1: 其实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喺教 special need 嘅学生嘅时候咧，我会定咗我嘅目的系咩先。第一件事，我唔系叫佢做配音员 ，no， 系咪先？喺我嘅心目中咧，我系希望俾到信心佢哋，等佢哋放胆去讲、去谂，讲错唔紧要，懒音唔紧要，你够胆讲得噶啦。咁即系如果以呢个做目标咧，好多时啊系教学相长啊，我喺佢哋度学到啲嘢。是我以前做本来做演员你们正正跟串咗幕后做戏呢，是因为譬如教你哋呢啲正常乜都好精灵嘅学生，成日成日同佢讲，喂你节奏好啲都唔得啊，咩叫节奏啊，高低呢啲快慢缓急啊，喂俾啲手势啊增加你嘅 tempo 感啦、啊、你带戏入场啦、啊、即呢啲所有嘢提提下一諗，咦我以前做戏系冇喎。

0: 小一、二、三到混合班，咁咧就系上堂。第一件事，我教咁耐，我未俾人咁问过。一举手，阿 Sir， 你攞个咩奖？
1: 质疑你？
0: 你真系考我、啊？我做配音有鬼奖咩？演技又渣，点会有攞奖啊？但系你唔可以咁样噶嘛，大佬。第一堂就俾一个咁样直接问你、啊，咁啊好彩转数快，阿 Sir 系未攞个奖。不过阿 Sir 颁好多奖，你想唔想攞到奖啊？
2: 想，
0: 想就乖啦、哦。听阿 Sir 讲咯，哦，咁即系咁样啊？你明啊？即系个挑战性好强，同埋佢哋虽然系谂嘢可能系有少少唔够你哋
1: 转得快，
0: 系啦，但系佢够顺啊，好直啊，好直觉噶佢哋啲嘢。咁即系如果你讲，如果系以我配音以配音嘅水准嚟讲咧，喂，佢哋够真、啊。你哋啲或者你配音几叻啊？一困埋佢即死啊！因为感情唔够真啊嘛。
1: 嗯，
0: 好吗？
1: 可能会唔会有时我哋都太多杂念啊，或者即系太多顾忌嘅时候，冇佢哋去得咁放。
0: 系啊，你平时讲嘢咪不嬲都咁噶？
1: 唔系
0: 啊。系啦，但系即系嗱，因为你知道自己声底靓啊嘛。
1: 嗯。
0: 咁啊，因为而家你做个 DJ 啊嘛。咁你咪好注重嘅咬字啊嘅节奏啊嗰啲嘢咯。但系对我嚟讲，喂。平时同你讲嘢，即系我唔觉得你系真系，但系好熟咁倾偈。
1: 嗯，
0: 反而而家我会放低呢啲咁嘅包袱，系啦。我而家同你讲，我系咁讲咪讲，高低咪低，走音咪走音咯。起码仲用咗个感情同你讲啊嘛，即系佢哋就有呢样嘢啦。
1: 更加容易打动人系咪咧？
0: 会啊，啱啊，绝对系啊。而家所有十套电影、十套导演同我讲，天生唔好配音声。即系配音声，喂你
1: 好难嘅有时，即系惯咗咁多年。
0: 系啊，我自己都唔配啦，因为点解？我发觉我自己配音声咯，系啊，惯咗咯，明唔明啊？就系咁咯。
1: 所以会唔会其实同学仔都反而因为咁样嘅特质咧，容易攞到一啲机会咧？即系都知道你好似即系之前有带过佢哋去真系参与过一啲实质嘅工作啦。
0: 嗯，
1: 咁你都分享一下嗰啲经验系点？
0: 冇嘢求客嘅啫嘛。即系我讲话嗰位小妹妹咧，佢好叻啊！佢真系，佢透过老师话想学配音。咁我啱啱适逢咧，嗰阵时有一部电影我做紧，就系关于呢个卡通嘅车啊，乜王啊咁嗰啲咁啊，一二三四咁啊。咁我话咦好啊，如果系咁啊，你听日啦，听日啊老师你带小妹妹上嚟我间厂，直情喺间厂度，佢乜都唔识，乜都唔识啱啦，做杂声。其实我就已经 book 咗班学生起准备帮我做杂声，不过叫佢早半粒钟上嚟，等佢一嚟到就已经系做职业配音员，我俾翻佢埋费佢，佢而家系哇惊到咩嘅咁啦，仲要系坐住轮椅出嚟嘅，咁但系冚唪唥哥哥姐姐喺出边厂等，我要同妹妹录音先，就系、是、做一个 fans 啊，
1: 粉丝
0: 啊，就系嗌问。乜乜车王，我爱你呀、啊！一句就系叫你嗌啊！我嚟配音我配到噶啦，呢叫 VO。你用你最中意嗰个偶像嘅时候，你点你会点啊？
1: 嗯
0: 啊，你中意爹哋妈定妈咪多啲啊？妈咪好叫，即话妈咪我爱你呀、啊！不过将呢个妈咪两个字转做嗰个其中人啫，跟住两三次之后 OK 收货。你已经是配音员啦，咁我哋然后再度个期，睇下几时几多堂咁样做单对单再教你。
1: 嗯，
0: 咁咪得咯。
1: 真系有一个好真实嘅经验。
0: 系啊，一嚟就俾佢做，
1: 嗯、
0: 帮佢啫嘛，冇嘢，同埋真咯。终于佢全家嘅所嘅电话声就用咗佢个声咯，佢哋开心，我又开心咯。
1: 嗯。好，我哋呢节倾到呢度先啊，咁真系好好啊，真系可以带领同学仔有一个咁真实嘅经验实践啊。咁我哋下节翻嚟继续讲下同学仔嘅一啲实践经验啊。
3: 艺术无界限，艺术展能小故事。
4: 乜嘢系共融艺术？从同场参与到真正共创嘅差别。共融艺术并不只是让不同的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很多时候表面上我们会见到残疾人士和健全人士共同参与艺术，但现实是残疾人士被安排成观众，被动地接收指令，或者只能够以被照顾的方式存在， 缺少。

創作決策同埋主體性。所謂共創，意味住喺創作流程嘅每一步都將參加者嘅能力、節奏同埋觀點視為關鍵資源。場地係咪無障礙？教材係咪可以理解？節奏係咪允許休息？作品嘅詮釋權係咪返返去創作者嘅手上？當呢啲都被一一考量，作品就唔再只係為佢哋而做嘅，而係真正共創。共融藝術因此是一種價值的選擇，它要求團隊相信差異可以成為創作的語言，亦要求公眾將作品視為人才的呈現，而不是慈善的回應。這個就是從同場到共創的轉變，讓每個人成為故事的作者。

0: 手，可知我实在难寻。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政府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控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月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6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3: Mega Events Mega 行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公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艺术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分和能力。艺术无界限，主持张雅琳将会请来在不同艺术界别的残疾人士，或者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发展机会的团体，一起同大家推动社会共融。艺术无界限，
9: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艺术无界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acqueline。 这一节仍然有我和我的配音老师龙天生老师。咁咧，我哋头先讲到好多唔同嘅学生又有啲实践嘅经验啦。咁呢节咧，我哋继续啊问下天生老师，仲有冇啲学生咧都有好多丰富嘅实践经验，而你又觉得好有趣、好特别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有一个系好得意嘅，有一个咧都系我班底嚟嘅。咁点解咧？佢上堂嗰阵咧，我都嗰阵时我谂都卅岁啦，即系卅岁都叫一个成熟嘅女士啦，系咪啊？但系唔系。佢把声咧，好好得意，好 Q 地啊！阿 Sir， 我今日唔知系咪咩咧，即咁样喎、啊。我癫啊！我话你做咩噶？我教小朋友教咩啊？板球，板球系啊！原来香港有队女子板球队，
9: 嗯，
10: 佢系代表香港比赛噶。咁佢咧空档咧就系教啲儿童嘅板球，咁所以佢对嗰啲小朋友咧对成起码几年噶啦，咁啊把声又系好 Q 字啦，但系佢就好顶唔顺自己嘅，即系唔中意自己把声啊，跟住
9: 太幼稚系咪觉得？
10: 唔知啊，总之就系即系同佢年龄唔相称咯，同埋佢讲啲嘢系咪同细路仔嚟嘅？跟住我话：喂，你把声好得意，唔系啦，我唔中意，我话唔得。把声唔到你拣，天俾你嘅，一定有原因。你一定要中意自己把声，将呢个你认为缺点变优点，都唔得啊！得咩唔得啊？咁巧咧，啱啱就有 lock 嗰啲剧集，同我哋讲，我哋嘅 target audience 即系目标嘅观众咧，系四岁，外国好多嘢有晒呢啲目标俾我哋噶。咁因为点解咧？咁喺我哋喺显示用字啊。 改稿啊、语气啊，喂，唔同个、啊、收货标准。咁我咦咁得意啊？咁因为佢系纯粹卡通嚟嘅。咁有一个系即系好似人哋而家你我哋去商场咧，咪有啲自动走嚟去又扫地咁啊。
11: 哦，嗰啲机器啊，机械啊。
10: 佢就好个地，好得意啊，圆咕碌，一个圆筒咁，原来一个系三岁嘅小朋友。咁咧，我就揾呢个叫郑叻啊。阿陈姐，嚟帮我试下成，好惊啊！惊咪惊咯，我同你一齐惊。总之我点做你点做啦，咪教佢咯，教佢诸如此类。一卡室出嚟之后，个主角位就系佢。唔正止，嗰五年以来，逢系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嘅卡成都系佢中。
11: 哇！
10: 我其实其他嘅都几强噶、但系外国好得意嘅，即系人哋会听个心声。是他，咁就是他，好特别咯。所以话一定要鍾意自己把声。
11: 其实系咪冇话诶，好似我哋呢啲所谓靓声先可以做配音，即系话其实你只要个声音系有一啲特别之处，其实你都可以配音，唔一定话把声要好靓。
10: 冇错，你哋啲咁靓咧，反而系配音声。
11: 嗯，
10: 知唔知啊？我要搣走嚟啊，我觉得好难啊。
11: 嗯，
10: 即系一啲好职业嗰啲配音员嗰啲啦。试过啊，我揾佢嚟做啊，做完话，譬如睇喺度旁述一个一堆嘅赛车场一板子，佢一睇嚟得，我冇对片喎，嚟得，由头到尾，哇准喎，啲口啱晒，因为佢经验好嘛，把声又靓嘛，但系跟住唔收货，钱照俾换人，点解咧？佢个 feel 唔似。是一个揸车的人啊，唔似系
11: 冇气啦，
10: 系啦，即系变咗就系嗰阵时我哋揾咗阿 Keyman 就系嗰阵时喺 TVB，
11: 嗯，
10: 做旁白讲波嘅，好有名，好生动。嗯、Keyman 话：，喂，先生，我唔识配，唔使识配啊！我哋有啲嘢技巧上可以帮你捅前捅后，唔啱捅到啱。
11: 但系佢个角色就符合。
10: 是啦，其实我呃佢㗎嘛，捅得几多啊，但俾信心佢先。佢哋企得呢啲咁嘅位置，我淨係话你我唔识，我唔使你讲波，你用讲足球嗰个味道摆落嚟得㗎。哇，咁就易啦。仲有我将佢 cut 开几段，慢慢嚟。佢做得啲咁有经验呢，当佢係一两段完咗之后呢，佢捉到路啦。佢好有自信啊，自己去。嗱呢啲咪配音同唔配音咯，所以个个都可以配音噶。
11: 嗯，
10: 即系问题个要求系点咋，同埋个时间啊，质素三样嘢啫。我话时间、金钱、心机就咁咯。
11: 呢个系咪都系你去教特殊学生嘅理念？即系乜嘢人都可以配音啊？其实只要即系揾到嗰个长处就可以发挥得到。你仲冇一啲学生系你好深刻喺特殊学校？诶，哇，佢真系可造之才啊！呢个特质真系正啦。
10: 特殊学校啊，我系觉得佢系个人变化好大咯，即系由唔敢出声啊，冇专登去做一啲骚扰人啊，注意佢其实想引人注意嘅啫。咁、啊、然后就喺过程里面哦，佢觉得呢度几得意喎，然后大家一齐去做啲实习啊，之后咧，咦，个人唔同咗、哦，而都会呢个关注下其他同学仔、哦，你睇到变化，
11: 嗯，
10: 啊，讲嘢方面佢表达能力好咗，喂，呢、这个先紧要，我而家有时都教小学同中学，其实主要就咩咧？我目的就系等佢哋识讲嘢。唔好有懒人，你第日你上大学你要 present 嘅，跟住出嚟做嘢你要见工啊，佢哋个辈唔知点讲咯，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啲系我哋呢啲叫稍有经验嘅，同埋我哋学嘅嘢系几啱啊，咪可以套落佢哋度咯。
11: 嗯，咁呢节都讲咗好多一啲唔同嘅例子啦，下一节翻嚟咧都可以讲下啊，我估咧好多老师咧都可能有兴趣邀请啊。天生老师咧去做导师，咁咧其实啊，同学仔要具备啲乜嘢啊，或者有啲咩特质先可以即系做配音啊，或者即系好好去学习到咧？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啊。

0: 又翻到嚟艺术无界限啦，继续有我 Jacqueline 同埋我嘅老师龙天生老师。咁咧，头先都有讲到，可能好多嘅学校老师咧都会有兴趣听咗呢一个节目咧，都邀请天生老师去教佢哋个学生啦。当中亦都可能系会有一啲特殊学校嘅学生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如果系一个老师，佢要招收一啲乜嘢类型嘅同学仔先至符合到，可以嚟上呢个班，或者咧佢哋要有咩心理准备嚟上得堂啦，佢就要带住一个咩心态咧？老师可以讲下咧？
1: 有兴趣。你最紧要有兴趣，
0: 有兴趣就得噶啦。
1: 系，冇错。
0: 有冇话要啲乜嘢嘅标准啊？或者有啲咩守纪律啊？或者点样啊？
1: 我就好因人而异嘅。你即系我会因材施教，我睇你有乜嘢强项，乜嘢弱项，咁我将你嘅强项放大，将你优点放大，然后针对你弱点帮你喺过程里边最紧要话俾佢听，点样去面对一啲唔好嘅嘢，用乜嘢嘅心态。因为呢个系反而系佢人生路里边所遇到嘅，因为而家好多学校咧，而家系有叫共融啊嘛，除咗啲系好乖嘅学生之外，有时咧又摆啲好 special need 嘅ADHD 啊，诸如此类摆落去噶嘛。咁有时我都会遇到嘅，咁唔得意嘅啲学生，即系令到我都拗头，
0: 坐唔定咁样。
1: 系啊，我都用拗头，
0: 周身喐咁样，好似配音大忌嚟咁样。
1: 系啦，咁变咗就系、是、咦？哦，好彩我上过一堂，教我哋点应付到 ADHD 嘅，咁咪攞翻啲书睇睇咯。而家真得噶噃，咁咪起码有条路俾我自己去行啊，知唔知啊？咁然后就话你其他啲乖嗰啲咧，唔系唔好教，好好教，但系咧冇突破，知唔知啊？
0: 咁我又好好奇，你点样搞掂 ADHD 嘅学生到最后？你攞咗啲乜嘢？你读书嘅时候学过嘅嘢翻嚟？
1: 冇嘢噶，逐样话俾佢听，唔好急。逐样十个 point， 我分开佢十点，接啲接啲接啲 ，OK， 咁上下就系又关注下佢爱心咯，
0: 嗯，爱
1: 心啦，系啦，耐性啦，佢哋都醒嘅，即系问题系佢成日恰老师嘛，
0: 嗯，
1: 系咪先？即系变咗我有时我好 nice 噶，我上堂好 nice 噶，你自己更加添啦，老细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嗰啲咧，喂，都要当佢老细咁噶，但系有时要恶噶，
0: 嗯，
1: 知唔知啊？
0: 適當嘅時候要嚴肅，
1: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哋我冇得嚴肅噶嘛，嚴咩肅啫？嚴肅就連鹽都冇錢買啊！
0: 下次唔理想堂，
1: 唔係咯？你真係
0: 都想問一下咧啊！如果將來啦，即係你再想教唔同嘅學生，你仲想挑戰啲咩類型嘅學生？你覺得啊，你都想試下體驗一下，讓你都有更加多新嘅一啲經歷。
1: 嗱，我有幾個學生都係視障嘅，
0: 嗯，
1: 視障咧其實都幾係嘢嘅，因為我要諗下如何去幫佢哋啊。咁有幾個學生去參加呢個而家第三屆嘅中小學嘅配音比賽，
0: 嗯，
1: 以往舊年佢都有參加噶啦。其實咧就係同佢講咗啲經驗，就係我究竟點樣去令到佢感受到個節奏，因為佢睇唔到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只可以听啫嘛，
0: 睇唔到嗰个跳个时间。
1: 系啊，冇得睇噶，佢净系听，不停听，听听，不停听到好熟，记晒长短，但系都纯粹要靠老师帮手。因为点解咧？咁啊，有时喺现场，因为我会喺现场同佢哋讲啲 talk 嘅，咁啊掹佢出嚟咯。又系最初就惊啊，又唔敢啊，怕丑嗰啲啦。你越惊，我越中意捉你。
0: 吓、
1: 啊，整整下到最近嗰堂已经自己阿 Sir 我嚟。哇！我好开心啊，知唔知？同埋就系话，我谂下我用拍子，我同佢讲嗱，我会系我掂你嗰阵，掂你膊头嗰阵就开始，或者使唔使我早多两秒啊？佢即系同佢夹咯，即系掂佢咯，知唔知？佢自己去咯，跟住到后边已经阿 Sir， 我想试下自己，
0: 嗯，佢自己数，
1: 我哋咁大胆，好啊！你够胆我就俾你，因为你都可以。戴住 headset 噶嘛，会听到佢噶嘛。但通常一听到讲，你会慢咗个半口嘅，因为你听到，然后上个脑，个脑叫个口开、已经慢了。
0: 那个反应时
1: 间系啊，但有样嘢，你只要系开慢个半口，你收慢半个口，摆翻上去，仲、有得搏啊嘛，系咯、啊，即系咪大家度咦好有挑战性咯、即系会咁咯。
0: 今日咧都好开心，可以即系访问到天生老师，同佢倾咗咁多偈啦，亦都了解到其实咧，无论系咩特质嘅学生咧，都好有可能可以成为到一个出色嘅配音员啊！亦都盼望未来可以听到更加多嚟自唔同能力嘅多元人才，佢哋嘅配音作品啦，亦都希望可以喺未来咧听到多啲天生老师嘅作品，无论系你嘅电视啦、电影演出，或者系你嘅配音演出，亦都祝福老师咧身体健康嘅，咁希望喺未来嘅日子里面咧，可以有更加之多唔同能力嘅人士咧喺佢自己嘅长处里面咧得以发挥到嘅。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我哋继续咧会访问唔同嘅艺术家嘅，各位听众再见啦，拜拜。
2: 艺术无界限，艺术展能小故事。
3: 艺术团体点样为唔同类别残疾人士设计参与流程？一个艺术共融计划可唔可以行到落去？关键多数唔系在于作品背后嘅理念有几咁好，或者有几咁靓，而系在于参与流程系咪被设计得可实行。艺术团体喺开始之前会先盘点参与者嘅状况，例如行动能力、感官敏感程度、理解同埋溝通方式、体力恢复需求，甚至系过去嘅学习经验。之后流程会被拆解成可调整嘅模组，例如同一个创作目标可以提供唔同参与路径，有人会用触觉材料塑形，有人会用声音节奏作为灵感嘅来源，有人需要更加长嘅练习时间，有人可以在短时段内高效率地去投入。团体亦会安排可退出可回来的机制，令参加者不再需要死撑换取完成度。除了创作本身，团队还需要处理资讯的可及性，例如活动说明是否有清晰的步骤图、指令是否简化、场地的噪音和动线是否预先可告知。更重要的是，团队会将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义为协助、理解和安全支持，而不是替代操作。当流程被温柔而精准地去设计，共融艺术就可以从一次的活动变成长期发展的机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聲非專業推介。
1: 大家好，我是 Gabby。
0: 我是阿玲啊 ,Hello。
1: 喂，這個節目呢其實就是叫非專業推介啦，非專業那個人就是我啦。咁所以呢由我們兩個非專業的人士呢來去跟大聽眾去認識音樂的背後是怎樣創作出來的。咁所以呢我們這個節目就有13位不同的音樂人跟大家傾下偈。今日呢非專業推介第一集嘉賓就是阿 Mush 啦。
0: Mush 你好。
1: 阿 Mush 你好啊，咁其實呢佢係一個專業嘅 Auto-Tune 音樂製作人嚟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你而家係做緊啲咩㗎？
2: 其實我而家主要我係一個 Hip Hop 嘅 Producer 啦。
0: 係。
2: 我會幫唔同 Artist 去 Customize 佢哋嘅 Beat， 即係佢哋嘅伴奏啦。
0: 嗯。
2: 同埋會幫佢哋錄音同埋做 Mixing 同埋 Mastering， 即係就係後期嘅一啲歌曲處理。
0: 嗯，即系 studio 嘅工作比较多。
2: 冇错冇错。
1: 好，咁 auto tune 咧 ，auto tune 嘅工作就其中一范嚟。
2: 系冇错，因为其实mixing 中间系会涉猎到 auto tune 嘅，即系就系好似啱你咁讲啦，其实啱你讲得啱嘅，就系auto tune 就系会将可能你唱嘅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或者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嘅，
0: 系
2: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返去佢最近嘅嗰粒音囉。咁、所以你係會聽到佢係有修改痕跡嘅。所以可能就耳仔聽到會覺得好似有少少機械呀、或者人哋俗稱嘅電啲呀、其實就係講緊每粒音之間嘅 transition 嘅時間係幾多囉。假設佢係好急嘅話，咁你哋就會聽到佢就會覺得好電。
1: 有啲乜嘢聲音係需要 auto tune 嘅其實。
2: 人聲係會需要啦，咁可能有時彈吉他
0: 係
2: 樂器都有機會，但係如果樂器再細執嘅話，其實我哋會用其他唔同嘅plug-in 啊，即係所謂嘅effect或者插件嗰啲。
0: 以前咧即係了解 auto tune 都係好多時錄音啊喺 studio 出現啊，係咪好似而家連演唱會出 live 咧都開始用多咗？
2: 係冇錯，其實auto tune 即係尤其是 live auto tune 咧，其實喺外國應該早。多幾年其實都已經有人開始用的，但是近期香港都越來越多的 artist 會在 live 用 auto tune 去提高他們live 演出的水平。
1: 可不可以講給聽眾聽有什麼例子是提高了個水平，是唱歌那一下還是背景音樂或者是對囉。
2: 其實是他唱歌的人聲就看下就可以幫他輔助到他唱 live 的音會再
0: 準
2: 成一點。因為其實你唱 live 用 auto tune 的前提是首先你要唱得啱音或者要唱得準先的啲音都是。但是
0: 就沒有太離譜
2: 先。沒錯沒錯沒錯。但是因為人始終都是會即是他不是機器，他不可以每次都可以發出同一樣的聲或者聲音或者是音咁樣。咁所以 auto tune 就只是一個輔助去令到他 based on 他原本唱得好好之外再加分，就令到啲音聽落去會準啲，或者係夠力啲、到位啲咁樣。
0: 你不如講多少少，譬如 auto tune 其實佢係一個機器啊、機械一個 pop in 啊，定係一個 effect， 定係一個
1: process
0: 嘢嚟嘅咧？
1: 係一個流程，
0: 即係等啲聽眾知道多啲。
2: auto tune 本身佢唔係 for music industry 用嘅，其實本身佢係用嚟探測石油，即係佢好似係唔知某種聲波定係乜嘢，佢就打到落地下，然後跟住就可以探測到石油出嚟。咁但係跟住之後就俾 producer 就發現咗，咁跟住之後就發現原來可以套到喺人聲度嘅，跟住就可以有嗰啲所謂電音嘅 effect 出嚟。
1: 科學實驗嘅產物嚟嘅喎，由石油去到音樂。
2: 咁跟住點解慢慢會叫做 auto tune 呢？其實最主要係一間公司就出咗一個 product， 咁就係叫做 auto tune 啦。而佢就係呢個行業嘅表表者啦、
0: 即係佢真係一個 gear 嚟嘅。
2: 係佢真係一個plugin 嚟嘅，佢係一個係電腦 software 嚟。
0: 咁所以就即係一路用。
2: 咁跟住就出名到大家就將呢個 effect 就統稱都叫 auto tune 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廠商都有做類似。effect 嘅 plugin 啦，即係都係有同 auto tune 差唔多作用嘅plugin 咁樣。
1: 咁所以就係你哋音樂人咧，就睇下自己做嘅音樂有咩需求，而用唔同嘅廠商嘅唔同嘅 gear 嚟去做啦。咁我想問你咧，咁多範，即係做音樂啦，背後可以有好多角色噶嘛？你無啦啦點解會學 auto tune 嘅？
2: 其實最主要係本身我中一。二嗰陣時我就聽歌啦同啲 friend， 咁跟住聽下呢就我哋會 repost 啲歌上去 social media 度㗎嘛，咁跟住就 咁啱有隔離班嘅同學同我就聽開同一類型嘅歌，咁跟住之後就係嗰陣時就聽緊 hip hop 啦，咁嗰陣時聽緊 Travis Scott， 咁跟住之後佢就最出名就用 Auto Tune 啊，咁就係、是，咁跟住我哋repost 咗上 social media 度之後，咁大家都見到，誒、哎、有同道中人喎，咁、大家一齊開始傾下偈啊，研究下咁樣啊，跟住之後就接觸到咯，就開始話想不如試下寫歌咯，或者試下整歌咯，咁跟住就開始咗去做呢啲音樂咯。
1: 自學嘅
2: 係，
1: 即係喺社交媒體度自學，
2: 係冇錯。
1: 睇書
2: 冇睇書，睇片，睇片多。
0: 不過見到個風氣好得意啊！我哋嗰陣時即係聽歌，即係 auto tune， 我會覺得啦 ，auto tune 係一種工具，好似頭先咁講啦，係輔助你個音準啦。但係唔知幾時開始，佢會變成一種係一種表達嘅方式，係一個效果咁樣樣。呢即係佢個演變係點樣？
2: 其實最主要一開頭 auto tune 點解大家會開始鍾意佢用
0: 當生意 effect
2: 咁用啦？其實最主要係電音啦。咁佢其實佢係可以 shape 到你把聲就好似一啲synthesizer 咁樣，即係就係你可以有好多唔同 melody， 可能平時人聲未必做到嘅某啲轉音或者某啲震音嗰啲，其實可以用 auto tune 去做咯。
0: 哦，其實呢個轉變，即有冇話係大概咩嘅時段開始有呢一個咁得意嘅跨水嶺咁樣？
2: 其實好早就開始有 auto tune 出現，但係真係話係跨水嶺嘅話，我估應該都相信係2016-2017年。
0: 哦，都
1: 好後期，
2: 其實係我自己觀察到啊，我自己觀察到
0: 大概啦，大概係嗰啲時段啦。
1: 咁我想問，如果冇咧，2016-2017年就開始興起啦，爆出啦，
2: 係
1: 咁，如果音樂係冇 auto tune 咁，又會點啊？
2: 音樂冇，我相信其實係會冇咁多元化嘅，因為我自己對音樂嘅理解就係人聲其實唔係淨係做一首歌入邊嘅主導啦，即係人聲其實都可以係成為一種所謂樂器，冇錯，因為其實我覺得冇邊隻樂器應該要需要去做 background 或者邊隻一定要去做主導咁，我覺得其實每樣都係。即係每個樂器都係冇錯，都係合作，都係 cooperation 嚟嘅，都只係。
0: 咁啊，成日都用呢個 auto tune 嚟到做音樂嘅工具啊！你會唔會有一啲街拉俾自己，或者有一啲規限，或者你有一啲 taste 係俾自己咧？點樣 set 點樣 tune 先至為之係一件好，或者係你覺得係正嘅一隻聲咧？
2: 其實我覺得係 based on 唔同嘅 music genre 嘅。咁我自己本身會做唔同嘅 style 啦，咁可能係一啲 melodic rap 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純唱嘅，可能係 ballad 少少嘅，或者係 K ballad 少少嘅。咁嗰啲 R&B 嗰啲歌嘅話，反而我就會放翻輕少少，冇咁重 auto tune。咁如果一啲 melodic rap 或者比較節奏感重少少，其實我係會擺多少少 auto tune， 即係擺重啲一個 effect。咁跟住之後就會令到佢聽落去會。有多種電，即係所謂你電啲嘅，
0: 再電啲嘅效果，
2: 就係電啲嘅效果。
0: 你啱啱講到好重好輕，其實嗰個重輕同重咧，其實係著眼點啊？即係重會唔會係我走音走得勁啲，佢就重啲就去 compress 到一定咧？
2: 我哋講輕同重就係auto tune 有一個掣叫做retune speed 啦。咁就係講緊你每粒音同每粒音之間嘅 transition 嘅幾快或者幾慢。咁越快呢，咁你幻想下可能就係有一條線啦，可能係咁樣。咁如果佢係慢啲嘅話呢，佢就會係一條斜啲嘅 slope 啦，佢就會慢慢
1: 咁
2: 斜上去。咁所以你每粒音 transition 聽落去就會自然啲。
0: 哦，即係佢個扭曲會再短啲，係
2: 冇錯，
0: 長啲咁。
2: 係冇錯。咁即係就係兩粒音之間個過渡啦。咁如果
0: 如果我想考下你，用你而家真人把聲嚟示範呢個做，
2: 做唔做到
0: 咧？做唔做到咧？即係等。
2: 就咁樣就聽落去就好似上咗去咁樣
0: 咯。
2: 哦，咁呢個就
0: 是、算係快定慢
2: 嘅？呢個係快嘅，即係如果我捧上 do re mi fa so，
0: 呢個就慢，
2: 呢個就慢嘅。咁
0: 就你講得輕，
2: 係冇錯。如果 do re mi fa so， 你聽落好似就每粒音彈出嚟，彈出嚟。
0: 我想問你，你呢幾下扮得好似嗰個熱，嗰個都超過反應好似啊，真係好好啊。
1: 嗱，頭先你講過你會某一啲音樂就會重啲，某啲音樂就會輕啲，其實好主觀嘅啫喎。
2: 係，
1: 咁係有冇規矩啊？其實，
2: 我覺得其實音樂，尤其是 auto tune 呢樣嘢，其實。冇規矩，真係
1: 每個音樂人都唔
2: 係，我覺得每個音樂人會有唔同自己嘅 preference。 咁至於觀眾喜歡邊一種份量嘅 autotune， 我相信就佢哋自己話語權啦。但我覺得最主要係 artist 想表達係乜嘢。
1: artist 想表達啲咩？
2: 即係可能其實可能佢首歌可能真係有個 concept， 就好似之前麥浚龍佢做演唱會嗰陣時，佢都有特登喺幾首歌度加咗 autotune 嘅，因為佢個演唱會佢嗰陣時佢個主題係話 Juno 就係飾演 AI。
0: 哦、
2: 即係佢成個 concept 就係、是、咁、哦、所以佢就利用咗 autotune 電音呢、這個係
1: 未來化，
2: 係冇錯，就將佢感覺上就未來、感覺上就未來啲囉。
1: 咁、你呢，你喺 mixing 入面啦，咁即係 artist 想表達啲咩，你就會喺邊一個步驟度加 autotune？
2: 或者係佢邊一個 session 度會加 autotune？
1: 咁佢決定定你決定嘅個流程上面？
2: 即係我哋通常錄音嘅時候，我哋就一齊坐喺 studio 度啦。咁我哋就會傾好咗，可能佢某幾句，可能邊啲 session 佢想落 autotune 嘅。係冇錯，就我哋就會幫佢試啊。
1: 其實 autotune 呢個步驟係乜嘢？即係去 studio 錄音。
2: 錄音嘅時候可以掛住嚟錄，或者可以唔掛住嚟錄。但係去到後期，通常其實最正式嘅做法就係去到後期做混音、做 mixing 嘅時候先加落。
0: 即係錄就 raw 咁錄。
2: 係錄嘅時候正常係會 raw 咁錄嘅。但係我哋習慣，即係我哋尤其是 hip hop artist， 我哋習慣就係因為我哋想知道autotune。即我哋要想知道即時 autotune 出嚟係咩聲，咁所以我哋就會即時掛住佢，掛住個 autotune 嚟錄，然後靠我把聲去 control 個 autotune 咯，就唔係俾 autotune 去 control 個把聲。
1: 呢、這個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俾聽眾聽？有少少疑惑喎、
2: 即係可能我有一粒音，可能係唱個我字，可能係哦咁樣，咁其實。我本身其實是兩粒音嚟，因為佢有轉音噶嘛。如果你冇轉嘅話，就變咗哦咁啊。即係所以其實你塞落去個 melody 可能係哦，咁你就可以唱嘅時候調整你個轉音究竟係幾短或者幾長。
0: 哦，明白。
1: 哦，即
0: 係
1: 咧，
0: 你下就係啦。哦。
1: NGO 啊嘛，如果廣東話嘅拼音係粵語拼音，咁因為佢有兩個音標，就係兩個音標中間嗰個位，究竟係長定短，點樣變化？
2: 即係應該係前後個比例係佔幾多？
0: 系，
2: 去令就你唱嘅时候就 control 呢个比例，就去control 到你所谓电音嘅嗰个位咯。
1: 咁我想问咧，譬如
0: 都系嘅，
2: 系冇错，都系。
1: 我而家学到嘢啦。咁如果譬如话你 hip hop 啦，就有会唔会系好固定地有条 formula 就系咁样 auto tune？ 我可能玩 classic 嘅话就系、是。BBB 咁樣 autotune，有冇一個咁樣嘅preference
0: 嘢嘅咧？係咪？
1: 係咯，
2: 即係可能一個習慣啦，就係、其實 pop music 上即係流行曲啊，其實係比較會少接觸到 autotune 呢樣嘢。
1: 點解咧？
2: 因為佢哋其實最主，因為其實 pop 最著重嘅係人聲，即係所有位係唔同樂器嘅細緻度或者清晰度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最主要focus 嘅位置其實都係講緊把個聲夠唔夠 raw， 夠唔夠真實啦。
0: 但會唔會用佢嚟平衡佢個音準咧？即係如果 pop 嘅，
2: 會用都會用嘅，但係可能係其他公司嘅啦。佢哋用就係、是可能會用 melody 啦。咁 melody 就係一個將你成全部 melody 同埋你嘅 focal。一個可視化嘅一個 app 嚟嘅，就係、是、你將可能嗰段錄音 detect 咗，擺咗落去嗰個 plugin 度 detect 咗啦，咁跟住佢就會 show 咗俾你睇每粒音 locate 咗喺邊度，即係有張 MIDI map， 就係可能有個 keyboard，就好似有個 keyboard 咁樣。
1: MIDI map 即係唔
0: MIDI map 即係有啲一粒粒咁樣嗰啲，
2: 係冇錯冇錯，
0: 格就俾人哋打，
2: 即
0: 係
2: 有份
0: 有
1: DJ 嗰個 screen 嗰啲一粒粒音咁樣啦。
2: 類似，總之就係、
0: 是
2: 一個琴譜咁樣，類似係，咁跟住之後佢就會話咗俾你聽每個字喺 locate 咗喺邊粒音度，然後你就可以細啲咁樣上下咁樣推啊，或者可以執佢啲震音啊，佢可以想去震啲，或者想去冇咁震都可以。
1: 都幾 technical 啊呢份工。
0: 呢份工係
2: 都算係 technical， 所以其實係要擺多啲時間落去 practice 嘅都。
1: 咁你自己學翻嚟嘅，其實係 autotune 夾人定係人夾 autotune？
2: 其實我嘅理解入面，我覺得係人就 autotune，
1: 就唔好依賴佢。
2: 係，因為就好似啱我咁講啦，其實 你錄音嘅時候你可以掛住 AutoTune 去做啦。咁變相其實就係你應該一開始你應該就要大概去 control 好你自己想要個 image 係點。即係你腦入面個 image 係點，你就應該係一開始就要掛住 AutoTune 控制好你要點樣唱先可以令到嗰個 AutoTune 有嗰隻聲或者嗰隻效果。即係就可能我講緊轉音嘅嗰啲位置上。因為轉音嘅位置就最容易聽得出 AutoTune 係加咗落去定係冇加到，或者係
0: 強弱之分啊？
2: 係冇錯冇錯。
1: 有冇試過有啲好難搞嘅 case， 你 auto tune 極都唔得，或者碰上 auto tune 嘅問題咁樣咯？
2: 有㗎，但係因為最主要嗰啲 case 其實係錄音本身錄得唔好，或者錄得冇咁好啦。咁就通常所以如果有 auto 即係涉及到 auto tune 嘅作品，其實我都希望係我會在場幫佢錄音咁樣。咁大家可以傾好究竟邊個位個 auto tune 應該係或者點樣控制，邊個位要點樣係要點樣控制到嗰個 auto tune 咁樣。
1: 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係錄音錄得麻麻地 ，auto tune 真係完全搞唔掂？
2: 會噶，或者係你搞到，但係啲聲聽落去會好奇怪，會好膠咁樣咯。
0: 咁但係會唔會平如你幫人錄啦，即係同做監製之，你同嗰、那個即係唱歌嗰個咧，即係對 AutoTune 嗰下嘅強弱有一個唔同嘅要求咁樣。

0: 都搞唔掂，有冇替代嘅方案？
1: 重錄，
0: 重錄，
1: 重錄，最簡單快係最簡單快捷嘅方法就係重錄。
2: 有冇遇過呢啲經歷？
1: 有，當然有，當然有。但係錄翻之後個效果就當然好翻好多嘅會。
0: 哦，因為你喺 在場度錄，
1: 有即係大家可能我街到佢啦，或者大家夾到啦，咁所以就做到出嚟個作品就比之前個 version 會再好啲咯。
0: 係咩 case 去到咁差咧？走曬音啊，定係？
1: 其實唔係走音嘅，係可能某幾句啲音真係歪咗啲，或者係可能佢嗰啲震音可能會多咗或者少咗，咁就純粹係一啲 fine tune 嘅位置，即可能某幾句要重錄咁樣。
2: 嗯，
0: 點解震音多咗就 auto tune 唔到嘅？
1: 因為震音係講緊係上落上落上落上落啊嘛。咁如果你上落個幅度太大嘅話，佢就會幫你可能即係自動去 pitch 咗另一粒音，就唔係喺同一粒音度有震音咯。
2: 嗯，
0: 攞翻我嗰個音標做佢，因為嗰兩個音標太近。
1: 嗯。
0: 各位聽眾可以諗下，因為兩個音標太近，拉開唔到嚟去 tune 佢，
1: 係冇錯。
0: That's why 震音咧，佢連續咁近嘅時候咧，我就乜都 tune 唔到啦。
1: 係冇錯。
0: 我而家明白了。
2: 即刻可以幻想到個效果係點樣？咁但係阿 Moss， 你而家會唔會覺得auto tune 係一個對你嚟講做音樂係一個幾重要嘅工具或者一個方法嚟㗎咧？算唔算係？
1: 係㗎，佢係幾。輔助到我啦，尤其是係創作嘅時候啦，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我要錄音，我要快脆錄一個 demo 嘅，咁我唔會有咁多時間去細執我自己每粒音要唱成點，要唱得好定唔好啦。咁我如果我要一個 demo 純粹係 for preview 用嘅，我就會落 auto tune 咯，咁佢就會輔助到我，即使我唱嘅時候未必係唱得太準，即係佢都可以幫我揾翻嗰粒音出嚟，然後我有個大概嘅 demo 可以聽住去有一個構想先咯。
2: 嗯，咁如果我而家喺呢一個 moment 突然之間喺你嘅做歌嘅音樂世界抽走咗 auto tune 嘅話，你會唔會突然之間覺得？我唔識做啦，點咁都冇
0: 冇
2: 冇冇冇冇冇冇
1: 咁又唔會嘅，我覺得純粹係會複雜咗囉，或者會 consume 嘅時間會耐咗囉。
2: 有第二啲方法可以就取代
1: 就唱歌唱好啲囉。
2: 跟住如果要嗰啲反應嘅自己啄喉嚨㗎嘛，真
0: 係。
2: 頭先咁樣。
0: 頭先嗰個聽眾呢其實係阿 Mush 自己
2: 啄喉嚨，係啊。
0: 頭先
2: 嗰刻啄
0: 呢
2: 我突然之間幻想，即係諗返起係黎明嗰陣時候有首歌。係啦，大家記唔記得啦。我要做，
1: 系呢个系
2: 都系个早期嘅 auto tune
1: 啊，系啊，其实都可以系咁。
2: 佢都先驱嚟嘅，系讲香港乐坛嚟
0: 讲。好啦，咁今 part 咧，好多谢阿 Marsh 咧介绍咩叫 auto tune 俾我哋知啦。咁其实我哋非专业推介嘅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了解更加多，其实佢系点样翻工啊，行业入边有啲乜嘢难处啊？呢啲嘅
2: 呢啲實際啲嘅運作啦，我哋一陣間再請阿 Moss 講解一下。
1: 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巴西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都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受到物流運輸受阻和天氣風險等的因素影響，上月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升至近四年來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食物油價格指數都有上漲，肉類和乳製品價格指數就下降。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欢迎收听音乐演算法，为各位听众介绍由流行到都不流行音乐的进化论。今日我哋要探索嘅係一个几乎冇辦法避免嘅名字 ,pop mainstream, 即係所谓嘅主流流行音乐。佢係點樣形成嘅呢？佢喺我哋嘅听觉裏面係咩嘅樣嘅呢？又點解佢能夠喺全球範圍裏面广泛被听见嘅呢？今日我哋就用数据、历史同埋音乐本身一同拆解。先問一个基本但係唔簡單嘅问题。What is pop mainstream music?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代，答案可能略有差异，但大致来讲，主流流行音乐是一种以大众易于接近的旋律、和声和节奏为核心的音乐形式，经由广播、流媒体、电视和现场演出这些这么多的渠道快速地传播，形成广泛的社会共鸣和商业价值。它通常都具备以下这些特征。第一点，简洁易记的旋律和副歌，有利于口语相传和广泛的传播。第二点，清晰的节奏结构，经常四拍或者三拍的稳定节拍，容易跳动和舞动。第三点，语言和题材多数是普遍、情感化或者日常化的内容，是有利于跨文化的理解。第四点，产业机制的支撑，唱片公司、广告、电台、流媒体推荐演算法和共同的推动。主流音乐并非一成不变，它就好像一条长河，受到技术、媒体和社会变迁的推动，有以下四大的特点。第一，技术和制作，录音的技术、合成器、现代混音流程，令到声音更加干净、可控，方便于大量生产和全球分发。第二，媒体和平台，广播的黄金时段、电视音乐节目、MV 的视觉影响，以及后来串流平台推荐的演算法，令到某些作品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取得巨大的覆盖率。三、文化和全球化，不同的地区的流行元素彼此去借鉴、融合，形成全球可以识别的主流风格，同时都催生了地区性的小型主流现象。四、商业化和普及化，主流音乐往往同广告、品牌、演唱会等等的商业模式紧密地结合，形成可以预测的市场需求。当我们听到一首主流歌曲的时候，听觉上通常都会被以下这几个要素去抓住的。第一，运动的副歌，容易唱容易记，通常在歌曲中后段以高密度的副歌推动的情绪。二，干净而聚焦的人声混音，人声是清晰，层次是分明，和节拍和弦并列，令到歌手的情感更直接地传达。三、强烈的节拍感，鼓就经常强化律动，令到歌曲在广播和舞池中好听到位。四、旋律和和弦的普遍性，避免过于复杂的音型，偏向大众容易接受的和声走向。五、情感的普适性，歌词通常是爱、成长、释放等等的普遍题材为主，方便全球的听众都代入到。主流并非是一种声音，全球化带来共同的语言，但是地方化同时都发生着。 共同的语言，英语是主流，是全球具有广泛的接触面，容易跨国传播，地方风格的陷入，韩流、拉丁、印度流行等等在全球扩散的同时，将特定的节拍、旋律和节奏带入主流的框架，形成多元混血的主流形态。另外，平台和听众的习惯，不同区域的平台偏好、听众年龄层和购买的习惯，亦都会影响主流音乐的走向。在现在，主流音乐面临几个有趣的挑战和机遇。一、演算法的影响，推荐系统可以令到一首歌迅速获得曝光，但亦同时可能使到同类型的歌曲更容易被放大，限制了多样性。二、版权和商业的模式，流媒体的分成结构、现场演出和周边商品的综合收益，决定了创作者的生计和创作的方向。三、数位控制的美学，音源和混音的标准化，令到某些风格变得容易被认出，但亦都很难以抗拒同质化，创作者就需要在风格和创新中间找到个平衡。四、年轻世代的需求，新听众可能偏好更强的节拍、短小的单曲，以及更强的视觉、社交媒体的互动，主流就需要持续进化。 Pop Mainstream 音乐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既包含了广义的普遍性，亦都承载了多元的地区性声音，它是一条长河，流动着技术、媒体和文化的变迁，亦都影射着我们听觉和情感的当下。但讲到这里，下期的节目音乐演算法，我们就将会和你探讨另一个更加有趣的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非专业推介。上一 part 咧，我哋听到阿 Marsh 讲 auto tune 啦。咁如果我系一个歌手，我有用 auto tune， 咁好似各位听众完全唔识 auto tune 嘅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歌手可能真系 tune 得太多，佢唔识唱歌，好似被污名化咁样。咁事实上系咪有呢啲事情发生，同埋点样去解决呢？
1: 其實而家尤其是喺香港啊，即係香港呢個狀況係比較常發生多過外國嘅。咁始終香港暫時音樂上佔比最多都係pop music 上啦。咁所以其實可能其他 genre 嘅音樂就未咁快可以傳到去咁多香港聽眾嘅耳仔度。咁可以佢哋大家未習慣有呢種聲音嘅存在，我相信都比較正常嘅。
0: 點樣去澄清翻？其實我識唱歌㗎，但 auto tune 係只不過係個
2: 強化或者係輔助嘅咧咁啊。
1: 我覺得首先係大家要對 auto tune 有個
0: 認識
1: 咗先，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可以 100% 可以將你由一個五音不全嘅人變做一個天王級嘅歌手，佢只不過係令到你個音真係唱得準咗咁解。但係其實你可能情感上表達啊，或者可能你嘅拍子啊，你唔同嘅演繹方法，你嘅咬字啊，其實 auto tune 係唔會影響到嘅。即係可能artist 咬字唔好，或者 artist 咬字可能會比較掠少少嘅，其實唔會關 auto tune 事，只不過係可能佢真係佢錄出嚟，佢錄嗰陣時已經係咬字不清，或者係冇咁清楚。
0: 其實我而家聽完阿 Marsh 講，我覺得 auto tune 係一幅黑白嘅畫，其中一色紅色嘅點就係當俾佢多一個色彩啊。係
1: 冇錯，
0: 係啊，而唔係將成個黑白嘅畫咬到佢變成其他嘢，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即係唔可以太過依賴，同埋唔可以太過離譜先啦。個原本嗰、那個唱嘅演繹嘅時候都
0: 咁，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係 auto tune too much 太多啦咁樣噶？一首歌會變成點？
1: 如果 auto tune 太多嘅話，人聲首先聽落去一定會好唔自然先啊。
2: 係，
1: 佢係究竟係 effect 用啊，定係純粹佢只係一個輔助嘅使用咯？咁如果一首歌佢有你聽到有使用痕跡，但係佢只不過係輔助使用嘅話，咁可能其實佢就係一首可能 tune 得未必算係咁好嘅一首歌。或者係 artist 未必唱得咁好嘅一首歌，咁如果但係你係用 effect 用即係 effect 用途嘅話，咁你用呢個角度去睇佢嘅話，咁你又可以判斷下究竟首歌適唔適合咁重咯。即係可能
2: 即係可以無限大㗎嘛，可以去到個效果。
1: 係冇錯，就係可能你把聲就完全好 robotic 好機械聲嘅，咁就睇下你首歌係咩 genre，
2: 即係想表達啲咩啦。首先嗰一個 moment，
1: 冇錯冇錯，
0: 好難啊！我幻想唔到啊！其實你係點樣自學噶？
1: 我揾張相俾你睇，
2: 我諗你會
0: 嗱，各位聽眾咧就係、是、一幅圖，左手邊係一個鋼琴嘅 keyboard， 右手邊咧就一點點一點點
2: 一行行
0: 一行行嘅 track soundtrack 同埋
1: 其實佢係每粒音嚟嘅，左手邊就係一個打動嘅 keyboard。
0: 是，
1: 然後跟住右手邊就是你的不同位置就出五粒音出來，是沒錯。
2: 那它每粒音都有長短，那就代表拍子的。
1: 是沒錯。
0: 你怎樣自學的？
1: 小學的時候有學吉他，所以本身有少少音樂底。
0: 五線譜？
1: 不是，是綠色吉他，是綠線譜的時候。
0: 綠線譜
1: 是沒錯。
2: 所以容易上手啲，
1: 容易上手啲，因為個腦入面有對音樂嘅少少 concept 啦嘛，已經。
0: 跟住就自己 download software 去慢慢試，慢慢試。
1: 冇錯。
0: 有冇師傅啊？
1: 真係自學。
0: 有可唔可以舉少少例子？譬如話一開始面對過啲咩困難，你係覺得我已經唔想再玩咯？
1: 面對過啲咩困難啊？最大嘅困難就係一開頭我本身係想做 singer songwriter 先嘅，即係我想自己寫自己唱，但係我嗰段時間就係我可能我寫咗兩三首啦，咁跟住之後我發現自己冇貨啦，即係個腦入面我寫唔到啲咩新嘢出嚟啦，咁跟住就令到我兩年來都冇乜點寫過歌嘅，我淨係 做專心做 beat 同埋做 mixing mastering， 咁、就係而家睇翻其實又未必係一個困難嚟，因為嗰陣時佢，因為嗰陣時我就係諗唔到要點樣寫歌，我先係我先去咗做 beat 或者去做 mixing mastering 先
2: 開發咗另外一個世界，
1: 另外一個世界咧就係。
0: 其實多唔多人專業做 auto tune 咯？
1: 有㗎，其實香港係有人專做幫人做 auto tune，
0: 多唔多啊？
1: 唔多。
0: 唔多，十隻手指數得曬，定係再多啲一千個？
1: 你要數真係，因為其實今時今日要真係做，要幫人做 auto tune， 其實唔係一件難事嚟嘅。但係做得好係一件難事咯，我相信。
2: 咁、
1: 我都未係做得好嗰個嚟嘅，我先覺得。
2: 但你講緊嗰啲有限嘅數咧，係錄音 studio 後期，一定係即係 on stage live 嘅。
1: On stage 做 live 嘅會少啲，
2: 仲少啲，
1: 係做 studio 會多翻少少。
0: 咁如果淨係識來識去，可能個產業呢啲人數好少喎，其實競爭都叫大㗎喎。
1: 係㗎，但係咁始終唔同嘅 producer 或者唔同嘅製作人啦，佢哋嘅價錢都相對上係反、都對比返都對應返唔同嘅 artist 㗎嘛。咁可能一啲比較資源多少少或者比較出名少少嘅 artist， 咁就會搵一啲當然係厲害啲嘅或者專業啲更專業嘅producer 去幫佢哋處理佢哋首歌啦。咁、
2: okay.
1: 但係一啲相對上低成本少少不仲冇咁多嘅artist 嘅話，就有佢哋自己相應嘅 producer 有佢去揾啦。
2: 同你咁樣講完，我做 live 嘅會比較少啲嘅做啊。咁但係其實對 auto tune 嚟講，我覺得 studio 同埋 live 其實都係同一個 system， 同埋佢都係好 data 嘅嘢嚟噶嘛。咁其實唔係將 studio 嗰度擺咗落 live 就已經係可以做到噶啦咩？即係其實點解會少啲人做 live？ 係咪有啲咩門檻唔同啲啊？
1: 哦，因為坐喺 studio 錄音嘅話，你一句可以錄百幾次、二百次甚至上千次去為咗成績完美嘅，咁但係你唱 live 就淨係得一次嘅啫嘛，同埋你仲要係你唱 studio 你可以逐句逐句嚟，但係你唱 live 就係一次過唱曬成首歌，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考緊個engineer 嘅功夫，更加係睇埋歌手嘅技術咯。咁、如果歌手唱得好嘅，咁自然个 engineer 做嘅嘢都少啲，咁所以
0: 轻松啲啊，
1: 系冇错。咁但系做 live 嘅话，佢哋可以控制嘅嘢少咗好多，所以佢哋变相做更加谨慎。咁所以其实做 live 嘅人系会少啲，因为门槛高咗。
2: 咁会唔会其实变咗系录音啦，嗰啲做 auto tune 嘅 engineer 啦，咁佢其实就可以慢慢执，慢慢执咁样啦。咁但系 live 其实佢系咪要即场要听完去 calculate？佢嗰個嘅程度咁樣
1: 嘅，其實唔係嘅，做 live 嘅 auto tune 其實而家基本上都係靠 software 去做㗎啦，咁、大部分嘅工作其實都係靠 software 嘅，咁但係可能artist 佢想唱 C 呢一粒音啦，唱唔到。咁佢差少少喎，咁跟住可能佢唱咗喺 B 同 C 中間咁樣，咁 engineer 嗰陣時佢或者佢一早知道佢唔會唱到呢粒音，因為可能 rehearsal 嘅時候會知道咗啦，咁佢就會 mark 低定，咁然後佢去到嗰度嘅時候，佢就會bypass 咗，就係篤咗，就係唔要 B 呢粒音。咁當 bypass 咗之後，就係話咗俾個 auto tune 呢個 software 就佢就會知道用緊 auto tune 呢個人唔想 B 呢粒音喺呢首歌度出現，咁佢就唔會幫嗰粒音拉到去 B， 然後直接推到去 C 啦。
2: 哦，咁好考現場反應啦。
1: 係冇錯，都好考，同埋就係rehearsal 嘅時候要做得好咯，就係、要 mark 好曬究竟
0: artist, 要夾啊，
1: 係要唱到邊、唱唔到邊個位咁樣。
2: 所以個難度就喺度做 live 嘅話，
1: 就係、有個門檻喺度啦。
0: 如果入呢一行嘅話咧，我而家覺得係抗壓能力要好高咯。
1: 係噶，尤其是做 live， 做 live 個壓力係當然大好多。但
2: 你有冇做過啊？你有冇做過？
1: 有做過。
2: 係咪真係好一壓汗
1: 嘅？咁又未係嘅，因為我哋做嘅 show 係多數係做 hip hop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冇咁執著喺一啲細節位，或者冇咁驚俾人聽到會有呢啲編輯痕跡嘅嗰啲位置會驚俾人聽到，我哋就冇咁驚嘅。咁、所以相對上我哋就可以大手啲去做，即可能就係所謂就係電啲位冇咁電，最容易理解就係、
0: 嗯。我想問咧，如果係我係一個新手，我要入行啦，咩人適合啲？但頭先話抗壓能力要高啦、耳仔敏感度要靈敏啲啦、當然係。有啲咩 element 係需要入呢一行啊？
1: 我覺得入呢一行最主要其實。除了你抗壓能力之外，其實你 識同唔同人去相處或者溝通，因為
0: 要夾，
1: 係冇錯，因為你最主要你要夾個 artist， 即可能有啲想法，可能係你有你自己嘅想法，但佢同時佢都有佢嘅想法，咁你就要點樣可以去說服到佢，或者係你點樣可以同佢中間攞到個 balance，
0: 所以唔係齋對音樂，
1: 係冇錯，所以係都要對下人。即係其實做
2: 溝通咯，都係一個溝通緊要。
1: 係啊係啊係，冇錯。
2: 係溝通冇得 auto tune 㗎嘛。
0: 咁我哋講咗入行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啦？有啲咩意見俾新手啊？你
1: 唔好太執著於用唔用 auto tune 呢樣嘢。我覺得係你 follow your heart， 你覺得你自己想做嘅音樂係需要有 auto tune 呢樣嘢嘅，咁你就擺落去咯，你就。用咯，咁就係可能你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唔鍾意有編輯痕跡嘅人嚟嘅，咁你就練好啲唱歌先，然後當佢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去使用。
2: 嗯嗯，
1: 即係我覺得最好嘅，
2: 唔好俾 auto tune 捏住你走，
1: 唔好俾佢騎住咗你啦，係應該你騎翻住 auto tune 咯。
2: 因為音樂本質係音樂啊嘛，係
1: 冇錯，
2: 係啊，唔係 auto tune。
1: 冇錯。
0: 其實係咪 back to the topic 就係 get 好多人都唔明，所以就好介意自己去用。係
1: 冇錯。
0: 即係真係你標籤咗我唔識唱歌。
1: 冇錯冇錯，其實反而音樂人首先要搣甩咗自己對自己嘅標籤先，即係你要人哋唔咁樣睇你，首先就係你唔可以咁樣睇自己。
0: 嗯嗯嗯，
1: 就係你只不過係當佢係一個工具咁用嘅時候，咁你用得多或者你唔需要解釋嘅，咁有時啲人鍾意就鍾意，你解釋得更多你唔鍾意就係唔鍾意嘅啦，就係、是。咁、所以你
0: 忠於自己，
1: 係做翻好自己就得。
0: 你有冇試過呢啲？
1: 有啊，
0: 棘位
1: 有啊，即係有人都有話過我，就係話
2: 話你咩啊？
1: 用 auto tune 用得咁多，話我電音仔嗰啲咁樣。跟住话而家个个都咁唱歌，咁你识唔识噶？咁样
0: 吓唔吓啊？
1: 冇乜嘢，我自己
0: 哦，
1: 即系我系想做呢种声出嚟啊嘛，即系佢唔系听开呢种音乐就
0: 系听完就算，
1: 系我听完就算，即系佢有用嘅意见，我点都会代埋咗先。
0: 系系，
1: 咁等有日真系有用嘅，咁咪攞出嚟当其中一把刀咁用咯。
0: 嗯，态度好好啊，
2: 系啊，好正面啊。不过你会唔会觉得 auto tune 其实系一个 trend 咧？
1: 而家呢個時勢去睇其實係㗎。
2: 係一個 trend 嚟㗎。
1: 係一個 trend 嚟㗎。即係auto tune 最主要咁當然係由 hip hop 帶起啦。咁外國而家 hip hop 嘅聽眾年齡其實都係即係都係青少年會比較喜歡聽嘅音樂嚟㗎。咁所以尤其再加埋而家有 social media， 所以其實都幾容易成為咗一個 trend。
2: 但係嗱，去到講 trend 呢個詞語啦，即係佢都會有起有跌咁樣噶嘛。即係其實佢會唔會你即係已經去到有一個好似樽鏡位咯，喺呢一個領域入邊，咁會唔會仲有你覺得有冇啲咩突破點可以再多啲玩法咁樣？
1: 即係而家就唔係淨係講緊係用 auto tune 呢樣嘢，而係 auto tune 點樣同其他嘅 plugin 或者其他嘅 software 去配合，係冇錯去配合。因為可能有啲聲，可能我人聲其實係唔會發出到出嚟嘅，即係可能我唱一句嘢，但係我想句嘢蒙啲，然後有電啲嘢，咁聽落去佢就會更加似一隻 synthesizer， 或者可能更加似一隻 keyboard， 咁我就要搭配其他嘅插件、其他嘅 plugin 去使用，再搭埋 auto tune 咁樣先會做到嗰個效果咯。咁呢個時候就唔係淨係睇 auto tune，
2: auto tune 嘅
1: 嘢，冇錯。
2: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呢一個係一個長期嘅一個實驗過程咁樣樣，好似
1: 冇錯。
2: 即係 auto tune 可能係其中一個入口。跟住你就要喺入面再揾唔同嘅小門去到究竟可以發生到啲咩事咁樣去到。
1: 完全係咁。
0: 你自己有呢個覺悟啦，其實我剛才講咗話好實用啊咁樣，因為我喺度幻想佢16、17年先至興起都叫新興啊。
1: 算唔算呢？佢係嗰陣時開始多人用同埋最多爭議嘅時候就係嗰個位嗰個時候。
2: 爭議就係話會點解要用呢？頭先講緊嗰種，
1: 但係鍾意聽嘅人就好鍾意聽囉。
0: 咁你自己點樣突破呢一點？即係頭先阿玲話音樂上面嘅突破點你要自己揾出嚟㗎嘛。咁你點樣去揾呢？實用啲嘅建議俾啲新手呢？
1: 如果點樣去揾啊，我覺得最主要係你要聽得夠多先。 即係你唔好、因為其實你本身你個腦嘅 database 唔夠，其實佢你唔會發現到啲新嘢，就好似你用 AI 咁樣，首先就係你要 train 佢個 model 有足夠嘅 database 俾佢去揾佢嘅資料啊嘛。咁、其實你人腦都一樣，就係、你個 database 越大嘅時候，其實你接觸嘅音樂類型越多，你又可以將唔同音樂類型嘅特色混合埋一齊嚟使用咯。
0: 我終於咧，終於明白
2: 咩
0: 叫
2: 咩咧？
0: 係啊，終於明白咩叫 auto tune 啊！完全咧推翻咗我本身腦海入邊嘅解釋。今日好多謝阿 Mush。
2: 嗯，系啊，可以话俾阿 Gabby 知，原来啊呢啲先系叫 auto tune。
0: 同埋我发现大家两位都可以震音噶咯，
2: 你都得噶，你肯劈个喉咙就劈个喉咙就算啦。
0: 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音乐背后系点样创作嘅话咧，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2: 非
0: 专业
2: 推
0: 介》。多谢晒阿妈
1: ，thank you， 多谢你邀请我上嚟。
0: 好啦，
2: 讲呢啲。
0: 下集见，
2: 下集见，拜
1: 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讲起健康，大家会想起节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但原来建筑物和我们的健康都息息相关的。

美国牵头推行的 WELL 建美国牵头推行的 WELL 建筑认证是健康建筑这个领域最受认可的国际标准，它涵盖八大主要项目，包括空气质素、饮用水、营养，例如是办公室贩卖机是卖零食定是卖新鲜食物，还有日光接触、健身活动、舒适度、精神健康和社区连结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有部分先进嘅办公室特意将楼梯设计得更吸引，令到员工乐意行楼梯多过搭升降机。提供可升降高度嘅企立书台，令到员工由坐改为企，交替使用，减少久坐对身体嘅伤害。甚至有办公室设有乒乓波台。呢一啲听落系福利，但其实系建筑师从健康嘅角度出发，去思考空间应该点样使用。

建筑材料方面，香港建筑业议会设有绿色产品认证，确保认证建材不单止对环境友好，对施工工人和居住者的健康都是安全的。好似普通的油漆涂刷之后会释放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影响室内的空气质素，选择通过认证的环保油漆，对用家的肺和地球都是好事。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滞塞。岩盘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光害同样是个问题。夜晚城市的强烈灯光会干扰候鸟的迁徙方向感，亦都影响其他野生动物的作息规律。现时业界有灯光设计指引，原则是灯光尽量朝下照射地面，减少向天空射出的光，保障人类安全需求的同时，将对自然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

香港的堆填区容量问题日积严峻，根本原因是我们以线性方式使用材料，购买、使用、弃置，终点是堆填区或者焚化炉。循环建筑提倡的是一种思维上的根本转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摇篮到摇篮，就是材料用完之后不是去堆填区，而是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材料，循环再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例如佐敦的贾梅士学校活化工程，正是这个理念的生动示范。这座位于九龙区的建筑有超过120年历史，原先是私人住宅，后来成为葡萄牙侨民的学校，承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活化过程中，旧窗需要全部更换，去达到现代隔热隔声的标准。旧玻璃本来是废料，但最终建筑方和本地生产商合作，将玻璃打碎，加入黄色色粉，用来呼应建筑外墙的颜色，重新制成玻璃砖，用作室内隔间墙的材料。每一块玻璃砖的纹理各异，带有自然的瑕疵，而这种不完美正正是材料历史的印记，反而成为了建筑最有故事性的细节。整个项目用了70%的旧玻璃制作的玻璃砖，大幅减少废物，同时创造出有独特历史质感的空间。还有一个创新的开凿天窗，将自然光引入原本昏暗的楼梯间。天窗采用可透明的太阳能玻璃，既引入日光，节省照明用电，本身还可以发电。另一栋百年建筑同时获得节能和产能的双重效益。

环保建筑涵盖的范围远比大家想象的广，是人的健康，是鸟类的生死，是废料的第二生命，以及历史建筑的延续。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每一个设计决定都是一个选择，选择用普通玻璃幕墙，定是采用防鸟击技术，选择将废玻璃送去堆填区，定是将它重新制成玻璃樽。这些选择加起上来，就是我们对地球和下一代的答案。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很多在香港有做森林疗愈工作的向导呢，可能接受完训练之后呢，都觉得啊，要开始在香港去介绍森林浴给一些一般的大众去认识，或者你要真的开始大活动了，要将这件事推广去市面上，不一定是很容易的事的，可能始终都要跨过一些关口，或者都要做一些自己以前未做过的事情。不知道日新是不是又是有这样的经历呢？上一集陈晓新阿新森林疗愈向导同我哋分享咗佢喺英国接受训练嘅经历，今次我哋有机会听下佢翻到嚟香港之后要去实习同埋推广呢一个森林浴嘅经历。

咁喺英国学习完之后翻嚟咧，其实喺个森林药嘅课程里边，我哋都要完成一啲可以叫功课啦，或者系学习啦。嗰度大概有半年时间左右啦，我哋要更加深刻咁同大自然相处，亦都要试戴啦。咁呢啲经验咧系好好嘅，即系因为要完成呢个认证课程，你必须要去实际去操作咁样。亦都咧俾到我好多嘅信心，让自己话俾自己知咧系可以带到嘅。咁之后咧，我就开始尝试去自己去带森林浴啦。嗰阵时都系做紧全职嘅工作嘅，咁尝试咧就喺周末嘅时间。招募一啲唔同嘅人啦，去参加森林浴。其实嗰阵咧，啱啱撞正咧，就系疫情开始啊。我觉得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大家开始唔能夠離開香港啦，亦都需要去舒壓啦咁樣。咁所以呢，其實都不乏有唔少人呢去參加森林浴嘅。包括唔同年紀嘅人啦，包括唔同背景。有啲可能係會話佢不嬲都係好喜愛大自然嘅，好鍾意行山嘅，就試下想用一個新嘅方式去接觸大自然，就係森林浴。有更加多嘅人呢，就係話因為疫情啦，因為工作壓力，就想去放鬆下 relax 下，咁就去試下接觸森林浴啦。咁我自己呢嘅出發點上次都講到啦，因為自己嘅一啲心情，因為一啲情緒喺大自然裏面得到舒緩。咁喺呢個出發點呢，其實我係好想帶森林浴，希望讓多啲香港人呢可以放鬆到啦，精神健康亦都可以去改善到啦。所以如果喺我帶森林浴嘅過程裏面會見到參加者放鬆到嘅，你會見到佢個面容呢由好似揦住慢慢呢變得寬容，甚至有笑容呢，其實我自己呢嘅滿足感係好深嘅。亦都你會感覺到呢，雖然喺一次森林浴嘅過程裏面係兩個鐘或者三個鐘，但係喺我同埋參加者之間呢，會自自然然呢好似發展咗一種好深刻嘅聯繫嘅。在森林浴那個兩至三個鐘的過程，你會跟參加者會有一個很深的連結，交了一個很深的朋友。那我自己是很珍惜這些交心的連結的，那所以這個滿足感就讓我繼續去想帶森林浴了。這個過程大概有我想有兩三年左右啦，都是一個疫情的時間。那我就開始去想，會不會我都可以將森林浴當作其中一個工作啦，不是純粹一個工餘的一些興趣這樣。那去到2022年我就決定不做當時的全職工作，變成一個 slasher，其中一樣的工作呢就是做森林浴了。

我哋听到咧，阿新由喺英国接受完训练，翻嚟香港开始实习，到咧慢慢将森林浴变成佢工作嘅一部分。透过呢一份工作，可以喺大自然入边，人同人之间建立好深厚嘅连结。呢一啲嘅经历咧，我哋听落去咧都知道，其实都需要一啲时间去浸淫出嚟。所以真又唔系真系一下子咧完全放低咗本身自己嘅工作，而系咧慢慢将森林浴变成佢生命同埋生活同埋工作嘅一部分。跟住落嚟嘅发展又系点嘅咧？

在我做森林浴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个方向呢都会有啲唔同嘅。一开始我係多数会招募公众啦，咁係有唔同嘅人啦，可能係成年人嘅在职人士咁样。喺做嘅过程呢，我觉得森林浴的确係一个好嘅方法呢，帮到香港人嘅精神健康嘅。因为呢样嘢呢係好忠诚啊。你会听到啲参加者话可能是很喜欢大自然的，他们很容易都在个大自然里面会放松到感觉到喜悦。而相对呢，譬如将森林浴对比在其他改善精神健康的方法，他森林浴是容易很多，自然很多。打个比喻，有些人可能因为精神的问题会去见辅导员甚至精神科医生，对于他们来说好像一个很大件事，我要去见专业人士，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大家可能都知道会是一个宗教性一点的所谓的灵性的方向去改善自己精神健康。而森林浴就正正在中间，我又沒有帶一個宗教元素的，亦都不需要是去嚴重到好像要去見專業人士這樣的。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其實在社會上不同的人士，包括在職人士甚至一些弱勢社群，其實都可以是通過森林浴改善到情緒。所以後來我就將個重點呢轉了，是放在怎样将森林浴给到一些香港的弱势社群那里。那慢慢呢，我就会跟多些 NGO 社福机构合作，通过他们去接触到不同的弱势社群，譬如是老人家啦，现在很多讲的照顾者啦，甚至是一些残疾人士。咁喺我呢啲工作嘅过程里面呢，其实都会好亲身经历到，其实佢哋有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情况，佢哋都可以享受到大自然嘅，可以呢同大自然去连结到嘅。

0: 我哋森林疗愈向导咧，会相信作为向导，我哋咧唔系要去改变，或者咧唔系要去治疗嚟参加我哋活动嘅人。我哋相信大自然咧就系最好嘅疗愈师。所以你如果想象你去到一个能够亲近大自然嘅地方，你唔系真系需要听别人去说教或者同你讲你应该点，你应该点，而系可以打开自己去感受大自然送俾你最好嘅嗰份慰问同埋支持嘅话咧，可能你都会想象到，一定咧系比可能咧去接受一啲传统嘅治疗咧会轻松一啲，可能咧压力会低一啲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每一个人佢接收到嘅嘢咧，可能都好唔同啊。而我哋作为向导，会为参加者去带嚟嘅一啲嘅内容啦，或者我哋点样去设计嗰件事啦，都会因应咧嚟嘅人嘅特色咧，可能会作出一啲少少嘅调整啊。我知道阿新咧，喺做咗几年呢个森林浴工作之后咧，有机会咧为一啲好特别嘅群体咧去带领活动。咁当中佢嘅经历同埋佢点样去调整佢一路以嚟做嘢嘅方法，去令到呢一班朋友可以享受到森林浴咧，我哋可以而家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分享啦。
1: 咁喺我呢几年带领森林浴嘅经验，我觉得对我嚟讲最有意义咧，系同一间 NGO， 就系香港相健协会合作。我同佢哋咧合作咗差唔多两年啦。佢哋咧系提供服务俾唔同情况、唔同背景嘅残疾人士嘅。咁所以咧，我就要去设计森林浴系适合俾残疾人士去接触大自然嘅。其实当初咧接到呢个合作嘅邀请咧，都有啲犹豫嘅啊，我点样做咧？因为其实咧一直我哋带领森林浴都有一啲特定嘅形式嘅，譬如揾一个点样嘅环境啦，譬如我哋讲嘢嘅方式，我都会谂啊，如果系残疾人士，究竟适唔适合佢哋咧？咁样举个例。我哋咧第一次合作嘅时候咧，其实系佢哋有唔同情况嘅会员咧都会嚟参加嘅，譬如系肢体伤残噶啦，有啲可能系有轻度甚至中度智障人士啦，会有听障同埋视障人士，甚至咧系佢哋屋企人一齐嚟嘅。咁我设计啲乜嘢系适合呢啲唔同能力嘅人呢？咁样好简单，拣地点咧都系一个好有技巧嘅。我哋有一啲喺香港嘅郊野公园，其实环境系好靓，但系可能咧未必适合肢体伤残嘅人啦，甚至佢哋有啲轮椅人士系未必可以去到嘅。其实一个小小嘅路段可能系斜啲咧，其实佢哋嘅电动轮椅都未必过到，甚至有啲一个驳仔、一个罅隙，其实都要好小心去考虑啦，好小心去做一啲事前嘅准备，睇下个路段咧适唔适合佢哋。另外咧就系我哋向导嘅引导方式啦。可能咧呢度嘅听众都听过森林浴嘅向导系点样俾一啲邀请参加者去享受大自然嘅。嗰啲邀请咧有一啲系好简单嘅，譬如享受一下而家嘅风啦，享受一下而家嘅雀仔声啦咁样。但系有啲咧可能系有啲虚无少少嘅，譬如同一棵树做朋友啊，譬如听下大自然想讲啲乜嘢信息俾你知啊，呢啲咧好比较开放式，但系咧未必对于每个人嚟讲咧都容易啲理解嘅。咁所以咧喺我带领残疾人士嘅时候咧，就要谂下点样将我哋嘅邀请咧变得更加容易去理解，令佢哋都可以接受到，亦都可以发挥到嘅。 家如果去过香港的大自然呢，都知道有很多不同郊野公园可以去的，但是对于残疾人士来讲，可能选择就不算很多了。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去到亦都适合呢，就是香港仔水塘，那里呢有一个双健乐园，轮椅都入到去啦，亦都地方好空旷，大自然嘅元素亦都好多嘅，咁都係一个我哋经常去带轮椅人士老人家去做森林浴嘅地方嚟嘅。例如我讲一个例子，我哋会做啲乜嘢啊？原本设计嘅森林浴，我哋有一个叫做乐在当下嘅环节，我哋会静静咁喺一个地方，参加者可以坐低，甚至瞓喺度，一路听住向导嘅声音导航，用唔同嘅感官去接触个大自然嘅。不过喺带残疾人士嘅时候咧，就要调整一下啦。因为有些朋友他未必可以静静地逗留在一个地方坐低十分钟的，有时他们可能要动动下身体，甚至站起身的，那我就将那个环节调整成一起做棵树，我邀请大家呢一起站起身，可能就是举起双手扮一棵树，在这里在空中摇曳一下，想象自己只脚变成根，慢慢将自己的根呢伸延落去地下泥土里面。所以呢，你想象到带领残疾人士有时呢未必需要好静态的，多啲喐动啦，多啲肢体的动作，其实他们反而呢能够更加投入到。
0: 对于一啲响身心状况上面有特别嘅需要嘅朋友咧，可能我哋作为森林疗愈向导，响无论系活动嘅地点啦，或者带领嘅手法啦，可以按住参加者嘅需要去作出一啲适当嘅调整。因为咧，大自然其实系属于所有人啦，但系又唔一定所有人都有同等嘅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希望我哋透过森林疗愈嘅工作，可以令平时比较难接触到大自然的朋友有更加多的动力出去走走，去帮助自己提升下自己的身心健康。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城市。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寻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6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系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66美元，卖出4141.6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嘅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5: 最新安排？
4: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演奏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5: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丽姐嘅《雨的旋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陪伴大家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室外咧气温咧而家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嘅。咁睇下你啦吧。咁今日嘅日子呢就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5%。

夏灘姐姐風風雨雨。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气相当唔好吓，咁啊，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咧，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嘅，新嘅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95%。五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至于天文台咧，亦都喺4点24分咧发出呢个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嘅，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嘅雨勢係特別大嘅，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咧受影響嘅市民應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損失。上述嘅區域咧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嘅，咁啊各位特別要留意啦，因為都係正正好多地方可能係瞓緊覺嘅，咁啊如果冇閂好你嘅窗啦，又或者可能你嘅位置会有机会会撇雨啊、揼湿啊、漏水啊，咁就要特别加紧留意啊！今朝拣嚟都同雨好相关嘅歌，啊，原来都唔少噶，啊。继续我哋有崔萍姐姐嘅歌声，雨夜的街灯。

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咁啊，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留意啊！秋雨送相思，我哋有姚丽姐嘅歌声之后，我哋有周璇姐姐嘅出现。风雨中的摇篮歌。

0: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1: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 easy，
2: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0: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1: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2: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0: 香港电台第5台
1: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2: 仲有无限欢乐。
3: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1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5台，
5: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讲起雨的歌，我第一首想起的是这一首《雨夜的浪漫》，我们有谭咏麟的歌声，确实是的。我觉得呢，落雨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来的，虽然呢有时不是浪漫，是很狼狈。但是呢，即特别是夜晚呢，如果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同你在雨中漫步，哇，你说几咁浪漫呢？不过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底下去行呢，就好似有啲危险嘛。提提你啦，天文台呢将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推迟到去今朝早嘅七点半钟，而家依然都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如果冇乜特别嘅，留喺屋企听下佩佩做节目啦，会唔会都系你喜欢嘅歌呢？

仲使得我再介绍嘅一首歌系嘛？谂起遇嘅歌，点会又冇呢首噶？系咪？故乡的与我哋有分离，姐姐嘅歌声。跟住咧，我又好想播下小凤姐嘅歌，同雨有关嘅歌都几多嘅，不过都系要播呢首。好似原本我系想播呢一个情比雨丝嘅，好似今日嘅早上风雨同路比较相近啲，系咪？一齐唱啦，我哋。

雨中交响曲，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再次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所以如果游早水嘅朋友，请不要落水。

Sam 哥哥的是雨是雷，好，我們講下最新的天氣先。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和有驟雨，早上雨勢有時頗大，特別有幾陣的雷暴，日間最高氣溫約為30度，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明日仍有幾陣驟雨，晚上漸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是稍凉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和干燥，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4%。 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早的7:30。

秋风秋雨，我哋有汪明荃嘅歌声，系啊，而家系秋天啊。前两日咧，我女同我讲：啊，妈咪啊，我觉得咧，而家有啲热，不过咧又好似有啲干，又有时有啲凉，好得意咁。跟住我就同佢讲：系啊，因为秋天就系咁噶啦嘛，系咪？啊，又有啲干啦，又有少少风啦，咁又有少少热啦，咁样，即系呢啲嘅天气系不停咁交替。咁真系秋天确实系几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即系星期六日就唔好落咁多雨啦，因为如果秋高气爽，登高去旅行系最正噶嘛，系咪？落雨就冇得去啦。咁在雨中有啲咩做？咪一齐担啫，行下公园，我觉得都好浪漫噶。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年纪大咗，仍然有人拖住你喺雨中散步，你话几咁浪漫？

佩佩好鍾意嘅其中一首港语嘅歌曲就係呢一首啦，在雨中，我哋有尤雅姐姐同埋刘家昌老师嘅合作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59啦，咁啊睇下你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室外温呢25度，相对湿度93%啦，今日就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呢喺健健康在清晨呢，今朝早我哋就会请嚟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今日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咁究竟系咩呢？无疆界我就知啦，咁啊亚艺又有啲咩呢？一阵间要同和哥一齐探讨下。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嘅系6:00嘅新闻简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同埋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话事件是一宗差啲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到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3: 聯合廣播。
5: 繼續減碳好習慣，多菜少肉，買少件衫，冷氣調高兩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車。如果大家一起實踐這些低碳習慣，累積減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於一棵樹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實現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喂，唔好急啊！
7: 喂，
6: 唔
7: 該，行入兩步啦，唔該。
8: 搭鐵路多數人都喜歡少啲人，除咗佢，法國旅遊達人菲烈電視節目《周遊列車再出發》再一次跟隨菲烈坐火車有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亞、斯洛文尼亞到巴西，沿著路軌猛找當地人瘋狂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電視31。
9: 人生雖短暫，無悔對你。
10: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11: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10: 更多的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一起学做醒目的道路使用者啦！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緊㗎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钟啊。转头返嚟，我哋会有历史文化达人和江伍之和同大家介绍下一个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嘅。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在雨中相遇。跟雨有关的歌曲佩佩都想到这一首。张学友、汤宝如，上司《风雨中》。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王哥出现嘅。王哥早晨。
2: 早晨，
1: 各位
2: 你好。
1: 早晨啊，王哥，今日咧，王哥咧会同我哋介绍一个节目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其实好幸福嘅，因为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表演团体咧，都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度表演，咁啊唔需要即系走出香港，你都可以。即係感受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文化啦，一啲嘅藝術啦咁。今日咧，阿和哥要同我哋介紹呢個叫亞藝無疆。嗱，先講下呢個名先。亞藝無疆係咪即係意思係講亞洲嘅藝術無疆界咁樣嘅意思咧？嗱，啲純粹憑字面咁樣睇嘅啫。
2: 其實係嘅，係啦，亞藝無疆從字面睇其實都幾清晰嘅，即係亞洲。嘅藝術無疆界，佢英文就清楚啲喎，反而英文就叫 Asia Plus 啊嘛，Asia Plus 就 Asia 亞洲 Plus 就係即係一啲再加啲嘢，加啲元素，加啲乜嘢咧？就係即係亞洲以外或者係亞洲以外其他嘅唔同嘅歷史文化。其實呢個活動咧都係幾有意思嘅，但係知道其實就基於一個概念就是我哋成日講啦，咁大家都聽啦。其實我哋國家一路都講一帶一路呢個概念嘅。一帶一路其實即係2013年即係國家提出嘅一個叫宏觀嘅一個即係發展嘅同國際一間嘅發展方向啦。咁大家知一帶好熟悉㗎啦，大家就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啦。即係我哋一路以嚟絲綢之路，我諗好多香港人都認識或者好多人去過添啦。即係真係行過一個貫穿。即係中國去到中亞、西亞，去到以至去到歐洲嘅一條好古老嘅一個即係貿易路線啦，咁樣。咁一路就係即係海上絲路啦，咁樣。咁就係由海路，亦都係去到即係西，又去到唔同嘅國家，一路去到歐洲咁樣。咁其實呢個原本係一個經濟概念嚟嘅，咁但係後嚟我哋慢慢發展咧，因為我哋香港都成日定位係一個中外嘅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咁其實喺文化方面咧。都好大力咁推動我哋同呢啲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一啲嘅文化合作。咁其實亞藝無疆咧就喺呢個基礎上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活動咧，其實佢每年咧其實就係都會引入啊好多唔同嘅國家，尤其一帶一路沿線嘅地方嘅一啲藝術啊嘅表演啦、啊，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舞蹈啊，一啲嘅音樂啊喺。呢段時間喺香港咧，唔同嘅場地咧去演出，咁亞藝無疆其實每年咧都係大約呢段時間，今年都係嘅，其實依家開始做噶啦，就係9至11月。咁所以你會睇到佢有好多嘅唔同嘅表演活動啦。咁其實包括我自己比較吸引咧，就有啲打鼓嘅活動啊。今年有一個團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同埋一個即係同埋印尼塔里咧，佢哋。你知佢哋好多一啲唔同嘅民族舞蹈咧，就好多人以鼓咧做一個嘅演奏嘅媒體嘅。咁我睇佢嘅宣傳片都好震撼嘅，即係用唔同嘅鼓啦，去到奏出一啲好有民族特色嘅音樂。咁所以其實呢、這個亞藝無疆呢個節日咧，即係呢幾個月咧，其實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好多活動，我哋可以唔使離開香港啦。就好多唔同嘅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好多表演咧就會帶到嚟香港，咁其實就好適合我哋咧一個大細去睇啦，同埋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可以俾到啲年輕人即係細路咧，哇！原來我哋嘅歷史文化咧係好廣闊嘅，即係有時我哋去睇一啲活動，好多時以前都係睇啲，譬如都係內地啦、本地香港啦，甚至一啲都係好歐洲西方嘅表演比較多。咁但係咧，有時好多時我發覺咧，我哋係 miss 咗中間呢一部分嘅，例如中亞、中東地方咧，好多時我哋比較少接觸嘅，即係有時我哋香港睇，由香港內地一跳又跳咗去睇，即係歐洲啊、意大利啊唔同地方嘅歌目劇。但係其實大家睇個世界地圖都知啊，中間有一段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同文化嘅歷史咧，我哋好多時喺日常嘅教育啦，日常我哋嘅即係認知咧， 都唔係太多嘅。咁所以我覺得硬日無疆呢個節目咧，係或者呢個節咧，引入一啲譬如講緊今年有啲都比較少見嘅，譬如啲敍利亞嘅音樂啊，有一啲嘅巴西啊、摩爾多瓦、捷克啊呢啲，其實你聽過嘅，但係你真係冇乜機會。
1: 你分別唔到係邊個地方啊嘛？
2: 你唔係啊，即係我哋有時講即係一個地理，我去到中東你就。即係大家唔係好清楚。
1: 中東咪就係阿拉伯嘅音樂咯，你就會記諗起啲一千零一夜嗰啲咁樣噶嘛，係咪？
2: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裏邊有好多即係絲路沿線咧，其實好多呢啲文化，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睇。咁所以我幾推薦大家去即係真係去睇睇呢個艾無疆嘅活動咧，裏邊有好多譬如一啲越南啲音樂啊，其實你好少睇越南，你去過好多次啦，但係越南有啲咩藝術？特色嘅嘢，可能大家真
1: 係越南，可能大家熟悉係越南菜嘅啫，我覺得。
2: 冇錯。
1: 係啦，即係
2: 都係幾好嘅途徑。
1: 係啦，講緊咧，即係其實佢除咗音樂，嗱講緊即係譬如你歐亞嘅藝術啊，或者你講緊中東嗰邊嘅一啲嘅藝術，大家我覺得最令人記起嘅，可能係一啲嘅叫畫啊，或者一啲嘅舞蹈啊咁樣。即係除咗音樂之外，我覺得舞蹈都係喎，即係可能我哋覺得好優美噶嘛，嗰啲舞蹈全部咧扭曬腰啊，啲裙亦都好靚咁樣噶嘛，係嘛？
2: 係啊，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國家文化嘅一啲嘅表演啦。咁其實喺呢個節裏面都會睇到好多唔同民族文化嘅演出嘅。咁我覺得都係幾好。譬如佢有一個現代少少啦，有一個佢用敦煌嚟做一個主題嘅舞蹈嘅，一個香港芭蕾舞團做，咁都係用到即係敦煌，大家都知啦，都係絲綢之路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點啦。咁樣咁佢都會用好多呢啲敦煌文化咧。去到設計一啲嘅舞蹈表演，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幾有特色嘅一啲嘅活動，我哋可以睇到咯。
1: 嗱講緊咧，佩佩比較中意睇戲劇嘅，我又見到佢哋今年有一個幾得意嘅喎，就係、是、音樂劇叫做《漫漫長夜》。嗱，呢個音樂劇咧，其實佢就由一本好暢銷嘅小説咧去改編而成嘅一個故事啦。嗱，重點嚟啦，佢係用韓文嚟到演出嘅。你知啦，而家啲小朋友咧，韓流嘅文化好厲害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聽 K-pop 之外，我覺得去感受一下韓國嘅呢一種嘅文化，又有另外一種體驗嘅喎。我覺得
2: 係啊，其實就真係會眼界大開嘅，即係其實好多，即係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去接觸唔同嘅文化啦。即係譬如頭先你提到嗰套劇，就係即係一個幾道地嘅韓國文化嘅節日嚟嘅，其實嘅一個表演節目啦，一個音樂劇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呢啲節目去到了解翻，即係深入啲了解翻當地一啲嘅文化活動啊，同埋佢哋一啲嘅藝術創作咁樣咯。
1: 咁當然呢啲活動應該唔少得嘅，就係一啲展覽啦，係嘛？即係比較靜態啲，我哋未必要入場去睇，係咪？都有啲展覽會可以提供到，咁同埋係咪都可以唔使錢可以睇㗎？係
2: 啊，其實我睇到咧，佢因為佢諗佢因應過我家係無疆呢個活動咧，其實佢哋喺我知道佢哋喺11月22號開始啦，就喺文化中心大堂咧都有一個即係佢哋叫做啱係無疆。或者叫亞藝藝彩 Plus 啦，一個叫做民族文化展覽嘅。咁呢個展覽其實咧，我諗佢都幾，我睇佢宣傳都好犀利嘅，即係佢融匯咗一帶一路好多地區文化嘅一啲嘅工藝品啦，有啲油畫啦，或者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相片啊等等咧，咁就喺嗰個展覽嗰度咧展示到唔同文化一啲嘅特色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途徑咧，大家去即係睇完表演之後咧。就可以透過呢啲展覽咧，去到認識下嗰個地方一啲嘅獨特嘅文化同埋一啲工藝品啊，或者佢哋啲藝術創作咁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活動咧，都幾有即係值得睇。因為依家我見咧，佢哋個方向都係咧唔係淨係睇活動咁簡單嘅，即係可能有時你睇一啲舞蹈啊，或者我見有一個幾得意，有個講越南嘅一啲嘅，即係有個叫做圓嘅活動，就係講一啲越南嘅一啲嘅即係馬戲團。馬戲團咁啊，用一啲唔同嘅，即係佢哋一啲好當地一啲用竹啊，用竹藝去到表演一啲高難度動作啊，咁樣咁有好多啲表演。咁其實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其實佢都有通常都配套一啲展覽咧，就從一個文化同埋有一個即係歷史文化角度咧，去講翻呢啲節目背後嘅一啲嘅即係歷史背景啊咁樣。咁所以 係一個整套嘅一個認知嘅一個架構咯。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睇完展覽或者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不妨都睇下佢一啲延伸活動，咁都可以咧有啲工作坊啊咁樣嘅。譬如佢有啲活動，你去睇宣傳咧，佢有時做完個活動之後咧，有啲工作坊，咁就後有一啲嘅家庭活動，咁就就住嗰個節目咧，去到延伸一啲嘅活動，等你係用另一個角度咧瞭解裏邊一啲內容。咁所以呢一啲都係依家呢啲文化節一個嘅特別嘅模式咯，即係俾你有啲深度少少嘅認知，就係我睇完場 show 咁就完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嘢咧係可以有延伸，甚至係都可以透過睇完場表演，你都可以多啲去睇，揾翻啲書啊，揾翻啲唔同嘅媒介咧。認識翻嗰個國家啲嘅民族文化咯。
1: 嗱，頭先你講呢一個嘅越南嘅呢一個嘅表演員咧，原來咧佢係一個雜技團嚟嘅。我睇啲宣傳片咧，哇，嗰啲動作都好高難度下嘅。係
2: 啊，你睇個宣傳片都好犀利啊！佢用竹嚟到做，即係竹，我諗香港都好熟悉啦，即係我哋好多
1: 搭棚嗰啲，係啊。
2: 都係一脈相承嘅，其實亞洲地區嘅竹，因為都係個生態嘅。影響其實竹都是我們很重要的 一種物料，即是我們拿來做建築也好，很多不同用途，所以大家都是亞洲文化都輸入到這樣，所以這個表演呢用了很多用竹呢去到做一些不同的雜技的演出，所以它裡面還有很多即是有些竹琴啊，有些叫象腳鼓一些的傳統樂器啊，這些這演奏呢在這個表演出，還有很多都是做了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已經是做咗非遺嘅一啲嘅展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又係一個幾有，我諗幾啱睇嘅，即、就、係、是、一個幾有幾刺激啦，同埋幾有特色嘅一個雜技表演咯。
1: 同埋咧呢次呢個亞藝無疆咧，唔係集中喺文化中心啊、大會堂嗰啲嘅喎。頭先你講緊即係呢個圓呢個表演咧，其實佢喺屯門大會堂演出嘅喎，即係話其實唔需要走到出去香港九龍嘅核心嘅地方，可能喺新界嘅地方都會有一啲表演嘅喎。
2: 其實呢個活動就佢用，我諗佢係用到唔同嘅場地嘅，咁其實都係方便唔同地區人士啦，即係講話全部集中曬我哋熟悉嘅文化中心啊、大會堂，都一定出翻尖沙咀中環嘅嘛。咁你見其實佢都喺唔同地區嘅一啲文化場地都有演出嘅，咁所以都方便到唔同地區嘅市民去到睇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事嚟嘅。
1: 咁如果即係都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上網啦，就查返呢個亞藝無疆，因為其實由而家呢個時間開始一直都去到11月，係咪都有演出㗎嘛呢、這個。
2: 係啊，有好多唔同演出，同埋有樣嘢我都想介紹一下嘅，其實呢亞藝無疆都有一系列嘅講座嘅。咁其實呢啲講座頭先我講啦，即係大家去到當然睇完個表演，咁大家有啲朋友可能想深度啲了解，哦，譬如頭先我哋介紹嗰啲用鼓奏樂嘅印度，我哋巴利啊、爪哇呢啲鼓樂，其實背後有啲乜嘢特別嘅文化嘅特色呢？其實佢喺十月咧喺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咧，都就住一啲嘅活動，譬如有一個就係鼓童話故事啦，一個淺上金美蘭，都係透過一啲講座咧，去到講翻一啲民族音樂，佢請咗啲民族音樂家去到剖析翻，即係馬來西亞呢啲爪哇呢啲民族音樂嘅一啲嘅背景啦。咁就會講翻一啲講座，講翻一啲唔同地方嘅巴西嘅一啲嘅即係音樂嘅二重奏啊，一啲拉丁嘅即係音樂嘅旋律啊咁樣。咁都有一啲請咗各方面嘅專家咧，就喺十月啦，有幾個星期六咧，都會有呢啲講座去有一個深度嘅講解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俾大家認識嘅唔同文化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嚟嘅。
1: 同埋即係因為佢個節目真係多得好緊要嘅，咁大家要慢慢上去佢哋嘅網站去睇下，因為嚇和哥你講佢除咗表演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延伸嘅活動，咁甚至乎有啲延伸活動亦都唔需要收費，不過咧有啲延伸嘅活動咧就可能要用英語嚟到做對答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咯。
2: 系啦，咁啊都系一个几有系统同埋几完备，俾大家叫做了解一下异国风情嘅一个节日啦，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香港好幸福嘅，即系我哋香港真系可以，即系一个真系国际都会咧，好多时都有呢啲咁即系唔同地方嘅表演啊、活动啊、介绍啊，咁样其实都系 一個好好嘅一個大家閒下嘅一個活動嚟。
1: 嗯，好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自己不妨留意一下啦。好，咁今集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帶大家去嚇、有啲咩好去處介紹下啦，好唔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2: 好，拜拜。
1: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价格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考虑有关禁令并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巴西将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机管局话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y 项目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用地规划作娱乐设施，另一半就用作餐饮零售。睇返发展商新世界将 11 Sky 项目交还，近日都引起外界讨论未来怎样 样可以进一步配合到机场发展，阵间我哋会详细探讨。
2: 警方喺今年嘅头八个月咧系接获近30,000宗骗案，咁比起旧年同期增加4.5%。嗱，警方咧仲发现有新嘅假冒客服手法噶，咁令到咧骗徒更加系容易盗用信用卡去签账。究竟新手法系乜嘢啦？市民可以点样防止受骗？一阵间警方嘅代表会同大家详细讲解。
3: 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英文 Hot Su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系拉咗一名61岁嘅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咧商品说明条例入面不当地接受付款嘅罪行。咁海关都提到啊，已经至少咧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明都关注事件，期望政府加快可以为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阵间我哋会听听他的关注。
2: 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按年升 5.6%， 年升16个月。有什么因素会令到数据上升，还有升势又能不能够持续，或者要看什么条件呢？我们会请来经济师跟大家分析。
3: 国际方面，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是不是重返欧盟呢？近期已经是有讨论的了。而英国首相贝安德啊，他的表态是引起关注，原因是被指可能前后不一或者是摇摆不定。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走向，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咁有人去旅行咧，中意将啲行程啊有咁密咧，就编排得咁密，仲中意一大班人咧认为够热闹。不过咧，当然啦，咁亦都有人咧中意系自己一个人，可能咧系俾翻啲自己嘅时间，平静咁样过一个假期。瑞典嘅旅游局最近咧就推出内向者旅行社，咁原本嘅用意咧就系专为啊性格较为内向嘅旅客咧去提供特别专属嘅旅程。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有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对联储局短期内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九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增加29,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前两个月的数据亦都大幅向下修订，失业率就反弹去到4.2%，超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国十月份加息机率降至2%。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曾经升近460点，高见51,382点，收报51,176点，全日升了250点，升幅是大约0.5%。标普500指数收报7,722点，升56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克指数连升3日，高见27,353点，创咗即市纪录新高，收市就报27,190点，升咗319点，升幅系大约1.2%。Tesla 升近50%，第三季交付量是大约487,000架车，超出市场预期。光通讯和大型科技股做好， SpaceX 是升了超过7%，苹果、亚马逊、Nvidia、Alphabet 和 AMD 升1%至大约3%。记忆体晶片股就大幅回吐，希捷科技和西部数据急挫超过10%， SanDisk 是跌了大约4%。据报日本东芝计划将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 HDD 产能提高1倍。至于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了大约1.3%，标普500指数跌大约0.3%。两者都是扭转上星期升势，纳指就升了0.45%，连升3星期。欧洲主要股市回稳，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1点，升超过0.3%，结束4日跌势。法国 CAC 指数亦都结束3连跌，收报7,897点，升大约0.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31点，升大约1.2%。不过英法股市在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2.2%或以上，德国股市跌0.7%，全部都扭转上星期的升势。七国集团 G7 同意释放1亿桶柴油及原油储备，油价转跌。 布兰特旗由12月合约一度是失守每桶100美元关口，低见 98.4 美元，跌幅是达到 3.8%， 收市就报 102.25 美元，跌大约 0.1%。纽约期油11月合约最多曾经是急挫超过半成，跌到去88美元附近，收市就报 91.11 美元，跌大约 1.9%。 金价先升后回，美国的就业数据差过预期，联储局短期加息预期降温，现货金曾经是升到去每安士4225美元水平，升幅达到 1.1%，但其后亦都最多转跌超过 1%， 最新就是报 4143.58 美元。美国长债孳息率回升，贴近上日创下的超过24年高位。十年期债息是贴近超过24年高位，十年期债息是高见 5.298 厘，升了超过6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高见 5.647 厘，升超过4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创了两星期新低，低见 4.693 厘，跌了超过9个基点。美元指数结束四日升势，最多曾经是跌 0.3%， 美市的跌幅收窄，徘徊在 101.92， 欧元对美元最多就曾经升到去 1.128 附近，全个星期计是会连跌四星期，是去年五月中以来最长跌浪。由于欧洲政府国债近期遭到抛售，市场忧虑法国债务和能源冲击。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62。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下跌，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近 2%， 以港元计是折合报 101.1， 腾讯和美团 ADR 跌 1%， 小米、阿里巴巴和内银股的 ADR 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 1%， 友邦和平保 ADR 亦都靠稳。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昨日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3972点，跌了640点，跌幅 2.6%， 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金融股急挫，科技指数就收报4157点，跌了超过 2%。全个礼拜计，港股只系得四日市，全个星期跌大约 2.2%， 连跌四个星期，科指亦都跌了大约 3.6%。 独立股评人洪丽萍总结大市表现。
6: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7: 嗯，咁啊嚟紧咧，即系港股下个礼拜翻嚟啊，要视乎啲咩因素啊？
6: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休市嘅。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咧？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储。那些官员呢继续出来讲话，究竟来紧呢个礼拜他们又讲话或者是数据会不会令到大家又怎样看十月份的息率呢？咁所以这个都会直接影响住美国的债息的。所以我想下礼拜的市暂时看呢，我自己觉得恒指应该试回去，即是23800啦，至24500这位啦。
5: 地政总署表示，昨日中午截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赵家俊报道。
8: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千万至28亿1千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嘅通风大楼，项目可建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俾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嘅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9: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系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9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8: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咗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10: 虽然系都有一个加息嘅压力啦，但系我谂加嘅幅度比较慢啦，同埋大家可预期嘅市况最近系慢咗啲，咁但系近期嘅一手盘销售都唔错，我谂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场信息。暂时嚟讲，大家都系正面啲嘅。如果一啲优质嘅市区项目咧，我谂发展商都比较上系睇得比较上乐观同埋正面啲嘅。
8: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系23亿9千万元，预料将兴建2房同3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2: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星期六朝早時間嚟到6:47，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相信都係有雨啊！留意翻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係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話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天文台都提醒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还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留意翻朝早稍凉噶，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个星期中期就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4: 今日的事，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谈下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以及本港最新人力推算等等的议题。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亦都会分别出席电台节目，讨论两份政策文件相关的措施。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3: 亚运会网球项目，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今日系会喺男单决赛同国家队咧嘅吴奕炳系争金牌。
2: 多名参加完亚运会的港队代表，包括单车和壁球运动员，今日会返抵本港。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大家听众都知啦，澳洲话有树熊，澳洲咧有动物保护总织嘅组织咧，经过筛选就成功揾到一只咧澳洲嘅牧羊犬去担任啊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组织话咧牧羊犬咧表现出色，正系加紧授训佢，希望咧喺日后啊发生山火嗰阵可以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阵间会讲下。
1: 瑞典旅游局咧就最新推出一个全新嘅概念，就系、是、叫做内向者旅行社。嗱，专门就系为咧内向型人格嘅旅客啊去制定拥有充足个人空间同埋可以独处行程，希望咧可以俾旅客用完全啊属于自己嘅节奏去探索瑞典嘅自然同埋慢活嘅魅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有试过做十六型人格测试，了解自己究竟属于外向定是内向的人。瑞典旅游局最近推出全新概念内向者旅行社，专为内向型人格的旅客制定无拘无束可以享受独处的行程。瑞典旅游局早前联同一间市场研究机构进行调查，发现民众对低压力旅行的需求很高，分别有五成七和四成八受访者认为旅程要有宁静的住宿环境和独处时间，有五成受访者就认为要在旅程的各类度假活动中恢复精力和放松身心。旅游局推出的内向者旅行社，正正就为想享受低压力旅行的人提供建议。旅行社会根据客人的内向程度，建议一系列行程方案，例如单车游、沿海自驾游以及徒步旅行等，为客人安排拥有充裕个人空间，能够有更多放松沉淀时光的行程。瑞典于默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伦德伯格表示，对内向型的人来讲，恢复能量并不意味必须要独处，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控同别人互动的时机和方式。瑞典是一个社交压力较少、个人空间充裕和可以独处的国家，可以令内向者在旅途中更轻松保留并重新获得精力。旅游局首席执行官苏珊就说，社交在瑞典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期望内向者旅行社令更多旅客可以用完全属于自己的节奏探索瑞典的自然和慢活魅力。树熊是澳洲的国宝级动物，它们遇到山火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爬到树顶并将身体卷缩成一个波感，不过这样会令它们更容易被烧伤甚或烧死。几年前在山火火场中协助找出树熊的英雄搜救犬今年三月退休，经过半年的筛选，有关动物保护组织最近终于找到接班的搜救犬。澳洲东岸地区2019年底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毁数以百万计公顷的土地，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一只树熊搜救犬贝尔当时就在灾区协助找出超过100只树熊。贝尔是第一批接受树熊无法气味追踪训练的搜救犬之一，性格开朗，今年

0: 代嘅树熊搜救犬。随住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澳洲即将进入酷热嘅夏季，发生山火嘅风险持续上升。沙拉德话，基金会正系加紧训练欧卡，希望喺山火发生嘅时候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以及咧系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嘅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系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话，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的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的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嘅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嘅澎湃动能，系香港最坚实嘅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咗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嘅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话，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1黄金周首日系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嘅系达到59万人次，有27万7000多人次系内地客，比起去年内地客嘅访港人数增加19%。有旅客就话，星期三开始已经系独自嚟香港旅行6日，星期四晚喺维港睇烟花，喺铜锣湾咧一间酒店度留宿，5晚花5000多元，预计购物同埋用膳系每日大约300元。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在今个月12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五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是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咧系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嘅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嘅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埋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 Eleven Skies 将来是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的前提之下，更改现时为紫色的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没什么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浴瑜伽日前全线结业。海关话，早前接获举报，指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够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之后是采取执法行动，昨日拉了一名61岁的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 截至到昨日。

0: 下昼五点，海关咧系话接获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咧大约407万元嘅服务合约。消委会就话，截至到琴日下昼五点，一共接获286宗同呢间瑜伽中心结业嘅相关投诉。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咪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系信号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而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招致的损失。上述地区已录得或预计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会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就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郑浩景报道。
2: 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之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分析认为，七国集团今次声明并非具体和具约束力的承诺，旨在说服美国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是考虑有关禁令，并且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阿联酋当局正系调查原定飞往以色列嘅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表示，事件系恐怖袭击行为。以色列话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嘅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正调查袭击机长嘅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嘅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容许来自阿曼等国家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不清楚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的航机。张曼燕报道。
3: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调查小组已经与阿联酋民航总局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调查疑犯的动机和背景。 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但拒绝透露哪个以色列机构或者部门负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铺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一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的总金额407万。消委会亦都收到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汪威培报道。
4: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5: 我哋发现涉案嘅商户喺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嘅情况，接受咗消费者预缴式消费嘅付款，涉嫌触犯咗商品说明条例入边嘅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4: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5: 我们都在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4: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警方说今年1月到8月本港一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 3.8%。 其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的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诱使受害人去到假冒的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以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的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到相应位置，实际就是转账给骗徒。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至三，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郑浩景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将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在分组赛先后以4-0大胜老挝，并且以2-0击败文莱，两战两胜晋级决赛。柬埔寨就以1-1成绩在另一组压过缅甸晋级。虽然港足目前的世界排名较柬埔寨高，但是双方在6月踢友谊赛的时候，柬埔寨曾经以2-0取胜。港队中场胡俊铭话：球队非常渴望赢得呢场决赛，今次亦都系报翻6月一败之仇嘅机会。喺一场定胜负嘅赛事之中，不容有失。球队亦都希望为球迷而战，所有人嘅目标一致，就系喺主场捧杯。欧洲国家联赛方面，缺少前锋麦巴比嘅法国喺 A 一组主场迎战意大利，虽然有奥拉斯喺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但系巴斯东尼喺68分钟为意大利攀平1-1，最终双方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加上前锋卢卡古嘅入球，喺主场3-0大胜土耳其。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次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英国嗰一边啊。嗱，今年咧就系英国脱欧公投系10周年。首相贝安德咧近期就英国重返欧盟嘅前景嘅表态咧受到舆论关注。英国国内有人批评佢啊前后不一，试图咧重揭脱欧嘅伤疤，以咧掩饰处理经济政策不力。咁国外就有政客呼吁啊欧盟应该认真看待贝安德对重塑英欧关系嘅表态。
1: 分析就指出，贝安德在这个时候公开谈及英国重返欧盟背后都有多重考虑，包括是和前任政府进行政策切割，以及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
2: 不过分析亦都认为，英国短期之内是不是能够重返到欧盟都面对着诸多的现实障碍，可行性非常之低。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接连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发表评论。在上个月29日，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该再次考虑同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上个月30日播出的访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择之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不同选项都会考虑，强调应该确定英国未来10年的方向。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的公投当中，有 52% 选民选择脱欧。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传媒指出，贝安德本人曾经承诺不会再次挑起同脱欧相关的辩论，亦不建议英国考虑重返欧盟。英国在野保守党副党魁伯格哈特近日批评贝安德前后不一，试图重揭英国脱欧的伤疤，实质是为了掩饰工党处理政府经济政策不力。曾经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如果英国就反欧举行公投，将会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及政客就欢迎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话欢迎回来，认为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来到讲都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英国当年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郭齐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看待贝安德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说，欧盟对于与英国之间可能出现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有观察家指出，贝安德这个时间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考虑过包括国内外的因素。在国内方面，当地近期民调显示，大约70%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外有民调就显示，55%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执政工党又见民意如此，于是将重置英欧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针对工党发动的攻势。另外，工党之前的政策是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贝安德可能有意和前任首相斯基贤政府进行政策切割。在国外方面，原定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为英国换首相而推迟，或将于11月举行。贝安德可能不满足于英欧双方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的层面。不过有分析指出，虽然部分欧洲国家释出欢迎信号，英国国内民意亦有支持倾向， 但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前面有好多现实的障碍，可行性极低。在国内程序方面，英国国内共识是重返欧盟，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虽然依家民调结果反映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亦都显示他们对反欧之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宽边境管控等政策明显存有顾虑。而从欧盟的角度来到看，英国若果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亦都需要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非常繁复，变数极大。欧盟高层已经存在英国疲劳症，不想再为英国国内政治情绪及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欧盟目前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以及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项。
1: 翻返嚟本港啦，嗱，香港咧喺八月份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系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就话啦，访港嘅旅客咧系数目上升，加上连串盛事，亦都有利零售业。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认为咧，八月零售销售数据咧都符合预期，不过都要关注啊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咧系延后消费，唔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嘅增速咧可能减慢一啲。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过姜静，听下佢嘅分析。
5: 我谂整体嚟讲咧，个表现都算系符合预期嘅。我哋见得到咧，呢个八月份嘅数据啦，个升幅系比起七月份嗰个按年升幅系有加快到啦。咁我哋见到同月嘅时候咧，亦都见得到咧，入境旅游嘅人数都系嗰个按年嘅升幅系有加快到嘅。咁有2.6%啦，加快到5.9%一个按年升幅。第二方面咧，我哋都睇到到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八月份嘅时候咧，可能一啲嘅气候嘅原因啦，咁啊少雨啲呢啲咁嘅天氣啦，都係某個程度上咧係有幫助翻零售銷售少少噶啦。至於整體一啲嘅我哋按翻啲分類啦，零售類別嚟睇嘅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嗰個大致上個趨勢都冇乜點樣變化嘅。整體嚟講咧，依然係一啲嘅耐用品啊，或者係啲珠寶首飾啊、鐘錶啊等等咧，個升幅咧會比較明顯啲嘅。咁啊，至於一啲剛需產品啦，即係啲食品啊之類噶啦，咁我哋見得到咧，都係整體嚟講咧維持一個叫做比較溫和啲嘅按年升幅啦，我哋覺得呢個數據整體嚟講咧都係符合預期嘅，但係嚟緊幾個月啦，九月或以後啦，咁我諗都要留意翻咧，可能咧一啲嘅零售銷售嗰個按年升幅咧會趨翻弱少少嘅，幾個因素影響啦。第一個話咧，我哋其實咧都係見得到咧基數效應咧，其實係對比舊年嗰個基數啦，九月打後啦都係比較高噶啦，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一個咧，我哋都係睇得到咧，即係最近有好多嘅啲可能叫做嘅 headwind 啦，或者係一啲相對嚟講比較冇咁有利嘅因素啦，都有啲浮現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見得到咧，最近嚟講咧個利率咧其實係個利息係持續向上攀升啦。
6: 即係八月嘅時候個旅客嘅人數係上升啦。其實留意到今年以嚟咧個人民幣匯價係持續走強嘅，即係傳統嚟計啦，就可能一啲珠寶首飾啊，又或者係藥妝啊，會比較受惠，即係旅客旅遊業嗰方面啦。呢兩個品類八月嗰個增長咧，都較七月咧有稍稍咁嘅放緩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呢？
5: 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咧嗰個按月嚟講啦，我哋其實見得到咧個按月咧係個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少少嘅升幅嘅。咁雖然咧按年嚟講咧，可能就係嗰個升幅放緩翻少少啦。嗰個趨勢咧，整體咧都係會支持翻少少呢兩個類別嘅一個升幅嘅。咁啊，再加上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如果係話人民幣升值嘅話咧，過往嚟講咧，對呢兩個 item 嘅影響會比較大啦。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個 pattern 咧，可能係今年咧，或者係過去幾年啦，唔係一個好長時間嚟睇呢個 pattern 咧，就個關係其實係有弱化少少嘅。過往嚟講咧，我哋見到咧人民幣走強咧，喺呢兩個類別啦。是個表現會特別明顯啲啦，但係由於而家嗰個消費嘅習慣嘅改變啦，再加上好多消費者啦，其實喺在岸市場入邊啦，都可以揾得到好多嘅一啲嘅供應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暫時見得到 呢一年幾嘅數據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嗰個關聯性係有變弱到嘅。咁啊，但係儘管係咁樣講啦，我哋見得到個按月升幅都係相對嚟講係都唔錯嘅。
6: 剛才都提到話個利率環境又向上走嘅情況出現啦，留意到咧股票市場嗰方面都有啲震動。你覺得財富效應嗰方面對於今年餘下時間嘅一個零售銷售表現影響有幾大咧？
5: 整体来讲呢，我们都看紧今年余下的时间呢，由九月份开始啦，都有机会呢个零售销售那个增长会放缓的。咁不单止是那个利率那个效应的影响啦，我们认为很多时候在这种利率向上行偏高的情况底下呢，大部分的一些的消费习惯呢都会有少少改变啦，甚至是可以可能是一些推后一些消费的一个选择啦，即是将那个消费决定呢是推后啦。这个情况咧，过往都有出现过嘅，咁我哋都认为咧喺呢个情况下面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初期嘅证据显示翻咧，可能都会再重演啦。包括我哋啱啱讲到嗰个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占整体存款嘅比例咧，我哋都预期系进一步会上升嘅，都会反映喺个零售销售度啦。咁啊，除咗呢样之外啦，咁我哋都见得到个楼市啦，同埋股市方面咧，嗰个表现咧，似乎喺下半年咧都面对更加多嘅不确定性啦。咁啊，再加上股市方面啦，咁似乎咧而家咧有少少嘅压力啦，所以我哋都认为咧嗰个财富效应，相信喺今年剩低嘅时间咧，未必系带动到或者支撑到个整体个消费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都话咧，系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就正系咧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咧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啊，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1: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全线是结业，海关拘捕一名61岁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2: 海关早前接获市民投诉，在这间中心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因为公司结业而未能够将全部的预缴式服务兑现。截至到昨天下午5:00，海关是接获到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是关注事件，他期望当局可以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和退款机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姚铭，听听他的意见。
7: 咁我哋期望咧嗰個商品説明條例咧能夠盡快完成立法啦。咁啊，同時咧我哋都要求嘅就係希望咧規管客户嘅名單咧去轉讓俾其他公司，因為過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預繳式消費投訴之外咧，另外咧就係另一部分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哋公司咧可能結咗之後咧就會轉手啲客户嘅名單去轉去俾其他嘅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體中心咧繼續服務，而導致咧好多時咧都會被推銷咧更加多嘅課程或者更加多嘅套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就會繼續去受到第二次的伤害，所以期望他们都是要做好这个规管。
8: 其实涉及预缴式消费的即产品或者服务都有很多，政府是即计划要修订个商品说明条例去即涵盖更加多这一方面的即情况，立法工作的进度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快一点呢？
7: 其实是绝对可以再快一点去到看的，因为现今我们立法会的效率对于这些条例的审议都会比较重视，就算加班加点都会愿意去到做到。咁所以今次嘅修订入边咧，关于嗰啲冷静期啊，或者退款期啊，或者个合约个期限去设定嘅上限啦，咁我觉得呢啲咧其实都系都有一定程度保障咗啲嘅消费者嘅。咁所以亦都显示咗个立法嘅迫切性喺度嘅。
8: 作为苦主啦，佢哋即系已经面对住公司即系执咗笠啦，咁佢哋手头上即系可能真系都系得一啲即系合约啊，得一啲收据咁样样啦。佢哋有啲咩嘢 应该要去做啦？
7: 当然啦，第一时间向商会啦，同埋海关去到投诉啦。咁除此之外咧，系睇系咪你所牵涉嘅合约金额啦，金额比较细咧，就可以少额填喺审裁处啦，去到追讨啦。咁呢啲其实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其实在雇主咧，其实系知道个跟住嚟嘅情况或者财务嘅状况嘅结构嘅，无论喺不正当销售手法啦，嘅层面上面咧，其实都系可能咧。在罰則上面需要加大，尤其是一些誘騙去到誘使我們的雇員去到蒙上法律風險的一些僱主，我覺得這方面的責任更加大。
8: 清盤的程序開始了的話，那可能即消費者可以獲得的賠償的機會呢，就說即據稱都不是說那麼高，因為首先都會是賠了給員工、供應商、或者一些債權人這樣、即消費者是不是都可能即被動一些，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或者海關方面的即一些幫他們爭取回權益這樣呢？
7: 除此之外呢，其實都可能是要透過一些嘅更加用多啲電子付款的方式啦，譬如如果是信用卡付款的，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的銀行啦，其實又是有沒有機會呢，是就住呢事件入面呢，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去支付嗰陣呢，中間呢嘅坊間呢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呢，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返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呢，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有機會協助追討呢？我相信呢，而家係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的情况下，支付平台也可以去帮到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昨日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指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说，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提防騙案不能夠鬆懈，今年一至到八月警方一共錄得近30,000宗騙案，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5%， 損失金額是超過52億。
2: 警方就发现新嘅假冒客服诈骗手法啊，咁就包括咧系诱使受害人下载恶意程式、开启手机功能，同埋将信用卡咧系贴近手机嘅背面，令到骗徒可以盗用信用卡签账。
3: 警方提醒市民咧，唔好向陌生人系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咧只系啊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嘅报道。
4: 警方今年头八个月合共接获29,670宗骗案，比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咗3.8%。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涉款近7亿，但是八月份以短信或者用电话假冒客服的骗案都显著增加，分别上升1倍至到80宗，同埋2.7倍去到1600宗，单一损失最多金额分别涉款340万同埋446万。警方同时在八月发现新式的假冒客服诈骗手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话，受害人首先会收到钓鱼短信，揿入去之后就会被骗徒引导用通讯软件和要求安装程式。受害人一旦将信用卡拍落手机，手机就会变成读卡机，资料被盗取，因而蒙受损失。
5: 当他用不同的话术去诱导你 download 咗个 app， 话进行认证也好，退款也好，乜嘢藉口都得，务求令到你拍你张信用卡落去你部手机上面。咁喺上面个画面嘅操作，当然唔会显示系进行紧任何背后嘅一啲嘅碌卡嘅动作啦。揿完之后咧，佢就会发觉，咦，原来受害人个信用卡已经被盗用。咁可能受害人之后有发觉喺 e-banking 里面有一啲嘅金额出现咗啦，或者银行会通知你啦。
4: 黄长兴话，另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涉及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速递公司的客服，以送递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再以验证银行账户做借口，要求将验证码输入到假网站的相应位置，实际会向骗徒转账。
5: 金额上面一般我们平时是很压力或者很警惕，你是会输入一个转账金额，但当前面发生一连串的对话或者一连串去误导你的技巧之后，你会发现受害人可能不信了，将一个验证码无论是四位数字也好，五位数字也好，直接是输入咗落去转账金额里面，然后按确认。咁最终当然呢一个所谓嘅验证码就会系一个转账嘅银码啦。
4: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为就话，为咗令到受害人信以为真，骗徒会争取同受害人真人对话，实时操控，增加跌入陷阱嘅机会。
6: 其实咧系要佢同你一齐去操作嘅。咁点样先可以同你一齐去操作咧？第一步就系揾方法，令你可以同佢傾偈，甚至乎真人傾偈 ，share 埋個 screen， 好似幫你咁，逐步逐步教你，你遇到困難棘住喺邊個位，佢即時 real time 去教你。所以呢一個新手法咧，如果用電話直接打，其實即時咧係操控你嘅情緒啦，即時去用話術咧馬住你先。咁呢一個咧，其實比釣魚短信有個連結咧，其實嚟得直接。是那個騙徒對個市民的掌控呢，其實他們那方面其實是拿捏得多了的。
4: 許以為強調，市民如果有懷疑就要自己找官方的客服人員，千祈不要對陌生人的訊息或者說話信以為真。另外，出席記者會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首席規管事務經理陳建良表示，設立短信發送人登記制度去到今年八月，合共有超過880间公司或者機構登記了。發送短信的時候會以井號開頭，他承認曾經發現零星詐騙短信是以井號開頭，調查顯示是由非法流動裝置透過 2G 技術發送出來。他強調有機制監察、通報和搜查，又說市民只要在手機設定關閉 2G 服務，相信這類假冒訊息就會絕跡。順豐香港公共事務及傳訊負責人秦玉英說，公司已經在去年全面以手機應用程式取代短訊，整體受騙率已經由 5% 左右下降至 0.65%。 提醒市民，如果有任何疑問，應該上官方應用程式核實運貨訂單狀況。
3: 跟住我哋关注另一个新闻话题。机管局话咧，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咧，系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年底至到2029年咧系启用。咁当中咧一半嘅用地规划咧系会用作啊娱乐设施，而另一半咧用作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咧加入体验嘅元素。
2: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娛樂和餐飲零售各佔一半的規劃佈局是可以為轉機的旅客提供多元選擇。有學者就認為在租務和營運收入等等方面，如果在兩三年之後可以做到有正現金流，就能夠保障財務可持續發展。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7: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嘅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俾机管局，由机管局嘅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嘅一部分，打造成香港嘅世界级娱乐枢纽。Eleven Skies 的总楼面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尺，当中一半规划作娱乐设施，会有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作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室内。陈正思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本身是机管局董事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娱乐及餐饮零售各占一半的规划布局，可以为在香港转机的旅客提供多元选择，相信可以吸引旅客。
8: 我都是认同这个方向的，因为其实提升多些娱乐的项目，对于带动到多些的人流客流，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打造一些的体验式的旗舰店，其实这些我谂就系需要一定嘅空间，新嘅呢啲娱乐嘅业态啊，呢啲嘅餐饮零售嘅业态咧，系能够落户到落嚟，而有咁嘅空间俾佢发挥，咁样可以做到一个创新嘅体验，咁呢个先至能够做到个独特性咯。
7: 姚柏良又认为 ，Eleven Skies 位处2号客运大楼同亚博馆中间，具有地理优势。如果能够再优化来往机场至市区嘅交通接驳服务，相信能够吸引本地居民去消费。
8: 我哋香港嘅市民入去，其中一个障碍反而系嗰个交通费用相对系比较高。去亚博馆嗰个站，如果可以能够做到一个即系地铁化嘅话咧，其实即系我相信会更加容易去吸引到多啲本地嘅市民入去嗰度做消費啊、娛樂啊，咁駕駛一族如果能夠提供多啲嘅一啲嘅泊車嘅優惠咧，我相信亦都能夠吸引到好多嘅駕駛人士咧，都係願意喺嗰度做啲嘅休閒消費嘅體驗嘅。
7: 根據協議，新世界會向機管局支付23億元現金以及10億5千萬元現金等價物。機管局財務執行總監李佩亨話：款額會全數撥入機管局嘅附屬公司，由於硬件設施已經起好，有信心資金足以應付營運開支，加上 Eleven Skies 嘅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恒大知识交流学院副总监邝家琪认为，如果在两三年后租务和营运收入等做到有正现金流，就能够保障财务可持续发展。
9: 可能是得两三年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开始是可以是要有 income generate 到正现金流，两至三年的时间他就要上轨道。在入面那些的餐饮的经营者或者体验式的娱乐那些的经营者，他可以提供到那个租金之余，因为很多时间的租金我们还是个分成的嘛。如果当时那些的经营者他们不是真的赚到可观的利润，其实是很大挑战的，去支撑这么大的地方的营运，电费等等都不少的嘛，是吧。
7: 对于将来 Eleven Skies 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着重体验式消费，邝家琪认为大方向正确，但要再做详细的市场调查，才能够更好掌握市场脉搏。
9: 如果真的 要更加把握到个市场脉搏，真系要做一个比较仔细嘅一个嘅所谓市场调查，同埋要针对翻紧我哋针对边啲嘅客咧，可能有好多嘅系过境嘅客嘅，究竟佢哋系嚟自东南亚啊，定系嚟自国内嘅旅客啊，佢哋会有啲咩需要咯？同埋我觉得咁大嘅项目咧，都真系需要揾一啲嘅伙伴啊，譬如一啲嘅大型嘅商场一啲嘅教授，因为佢哋可能会更加容易引入一啲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嘅经营者啊。
7: 机管局预计 Eleven Sky会在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项目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注意翻咧，随后两三日咧，朝早可能稍凉。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4%。
10: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本港零售额升5.6%，远胜预期。文汇报，本港计划半税引资汇聚北都，研究地价优惠给海外院校。南华早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年海外资金以美英企业资金为主。商报头版就报道，国庆黄金周人流畅旺，秩序良好。
3: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蔡天凤案，前夫前大伯怀疑曾杀人演习。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说邝家预先买电锯绞肉机肢解。星岛日报，邝家三父子怀疑合谋烹尸。信报的头条就讲到10月开局恒指下挫640点，穿24000点呢未太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职场转差，10月加息预期下降。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 8.5%。 政府发言人说，访港的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刺激内地客的消费。亦都有经济及策略师说，中短线来讲，基本的消费品销售可能保持低个位数增长，预料今年的零售销售增长可能会略高于 5%。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说，八月旅客的数目持续增加，推动八月零售市道向好。对于九月份表现，谢优安仪就表示，整体天气比起上年晴朗，有利本地市场，亦都有助带动访港游客的数量。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照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说，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第一日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达到59万人次，有27,000多人是内地客。比较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了19%。有旅客星期三起就独自来到香港旅游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 咁佢话咧系喺铜锣湾一间酒店留宿，五晚花费5000多元，购物同埋用膳预算每日大约300元。咁有旅客就同朋友嚟香港玩两日，除咗睇展览之外，亦都又会到沙田买药品、生活用品，并冇预算。呢个系《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高速公路网咧系单日车流量大约系1066万嘅车次，创咗历年嚟咧国庆假期同期嘅新高。讲紧全省咧系广东省，同按年咧系增长3.67%。而粵車南下喺七日假期嘅預約出行名額咧已經係基本約滿。報道話咧，國慶黃金週，粵港澳跨境出行咧係持續火熱。邊檢部門預計國慶期間，港珠澳大橋跨境車流保持咧高位運行，日均車流量咧係會超過20000架次。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埋娱乐枢纽，将会系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来系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嘅前提下，更改系现时为紫色嘅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冇意思，目标咧系将 Eleven Skies 就建造成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嘅创新娱乐设施同埋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嘅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设喺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嘅升降机仍然系执修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系大约100名员工工作嘅血库，去年11月系已经搬入去。有血库嘅员工系形容益述，系新大楼初期升降机嘅运作系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话若果运送时间太过长，血液或者唔能够再使用。院方系回复话，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嘅通报个案。又话曾经系模拟演习同埋系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嗰阵温度同运送时间符合医疗安全标准，保障血液运送不受到升降机突发的状况所影响。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都是比较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昨天表示，港铁会就住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表示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是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而沙中线的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的工程问题，最后分别是延误了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消息说，高铁香港段的造价最后是高出194亿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就话，政府同港铁已经系总结经验，落实加强铁路项目嘅管治、监察同埋成本控制机制。当局系会继续严格监督铁路项目嘅进度同埋推展表现。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今届名古屋亚运系会咧喺听日闭幕，港队健儿啊仍然系奋力为港争光。昨日的赛事入面，帆船、壁球、单车、网球等等项目获得2金2银2铜的佳绩。今日的赛事焦点就会落在已经坐银望金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决赛是会对国家队的吴亦炳。至于七人榄球男女子队亦都是打入了准决赛，其中男子队是会力争3年8

0: 度捉摸个取，叫佢哋翻看蔡天凤嘅伤势照片，咁就话咧对方嘅伤势可以见到咧系袭击力度之大，导致佢下颚裂开。三名被告是各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聆讯下个星期一继续。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的男子昨天下午在飞鹅山是附近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人怀疑意外堕崖。消防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先是找到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消防呢是冒雨游绳搜救，再发现另一名昏迷的男子。两人呢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吊起送院救治，但其中昏迷的男子呢是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消防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岩盐浴瑜伽是目前是全线结业。海关就说早前接获举报，指有关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后昨日就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61岁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是接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的服务合约。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的流量转变为实质的消费量，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是人均消费是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黄金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游客的人次转为进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时间、人均消费和城市的承载力，比旅游发展是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定为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说，这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绝对不是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亦都同时受制于全球和内地因素。北水回流可望提供短线的喘息，但若果外围的利率不见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是属于技术性修复，而不是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张国荣离世23年，文化博物馆为其举办70诞辰纪念展，不单只是吸引本地和海外歌迷，连内地跨代粉丝亦都是趁着黄金周来香港。这个现象值得深思，香港能不能够将这份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资源和 IP 经济新的动能。这个不单只是对偶像传奇的致敬，更加是为香港文旅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务实之举。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适逢有关人工智能的风险忧虑日益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和美国6大 AI 企业领袖签署自我监管协议，宣称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协议并没有授权任何政府机构制定具强制力的安全标准，反而留给企业是自行商讨。评论认为，所谓的自我监管只不过是将原本应该属于公共权力的监管责任交了给私人企业，对人类是福是祸值得深思。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看一看大家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9点。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0: 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话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表示，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000